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咯。

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你若要敲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这个秀英啊，甲阿仔讲，阿仔以后咱若买厝吼，迄、那个。隔音的爱买较好的啦，
1: 嘿，
0: 就是讲隔音效果要好一点的啦。
1: 嗯嗯嗯，
0: 你讲是安怎？
1: 会差掉，
0: 会差掉。伊讲吼，昨你不是讲你困未起？
1: 嘿，
0: 啊，你讲困未起，啊，听我讲故事，你就困得起啊嘛。
1: 嗯，
0: 结果我就讲故事你听，讲到一半，
1: 你就困起
0: 啊，
1: 不用隔音啊。
0: 啊，结果隔壁的讲啊，热闹嘞，
1: 嘿。
0: 隔壁的啦，
1: 讲
0: 到一半，当咧精彩啊！啊，你困起啊？叫隔壁讲，啊，唔紧讲咧，啊，未讲完，啊，然后是安怎？但是发生什么代志，唔紧讲。隔壁嘛，咧听伊咧讲故事。隔壁困未起，隔壁一天天咧听到阿仔已经困起啊，隔壁佫还未困起啊。
1: 是啊。
0: 听讲吼，足热心的啦。
1: 嗯嗯。
0: 啊，听讲啊最后咧。哦，人人哦，人一定爱困，人也无困哦。
1: 其实身体歹
0: 了，身体歹。
1: 嗯，对。
0: 咱这副未讲话器官，
1: 会搞器官，
0: 会搞器官。
1: 你真的会搞呢？
0: 对，会搞。
1: 伊会甲你爱啊。
0: 但是等来
1: 严重的时阵，
0: 等伊来爱的时阵，你要注意哦。
1: 皮肤啦，皮肤啦。
0: 无，等来伊会反应，你甲帮伊会叮，
1: 会
0: 疼，会疼的时阵，迄就足严重的
1: 啊。严重啦，很严重。
0: 迄就先来伊，咱人吼。我讲咱台湾嘛是安尼，咱台湾嘛唔知啥人，可能是迄个民族性的问题哦。
1: 嗯嗯。
0: 第一个吼，咱较吵，较硬做，啊吼，弄敢那敢吼，啊做一个一个做无要紧，啊做甲吼，咱辛苦拢无多休困。
1: 对啦。
0: 啊，你无休困的时阵也来。
1: 咱们休困，也无要休。
0: 对，就算讲有时间，你困嘛无啥想要困安尼啦。
1: 嗯。
0: 哦，就爱找东找西来做一下吼。啊，做过来吼、哦，变作慢性发炎。
1: 对啊。
0: 啊，发炎过了呢，哎，伊就哪，伊就产生一个不好的病变。
1: 对啦。
0: 我咧讲啊，为什么过去的人肝病啊多？
1: 嗯。
0: 因为过去农业社会拢爱做农的嘛。
1: 对。
0: 做农爱拢爱转农药。
1: 嗯。
0: 啊，农药遐物件虽然你
1: 空气，啊、
0: 虽然有挂口罩，你嘛是挡袂掉，为啥物？还有等下风。你抓出去，
1: 其实动嘛是动一部分啊，尔啦，大多数拢互你吸入去。
0: 啊对啦，啊，佫会走去皮肤咧，
1: 对啊，
0: 为皮肤吸收入去的啊。
1: 是啊。
0: 哦，对啊，但是过去是因为我讲农药，但是后边呢，工业开始啊，
1: 嗯，
0: 就开始空气污染。
1: 是啦。
0: 奥多麦污染。
1: 对啦。
0: 汽车污染。
1: 对啦。
0: 哦，啊，所有的什么塑胶污染，哦，足济啦。
1: 一堆哦。
0: 足济足恐怖哦，唔该讲哦，咱只肝，你一定要顾下好。哦，这个解毒功能、代谢功能一定要改做哦，用起了，要找要让咱病的机会就较少啦。
1: 当然哦。
0: 好啦，所以咱这爸母吼，今日让我邀请咱这部长来吼，啊，咱这爸母你千万不能离开，以过去咱就要介绍嘛、哦，啊，大家吃较作恶的，啊，就这样讲奇怪阿凡，啊，恁部长介绍的物件、用的物件那。甲外口无啥共款，食起感觉做，等下我叫伊来解说，
1: 好啊，
0: 再解说恁听啦，
1: 好啊，好啊。

0: 安尼话，无可可，你先进行歌好啊，
1: 好
0: 不
1: 好？
0: 你先听歌，歌完了，因咱今日听众朋友点的歌较一首吼，
1: 嗯，
0: 啊，赶紧来做安排吼。好来，可可用歌，啊，阿王进来找歌，感谢，谢谢。

0: 继续行歌
1: 因为这歌较济吼，无紧甲报完吼，无紧报我甲报。
0: 个人爱听啦。
1: 嘿啦吼，好来，这个来。听就没有说电报的歌哈，挂掉，咱再邀请咱的部长哈。
0: 嗯，
1: 感谢，谢谢。

0: 好来，咱这爸爸妈妈来了，电话吼，虽然记了吼，咱甲拄好都已经足侪人咧关心讲吼，啊，部长今有啥物好康的无啦？安尼啦，
1: 是啊，
0: 因为大家吼，我老实讲吼，肝吼拢无好啦，
1: 对啦，
0: 啊，无好，无拢爱顾啊，
1: 是啊，
0: 无即摆药啊，肝药嘛足贵的呢，你要一个治疗肝药，一个疗程爱几啊十万呢，
1: 对啊，
0: 哦，好啦，来咱这话电话甲咱小记啊，二姐吼，控制艺术医疗。0224260058。我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部长哦。咱的官报有啥物哦？足侪人学了，
2: 看来学了的人，包括公司真侪这人客反映吼，跟他食官好哦。这妈妈爸爸伊讲，我连这个糖分吼嘛继续稳定呢。对，啊，冇人讲到这血压本来起起落落的，无丢无滴，食这个官报了后，医生嘛学了该得志啊。
0: 因为你这个官包油啦、心包油这方面，拢有真明显的改善的
2: 对啊。对，再来像顶两刚讲到这胆固醇，哦，其实咱知影吼，胆固醇只有三成是咱食入去的，一成是由咱的肝胆来制作。当然啦，你肝脏功能若好当中，你都没有这个坏胆固醇出来。所以讲咱肝脏伊嘛是咱糖代谢主要的场所。胆固好吼，爸爸妈妈你相信我，你吼。糖分的代谢正常，血糖都袂一直欠管。
0: 啊，血糖来控制也好时阵，包括咱的血压买当受到控制啦。
2: 对啦，总共一句，这个肝部吼，伊唔是讲过关尔，对血糖啦，对高血压啦，对这个胆固醇管的三高吼，非常的好啦。
0: 所以咱这个肝部内底有藏着咱这个有机的褐藻啦。
2: 褐藻，这两年啊，褐藻非常非常的流行。啊，当然有的人去问讲，啊，褐藻唔是愈济愈好？
0: 啊，对啊。
2: 其实咱伫个这个产品内底吼，肝部内底吼五大天条。每一个成分当中最重要，绝对不是跟它高级味就好，
0: 缺一不可啦。
2: 对，好早咱要吃，不是愈济愈好，要吃伊的纯度甲有机。过一个重点，咱一定爱吃着有机的。你今仔日全部拢纯的，但是是有污染的，安尼吃落就变毒素。
0: 你若有有机，表示讲伊就是无污染的。
2: 对哦。
0: 有检查过，所以咱你若讲要较济，我嘛有法度啊。
2: 有啊，
0: 啊是讲吼有效无效，有污染无污染，这是重点嘛、啊。
2: 甚至大陆个，
0: 啊对，
2: 马来西亚个，但是咱第一只保证拢是澳大利亚有机的褐藻，活性小分子好吸收，
0: 无污染的哦。
2: 对哦，当然，敢那褐藻是无效果。褐藻第一只，伊主要是要修复咱的肝细胞，但是咱今仔日要甲咱体内肝脏内底毒素做一个解毒，咱有一个。谷胱甘肽，
0: 人讲用吃的美白针，
2: 对哦，伊用增加咱肝脏的解毒功能，
0: 哦，
2: 降低咱肝脏的负担，哦，来保护咱肝细胞内底蛋白酶卖受到这个损害，这是褐藻无法度做到的，哦，伊对着这药物性的肝病、中毒性的肝伤害有相当的效果，再来对着这个姜黄素、这个紫苣质、乌米剂这。第一中医书来对吼，就是第一五气天条，诸火清利和。
0: 你等于人讲的这个五行啊啦。
2: 对，五行。这个毒素解掉是谷胱甘肽做的，外观保证是咱在讲的褐藻糖胶。当然，这个毒素要清毒，咱用着这个姜黄素。紫苣质伊主要是要把咱的毒素排掉，毒素咱清掉无效，伫体内循环嘛。苣质伊主要是要理通咱的二便，伊就有大便、小便，把你排出体外。上尾啊一项五味剂，哦，伊要调和咱的五脏，和谐了，咱的五脏伊才有法。正常的运作，
0: 即马讲到这么好来，当中相信咱的听众朋友，结果咱的广播大家敢有比大武功尔，敢那是娱乐尔吼。
2: 国
0: 林公司啊，真厉害哦，发明着这支广播，即马重点来啊啦，
2: 重点来、啊，
0: 重点来
2: 吼、啊。你听那这么近的就重点嘛。
0: 其实你嘛知讲，今仔为什么邀请你来啦？
2: 绝对不是要来食饭的，
0: 聪明嘛，绝对不是啉饮料尔、哦。
2: 对、
3: 哦，要优待进前，我先讲好哦。咱这个广播吼，咱伫一般的通路哦，中医诊所拢总是。六十粒的，啊，咱伫阿元家是特别有这个九十粒装的啦。
0: 诶、欸，无唔对，咱拢是九十粒装的哦。
3: 对，唔是咱拢是啦，是咱特别才有这九十粒的，但是因为阮物料吼，咱内底中药材啦，包括所有的哦，拢总起价啊，但是阮无要甲你起价，但是咱粒数的部分吼，一批完了后，以后拢该转来六十粒的啊。
0: 哈，九十粒变六十粒。
3: 是变转来六十粒啦，你卖讲干啦，我甲你减去，本来就六十粒嘛，都无不加这三十粒，都拢改转来这样啦，六十粒算的啊。但是今仔日我最后这一批吼，这个九十粒的嘛，剩这两百罐，会使你的话，我优惠给咱大家啦。以后我先讲哦，以后你都无这个九十粒的，都拢总是六十粒算的。啊，那会使你，我今仔日优惠给咱大家。哦，啊，你今仔日若讲，外口面啦，我来讲啊。 六十粒的哦，九十粒的一罐都要4500啦。啊，咱当作六十粒的介绍，同款优待3500块。
0: 哦，一罐3500块。
3: 比如今仔开3500，你摕到九十粒的，而且这200罐吼，咱嘛卖讲要趁哦，大家来个食者免疫力会较好嘞。除了优待3500以外，买一罐送一罐。两罐3500啦，嘿啦，你就对啊。
0: 来，保证哦。虽然我知今嘛外口拢起价啦，不管是黄金嘛好啦，啊、是讲咱这个中药材也好啦，全部拢起大价啦。
3: 唔对啊。
0: 哦，阿元哦是某一个要求是讲哦，伊较早你吼拢卡无嘛有3罐啦。
3: 哎、
0: 欸，啊，佮加上哦，你后一届就要从变60粒针
3: 啊，
0: 吼。
3: 啊对。
0: 所以这届吼、哦，我嘛是讲吼、哦，嘛是甲咱只爸爸妈妈吼来要求一下吼、哦，因为最后一批啊嘛，吼、哦、后一百天就无啊嘛。
3: 啊对啊。
0: 吼、哦、啊，所以这批呢，赶快我是讲吼、哦，你嘛是赶快佮加送一罐啊咧啦。
3: 买啦，剩200罐尔，你是。
0: 无紧啦，200罐无紧，咱就身体先赢，你就佮加送一罐啊，咱就赶快这200罐提完就无啊。
3: 我想我200罐啊，就买一罐送一罐咧，拢卖100多啊，你讲啦。加上一罐都要3罐了呢。
0: 啊，我爸爸妈妈当然有人要退，有人买啊，先退先赢。
3: 基本上时机点，我跟你讲，我不管你要过关未过关，关无重要，伊未听嘛。
0: 未听。
3: 你又无要解毒啊嘛？但是我来讲，你要出疫苗吧。
0: 哎喏，
3: 我来讲啊，今仔日万不利，你若感染着，你嘛是要靠这个关来提升你的免疫力，这毒素啦，这病毒你才排会掉呢。啊，所以讲。这个时间是你用买到上优待环保，搁再来你平常时啊，分酒较侪，熬夜，啊是讲你做一寡职业的，咱咧讲啊，油菜的啊，化工的这部分咧，你肝一定爱顾好啦，
0: 一定爱顾啦。
3: 啊，所以讲哦，伫个郊外讲啦，2罐3500啦，安尼好唔好啦？
0: 唔好啦，
3: 你大概你都，我就无一概讲好诶。
0: 不是，你这个优待好，我就 OK 啊，无要紧啦。
3: 啊，以后都拢是60粒的啊。
0: 哦，对，以后再搁讲啊吼，来
3: 以后60粒的嘛是买一罐送一罐。
0: 好啦好啦，不要
3: 紧。好，安尼好，我不要紧。十波人讲话算话，安尼今仔日这一罐我加送给你，等于3500块，你摕到3罐，拢总是90粒的。但是只有这200罐，全部70组，摕完就无啊嘛，无多堆加，无90粒的。
0: 不要紧，不要紧，来，咱爸爸妈妈，你若要来过关哦，啊，要来增强咱免疫力哦，要来帮助咱一寡吼，身躯垃圾粪水当代谢掉哦，就是要靠咱这环保哦。
3: 是。
0: 今日哦，赶快3罐3500块，拢90粒针，以后是剩60粒针了哦。
3: 对。
0: 那边来，赶紧来，控制艺术医疗。0022426000058，今日咱直接吼你本来60粒的哦，即马拢每一罐吼你90粒针的哦，啊买一罐本来跟他送一罐，阿元佫帮恁争取加一罐予恁，等于3罐只要3500块，每一罐拢是90粒针哦，所以来爸爸妈妈，你肝啦本身就无的，肝指数就较悬的啊，我就讲你有咧食薰，有咧啉酒，有咧暴病两个，啊你做奥。迄个美工的人，今日咯精神无好，啊，嘴苦、嘴干、嘴臭，面拢黄黝黝的这哦。拢咱赶紧在咱今日所介绍这瓜包哦。今日哦，3罐只要3500块，每一罐拢是90粒的。老伯来，赶紧来，控制艺术艺疗，0025八02-2426-0058。只有200罐呢哦，啊，提完就无啊吼。来哦，你好 ，Hello， 好来，小蛋姐哦，来，别来关键哦，伊数量真正哦，看到200罐哦，来你好，好来，小蛋姐哦，好来，控制艺术艺疗，0025八02-2426-0058。来，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1: 你好，
0: 你好，
4: 来，小蛋姐好，来
0: ，Hello，
4: 我用新车，我看到，
5: 喂，
0: 好来，你等等我一下哈，你哎，徐大哥哈，
5: 哎，
0: 好，你旁边来，我给你下起来哈，嗯，放好，我给你下起来哈。
5: 哎，
0: 好好好好好，拜拜，好 ，OK， 好，了解，好，好来来，电话关进来，控制。艺术艺疗0025八02-2426-0058

0: 你好。
1: 你好，
0: 我来等你哦，唔通挂掉哦，吼，千万唔通挂掉吼，再挂掉就失去机会啊，吼，来，我来，赶紧哦，来现场服务电话，控一艺术二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我来，咱赶紧来进攻个部长吼。
2: 是。
0: 咱拄仔一妈妈问讲吼，伊个囡仔吼，即马拄吼国中生啊。吼，迄个面哦，惊死人，全面拢讲全倒灰啊，吼，挑起生个安尼哦。啊，讲在这瓜布会下无安尼啊？
2: 啊，这一定爱来吃啊！为什么吼？咱今仔囡仔伊个规面全倒灰，就是伊个代谢功能、甲解毒功能、排泄功能拢无好啊嘛。
0: 因为咱大家嘛在讲，其实看了无，伊拢反映伫咱个皮肤面顶嘛。
2: 啊，对，上简单的嘛，伊就毒素排未掉、泄未掉，解毒功能无好啊。所以你赶紧来回吃，肝功能强化了，自然吼，迄皮肤就会恢复原来即、這个。那个面貌啊嘛，搁再来吼、哦，唔呐，干那领导的囡仔来吃，爸爸妈妈咱本身免疫力较歹，还是讲你本身就带着咱讲的三高，胆固醇较悬呢，糖分较悬呢，你西药爱吃无？
0: 爱咯，
2: 啊，建议着三分毒，遐毒素就是存留伫咱的肝脏内底，啊，你一旦肝呐解未掉，遐毒素就走个药剂，到尾就是肝嘛歹，药剂嘛歹去啊。
0: 哇，你不但安尼，连胆嘛歹哦。
2: 哦，对啊，国再来，你讲国内要去注疫苗的这款，连医生都讲，哎，这要注第二剂、第三剂，加强剂量当中，肝的解毒功能一定要给强化起来。哦，平常时啊，咱有食薰啦、饮酒啦、熬夜，即个司机大哥啦，哦，当在拼事业的，即个，哎，你赶紧的，即个薰酒的毒素，伫体内会当排泄掉，吼，这是上解好的啦。我上尾啊一项，我要建议讲，咱的这个你的职业吼，是有去接触到这有毒的气体的。哦，像讲做油擦的，
0: 哇，另外数着甲苯的啦。
2: 啊对哦，吼、哦，做木工的，迄化学的接着剂嘛，吼、哦，哦，啊，搁这爸爸妈妈有诶，阿公阿妈，还搁咧传咧抓农药诶。
0: 哇，足侪咱的乡亲们拢搁伫啊吼，伫做田的啦。
2: 啊对啊，这农药真多，你少年无要紧，但是你即马老啊，代谢功能歹，肝功能嘛无甲顾起来，这农药真多伫咱的体内，伊都是会造成咱慢性的中毒，严重就是变做癌细胞变歹物
0: 啊
2: 啦。
0: 对啊，咱这把你莫当作讲啊，你有挂口罩咧就好啊咧，你咱的皮肤卖去接触你全的农药，拢会喷入去呢。
2: 我皮肤是咱上大的呼吸器官，今仔我甲你讲啦，你挂口罩完回来嘛是先倒倒软搞搞，迄都是你已经甲这毒素拢吞入去啊！啊，我除了有讲着，你厝的人家族史内底只要有人曾经是因为癌症过身呢，就表示你是癌症高风险群，你一定爱甲你这粒肝解毒的肝。排泄的肝，排泄的肝，甲顾好啦。
0: 对啦吼，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吼，保证回答了较清楚吼。你即马都爱赶紧，就是赶紧甲咱的肝顾好。哦，对，肝顾好，你就甲免烦恼吼，有诶无变大个水利啊啦。
2: 市面上顾肝真侪，咱这支肝宝是唯一全方面、全植物性诶，毋是干那刺激你的肝，伊能恢复咱的肝功能，互你的肝再生。要食你爱食好对，莫干那食迄西里马哩，干那刺激肝，迄是无效果。食辣椒，干那会。当然啦，补肝糖，但是买啊血糖过高，要食爱食全植物性、全方面的这个肝宝啦。
0: 但讲是天然的啦。
2: 是。
0: 如果咱赶紧在咱今日所介绍这肝宝哦，今日哦三罐只要3500块，每一罐拢是90粒的。老伯啊，赶紧来控制二四二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来，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好，来来来，赶紧哦，来现场服务电话，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我来，咱赶紧来进攻个波。好啦，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我先讲今日咱这个瓜宝，咱的优待组合，今日买一罐送你两罐哦，三罐3500块，咱这本来是60粒，即马甲你变作90粒，但是后一届就无90粒装的哦，后一届咱保证讲就要变60粒装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足侪人拢有饮酒的习惯，对不对？熬熬眠的习惯，就是晚困啦。你嘛知影哦，你若饮酒，你过顶干哪啦，拢会头壳咧戆戆啦，疼疼哦。来，你要饮酒之前吼，你来食咱的瓜宝。哦，那讲哦，你今日要跟人交一个应酬，要交一个应酬，真进前嘞，赶快瓜宝，你先给我整2粒。哦，啊，饮酒应酬完了，瓜宝佫给我整2粒。你会发现讲，你过天眼去，头壳拢袂安尼疼，拢袂安尼巴巴叫。诶，但是讲哦，袂像以前咧疼到唔知要安怎哦。所以今日咱这吧，你要知咱的瓜宝好用无用？我就讲啊，饮酒的人从感觉哦，来咱这吧。足侪人哦，真正用可能一个体用摕几啊分哦。来，你好。
1: 哎，我讲老关于我吼，我是无安怎，不过我系疲劳啊，个困较比较巴面。
0: 人较疲劳啦。
1: 嘿，我关于我是一个甲关来保养哦。哎呦，足好个了，啊，拢困较会巴面，较袂疲劳。乌斑啊吼，拢渐渐就无去了。
0: 乌斑渐渐无去，因为你困眠有够嘛。
1: 有啊。
0: 结果来关会有退嘛。
1: 嘿啦。
0: 啊，关的功能够较好。
1: 哎，较袂吹打。
0: 较袂吹打啦。
1: 是较无关会，较袂吹。特别疲劳的，我阿婆啊，我算讲几位人啊哦，我喜欢好哦，这关于我关的保养都无拢无保养袂使哩。
0: 啊，结果发现讲
1: 食拢真好，讲啊，咱人哦唔免欠啦，我系讲买来保养啦，哎，都先生啊，自己能够都做好个 啊。
0: 对对对，
1: 我先生，我即马做完先生，做完先生就是伊，较早十外当前有死性的关炎，我啦全部都关噶嘛，我怎医起来？起来我即马补一下，伊讲好，我来吃。
0: 啊，几减过啦
1: 吼。哦，你袂这关于我真做好个了。
0: 哈哈，谢谢。
1: 做哈尼。关于我来吃，啊！不过我想讲，啊，我认为这次啊，我拢会疲劳，啊，无热再热吼，啊，火气较大吼，较关来吃咯。
0: 礼拜啦哈，
1: 哎，真好了，
0: 真好哈，
1: 哎啦，
0: 好啦，谢谢你啦哈，
1: 行嘞，
0: 哟，
1: 哦，你对老人啊，拢真体贴啊，拢真那种用好嘞。
0: 啊好，谢谢你啦哈，
1: 多谢
0: 你
1: 啦，
0: 好，拜拜哈，
1: 好，拜拜。
0: 来阿文叔强调一下哦，咱这不是药啊哦，咱这拢叫做保健食品哦，拢叫做保养品。你嘛知哦，咱这吧，你若看要食个药的时阵，都已经算严重啊。今日咱这个肝宝是安怎嘞？咱在讲甲你养肝，甲你护肝，甲你的肝养啊好，甲伊人肝所需的营养甲食饱的时阵哦，会当增强咱的代谢功能。啊，咱连肝拢食着一寡毒素有诶无哦？拢食哩，你无甲代谢掉，伊人啊，你的肝脏愈来负担愈来愈大，肝脏啦负担愈来愈大的时阵，以后你就是着肝病。所以你无等到来食药，你就未赴啊！我讲啊，食个。尤其肝啥啦，肝是袂讲话，伊是一个下高的器官，伊也袂听。等到你真正换你讲，伊静起来，哇，你已经袂赴啊，真的来不及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哦，今咱这个肝宝哦，真正哦，足侪人食咧做好，啊，你个看，敢提人，真正足侪人。你好，
2: 好，
0: 哎，阿玩家，
2: 好，阿玩家，我
0: 订个
2: 大
0: 组诶。伊是无大组诶啦，阿姑伊一组就是3罐3500块。
2: 哎，
0: 两组好，我下起来哈，好 ，OK， 拜拜。所以啦，恁这宝宝不要关键哦，真的哦，真正恁来讲点点吼，安尼哦，嘴大大、胸坎窄窄的人哦，啊，就讲皮肤拢会生头发病的，迄拢免怀疑，迄拢是哦，已经辛苦的垃圾足多啊，垃圾粪扫足多，你无给代谢掉，以后就是愈来愈严重哦。来，恁这爸爸妈妈哦，真正我讲真哦，你今日若无饱着，后一届无这么好康哦，来你好。
2: 哦，讲到真好了。
0: 你讲咱的肝宝。
2: 啊，肝宝啊，我头啊足大嘞哦，食了哦，加种青葱啊，脚嘛较袂旧筋，啊，目睭嘛较袂爱入目油，较袂爱咱目睭嘛较袂疲劳。
0: 哦，肝宝安尼有差。
2: 啊，有差。
0: 好，你感觉上你的生活面顶安尼有改变
2: 就对了。足大嘞
0: 嘿。啊。
2: 较开胃啊。
0: 哇，安尼心肝头较开。
2: 啊，开对啊。
0: 啊，
2: 谢谢啊，
0: 拜拜。你真正，这大家吃就大家饿了哈，你好。
3: 一种。
0: 好，我给你写起来哦，哈，好 ，OK， 好，那我就资料，好，谢谢你哦。后来，所以咱家爸爸妈妈吼，真正诶，因为咱即马现代压压力够大啦吼，啊，老实讲，空气品质够歹，啊，饮食面顶嘛弄一寡吼油啦、车啦、垃圾拢无清气哦。诶，你好。
4: 好啊，
0: 是的，你好。
4: 你讲这阿黑袂讲真冷啦，
0: 咱的物件袂烧袂冷，你放心。
4: 啊，3500，
0: 三罐哦，一罐拢90粒的，本来60粒的哦，今麦拢给恁90粒的哦。好，啊，我下架哦。好，谢谢你，好，拜拜哦。所以啦，咱家爸爸妈妈真的，咱人你容易疲劳的啦，你真的容易哦，你尤其我跟爸爸妈妈讲哦，你若干嘛讲你常常手拢会痒痒哦，手底会痒痒的哦，奶奶哦。那
5: 饭前很好。
0: 饭前饭后都没有关系。
5: 哦、好，
0: 好，一坐下去哈、哦，好，谢谢，好，拜拜哦。所以啦，咱家爸爸妈妈哦，真的哦，有的人卡，你也看你手底拢会痒痒哦，啊，手底拢红红一点一点安尼哦，敢那血敢那无顺啊，你把你手掌提出来看，你的手掌啦拢看起来哦，哎，人家那白安尼血敢那未顺哦，迄就是肝无好啊，你免怀疑啊，阿文讲这个肝无好啊，奶奶好。
6: 喂，阿文，我是走。
0: 好，来，已经哈，好，我下个哈。
6: 好，
0: 好，谢谢你哦，好，謝謝拜拜，拜拜哈。好，所以来，别来赶紧哦，真正哦，今日三罐只要3500块，三罐只要3500块，每一罐都是90颗哟。后一届是无多，恁90粒没有，后一届剩60粒真的了。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真正皮肤白又痒的人，拢总会当吼来吃咱这个瓜宝吼。爸好，你好。
7: 你好，吃瓜宝吃了安尼，身躯较袂痒啦，较好啦，也较好困啦。
0: 本来歹困就对了。
7: 哎呀，今麦身躯较袂痒啦。
0: 啊，身躯较袂痒啦吼。
7: 哎，
0: 安尼好。
7: 好，我来提。我拢啉正茶啊，阿小便阿个少，
0: 小便方面冇改善，阿、啊、好，恭喜你哈、
7: 哦，
0: 谢谢你哦，好，拜拜，拜拜哈、哦。你来看，食过咱瓜布的人，大家拢卡来学了哦，讲阿文，哦，这瓜布真正足好用哦，所以啦，恁家爸爸妈妈哦。真正你若感觉讲你本来就较容易疲劳、亚神呢，人拢无精神呢吼，啊面拢黄、目睭黄的这吼，唔免怀疑吼，不用怀疑，迄就是你肝已经无啊，你代谢功能无啊，你今日无赶紧来挂号，以后你就是出很大毛病啦吼。来，边啊，欢迎来，你好，
8: 阿
0: 官，
8: 我讲我。迄广播食了吼，敢那那上大号拢会安尼较黑素呢？
0: 哦，阿姨，你内底垃圾多。
8: 敢那起来精神敢那较好呢？
0: 精神较好。
8: 哦，阿对哇、啊，我就是食了敢那感觉安尼袂歹。
0: 甲你写一挂垃圾毒素出来，阿即马精神嘛较好，安尼真好啊。
8: 我知影安尼，我是甲你讲安尼尔。
0: 啊好、哦，感谢你哈、哦，好，谢谢你，好，拜拜。真正拢大家拢来学了，你好。
9: 哎。哎、欸，
0: 好，我今日你下桥哈、哦，好，谢谢你哦，好，拜拜，好，来，恁家爸爸妈妈三罐3500块，你知影讲恁翁，你知影恁囝，哦，弄咧饮酒的人，你放心，恁这吼、哦，你提等于你领导吼，你免烦恼，伊乖物件你拢无甲挂好，你莫七少年八少年就去过山啊，你真的是很麻烦哦，我你已经讲过几下届哦，好，你好，
10: 喂，阿王，
0: 嘿、欸，是你哦。
10: 我来要洗澡。
0: 好，我今给你下桥、哦。好。
10: 阿丹讲解到位。
0: 拜五以前好不好？
10: 拜五下哈。
0: 拜五以前哈、哦、，OK， 好，谢谢你哈，拜拜拜拜哈、哦，来，妹仔，赶紧来，咱这爸爸妈妈肝的问题，你莫该小看他哦。以后呐，真正发生着，你真正爱来吃肝药的时候，你就麻烦了。咱这不是药啊、哦，咱这种叫做保养品哦。来，妹仔，我给你来控制艺术医疗。0002426008

0: 开 FM 88.7 88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各位朋友，按时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耕，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6: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咧江淮中心点，秀水都甲伊名同款，远远看去一大片的田园甲绿野，风景清雅又个秀丽。伫咧翠绿色的田野内面，心中着一栋过一栋有百年历史的古厝，秀水乡大大小小的古厝总共有20多间，亲像是全盛时期住了200多人的所处，也过台湾三大民体之一的亿万古厝，拢是伫咧秀水乡。讲秀水是，
7: 伫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砖卡的味，伫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卡达车是一个袂歹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莉，艾莉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莉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打开垃圾哦，空中来见。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达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莉本人，阿你就靠公司的专线来哦。大刚在旁听收听咱的节目，应该好朋友拢非常非常了解哈。都咱节目在推荐介绍的产品，好康的一定要把握即卖时间，因为真紧真紧，咱都要来做杂志呀。啊，爸爸妈妈拢做清楚的啊，因为那一般咱是无在上着产品，比较较特殊的时间呢，咱才有法度上着这个产品。啊，所以即马目前，咱有滴送着产品呢，爸爸妈妈一定爱把握着时间。你无把握，一旦咱若杂志了后呢，你想要阁买就无空送啊。所以在这部分，咱赶快拢一一落手，甲朋友来说明个非常非常的清楚，也就是安尼吼。也希望爸爸妈妈呢，人人拢听得有斟酌。咱公司服务专线电话是。0909-7299-1-93。咱一直有甲爸爸妈妈伫咧服用吼，到指定药局去甲关去甲买，一定爱里面外包装有这商标，若无商标哦，就毋是咱系哦，一定爱看斟酌哦。所以一直一直伫咧服用，也希望人人拢有斟酌，有伫注意。当大家伫节目当中伫报道，就是希望人人他去关掉啦吼。你要无指定邮局，你打电话来，我叫邮叔甲你服务过吼，也非常简单又个方便。同款不定时有伫报道，即服务专线电话，啊，你就豆豆抄、看看抄，吼，啊，咱同款真紧个赶紧来叫你做一个联系。小黑现场以着报道新闻为主，所以你有打电话去吧，我这都有记录啊哦。我知影什么人伫咧催，咱同款等者一路上。真紧，赶紧，会来叫你做一个联系。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咱同款节目一开始呢，来听帅哥静风甲咱报道气象。
1: 艾莉小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靖峰，现在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各地区基本上拢恢复晴云好天气，天气非常的好。只剩北部地区会来落着大雨特报，但是明仔开始又阁有另外一波新的低气压要来啊！全台湾伫礼拜三的暗时。水气会大大增加，天气转变歹天，会常常落着短暂强阵雨。所以好朋友，最近天气颠颠倒倒，虽然中昼真炎热，但是有可能下晡至暗时就常常落着大雨。所以出门的时阵，就拢爱记哩扎一支雨伞，小心无事本。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7度至34度，中部28度至34度， 南部27度至35度，东部26度至33度，天气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就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未歹。以上气象由正方报道，即马甲时间交等于好爱理解。
0: 非常感谢帅哥正方甲咱报道气象哦，大刚大刚在旁边收听咱节目，拢知影都。有打电话进来，咱都会赶紧甲你做一下联系嘛。啊，咱朋友拢知影最近这个天气多变化，有真侪爸爸妈妈打电话来就讲啊，我最近颔棍真硬呢，人真艰苦呢。啊，都平常时讲爱保养啦，爱保养啦。啊，为什么讲有的爸爸妈妈呢？啊，煞拢无伫斟酌的做做啊。啊，咱拢一再一再有甲爸爸妈妈伫呼吁，你就是爱顾啊好啦。啊，爸爸妈妈有啦，有要顾啦，啊，就是嘛唔知啊，啊都拢吼安尼散散就对啊，广告广告广告咧无介舒适，啊，咱也一再一再希望爸爸妈妈呢，人确实个身体就是同大诶在乎，所以天气诶变化，同时有真侪人常常讲中风诶，有真侪人常常讲趴咧，啊是真正足不舒服诶，足多啦。这种情形足多，真正足多啊！所以咱水分爱加啉。为什么讲，逐天伫我的节目当中，我拢会甲爸爸妈妈呼吁，水分加啉，对咱的气血循环有好无歹哦。咱赶快交朋友来讲新闻，交朋友讲到，这个台湾吼，今年经济成长率维持上修。会当讲创下了39当来通关的记录，啊，当然，亲像总统赖清德刚在总统府两公啊两届啊，算讲伫听取着行政院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简单的报告了后呢，伊所决定每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吼。安尼看看听听咧，税入交税出有达到平衡，实际上无欠钱啦。啊，无欠钱的情况之下呢，总预算吼，啊，当有平均，啊，佫无欠钱，所以过来讲要普发现金，每一个人10万块，要予所有咱台湾这红利 AI 红利呢，会当抵输掉，人人拢有钱赚。人人拢有趁钱这种情形，料想未到吼，哦，咱台湾在经济方面真正表现到非常非常的，即讲杰出，诶，但讲是非常非常好，互人人拢看个真真正正真清楚啦。啊，但即马目前全球诶，但讲经济，大家拢感觉看起来无介舒适着。啊，咱台湾家做好个呢，哦，所以唔只讲有法度达到平衡，啊，佮想要来发放着即个所有所有的钱金额要互咱，哦，不可思议啦！那一个人破发现金，哦，一口罩有人摕几个十万来都有哦，因为人口侪啊，啊，这真歹暗算，也真歹讲，啊，但是咱听到这种的消息呢，大家拢非常非常欢喜。也希望讲啊，有钱看本做好诶，做好诶。希望讲确确实实吼，在诶每年较紧交咧，啊，人人有通摕到这条钱，大家真正会做欢喜诶，都对啦。所以啊，人人吼，大家拢伫咧期待。啊，当然总统有讲啊，也希望真正呐，都财政拢有加出来部分，有通互人人则好康。还确实都袂歹呀，啊，所以亲像每年都总预算来当顺利吼，在即个今年底里欢迎三塔过去了后呢，啊，当然每年农历春节都会当领到普发现金，即个大红包，每一个人有10万块。每年都总预算啊，当那真真正正要来。增加就要增加2350个预算哦，照倒来发。 每一个人10万块。哦，所以哦，大家有听到话啊，当然也希望明年会今日较紧来咧吼。哦，我替恁安尼大家讲出迄个心情，啊，可是有影，有钱谈什么人无爱对无？人人嘛足欢喜嘅，啊，所以也当然希望讲人人拢有钱谈，人人大家拢大赚钱，大家拢无欠钱。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也讲到立法院进行三读通过了南北台湾医校行动，啊，佮未来考做的条例，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将决定不附属，不附属，也就是讲无配合着立法院迄边三读通过，啊，行政院规划。5000块行政的津贴直接编入每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啊，每年开始呢，会当直接发放，发放予有资格、有符合的囡仔，啊，所以就会当讲直接来发放安尼。啊，当即马亲像有线广播电视法也不附属。行政院到即马不附属的立法院法案已经来到7个案件，因为伊无爱配合着行政院，常常行政院通过诶，即边立法院通过，行政院都无得配合。诶，是安怎？因为安怎行吼？立法院拢是拿被通过，啊，行政院这边当然也有伊个权利啦。所以这样目前造成有这种个。进行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咱们也伫个讲，总统在这里按照批文件吼，也伫个讲，亲像立法院另外制定本条例违反这里原则，侵犯着行政权，啊，所以请行政院应该采取作为。一来顺利推动各项人口的政策，所以啊，哦，所以亲像有真侪真侪咱料想袂到的，可能不可思议就对了啦。啊，当啊，即马那要认真讲呢，行政院，吼、哦，即马有这个总统有落这个文件案，啊，就是请行政院采取作为，爱当推动各种的人口政策吼。哦啊，过来拍造幸福台湾，所以龙泰诶，并拢有加上不予附属的意见，捍卫宪政，还佮有行政院所有即个权限，吼、哦，袂当讲行政院拢无迄个权，啊，总统另外伊着签函来予行政，还佮有立法、司法、考试、诉讼的议定。由总统府秘书长兼监察的秘书长，哦，当拢有收到这函。即马看起来，赖清德政府又搁开始讲有行使着这政权来阻挡国会三读通过的法案。哦，因为即马人数无够，啊，拿白莲手安怎？好、哦，想要过的法案拢未过，啊，想不爱过的通通拢过。啊，所以当然即马行使着吼，伊个权限、伊个权利安尼。亲像在即部分呢，当台湾民主已经是毛人伫咧骂吼，骂讲变成了赖清德总统吼，那亲像有那亲像讲威胁着林志安尼啦。啊，即马行政院拒绝替立法院来背书啊。啊，所以有人讲好，有人讲歹。啊，当然，咱善良老百姓就是讲，好我好好过日子，好我顺利过日子。当咱拢希望在咱会当讲，这里那过日子的当中呢，人人拢会当得到咱想要爱的生活嘛。啊，所以啊，咱希望讲哦，都卖配嘴喏，配伤济啦。在这部分，希望人人为人民百姓加想挂。那继续过吼，大家会更加祥和，更加平安，更加快乐。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乔佑所唱《鸳鸯溪》。

0: 段咱来讲上课不？
1: 喂，
0: 喂，你好，请问张太太到底？
1: 哦，我就是啊，我
0: 哦，张妈妈，
1: 哎呀、啊，
0: 我是艾丽啦。
1: 哦，我知，
0: 嘿，啊，有食阮的产品食好，要甲阮做见证哦。
1: 我不也会食嘞？
0: 哈？
1: 我不贵也会食。啊，有啊，我甲保伊拢啊，足相信的呢。我都，对。
0: 好、哦，啊，你保有人食？
1: 啊，我系啊。
0: 啊，食虾米？
1: 较好惊啦，啊，甲迄种清火通迄啦。
0: 哦，你用讲保
1: 啊？嘿，我拢话讲保。
0: 好、哦、啊。你家婆爱因食得安怎？
1: 食了拢也真好。我那个婆啊，你爱提单来我看哦，你爱提电话来啊，伫打买安尼啦。
0: 好啊，亲像因伫咧食讲清河通，
1: 啊通常
0: 弄什么种情形？
1: 哎呀，本来手安尼啊，一粒足大粒的，啊食食怎消？
0: 什么一粒足大粒？
1: 伊的手，唔知安怎扑一粒安尼扑起安尼。
0: 嘿。
1: 啊，食食那消清河通。
0: 吼、哦，啊，够去病房看。
1: 无啊，无呐。啊，个手安尼跋倒安尼啊，掉香安尼吼，啊嘛食食好。
0: 安尼吼。
1: 哎呀、嗯。
0: 啊，无去用看嘛，无检查。
1: 无。啊，怎好安尼？
0: 哦，食食都好去啊。
1: 对啊。
0: 哦，安尼你敢报？啊，伊食食好，唔食欢喜。
1: 诶、欸，足欢喜诶。
0: 哦、
1: 我拢会去遐甲买菜，伊拢有一台车呢，吼，伫个乡下一台车，伫遐咧家己种的菜啊，拢伫遐卖啊，我当时也去遐买安尼啊。
0: 哦。
1: 哎呀，我若看伊生疼是啊，那喏，我拢也报伊食。
0: 哦，妈妈，阿弟，阿你嘛做工丁呢？
1: 哎呀、啊，
0: 好，真好，真好。
1: 哎呀、
0: 啊。好，阿弟家己身体嘛够好用，强强吼。
1: 系啊，我都拢。弄要不够不生的咧。
0: 好，安尼哈。
1: 哎呀，
0: 好，
1: 我吃十个啊。
0: 安尼哦。
1: 嗯。
0: 啊，身体够怎用啊？
1: 对啊，拢讲咩？啊，来爱啦，爱搞啦，我都拢去运动啊，冲啥冲啥。
0: 哦，啊，你那够在运动，身体够较好喏。
1: 嗯啊，
0: 哎呀。啊，亲像你不能食卡好惊，啊，听伊讲食咧安怎无？
1: 我食了偌好咧。
0: 嘿。
1: 哎呀。有一个阮阿姐啊吼，伊讲开个脊椎骨啊吼，开个脊椎这无，
0: 系，
1: 哎呀骨刺安尼啊，脊椎安尼啊，行路拢无好势安尼啊，哦，食食偌好势咧，
0: 哦，阿妈真严重哦，
1: 系啊，
0: 啊有开刀啊，才过来食保养安尼，
1: 系啊，啊唔过伊有糖分，我是迄天有咧卡咧，那个糖分佮袂使食。
0: 他们糖分无关系呢，
1: 安尼无关系吼，
0: 吼会当过呢，
1: 安尼吼，
0: 吼，
1: 我一种糖分未使学袂食哩呢。
0: 哦，恁这卡好惊是针对筋骨咯，安
1: 尼，
0: 啊是一个当下开个脊椎有无？安
1: 那，
0: 哦那个过个听同好呢，
1: 系啊，
0: 吼，
1: 系啊，啊无即马食了足好势啊呢，
0: 安尼哈，
1: 嗯，无啊牙死卡个啊。
0: 安尼哦，
1: 嗯，
0: 哎，之前加四胎，阿唔得要行春秋真困难。
1: 哎呀，安尼哩，啊，开了个那较无好势款呐。
0: 啊，即马咧，食食咧有较好无？
1: 有啊，较好啊。
0: 哦。
1: 啊，伊即马拢在食。
0: 哦。
1: 啊，
0: 拢
1: 叫我甲买。
0: 我那食好的做保养是较轻松咯。
1: 哎呀，叫我甲买啊，我都甲提安尼，爱骑真远的呢。
0: 我骑机车。
1: 嗯。
0: 哦，啊那无你就卡来，啊我才叫你给你挂上。
1: 哦，安尼啊。
0: 哟，我无方便呐、啊。
1: 哦，好啦。哦，我唔知呢，我唔知我咧上。
0: 我才叫你来上。
1: 哦，安尼啊。
0: 好、哦。啊，谢谢你呢，啊，假好拢个搞阮道山团道公哥。
1: 哎呀，我哪有不能吃呢呢？
0: 好、哦，真好，真好。
1: 不能吃，看啊，那我看。哎、欸，你讲话嘛真够呢，真。
0: 谢谢你啦，张妈妈。
1: 真够呢。
0: 系啊，阿龙爱有恁的参加，阿妈爱恁听，
1: 系啊，
0: 吼，会习惯。
1: 系啊。
0: 好。
1: 哦，然后呢，还不能吃呢。
0: 哦，足好诶。
1: 嗯。
0: 因为恁赶快的镜头，赶快的嘛，足多啊。
1: 济咩？你食老吼，足济啊，卡唔到无， 退化唔到，安怎安怎唔到，血路无好安尼
0: 啊。哦，安尼妈妈你的人真好呢。哈。
1: 系啊，我拢话安尼，拢话安尼，那好不能假呢。
0: 好。
1: 嗯。
0: 阿你妈妈谢谢你
1: 啊！
0: 那那看有人需要，还是讲吼，吃好，搁跟大三谈。
1: 好啊，好啊，哦，好这小路真大嘞，
0: 谢谢谢谢，好。
1: 哎，好啊，好，恁大赚钱。
0: 妈妈感谢你哟、
1: 哦，好啊好啊，
0: 有闲来公司行行嘞哈。
1: 好啊好啊，
0: 好好，再见哦。
1: 好，再见。
0: 好，谢谢谢谢，再见。刚兄好不搞家。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罗时丰所唱买醉。
1: 继续过来进行社会现场节目，我是艾丽。好朋友，打电话给我，我看他讲话中吼，咱最近真侪爸爸妈妈佮介绍好朋友来买呢，会加赚到一盒。当然咱聊聊吼，在这礼拜完全要做杂志，所以有听到甲无听到的人讲做好个啊。啊，咱同款介绍好个产品，换当来保养保养，咱平常时就较无负担。他都有打电话来，我有看，啊，毋过无落接听，较歹势吼。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现场以着报道新闻为主，所以我伫个讲话就较无多来接听电话。啊，你也卡过，我等下甲你回吼。啊，咱即马要过来报新闻啊，叫比如来讲着，这里即马拢是 AI 的时机 ，AI 的社会啊，国际机器人大赛本个月在日本大诶盛大办。台办顶顶吼，啊那高雄市林园国小，咱这边有去参加来比赛哦，去挑战吼，即个讲想要摕冠军等啊，确实有影呢，有摕到冠军阿军呢，极速挑战赛阿军，啊个有高雄连队诶，即意淫得迄个国中诶吼，嘛是摕到即个尊巡诶挑战赛。啊，高中组的极速挑战赛，两项拢摕到冠军呢。啊，那国秀的挑战赛，哦，就按照校长交学弟啊，第一对过啦。六年的校长，哦，这赢过吼，这五年的学弟啊，伊就一秒之差赢过学弟啊。伫比较进前完成了讲哦，摕到冠军的冠棒。当咱台湾出国比赛，诶，真正拢摕金牌倒转来啊！两个摕到冠军，啊，搁一个摕到亚军。好，高雄团队在日本大阪国际机器人大赛内底呢，成绩诶，成功是非常非常诶杰出，非常非常诶好。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观光署伫举办即个。纵谷园游会，部落加乐园，29-23号将在花莲庐山游客中心登场，邀集花莲大东关注民表演的团队，也有创作的歌手来演出，透过着音乐，要予去旅游的人感受花莲大东纵谷文化的魅力。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台北报道，远东银行经理黄秋雨新办金管会的案件在查的时阵啊，啊，雄雄煞会甲人偷窃，摄到一挂物件，啊，将这检举的人的名啦、电话啦，啊，个银行汇户内容啦，传予遭受检举的国信科技负责人谢瑞成。啊！大国兴事后教授人有该做一个了解，阮在调查出牵连伫咧洗钱，我同就洗钱80亿呢。啊，细些查甫也因此受教授人羁押禁见。经由了解哦，国兴科技头家牵连着总共19个人，啊，即马拢互收押伫做侦办，牵连洗钱80亿呢。台北地方法院地检署即马终结当中呢，依照违反个人资料的保护法来起诉了即马这姓的查囡仔。 啊，所以亲像在这部分呢，啊，即马赶快拢也搁伫了解当中。另外，咱也讲到赶快是报在新闻桃园的报道，桃园市22岁姓郭查甫的两当前，交好朋友到了家乐福中心，哦，这个中原店吼、哦、去买物件。啊，所在清洁用品区域依旧耐打，诶，所引起了去喷雾的迄个杀虫剂引来大火，不但烧毁掉公家的卖场，也波及商店的一挂徛家店头，甚至事后了后大卖场都拢无得做啊！啊，因为大火啊，啊，刚烧伊啊。啊，停业将近半冬，包括保健其他的店头，啊，搁有咖啡店，即有真侪真侪无做做生意的吼，加加算算的哦，他伊伫用迄个耐打，吼、哦，加点火毁掉所有大卖场，伊即马总金额爱讲理赔将近4亿，北京保险公司联合向姓郭查甫的讲合作要求赔偿啊。桃园地方法院最近判决，姓郭查甫的应该爱付3.98亿。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也讲到台中市府举办着郭考节活动，1400万宣传标案，由中市。来讲吼得标啦，啊，民进党议员陈淑华昨在市议会提出了质疑，中市董事长卢秀芳是台中市长卢秀燕的妹妹啊，啊，敢无需要讲为着利润来回避吗？啊，过来标，伊更加点骂，讲规个宣传吼，规四个拢是卢秀燕，连台北公车拢会当看会到。根本就是卢秀燕一个人的个人秀，是有利着店家，还是有利着卢秀燕呐、啊？哦，当然，这就是牵连着吼。有的人讲，我都做官做遮大，啊，恁家人佫想要来赚这钱，啊，当然拢爱利益回避，较袂妨讲话啊。啊，这可能我就私家财部分啦吼，所以大家唔只咁啊讲，啊，好康啊，拢恁家伫咧替，啊，你也无。因为讲啊，你的姐姐是台中市长，啊，你卖去标这个案，吼、哦，卖讲哦，互人乌人想。根据这个副市长黄国龙，伊就伫咧强调，一切遵循着法律，这个标案是经发局的标案，无讲哦监管的问题。因为得标的厂商是大公司。袂当因为公司的董事长交对一个政党有关系，就禁止来标。市长交金发局也无权来主动，虾米人要来标，叫谁来标，几乎无违反到利润回避这种情形。啊，当也无虾米观感的问题来产生啦。啊，一切拢依照吼这里来做工课安尼。啊，所以依照目前安讲出来了后呢。啊，要认真讲后界，是不是这种情形在社会上？那政府官员拢会当叫家己的亲戚50去成立公司，好啊，再过来标案，弄来标政府案，这人会遐想啦。啊，唔只讲过去吼，就拢讲爱利益回避，啊，所以这一届遭受真侪真侪人的抨击无。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国内。航线航空票价26天来拢无调整，加上国际油价一直飙，啊，到即卖业者成本吼获得增加，花莲航线登机性亏损，花信航空董事长陈大军伊伫感叹，花莲这线吼飞一台无人机就飞一台，无趁钱，佫爱赌了钱啊！6月下旬向民航局申请着台中、高雄来访往来花莲航线要停飞啊！利用航空长也证实，台湾飞往花莲空运需要较低， 但是六月下旬提出停杯这种申请，民航局无情回应，已经收到利用航空停杯的申请，目前审查当中。华行航空的部分初步即马目前检视申请资料了后，也已经要求业者提供补充的资料。飞一台无人机去到华联，讲合作袂好啦。吼，目前到华联吼都有高雄伫飞啦，台北伫飞啦，台中伫飞啦，啊拢讲袂好啊，啊袂好，当然安尼都会了钱啊。啊，无人机连续开销也大，啊过来油钱即马拢铺关计少，袂好都卖啊。哦、通常一般都是安尼，你也讲来来去去有两顿补底会使，啊那一直亏损一直亏损，啊都卖做都好啊，你做那亏损，哦啊过去有赚钱，啊全部都拢摕出来补，啊个阿婆要找鬼啊。我们家讲吼，即马如果那有诶行业看到个唔顺势啊吼，会使做就做，啊那袂当做，有诶就讲啊过去都卖做都好啊，啊无了遐济嘛行不通呢。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餐饮业吼，就是食餐诶、食饮料诶业者，最近采买着大规格有带骨诶鸡腿。发价讲价小比八月初已经起价起大约三成，业者原在底下讲，啊，即马天气炎热，鸡肉吼，哦，迄鸡啊、肉鸡吼，要来培育生长较慢，佮加上一寡细只鸡啊，要饲大只，啊，这样做吼，就比较较慢啦，啊，佮来顶半年。美国因为禽流感的疫情，必须鸡腿量哦都有加加减减的起价啊！啊，进口业者现在有保守，有加加减减受到影响。啊，佮交即马目前吼，那讲要抬鸡的一寡厂商哦，顶顶物主大行拢普通拢有起价嘛。啊，介绍已经有讲吼，冻真久啊啦。啊，即马看起来中秋节后可能较有可能会稳哦。啊，那无即目前诶，它有骨嘞，都有即骨头鸡腿吼、哦，起三成，两公斤以上的白肉鸡，目前每台斤交易33.8元，交七月下旬34.2元。啊，那一寡做餐呢？哦，餐厅诶，业主拢主要使用六两诶规格，哦，带骨诶鸡腿，哦，做便当店诶，拢爱大只鸡腿，啊，所以每公斤价钱已经来到110元到了120元诶价钱。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就比如讲到这是外国诶报道吼，这个。中共在昨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来举行着纪念已经过往进前的总书记江泽民几百岁盛诞的大会，由即马现任的总书记习近平发表了讲话，蒋汉健吼伊去讲着1989年，迄当时天安门民主运动。哦，一般拢未去讲到啦。啊，习近平所相同去讲到，伊只有这种的谈话呢，伊再次坚持，党全面领导，也个党中央集中着统一的领导。这场的集会大约有6000多人，纪念的大会规格汉尼亚侪人，汉尼亚管的结束，全体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也有温家宝、王岐山、曾庆红，真侪已经退休的正统的，这种有级数的吼领导人，大家拢有来到这个场所，拢有出席，啊，拢有来参与。但进前的总书记胡锦涛啊，今年都无看到。 一旦讲吼，江泽民几百岁诶，这个名单大会吼，一旦讲全部中国大陆高人吼、大官吼、级数有够诶，通通拢伫这场。啊，习近平就是哦，坚持着党诶全面领导，党中央集中统一诶领导。另外我们就讲到同样是报纸新闻，同样是外国的报道，叫好朋友来讲到那这样目前乌克兰叫泽伦斯基这个讲还有和俄罗斯在那战，但是当然有讲到要来和平啊，但是在讲的过程当中那亲像越战越严重啊，即马唔是讲因伫咧修正呀，即马用着政治用 AI 问题，用 AI 哦无人机来代替着人伫咧修正呐。讲到这 AI 啊，人工智慧中国大陆哦，讲合作某迄个开讲的机器人啊，啊即马中国迄边研究的人员发觉，即种资料拢用英文的资料训练 AI 的模型。不但犯下了事实的错误，更加会牵连到人权，也佮有台湾地位敏感的议题。反映西方的思维，也佮有观点。分析林书杰讲，这种无平衡对中国的共产党来讲是一项战略佮弱点。为着弥补这种无共款，就是要来夺取 AI 领域。也所有主导权，北京即马积极伫寻求成为 AI 全球系统训练资料同主要供应者。中国 AI 现在威胁着台湾，也佮周边的国家安全啦吼。因为即马目前开讲的机器人哦，这种拢用着英文资料来训练，哦，啊，咱拢讲。讲国语啊，台语啊，啊，无讲到英文啊，但是正中国大陆有地界讲安尼未通，吼、哦、啊，全部互美国控制啦，啊，所以中国大陆吼、伊想要来控制全球 AI 系统的训练资料同主要供应者。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日本歌曲是。
0: 这首日本歌。是金青海峡东景色。

这段我们来讲上好一下哈。节目当中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有清喉通、清喉用、卡喉镜、钙液固骨、中溃王、金气息、日本的 Q10， 是全是美全方位营养素。当堂下草古老的鸵鸟精、好棒益生菌，要顾推荐听。金门一条街两个赞助提供。阿达好朋友，你到卡电话去买电话，拿正牌保护保险，再个利用再个卡。阿咱赶快大概伫节目当中咯，甲爸爸妈妈伫讲啦吼，啊就是。咱亲像有卡电话，我这边有记录，我赶快紧紧会来交恁做一个联系嘛。啊，当然即马有好康诶，好朋友应该拢知影吼。咱即目前诶好康诶，就是吼满金额6400块，6400块会当加送一家公司诶产品。啊，当咱诶爸爸妈妈呢有真侪真侪吼，就是拢。无了解清楚，讲啊，唔是大组大康上，我一直伫电台遮讲，满金额6400块，也就是鼓励咱的好朋友，你买中组就好，不一定咧买大组的，你买大组买入些公司就入无利润的，因为迄种小，犹太咧个犹太，本来只要产品是1300块，啊咋？13000呢，13000块呢，啊，这样按变犹太币变成6000块呢，啊，所以你唔免买遐济，你都食完较够买嘛，无要紧，吼，咱无够吹啊，啊，你当买五盒犹太3000，你要买两组，我两组6000是都扛给上只啊，到这礼拜六完全做十只，过来就无送啊，要有咱送啊，一定要把握时间，工商好价正。

现在好朋友说旁听收听这个社会现场，当时间这一过总是这样要紧，你若有打电话进来我有看，我赶紧来接听吼。一点钟时间也已经过一段路，啊，就先找一点钟好朋友讲一下，再回马仔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院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奇美医院院长林宏荣。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在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听二挂三查证。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破裂进行俗称土里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彰化县花坛乡白沙坑的福德进行又具有独特的尊严。穿着官袍，头戴乌纱帽，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官神。每年元宵节，白沙坑所举办的宴会等绕境活动，都会吸引真侪游客。这个民俗庆，
8: 祖辈原乡的褒扬。也是台湾重要所在产地，古厝庙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段真是早起10点，第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9: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0: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5。

九二六九九二五五九二六九九外观区，请加空二。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宽住佛度多夫》。这段故事是由家人岳眉山德雄师的徒弟普特师所提供的。这段故事有那真好听，真有抗生的意义，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在什么朝代书中无记载，咱只好讲在较早的时阵，南郡这个所在有一个庄头，叫做红草川。红草川这个所在有一间佛寺，这间佛寺香烟真旺盛，一世界来进香的人香烟是不绝。这间佛寺的内中有一位得道的高僧，以善知未来过去，伊的道行是真高，根基真好，人拢称呼伊是活佛，称呼伊宽住佛。宽住佛有菩萨的心肠，伊讲经报道，伊苦口婆心，劝人都爱行善行佛道。红草川的村民对着宽住佛拢真尊敬，有真济人拢持斋烧钱要聘请宽住佛去树林做广告，教因安怎样念经，安怎样礼佛。在红草川的村民当中，有一户多户专门在杀猪卖猪肉为生。这名的多户，伊的名叫做庆顺啊。庆顺啊，伊是杀猪为生，已经是有三代人啊。伊一年所杀猪也是不计其数。庆顺啊的某名叫做素兰啊。素兰啊，伊看到翁婿杀业是遐尼重，虽然有想要改行，但是翁婿杀猪这是组团的。再佫讲，翁婿若是来改道，若无杀猪，嘛毋知要做甚物行业较好，家庭的生活敢有法度来维持？为着生活，因毋敢轻易来改道。有一天素人啊，伊就甲伊翁婿讲：“庆顺啊，咱的杀业是虾米重，咱佫无法度改道。听讲宽住佛伊的道行真悬，我看咱有若持斋来聘请宽住佛来咱厝大几工啊，看有法度替咱消灾解厄无？”这个时阵，庆顺来听听来讲，打咱厝规间厝是安尼油汤汤，鼎碗啊、碗碟啊，拢种木油，就是安怎样持斋、打斋、素食，安怎样食嘛食未清。素人来讲，那这简单，咱规只碗碟啊、鼎灶拢甲换新呢，连大灶有哪甲顶起过，厝内中咱看饼、看肉。那是拼好肉好的时阵，咱才持斋素食来聘请宽住佛来咱厝。两翁仔某真实化作都做，都那真好咧，都聘请宽住佛来厝里持斋。再来宽住佛，那是去人的厝，拢是待三工五工，甚至待十几工才有走。这次宽住佛去因厝，才食一顿尔就走啊。伫要走的时阵，拢无讲到半句话。庆顺啊，甲素兰啊，两翁仔某是真失望，但是搁再甲想倒转来，会当聘请着宽住佛来处理，有那真有体面啊，所以因感觉真安慰，因继续杀猪为生，一日过一日，一年过一年，经过十年了后，宽住佛已得道啊，但是庆顺啊，因为杀业伤过重，伊功德做不够。伊死了后，煞入阿鼻地狱伫受罪受苦。有一年的七月十五，七月十五是地官大帝大赦之日，爱开鬼门，爱放假。可是庆顺啊，甲一挂罪业沉重的恶鬼，却是无多放假，也阁关伫阿鼻地狱的狱内。伫这个时阵，地藏王菩萨来地狱巡视啊。地藏王菩萨伊是真慈悲。过去伊有发愿，伊要度尽地狱的阴魂、甲恶鬼。伊希望人人拢上西方，伊才上西方。可惜咱即阵的世间人，未晓体谅地藏王菩萨的苦心，做歹的人较济，啊，行善的人较少。地狱煞客满，天堂极乐世界大门是真大，伫等待善人甲孝子。但是会当去天堂的人是真少。地藏王菩萨
一七月十五来巡视地界的时阵，规定五鬼拢跪伫地藏王菩萨的面头前，要求菩萨下罪，希望菩萨会当甲因超度。地藏王菩萨伊是大慈大悲，地藏王菩萨伊讲，恁即阵讲看咧，只要在勇敢的时阵有做过一件小小的善事，也是有小看友好事大人，也是有持斋礼佛，就是无念经礼佛，只要持斋一天，安尼有哪会使？只要有一撮善念，安尼我就会当叫阎罗王开赦恁，互恁搁定出世，重新搁修起。可是众恶鬼拢摇头，因拢是大不孝，因歹事拢做真个恶毒。伫这个时阵，庆顺啊，伊来跪伫菩萨的面头前讲：“地藏王菩萨，你大发慈悲开赦我。我在生的时阵，我有想要持斋，我有聘请宽诸佛来处理大灾持斋。可是宽诸佛伊来阮厝，才食一顿尔就走啊。”地藏王菩萨听听来讲，伫当时宽诸佛有甲恁讲什么话？庆顺啊，伊讲宽诸佛只是来食一顿的素食，伊就走啊。伊要走的时阵，拢无甲阮讲半句话。这个时阵，地藏王菩萨即时调宽诸佛来应证。宽诸佛伊讲，伫当时我看伊杀业是甚么重，所以我并无甲伊度化。地藏王菩萨讲，那安尼，你要搁下凡，搁再重新甲度化一次，看是毋是是拗茶不可雕，看是毋是是未度的。伊当时为着要持斋，人因的碗碟啊、甲大灶拢总翻新的。这证明因有向善的心吗？只是欠人度化而已。你看伊杀结遐尼重，佫无苦口婆心甲伊劝化，那安尼是你无机会互因，毋是因拗茶不可雕。自安尼庆顺啊，会当佫出世做人，啊宽诸佛再度下凡，要来度伊。庆顺啊，因为伫正出世，但若有一点持斋食素食的善念尔，地藏王菩萨得罪定出世做人。看伊会晓修无？庆顺啊，伊同款来出世伫红车川，同款伫胎底为生，嘛好名同款是庆顺啊。宽诸佛同款又那下凡来做红车川庙事的主持。有一天庆顺啊，因为人客欠少是真济，伊当时袂过啊，伊煞无钱，通好掠底胎底。伫这个时阵，宽诸佛伊来啊，宽诸佛伊就问庆顺啊讲：“啊，你今仔日太无卖猪吧？”庆顺来就讲，啊，都因为欠少生过济，一时煞周转不灵，煞无钱通好掠猪。宽诸佛哩讲，啊，你若是有钱，是毋是赶快要去掠猪抬猪？庆顺来就讲是啊，阮抬猪的是组团的行业。这个时阵，宽诸佛伊想想来讲，既然那安尼，我只有一百两银，我钱借你，互你去掠猪抬猪。庆顺来听到安尼，煞着惊。庆顺来伊想讲。太有出家人提钱借人掠猪抬猪的，庆顺来就问讲师傅，啊你钱借我，敢有啥物条件？宽诸佛伊讲，这你免烦恼，我钱借你，你若是无提醒我，我有那袂甲你讨，啊我嘛袂甲你算利息，我敢若有一个小小的条件，这个条件你若是做会到，我就将一百两银借你。庆顺来讲师傅，啊是啥物条件？你讲看咧。宽诸佛伊讲，你得卖猪肉。有一天我若是要猪肉的时阵，你一定要附着我，到时袂使讲你无猪肉。庆顺啊，伊想想来讲，正那这个条件我做会到，一定是做会到。庆顺啊，伊想讲，你师父是出家人，规世人慢慢看你在买猪肉，就是真正要爱猪肉，阮台地的人免惊无猪肉乎你。庆顺啊，伊答应宽诸佛的条件，宽诸佛伊真是将一百两银借庆顺啊。有一年，因为旷旱，拢总无落雨。南郡这个所在地方官员，只好大胆要求雨。要求雨的进程，一定要专政的村民家家户户拢爱素食持斋。知府大人只好大奔门，禁毒一礼拜，为令者严办。伫禁毒的时阵，宽诸佛伊来找庆顺啊，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述落去。

拄则讲伫印度的时阵，宽祖佛伊来找庆顺啊。宽祖佛伊讲庆顺啊，我今仔日买十斤的猪肉。庆顺啊伊讲师傅，啊今仔日是禁毒的日子，我无太猪，买太有猪肉。宽祖佛伊讲，你当时你我有约束，只要我若是爱猪肉，你一定爱护着我。庆顺啊伊讲师傅，啊你嘛卖滚生笑。平常时猪肉遐尼济，你无爱来摕。即阵是禁毒，你才要爱猪肉。宽祖佛伊讲庆顺啊，我唔是伫甲你滚生笑，我真是要爱猪肉。若是无十斤，有哪爱一斤？若是无，你将一百两银赶紧还我。庆顺啊，这个时阵着急啊！庆顺啊，伊讲师傅，若是有一斤的猪肉，我就会当有十斤的猪肉。即阵都因为禁毒，若是偷带猪，这是犯法的。我甲你收的钱一百两银，我临时临腰，太有法度通好甲人偷偷转来行李。宽祖佛伊讲，我今仔日确实是真需要猪肉。今仔日那是无猪肉，这是未用的。归去我甲你拍折，用较少咧。那是无猪肉，用你身上的人肉挂一两给我就好啊。庆顺来听一个面拢绿色啊。庆顺来讲师傅，啊你是出家人，应该知影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可毁伤，这是孝之术呀。再个讲，叫我挂一两肉给你，挂掉是疼丢丢，会是安尼浸浸流。宽祖佛听到安尼讲，啊你这太低，白刀入是红刀出，会是安尼流规汤的。人迄只猪虽在你刮，虽在你流，人都无得话听，就是会听叽叽叫，你嘛是照刮照流。难道猪敢无性命？猪敢无神经？猪敢真正得爱互人抬？敢真正猪一定爱互人抬？爱受着一刀之苦？虽然会出事来做猪。虽然已经出事无修，注定是爱受罪，但是庆顺啊，你敢知影这猪啊，说不定是拢是人来转世，有时是亲人来转世，因不但是会疼，嘛同款是有性命。这个时阵的庆顺啊，一顿饿啊，一觉醒啊，庆顺来讲师傅，你若是愿意收我为徒，我甘愿，我这阵甘愿立刻放下刀刀。宽祖佛讲出家修行。坑蛇多蛇，这是真艰苦。你的心敢有坚定？庆顺来讲，我的心有坚定。庆顺来一将所有的猪刀，拢个弹落去溪底啊边。庆顺来讲，师傅，行，我对你来去庙寺出家修行。宽祖佛，伊看到庆顺啊，将所有的猪刀拢个拼落去溪底啊边。本来是要讲话改阻挡，但是搁再忍起来，拢无讲。庆顺啊，伊对宽祖佛要去庙寺修行。庆顺来行到半路的时阵，伊讲师傅，你稍等一下，我阁转去一大久啊，我连面倒转来。原来庆顺啊，伊是惊偏落去溪底啊内中的猪刀会去挂着人，所以伊阁转去甲伊绑起来，然后甲带伫涂骹。宽祖佛伊看到安尼讲，你这次正讲是放下刀刀立地成佛啦。后来庆顺啊，我那修行罗汉心，归行正果。

0: 乡亲来今天讲乡好无？
1: 伫咧咱人的一生当中，福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福建人因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也过爱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因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工，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三条阿姊卡乌班，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文书乃是要认真个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就是文书会一直进前，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文书来肚胃疼，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月事无来，不到过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不到会胀胀衰衰。福建人的月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平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有月事来，但是同款会能结婚，同款会生孩子，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不能讲阿经无来，就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吃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界好用，上界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验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在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在咧治疗福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福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个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较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那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骨。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仔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仙丸，多谢， 谢谢。

0: 乡亲来今天讲乡好不？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喝酸枝精，不然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流行，咱也脚不惊。咱的冬虫酸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喝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空八空空七三二八九九，减价七代当票。

即马来介绍长生不老茶，互大家做参考。长生不老茶是较早的修道人、较早的神仙拢啉即款的茶。所谓长生不老茶，就是用青阿子、甲龙井花、甲洗花清气晒干了后，搁再用温润啊火甲擦火香，然后泡茶来啉，不但清香，搁好食，搁会当长生不老。修道人会当修成正果。你甲看，青啊甲龙井树拢是正当生命树啊，你也是卖甲伊错掉，因的岁寿会当活过来千年，甚至几万年。长生不老茶，人人拢啉会着。龙井花药店拢有得卖，是妇科的至宝，治台药药。青啊子公园有那真济，只要较早起床咧，去公园捡都有。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那无张无敌去逼着热，煞来引起肠啊发炎，产生轻松放，会安尼放片片、放血、放肠啊伤，放甲真艰苦，健放拢是一出啦。伫这个时阵，赶紧去汗药店甲买木香、黄泥、挂金、鸡精子，用这四味药啊转来吃，还是甲浓缩的药粉三顿吃，随吃就随轻松。那是有发烧的时阵，会使阁加香茹、茶蚵这两味药啊，这个养风效果是真好。这种公开给大家做参考。另外有一种漏塞，就是一直放水，是安尼漏甲脚软手软，漏甲人用要死去同款。在这个时阵，赶紧用五苓散来加挂筋、鸡精子，大约两点钟过甲吃一次。有那会使用藿香正气散来加挂筋。鸡精子大约吃三包至四包经过，就会渐渐好起来。你若是听不详细，您会使打电话来问，我一定诚恳答复。

菜瓜是一种真清甜、真好食的青菜。菜瓜原来是一种真好用的药材。菜瓜田，咱用大刀甲加火灯，然后用管啊甲心里捞出来的水。这款水有啊名叫做天罗水。天罗水会当退细火，那是时常捞鼻火，也是细烟。食菜瓜汁效果是真好。用菜瓜茎甲伊拍火打，擂烟粉。还是甲莲果做浓缩的油粉，油啊名叫做天王散。天王散是鼻腔曲龙症的性药，不过鼻腔病是有真侪款，有过敏性的鼻窦炎、肺胶性的鼻窦炎、萎缩性的鼻窦炎、鼻曲龙、鼻中隙弯曲。到那鼻曲龙时常的杂鼻、流鼻膏、喘气有臭味，在这个时阵会使使用菜瓜茎来做主药。那按照我行医的经验，用菜瓜茎、辛夷、葱米子、牡丹皮、白酱草、桔梗、甘草，这几味药合作伙，在治疗鼻腔曲龙症，真正是百发百中。不过鼻腔病有真侪种，有关鼻腔病的治疗方法，以后我伫节目中会做真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

有真侪人脚会旧筋，那是脚会旧筋的人，千万唔通去游泳。就是要游泳，上盖好是伫浅的所在，安尼才袂发生危险。那是要受罪的进程，爱大声做体操、做运动，安尼脚袂旧筋。那是时常旧筋的人，平常时会使使用足药甘草汤来治疗。那是寒天大寒的时阵，都会一直旧筋的人，伫这个时阵，会使选用干姜甘草汤来治疗。那是欠血所引起的旧筋，会使使用树木汤来加木瓜、高丁、牡丹皮，用这几味药来治疗，免外久就会当医好去。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兴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兴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兴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十八人若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幸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宜顺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
3: 卖好囡仔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淮，
6: 位于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园地方，上阶段的特色就是对关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园，好像像白阿兄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拍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7: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8: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9: 咱台湾会使讲是一个拜神的国家，空中的好朋友，你敢知影咱台湾有偌济庙师，有偌济神明受着台湾百姓的朝拜？咱台湾的庙师有列入登记的有5673间，其他无列入登记的，参像家庭上的坛、寺、

上起码也够有2000间以上，所拜神明有294位，有佛、有菩萨、有罗汉、有神、有仙、有民族英雄，毛大生来台湾的功劳者，毛真侪无人认识的孤魂，这么侪庙师，这么侪神明，每一间庙师拢有伊起庙的因素甲由来，尤其是民间所拜神明，拢有流传真侪真好听的故事。今仔日咱来讲宜宾庙所拜宜宾爷，宜宾爷有人称呼将军，嘛有人称呼中央公甲宜宾公。咱台湾即阵所雕拜宜宾爷，有大声来台湾开垦土地的功劳者，嘛有反清复明的爱国志士，有平定海贼甲土匪的烈士，嘛有对抗日本人统治台湾所牺牲的爱国志士。因为移民爷的背景拢无同款，所以各所在所起的庙师号名有也无同款。有移民庙、保中寺、保中殿、河安寺、忠义寺、忠臣寺、保中移民宫、大将爷庙、温烈寺、怀中寺、忠义十九公庙、甲灵应宫二寺庙，这些庙寺遍布全省。有登记的大约有20间，其他还有无登记的小庙寺，每一间庙寺都有流传一段真好听的民间故事。稍等一下，我再来讲一段有关小琉球乌龟仔洞海贼抢船的故事。

今仔咱开始来讲一段有关移民爷的故事。这段故事是发生伫清朝康熙的时阵，故事的地点是发生伫高雄。这段故事真玄嘛，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仔咱开始来讲故事。伫一个十二月天的高雄港口，北风是安尼呼呼叫，天气是遐尼冰冷，天顶的月亮也因为惊寒，拢秘伫乌云的内中。伫这个时阵，港口海边所在有徛一位青年人。这个青年人伊徛伫海边，是大开一个穿过一个，伊有满腹的忧郁，伊感觉无奈甲不平，伊任风吹。任蒙蒙的小雨在个压，但是伊无感觉寒。伊时常仰头看天，雨绵啊淋伫个面上，伊感觉真爽快、真凉。迄、那个青年人已经伫江边徛三点外钟久啊，伊拢无刷位，怣怣啊一直徛。伫这个时阵，迄、那个青年人的后面忽然间出现一位将军，这个将军身形魁甲，脚只片佫派一支剑。迄、那个将军讲：“老小弟，你是不是失恋真艰苦，心中郁闷得想袂开？”迄、那个青年人一惊一个，翻头一个看，是一位将军。青年人的感觉真奇怪，莫非这位将军伊是天将，才会知影伊的心思？迄、那个青年人伊心中在想：伫半暝啊，将军才一个人在巡港口，上起码将军巡视港口，拢有四个兵士跟随。这个将军嘛真反常，迄、那个将军伊个讲话啊，将军讲老小弟，你是毋是想讲我半暝啊巡港口，阿太无带卫兵对无？迄、那个青年人伊硬气啊，这个将军太知影人的心思，将军看着青年人变甲怣头怣脑，煞哈哈大笑讲怣小弟，失恋并无可怕，失志才是可怕，何况你的失恋用钱银就会当解决嘞。你的丈人真现实，伊欺贫垫富，只认金钱唔认人，所以要退婚，唔将查某囝嫁你。但是伊的查某囝王千金就无同款啦。王千金人伊真重视恁子伯未婚的婚事，一直在甲伊老爸理论。迄、那个青年人真正着惊，迄、那个青年人讲将军，你莫非是天将是神？迄、那个将军讲，我未来当然是天将。但是我这阵爱你大声帮助我，将来才会当成为天将。迄、那个青年人伊讲啊，我这阵自保都不足啊，我太有法度通好帮助你。迄、那个将军讲这真简单，你天光了后，你去找进发号的时阵，向船头家买船顶拄掠上来大鲨鱼。迄七尾大鲨鱼有食七个人，其中一个穿盔甲都是伊本人。迄、那个青年人，伊愈听是愈莫名其妙，嘛愈听愈着惊。将军佫讲话啊，将军讲青年人，你唔免惊。我即阵虽然是鬼魂，但是明日啊，我是神，我会保庇你事业大发展。我即阵将我的如何死伫鲨鱼腹肚内经过，讲互你听。迄、那个青年人看到将军是满面的正气，即太有先鬼，所以迄个青年人也静静听将军讲出。以银河的重心西北道的经过，原来那名的将军是郑成功、郑元帅派伫高雄守海防的副将。第三天前，伊接到元帅命令，讲屏东、东港、小琉球的海面有海贼出现，真侪商船并啊对小琉球的海面经过，拢沉船，一寡物件拢叫海贼抢去。这些海贼无法无天，一定要消灭，百姓才会当过着安宁的日子。副将接到郑元帅命令了后，为着要大声了解海贼的动态，伊大声领着人命的部下坐一台船向小琉球出发。因一路一直观察海面的船只，但是因无看到海贼船。因来到小琉球海面的时阵，忽然间因所坐的船。船底煞破空，一直入水。起头是一空，然后两空、三空，海水一直灌入船内。副将伊感觉真奇怪，莫非海底有海贼点水味在插船？海贼的水性敢是安尼好？点伫水底
拢唔免起来喘气，水是一直一直进来，船一直沉落去。副将甲人命部下只好跳船，准备要上水上岸。可是因跳落水的时阵，因的双脚拢去互人落掉咧。因知影是海贼，但是因无阿多反抗。海贼的水性是真好，将因拖落水底，然后一个人中一刀。副将甲人命部下全部死伫海贼的手中，因为身躯一直流血，大尾鲨鱼闻到臭臊味，规阵鲨鱼来啊！大鲨鱼伫食人，大嘴掰开，一嘴一个人，七尾大鲨鱼吞七个人。副将伊有那真冤枉，任务都还未完成，就来阵亡。但是副将的阴魂不散，连做鬼嘛爱完成伊的任务。伊的阴魂一直在调查海贼的动态。原来琉球有一个大石壁洞，也就是即阵的乌龟啊洞。海贼拢秘伫乌龟啊洞，看到有商船经过，就对乌龟啊洞点水味，将人的船插破空。天后兵船了后，才阁杀人搬物件。将军伊将伊下死伫鲨鱼腹肚内经过，讲予迄个青年人听。迄、那个青年人愈听是愈惊，这敢是事实的代志？伊敢是在眠梦？伊就用嘴夹伊的枕头啊！哎呦，过会疼，这毋是在眠梦。迄、那个将军又阁讲话啊！将军讲青年人，即阵天特别光啊，你赶紧去找你的丈人。天光去进发号买七尾的大鲨鱼。将军伊话讲完尔，消失去啊！迄、那个青年人看到将军忽然间无去。伊愈想煞愈惊，伊惊甲用走，伊走去找伊个丈人啊！伊七早八早就去甲人弄门，伊个丈人看到是未来散惊赛王汉明。原来迄个青年人，伊个名叫做王汉明。伊个丈人就讲：汉明，你七早八早就来弄门，是毋是你想开啊？你甘愿要退婚？王汉明伊摇头讲：丈人爸，你就是甲我讲事，我有哪袂退婚？王汉明伊就将伊昨暝所发生的代志讲予未来丈人听，伊的丈人听听来讲，你是毋是在取笑？天下间也有即款的代志，结果两个人相争兼打赌。王汉明的丈人讲，若真是有即款的代志，我不但将查某囝给你，搁300两银予你。不过若是无即款的代志，你爱无条件答应退婚。王汉明伊真属成功好。即阵咱来去港口找进发号的时阵，两个丈人惊赛来到高雄港口。进发号这台时阵拄好入港，七尾大鲨鱼用关节买入来，抬开的结果真正有七个人的尸体。这个消息轰动高雄甲台南府城，郑成功、郑元帅也因为有正确的消息，真顺利将小琉球乌龟啊洞的海贼消灭掉。王汉明也因为这件代志真顺利，就甲伊个未婚妻结婚，果是郑元帅下旨完婚呢。后来王汉明事业真发展，真正伊在大发的时阵，钱唔赚都未使。迄七股尸体拢甲壮做伙，到尾啊变成万民朝拜的移民庙。因为真灵感，所以香烟不断，一直流传到现在。

0: 姓公狗。
1: 俗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三心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眠，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就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到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固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就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进广告。
1: 咱人伫咧四十岁左右，若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甲咱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对产生白斑啊症、青光眼、白内障，咱若是拢无去擦鼻，到尾恐惊伊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若是目睭失明就害啊。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若顾好好，看会清楚路，行路则袂跌倒，行动则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若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油啊，加味明目地黄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到。加味明目地黄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加食8粒，目睭逐天加保养，对金对清对明。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人生在世，每一个人拢有伊个希望甲愿望，每一个人拢真爱行善去求发展。世间个人有好人，也嘛有歹人，好人是占较济，歹人占较少。每一个人拢希望伊个人生顺遂如意，每一个人拢希望伊死了后上天堂，甚至成为菩萨、成佛，永远脱离轮回，千万唔通去入地狱。那是少年人，拢比较比较铁气当业做，伊唔相信宇宙间有天堂甲地狱，甚至有成佛、成菩萨的极乐世界。所以有真济人，伊一直在做违背良心的歹代志，这也无怪，因为做人真容易迷失本性，伊无去悟到活佛、活菩萨甲因引导甲劝化，因所当到的拢是魔鬼在甲因引诱。人讲人看唔行，佛讲唔听，鬼看却是对因一直走。好佳哉，佛的心性是大慈大悲，度化众生。只要你若看济、捌济了后，有意改错向善，这拢有弥补的好机会。过去那是有做过违背良心的歹代志，赶紧改过，赶紧做善事去补充。只要有做一件善事，就是去伫地狱，要地藏王菩萨在甲咱引导，受苦会较减轻。只要所做的代志自利了后，过去利人，这都是菩萨道。上界可贵的，就是牺牲小我去完成大我，这都是生活的大要素。千万唔通做社会中的败类，唔通亚势，唔通撇势。咱来伫社会中救赎人心。参像华人主这病院发起人正言法师，伊少年就出家，伊向佛道在做大功德，伊嘛在度化众生，在向佛道行。伊唔惊艰苦，伊虽然是出家人，但是伊入世，伊是爱心主这会发起人。相敢讲出家人是撇势？空中的好朋友，有法度做大功德，才有法度求到大安心，也才有法度成佛成菩萨。

现在咱来讲一味真普遍，佫会当拼大镜头的青草药牛顿章。牛顿章有人讲四刷拉草，有人讲千人打，嘛有人讲牛筋草，南部人啊讲草霸王。运动场有时就发真济啊。较早我读国校的时阵，就时常挽这种草啊在比赛，看啥物人会较润较硬，大声当的就胜输。牛顿章伊的药性甘淡微寒，牛顿章治疗流行性的脑膜炎效果上介好。那是脑膜炎，会使用牛顿章全地来吃有效果。牛顿章阁会当治疗黄疸性的肝炎，用牛顿章、黄水球这两味药啊全来吃，效果无输高贵药。牛顿章在治疗实证的高血压，效果随吃就随有功效。那是实行的高血压，会使用牛顿章、高丁、牛七这三味药合作伙转来吃，省钱阁有功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若是听不详细，恁会使拍电话来问，我一定诚恳答复。

有真侪人身体虚弱，但是因为囡仔大丁无经济力通好补扎身体，讲起来实在是真可怜。有时敢若冬季甲青季都食未起，若是拄着靠医德、靠同情心的医师，就会甲因犹太算成本就好啊。但是身体虚弱的人要顾家身体用起来，拢爱一段期间，互人犹太伊阁想歹势，那安尼是要安怎？今麦我来介绍一味俗个好用，阁会当补虚弱的青草药，就是鸡血藤。鸡血藤伊的药性是甘平，鸡血藤有强壮、补血、通经、活血、镇痛的药效。鸡血藤会当治疗脚手无力、酸痛麻痹，甚至瘫痪未行。鸡血藤那是附近人虚劳病。平常时肾水未顺，闭经长期无来，这味药啊，拢是俗个好用的药啊。鸡血藤有来使来浸酒，寒天做补药酒来吃，效果有来未歹。若要做补药酒，会使用鸡血藤一斤，乌豆一斤，但是乌豆爱甲炒好香，这是上解俗、上解有功效的补药酒。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热天天气比较拢较热，有的人伫外面跑车逆路，有的做山场，惊去憋着热。讲食西瓜会当消暑兼止咳，佮降血压。咱青草保健有讲，天生的白虎汤就是即味西瓜。不过若是胃肠虚寒、时常漏屎的人，也是气管炎、时常的黑咕喘嗽的人，西瓜千万都唔通食。就是好好的人，若是要食西瓜，一摆有人唔好食伤济。若是无安尼做，有时暗头啊食西瓜，半暝啊就会反症。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超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药医。佮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放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求求欠欠都要来解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王。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大腺、牛皮腺。皮肤粗乌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纹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痒、白，是安尼叫个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未侵，煞来肝中毒。有人食摇头丸，食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高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食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

0: 经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当场送至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当场送至精。多谢，谢谢。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江淮县的西北角，是江淮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润的海风，规年烫天地咧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山西海风大，钓啊每年只敢来当休闲一期，而且因为凋谢时间。
2: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扎，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好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系佮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伯，
0: 每样嘅拜祭拜啦，吼、哦，有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诶，电话边啊咱阿卢诶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嘅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啊、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来来来，稍等稍等嘞。哦，甲廖部长咧开讲哦，安尼咧研究啦，咧研究者，即顶回哦，安尼廖部长你顶回无拄着吼。哎，系啊，咧研究哦，咧即真侪听友吼。哦，我顶回安尼俄罗斯人咧听俄罗斯得志呢。
1: 讲无搞个家里是谁？后生新妇查某囝出头位。
0: 系啊，有啊，啊我咧我讲哇，即都真好。廖部长在讲奇怪，即是那个面熟面熟诶。我讲即白沙墩诶啦。
2: 有啊，
0: 白沙墩诶圣庙遐加持诶啦。顶回我这边第礼拜日有做个活动啦。
2: 我跟你讲，即、不但是加持过，而且是白沙墩妈祖迄边遐联名，有拍白沙墩就是正品哦。
0: 对对对。诶，
2: 外口市面上足侪仿冒品诶
0: 对。
2: 但是唯独伊边遐出来联。名款的我哈，叫拍到白沙墩三字。
0: 我讲，伊正面是白沙墩的妈祖的形象。
2: 对。
0: 啊，后边吼是一个平安符。
2: 对。
0: 啊，顶冠平安符，顶冠佫写白沙墩。
2: 对，白沙墩。
0: 对，
2: 是。
0: 这才是正面，这袂当放哦。
2: 这袂当放的呢，这外口一条偌济，你知无？
1: 对。哦。
2: 我甲你讲，我
0: 哈。伊第一当地啦吼。
2: 嘿。
0: 廖伯天，我甲你报告。
1: 妈祖遐有买着对
2: 啊。有啊。
0: 妈祖伊白沙。都马祖外口吼，遐都有啊，
2: 对啊，
0: 伊个店遐都有，你像即马足侪宫庙无吼，
2: 嗯，
0: 外口边啊拢有咧卖一挂周边商品，
2: 嘿，
0: 哈拢卖一挂马祖的物件啦，有诶牛衫啦、衫啦、鞋啊啦啊，拢一挂平安的啦。
2: 来，我甲你报告一下吼，即、个原本都出来的，准啊一条是16000
0: 啊，
2: 来来过来，即马
0: 甲你讲。拢未特色的呢。
2: 来，过来，搁一点，伊促销价迄阵啊有啊，有限定哦，568的，568有啊，568的是限定，1,999.99元。
0: 1,999元。
2: 嘿，对，嘿，
0: 请出来优惠的。
2: 对，今麦拍折拍到从偌济，你知无？9,800。
0: 9,800。
2: 哎、对，不二价9,800。
0: 今嘛已经上少啊，上西底9,800啊。
2: 哎、对，这就是
1: 9,800啊。
2: 对，白沙墩妈祖守护能量手链。
0: 这
1: 可限量版的，
2: 限量版的。
0: 我讲这台湾唯一的吼，
2: 是，
0: 就跟那去遐只乌鸟。
2: 对，
0: 北京江庙拢无，北个店头嘛拢无哦。
2: 对，
0: 唯一的是伊只白沙墩妈祖遐只有哦。
2: 是、啊，
0: 啊你去遐买，你讲偌济9,800？
2: 9,800。
0: 9,800，
2: 对啊，
0: 你甲看卖啊，你看看，
2: 伊为什么一贵贵在倒位，你知无？贵在伊个量子，
1: 哦，量子
2: 啦，哎，伊是专利的量子赋能技术嘛，吼，啊，过得了这个量子科技设计诶，而且变成讲一个是白沙墩妈祖授权的白沙墩官方
0: 啊，也佮有个远红外线，
2: 对，
1: 做你挂咧会健康，
2: 对啊，
1: 佮妈祖波比加
0: 平安，
2: 对，
0: 等于挂在倒手吼，哎，佮挂倒手吼，佮加咱的心脏较哇，
2: 是啊，
1: 是左手，
0: 哎，对，左手，哎，倒手佮左手有讲啦，
1: 应该讲就正手是。右手
0: 啊，对对对对，
1: 对，就是左手。
0: 啊，你好不简单，你
1: 已经进步啊，我进步
0: 啊。你已经混，
1: 我还想一个，倒手，
0: 左手，左手，
1: 左手，
0: 戴在左手，它比较靠近我们的心脏。
2: 是啊，
0: 然后我们的心脏是跳动，
1: 哎，
0: 心脏关于我们人的一切活动，
1: 哎，
0: 心脏停了，人就没命。
1: 哦，是，
0: 哦，对不对？
1: 心若停，人就不
2: 命。哎，对对。咱今麦个讲倒转啦，最近咱麦今麦是麦关病毒，
0: 哎，
2: 哦，病毒太侪了，真正就恐怖。
0: 对，
2: 但是最近刚听到这个心脏像电器安尼，困到一半安尼哇，
0: 就点去啊，
2: 就点去啊。哎，好话人讲哦，前一天阿哥骑脚踏车运动，四过甲人泡茶开讲哦。
0: 我来讲，我昨哦，昨我唔知，我等下讲才听到。
2: 是，
0: 我做你转去，做你转去才听到讲哦。啊，我一个朋友，我较早十外岁啊，二十岁啊，迄阵熟识的。啊你啊伊一早啊张一早啊就出去啊。
2: 对啊。
0: 我赶紧甲送最后一程。
1: 啊。
0: 啊就骑街路骑骑啊你都但都无个70岁呢。结果等于困啊困了咱套点去好。
1: 都无个起来。
0: 咱 OK。
1: 哦。
0: 咱困了点我讲我不敢两讲。
1: 心脏麻痹。
0: 啊困了不敢两讲啊结果人讲奇怪咱无看伊骑卡拉车出来。
1: 听
0: 到我看嘛卡轨拢乌去啊。
2: 对啊，
0: 还恶，你甲看卖啊？
2: 是啊，
1: 所以就讲诶，啊，七月时啊，
0: 人诶人生啦，该食咱就食啦，唔免去想是讲后日要创啊，后日要啊，后日了去作古诶代志，
1: 是，
0: 免去个，
1: 现在当下，
0: 活在当下，即摆少年家嘛拢安尼诶，
2: 即
0: 摆少年家你来看。 真假呢？
2: 就啊，这真正呀，尤其为什么这少年家啦，足假的，你知无？我跟你讲，拢食好、用好、开好，哎、欸，真的啊！
3: 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2: 对哦，真正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真正有影啊，是不是？
0: 来，这边你来看，
2: 嗯，
0: 廖部长，你有看到二号不？
2: 字号啊，
1: 授权字号，
2: 对，也要够授权字号，叫起价。
0: 阿爸，这个我用这条秋天了不？
1: 是，
0: 这个阿爸授权联名二号，
1: 哦，有编号的啦，这个限量的，每一条的编号都不同啦。
0: 我手的这条一数二二空，
1: 哦哦，
0: 一数二二空呢。你不是在报名牌呢？
1: 这万浪九千八，
0: 即马目前上俗的九千八，
2: 对，九千八。
0: 你看嘛，你看看，你等于跟恁公司也讲啦，
1: 啊啦，
0: 跟恁总经理讲啦，
1: 讲啊啦，
0: 这物件九千八，不是我阿东第一家在做啊。
1: 哦，
0: 这你今日的产品哦，
1: 今仔日有来拢有送。
0: 我跟你讲，卖几个？我跟你讲哦，我喜欢来讲假的哦，
1: 假的啦，
0: 假迄个晓，
1: 我拢是真的啦，假的无好，真的更袂听。
0: 我讲啦，你今日啦，安尼啦，无安尼啦，卖讲你假刺激，无假刺激啦。你跟恁总来讲啦，唔是我咧转啦，我公司我有一个二号的啦，哦，你足健康公司啦，
2: 对哇。
0: 虽然无恁公司的大件，
1: 卖你讲啦，拢大件啦，拢大件系啊。
0: 但是啦，吼，啊，未使输人无输阵了吼。
2: 本来就是啊。
0: 来，我讲一点啦，你今日自己啦吼。
2: 嗯。
0: 那小我啥物事意味些哦？
2: 对啊。
0: 这条上了安怎？
1: 我真卖嘛卖无你迄条的钱，你是咧丢搞
2: 啊？
1: 安怎？我真卖，我卖讲我真卖卖万六块啦，啊、我是做嘛卖卖到高雄白迄边咧送啦。
0: 各位乡亲时代好朋友，大家下昼听节目，下昏听节目，送掉啊！
2: 真正呀、啊！
0: 啊你啊你看，啊你甲恁总
1: 唔不收啊唔丢啊？
0: 卖讲哦，你送一个恁总都过挨挨十集、
1: 欸、
0: 哦，点一半头啊嘛，好安那你笑啊你大声一个。
2: 欸有啊，
0: 这条啦，无安尼啦，
2: 玫瑰金的呢，
0: 玫瑰金的哦，
2: 玫瑰金的哦，
0: 少年家，
2: 嘿，
0: 你哪会当哦？我这条个可以哦，你等于送我林总诶，
2: 啊
0: 你，
2: 啊
0: 你，这条手诶，这条，这条，
2: 啊那无一
1: 点，莫咧烧，我真卖一撮卖无办啦，多钱卖啊？啊卖卖送一条哦。
0: 我佮咁林总诶无搞买袂要紧，我这条佮送伊。
2: 对啊，
1: 我
0: 要睇伊诶嘴，我要甲林总诶嘴甲睇起来。后日喏，那你优惠哦，买啥物边啊？你自己嘴那食哇？你
1: 自助
0: 就自助
1: 去哦。哎呀，会加嘴变阿嘴。
0: 啊，我这条要送伊，用伊叫伊一定爱挂。后日一定要考考念
1: 哦，
0: 手小看者，手甲小看者，就看到这条。
1: 对啊，挂
2: 健康佮刷落去红，即个红刷。有无吼？啊，个七个
0: 时啊，平安啦！我咧出去一年365天，你呐规工拢挂着手诶哦，出去日日拢平安安啦，白沙墩啦嘛，啊啦有去供庙啦。三国时啊，不管去白沙墩哪好啦，去倒位诶供庙，咱怎啊来供庙？三国时啊，乞丐过一下路啊，对哇？
1: 天公路，
0: 对啊，冲一下电呢，诶，顺你的时针诶方向啊，按个说三里哪里啊？不管是个冲电，诶，不管是能量都强起来啊。
2: 对哇？
0: 啊，你了解无？
1: 我上网查啦，那伊是跟他讲白沙墩啦，是讲跟他讲玫瑰金啦，主要是来都有这个量子个远红外线。
2: 对啦，啊，就是这个量子金嘛，哇，量子抗核爆，哎，抗磁爆啦，
1: 对啦，
0: 对啊，
1: 啊，那量子用挡咱那讲的辐射啦，
2: 对
1: 啦，是啊，这两年啊在流行，其实量子在2022年的时阵有无？
0: 哎，
1: 那个爱因斯坦，
0: 哎，
1: 当阵你都证明量子力学啦，
2: 哎，对啊，
1: 我起码真济，你包括医学顶头嘛，
2: 是嘛，是用量子，
1: 对，你讲如果病院哎一台说几千万、几亿个机器都是用量子啦，
2: 对啊，
1: 我这量子哦，为什么挂在左手？咱讲倒手，
2: 嘿，
1: 主要是讲咱的血是由右边哦正手流出来嘛，
2: 是啊，
1: 倒手流倒转啊，
2: 嘿，
1: 啊量子也咱讲量子震荡，
2: 对。
1: 也互相碰撞哦，
2: 是，
1: 啊也帮咱有一个净化功能
2: 啊，对啊，净化，
1: 你等来回都是清气的啦，
2: 是啊，
1: 哦，不怪我想讲啊，一条。 卖讲高三百、啊、三千百，我也买袂落。啊，量子都有啊，
0: 量子都会行情。
2: 你搁甲注意看卖一下，伊的是不是还搁参加的这远红外线？
1: 哦，远红外线。
2: 远红外线有的波长，它的波长是8.14哦。足强的呀、
1: 啊。长波远红外线、啊。长波
2: 远、对，长波的远红外线，架构都深层深入。
1: 就是能量啦，鬼鬼的能量啦，妈做圣上帝的啦。
0: 我来讲，金嘛是贵的，一金嘛九九九。
1: 对啦。
0: 啊，无什么功能，
1: 是
0: 啊，表是贵地讲，伊行情表会行，
1: 哦，我的疑心啦，
0: 疑心直接贵啊百万、贵千万，
2: 嗯，
0: 但这是贵地伊能量量子、
1: 量子，
0: 哦对，嘿，
1: 我讲啊，人家为什么便宜一台机器到吸来吸来贵千万、贵亿，伊就是用量子震荡嘛，
2: 对
0: 哦，安怎安怎安尼，我今日你只话嘛，你等人家给恁装的小，
1: 我不过他都来看排队排到好衰我去啊，来多上呀！
0: 我来好小，
1: 不要那个
0: 一传来好小，我不讲，我不讲，那可能好小。
2: 妈的，爱跨工哦，你今日
0: 我来讲，你先讲哦。
2: 嘿，
0: 你介绍爱我的管理哦。
2: 对啊，
0: 我这边开出来，那无事，大家无输赢，开讲对哦。
2: 嘿呀。
0: 哦，安尼啊！
1: 送袂甲你遐个个，这两位我真正送袂甲你。
0: 无尽量啊！
1: 我尽袂，我咱下店的变化，我来讲啦，我一组产品啦，我尽袂嘛袂无高清白啦。
0: 无了，袂，你就看我爱当看你诚意甲到位。
1: 我爱当小伙你安尼意思。
0: 对对，你小伙我砍站甲到位，我若感觉会用的，起码是送，这条送你。啊，我手袂起这条，你麻烦你再甲等个客哦，恁装的。
1: 哦，好啦，
0: 恁等的我是。
1: 系啦系啦，
0: 中嘅
1: 较啰嗦。我意思是讲，我真上嘛上无高前辈，前辈嘛未无高。啊，那是上一个期末子嘅，大家欢喜嘅，上健康上量子。
0: 期末子来个感有小有感觉哦，
1: 还有感觉。
0: 有有，还有小有感觉嘅。
1: 我靠，今麦你未输出来万人，我今麦未个高前辈，迄感觉还做感觉。
0: 对咧对咧，真上目前上俗嘅高前辈啦。
2: 对啊，
0: 安尼啦，
1: 我处理啦，系啦。我上会掉，上未。对，大家你今日就看我啊，上无掉你也解掉
0: 啊。但是我恁讲工程，我量无真多，怎样？
1: 我嘛唔敢叫你上这高清配一条啊咧。
0: 我是实际两个一口亏，你听。
1: 一口亏啊！
0: 一口亏一定你要了钱，我一口亏嘛做我搞。
1: 佛真一炷香，人争一口气的，
0: 对
2: 啊。妈做你给咱包庇。
0: 对，我一口亏一定爱甲清楚大。
1: 对啊。粉红超跑诶。
0: 要哩。
2: 是为妈做因啦
0: 吼。对咪？我规工拢咧拜妈。
1: 我把你赞，我唔啦，我甲你赞声，我晓靠遐，我晓嘛讲，我甲你赞助，我甲你赞声，我赞助未了，我甲你赞声俩。
0: 廖先生，廖先生，你去点讲，你去点讲，
1: 我甲你赞声，
0: 我是赞助，
1: 我晓嘛讲唔对。
0: 我想你
1: 高清白，我无法度甲你赞助，我甲你讲啊，
0: 我报一挂啦，你咪使去外讲啦。讲话讲阿姐啦，你唔敢发赞助，你
1: 唔敢。
0: 我讲你是靠林总诶，你甲讲这情形，你讲讲今日阿董哦，有开一条哦，讲要送好伊。
1: 白沙墩诶，守护能量锁链。
0: 对，这条目前的白沙墩遐行情是九千八，
1: 完胜价钱。
0: 对，价钱诶，价钱恁无咧开晒晒啦。
2: 你讲老板，恁一寡时代，恁阿家己本身有手机也 Google 诶啦，吼，你去甲搜寻白沙墩妈祖。
0: 我甲你讲，我故家有
2: 官方。
0: 我来讲，我叫写授权联名二号一数二二空呢，这不写转呢，就这大概的号码呢。
1: 没啦，相信你啦，相信你啦。
0: 我讲，你跟您总来讲，你对，我来讲聊不停。你确定我报瓜？啊，你跟您总来讲，
1: 讲啦。
0: 你讲我今日咯，阿东开一条，阿公要上好伊，这条能量锁链，白沙墩妈祖要保庇平安顺时吼。啊，这条行情是九千八，但是伊有讲，如果我今日那这产品啊俗料有够吼，啊，人讲伊要开出来上，要至少上一条。啊，咱有无共得人跟进一下无？赞助者无？
1: 就会到
2: 这个了。
0: 啊，你啊，我讲万无无万招。
2: 哎呀、
0: 啊。
2: 哦
0: 兄弟，这样可以吗？兄弟，这样可以吗？
1: 你这坑吼，你话都开始你讲你们上，起码讲要曝光，给我打电话。
0: 不，这是临时，临时你都系酷诶。
1: 我刚才我讲了赞，我赞虾
0: 你。对啊，你讲了赞虾，
1: 我赞虾叫伊赞助就对啊。
0: 你甲讲看哪个，大家平平杂波人对不对？
1: 嗯。
0: 去去跟小街就过啊，但是咧，哎呀，杂杂，我若赞助一百条，伊我嘛唔敢叫伊一百条，我。十条就好啊，
2: 对不？哎呀，
0: 你感觉如何？
1: 我都讲我真白，白无够清白。我打电话问我
0: 啊。你问我，知你这你唔敢做主。
1: 这无啦，全世界哪有人买三四千块的物件，上九千块的物件，啊，佮是正品，佮是白沙
0: 庄妈做大品牌。我今日这都是针对林总的啦。
1: 哦，
0: 是在针对林总的啦。
1: 我该赞声，我该你赞声。我打电话佮问我，我无要赞助。我先讲哦。
0: 你不免赞助别
1: 个，赞助我赞助，
0: 平平公司的啦，好、
1: 欸
0: 哦、对，我有阮头家在听我啦，
1: 嗯、
0: 啊，我看恁公司有头家有要听你无啦，都、哦、看这度啦，我唔知啦，
1: 啊，我打电话，我头个麻麻呢，我来感觉今仔日来了怪怪，你平常时啊三百五百，迄我开拢无要紧，啊，你阿威这一条高清杯，我现在目屎拢流落来啊咧，
0: 来来来，你甲恁头家讲，我
2: 看恁头家安怎啦，
0: 你甲恁头家讲，我传一百条啦，
2: 嘿啦，
1: 一百条，
0: 有哩。安怎？
1: 你是要送我破产了啦？
0: 无你惊啦！
1: 人个都未够清白呢。
0: 无你惊啦！
1: 送十条啊，够唔？
0: 啊！
2: 我跟你讲，十条闹亏啦。
0: 十条是不？
2: 真正十条闹亏。
1: 我上街来，我是不是产品拢一百组嘛？无你有十
0: 组啊？我怪讲啦，我一年会使出动，我卖趁钱。
2: 系啊。哦，啊、
0: 你听我讲意思，
1: 这不是赚钱的问题。哥哥，你一杯三千块，三千来九千块，你是阿婆啊？催我过个
0: 假，
1: 弄破地公呢？
0: 我讲一下，两碗头家拢全部拢讲哦，
1: 回馈就对啊。
0: 碗头家讲一句话，啊，当你安怎讲，我就安怎做。哦、我从我刚刚头家时来十几年，碗头家跟你讲这句最有底气。
1: 我当初看恁头家讲起咧白色的车的关怀呢，伊是去白花啊。
0: 我讲伊咧做新陈代谢。
1: 我是讲袂会啊！
0: 我讲我买去关会，我太平深情江，我买去关会，心情代谢啊！
1: 别关过，我无得关啊！我咪跟，我无得关。
0: 我只敢拢关我爸，
1: 我无得
0: 啊！我出门无好闲嘅，我只敢拢关我爸。
1: 我上次听音乐听我爸，我未使关会关我爸，我系用爸。
0: 来啦，
1: 好啦，
0: 你去甲恁种诶，
1: 你意思就是讲一巴就一半啦？
0: 无啦，咧，来，我讲你甲讲我，
1: 快赢一次试试下无啦。我懂你啦，对不？先讲讲这些啊，这就个就一半的对吧？我的对吧？好朋友，
0: 你也讲讲我这边的生意一半啦，
1: 对啦，
0: 啊，看伊变难话啦，
2: 对啦，
0: 啊，你讲你去跟恁怎讲哦？啊，咱冇未使先排空啊！
1: 来来，别再浪费啦！我来，我来接，我接。
0: 咱哋公司边个大经理使浪费
1: 啊？卖叫我做事，我拢忘记了。我
0: 会想你有我多讲啦，我再这工课教好你。我讲这工课你讲上下，其他别人讲拢无下。
1: 唔是讲我有法多讲，起码是我若唔讲，我爱出钱，我死嘛爱讲。耶稣都我嘛爱个贴心一个落，因为一定要有一个人伫咧坑内底嘛。啊，唔是你，唔是我，都无来。
0: 我讲，恁总会挂红字没
1: 了，
0: 啊！你挂八表，
1: 八表，
0: 这就差差的家了。
1: 他大靠吧，一直在人类起哇，
0: 啊！
1: 恁两个，恁两个，恁两个这样特别靠嘛，还靠吧，一个都用变的白平
0: 啊！啊！你进去卡，我来卡的，我吃就挂卡等的。
1: 好
0: 了，哦，来来，我只要四分十一秒，啊，这条四分四十三秒，啊，再
1: 有够啊啦，免得伤心久啦。
0: 好，来来来，来听着，好来，南部妹，南部兄哈。

0: 啊，各位乡亲时代，您准备好未？
1: 讲一下啊，这是大条的，我跟你讲。
0: 无啦，这秋天啦，这不是大条，这是秋天啦。
1: 这是开的大条呀。
0: 这要挂手的，不是要挂阿妈骨呢？
1: 挂手的，挂左手。
0: 哎，人拄则有打电话来讲，阿东，你是不是甲顶回礼拜日上来？我系丢丢，阿都丢啊。
1: 哦，
0: 我是透过关系呢。
1: 是。
0: 我是唔是我家己嘅关系？
1: 是，
0: 我是佮用别人嘅关系，啊，别人即个用伊嘅朋友嘅关系，安尼扭过来呢？
1: 啊，咱即个时代，你若无即定嘅关系，我甲你讲，你就算有关系，我那嘛爱成本啦。我讲一句较粗鲁嘅啦，9800，9800，你不管他啦。
0: 啊，
1: 和你较有关系，9800拍者对阵嘛爱4500啦。
0: 对哩，
1: 阿莫，
0: 系啊。
1: 今仔日我来讲，你讲一百条，我总啊讲哦，伊当伊十波人有亏啦。
0: 伊十波，你无开外公，你种那无开到菜嘛？
1: 无开到死啊！
0: 对哩，
1: 伊讲阿东啦，加上哦，一人一半啦。伊讲陪你到底啦，
0: 真啊假
1: 的？真啦，
2: 没办哟。
1: 我甲讲吼，我阿东讲你人吼缘投啦，啊较大可念啦，
0: 啊
1: 久无看，照你讲吼，甲你这一人一半吼，一年回馈咱这时大足介意，但是买袂落9800万，他要买落，
0: 买袂落。
1: 我阿咱嘛甲咱买产品买遐尼久啊，
0: 对，哦，即栋拢卖趁钱，
1: 对啦，
0: 拢卖啦。
1: 哦，阿伊讲好啦，
0: 卖趁无但见骨甘，
1: 一定
0: 牺牲一输啊，
1: 是无趁的问题，你一定了袂啦，真买无4500咧。高雄北的物件，所以讲伊讲一人一半啦。啊，就是薄啊！你袂使伊讲哦，我甲你看咧，你讲嘛
0: 袂。就是薄啊！
1: 袂使讲你一七成，你三成迄款咧哦。
0: 诶，
1: 就是薄哦。
0: 啊，你意思讲我去一百，伊要叫我攻击
1: 就一人一半啦。
0: 我一日五十了
1: 吼。你啊，意思你就一届甲300，你若阮总诶，你一百。
0: 哦，安尼哦。
1: 你话我一个月，我这世人去见那讲话上大声，因为我有别人死的，我300。
2: 因总的开支，伊拢讲
1: 只要卖我开支，300瑞啊！
0: 我讲
2: 300瑞，阮公司也出800
0: 瑞。伊到顶硬把起大鸡嘞，唔在听嘞。
2: 哎呀，
1: 你平常时你家聊开听，我只嘛聊别人。
0: 伊只嘛你只嘛欠300。
1: 哎呐，
0: 300按变百哦。
1: 无啦，我物件嘛无遐济啦，喺讲笑的，你卖喜欢
0: 济啦。
1: 你那别人的，我主要是体验一下阿董那个感觉，俗啊，无俗我就不要买，无送我就不要买。
0: 安尼，各位乡亲时代，你今日喏，先对这里，今日是咱的新历的8月18号哈。
2: 过年是7月7日。
0: 好，7月7日，这拢录音没有？
1: 这无直接有啊，你个连江讲啊，连部长啊，还各位像我那无，
0: 无啊啦。我是透过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佮透过伊的朋友，安尼一眼都看到第三眼，伊家扭过来，扭过来，阮朋友讲朋友，这个客过来好我
2: 啊，
0: 是安尼，唔是我直接，我也无法度拍架去甲白沙墩
2: 呢。这是透过关系，伊就咁讲的呢。
0: 两个关系，则有法度客到这个，
2: 啊
0: 唔是我的关系无法度拍架白沙墩嘛，我的关系敢那无法度拍架莆田江甲后海江呀。
1: 一个南下，一个北上，你做唔到朋友啦。
0: 我的关系是这個。已经我到了，
1: 未来嘛大庙啦，
0: 大经大经的啦，大经好来，咱来电话0800-7100-93，叫徐女士卖，免得紧张，
1: 卖紧张啊，
0: 叫徐女士来，咱来个进广告，来。大家聊不听啊！
1: 哎，是，
0: 今日大家拢知啦，咱有听电台拢会知，恁今日要介绍是牙酸菌。
1: 捡回无买，厝诶库存剩一罐两罐诶，你一定爱买。为什么？
0: 我是一届拢摕500了，
1: 对啦，伊拢大罐诶。因为我来讲哦，新冠肺炎诶升温啦，刚才咧顶礼拜24000人啦。为8月2号到8月19号已经40多个啊啦，70几个当症啊啦。
0: 对，
1: 我所以来讲，这要跟你讲的，这一个是头前俩，
0: 头前俩。
1: 为8月底到9月中，这是高峰期。
0: 哦，8月底到9月中，
1: 这起崩的都24000人啊。啊，高峰期上无个看是登杯啊啦。
0: 对，
1: 啊，但是今卖新冠咱都唔知影有丢啊，无丢拢当作感冒啦。
0: 嗯，
1: 但是一定是伫少年那身上。
0: 对，
1: 那伫咱这时代，咱这爸爸妈妈。啊！你有会啊？佮有带三哥的，你佮回想一下，迄当阵 COVID-19 出来， 死亡的东西，
2: 老大人啊，
0: 拢是三哥呀、
1: 啊。简单讲啦，抵抗力较歹啦。
0: 三哥抵抗力歹啦，啊，佮有时啊，你话讲，你若佮拄到伊生歹物啊，
1: 是，
0: 哦，伊可能拢免疫力拢下降、啊。
1: 天哪、啊，风中的残烛感款啦，迄个蚊蜂你都家己花去啊。所以这个时阵，我会建议你一定爱来食增强你的抵抗力。
0: 牙酸精，
1: 地球上即马目前上强的抗氧化、增强免疫力，啊，就这个牙酸啊啦。
0: 这支牙酸精哦，我恁摕到一罐拢是六十粒的，
1: 六十粒的。
0: 我一罐是拢五百了，
1: 哎、欸、对啦，系啦，伊拢食大罐加炖火啦，
0: 啊对，啊我拢食，我刚才食这五百了，我食几罐啊，
1: 歹算罐啊啦，
0: 吼、哦，
1: 啊爸爸妈妈，你若讲过去这段时间你拢无提出来食，你即卖一定爱提出来食、嗯，为什么？除了新冠肺炎以外，咱过来拄你也拄着九月底十月，
0: 啊，
1: 是咪爱个注迄个流感疫苗？
0: 流感疫苗，
1: 你去年有注流感疫苗，我之前有甲恁报告过哦，一支疫苗是当十个月，唔是十二个月哦，所以为八月底到十月是空窗期。
0: 哦，空窗期身体当虚的时候，
1: 也是你上虚上弱的时阵，卖讲着新冠啦、啊，你若去着着感冒，你就真正袂好啊啦。
0: 啊对，
1: 啊你即马若着感冒，十月感冒哪袂好，歹势哦。
0: 嗯，
1: 新的流感疫苗你嘛无多做哦。
2: 对啊，
1: 哦啊，所以
0: 你嘛无多啊，
1: 你无多做啦。嗯、哦，做了你身体袂堪的，所以你即马要做的啥？增强抵抗力，牙酸菌提出来做，提来吃啦。
0: 这个、时阵你吃牙酸菌，紧甲你拍对。
1: 对、哦，
0: 你迄个对紧甲。看这个时阵更加狂和灾，
1: 别人咧感冒你卖对流行啦，万不离真正啦感冒，别人当症你是轻症，你就讲阿弥陀佛，好加在有保庇，有家有家去，
0: 对，
1: 今仔日妈祖佫甲你保庇啦，
0: 啊，有小心故保庇。
1: 第二项其实也算伊除了讲用增强咱的免疫力吼，抗这病毒一滴瓜吼，伊用帮助咱的血路循环。之前我有甲咱报告过吼，一项就是讲预防咱的血更能硬化，防止血胎啦、血栓的形成啦。
0: 啊，你哪有？是就排便的哦，排便你有化疗过啊？你这种一定爱吃，
1: 一定
0: 爱吃
1: 啊！对啦，不是手术完就无代志啊，
0: 无代志
1: 你看叫你爱等你回诊，爱去追踪
0: 啊。
1: 上惊排便就是惊转移啦，
2: 对
1: 啊，哦，所以讲今仔日也算伫咱体内用抑制啊，咱讲坏菌
2: 是
1: 除了遐排便都一滴话，你即马有滴话幽门杆菌、胃食道逆流、
0: 胃肠内面点点的发炎，
1: 对，
0: 幽门杆菌佫是上排处理。
1: 也要恰生哦，胃食道逆流诶，牙酸菌对胃肠嘛好。
0: 啊，这一工两粒、三粒拢不要紧。
1: 啊，对啦，啊，当然加加四拢食三粒，我食两粒啦。哦，啊，你来要这，啊，就一工一盖一盖两粒，六十粒，一罐六十粒都要食一个月啦。
0: 就对。
1: 厝诶小朋友过来要开下个吼，我来讲国诶了高中以下。
0: 高中以下，
1: 一天拢会食一粒，
0: 啊，一粒，
1: 因为遐妖魔鬼怪拢转来啊，
0: 譬
1: 如出国，有诶去对，转来传染着规班四五十个学生啊，伫遐，你要买着，
0: 啊，
1: 毋是挂口罩尔，
0: 啊对，
1: 哦，我来讲一定爱增加免疫力，你会一天一粒，
0: 啊，
1: 我安尼就足简单诶啊。
0: 高中以下一天一粒，
1: 高中以上咧拢算大人啊啦，
0: 爱着两粒吧，
1: 拢两粒吧啦。
0: 啊，你若像我较惊，
1: 对，
0: 你着三粒。
1: 你厝诶，咱讲有生歹命啊，即个病死诶，哦，就是讲你厝诶哦，直系啦、旁系啦。对，有曾经有在跳过，然后生什么癌、什么有什么什么癌的，嘿吧，你都爱吃三粒，因为那是遗传，跟咱讲的饮食习惯的啦。我、
0: 嗯
1: 哦啊、今天你我讲，福州讲对吧？哦，又飞的啦。
2: 今麦
1: 今麦介绍啦，吼，六十粒的是3500啦，吼、啊，咱直接嘛，我有跟你讲，我也不啰嗦啊，因为总的要送吼，阿东公司要送，我一定最欢喜的，直接3500，我来讲买一送二。
2: 买一罐送两罐三罐
1: 啊！我来讲啊，我阿董有他都讲哦，我为着卖回小会，不是买三组送一条手链、哦、
0: 啊！
1: 三组嘛才万一万过五百、哦
0: 欸，
1: 不是买两组送一条手链、哦
0: 啊、
1: 有讲到你头都讲哦，你咧变成啦，你讲买一组就买送手链啊、哦！
0: 我听你咧讲，
1: 哎、
0: 啊，我都有讲，买一组就送一条，
1: 3500送3500摕三罐牙酸菌，搁送9000白手链啊、哦！
0: 我讲3500，我介绍我阁无满意。
1: 我跟你讲啦，我一定和你满意，为着要让你送了心服口服吼。我卖讲卖到处，迄9000我出未起啦，我跟你到处300啦，
0: 3000。
1: 哎对，
0: 哦，
1: 哎、啊，无我一个小小的事，爸爸妈妈我唔是
0: 无去哦。我跟你讲，
1: 哎，
0: 300你处理。
1: 对。
0: 叫七点我跟你总的公家处理、
1: 啊、啦我吃七点我无法多处理那么多啦
0: 这样会用的
1: 这样会使啦这
0: 样会用的
1: 但是我总的说啊他跟我说哦、欸、不能这样让你无限量啦一百组啦
0: 一百组
1: 对啦一百组
2: 一百条跟三条
0: 啊意思是说他没要加就对
1: 了没要加啦
0: 一百条叫我公家
1: 你本来是说叫你公家买也想想
0: 你林总的林总的我哪搞我负担呢这样也是好啦
1: 今天你有数以来买三千二你拿三盒牙酸精哦
0: 我说你三罐吃三个牙酸精
1: 是
0: 特别优惠三千两百块
1: 上高千倍
0: 这条白沙墩马祖的秋莲啊这条量子的远红外线的还是玫瑰肌呢
1: 是
0: 这条秋莲啊要再送给你
1: 一百条而已
0: 一百分、
1: 哦
0: 啊、你如果要爱的人你自己脚手较紧的、哦、这后面是古来可能不敢追加
1: 刚、哦、出来万六块、啊、现在还有九千八你去白沙墩那看没有你打电话就会买
0: 对、啊
2: 欸、这是你去官方往白沙墩马祖官方你去看有啊现在都拍九千八不热价、哦、
1: 对、欸
0: 欸、你去那买是一定绝对九千八就是九千八这不好笑
1: 的我来说啦、嗯、就像手连那九千八今天卖三千二你就要买了今天你还有三罐的牙酸菌爸爸妈妈我来说顾身体顾妈祖的加持
0: 对这条你们希望你们每天都挂多手
1: 是
0: 可以出去我们的血液循环好、啊、而且可以帮助我们的心脏的也量子跟远红外线、啊、你如果要爱你们电话改革一百条而已来好来你好、
3: 欸、我一
0: 组、哦、一
1: 组没手连了啦
0: 有你存九十九条
1: 我是来说好
0: 好谢谢
1: 我就是爱动作没手连了
0: 啦存九十九条来好来你好苏女士你好
4: 诶、欸，我爱
0: 一组。好，爱一组，
1: 妈妈是不是给他买手链那就会好啊？诶、欸，
0: 好啊，安一斤两粒吼，
4: 好，好，
0: 好，一斤两粒吼，啊，恁一斤两，安恁存九十八条吼。
1: 紧嘞，紧嘞，
0: 紧嘞。恁若要爱恁电话家紧到0800-7100-7123，0800-710-1123。剩九十八条，
1: 是
0: 啊，这哦，这条手链不是讲我话要爱就爱，我还佫透过我的朋友、嗯、啊，我的朋友这个联络伊的朋友，
1: 对啦。
0: 啊、你就
1: 今嘛，佮他坐车去白沙墩买，就爱一条九千八啦，
0: 哎、
1: 啦。
2: 彩英姐，
1: 喂，你好，
2: 喂，彩英姐，嘿。
5: 我
2: 是张了。好，我登记看哈，好好好好好。
0: 来你好。
2: 来，嘿，张大哥。
5: 喂。
2: 嘿，你好。
5: 喂，你好。
2: 嘿。
5: 嘿，阿董呢？
0: 嘿，是，我阿董嘿。
5: 好啊。
0: 好哦。
1: 好。
0: 好闲啊，你后边剩九十五条拢要开去的。
5: 那。
0: 你后边九十五条拢你要挨。
1: 无啊，我咧啦。啊，
0: 无啦哦，一条啦哦。
5: 好，我一条啦，到时我要一条。
1: 卖
5: 两万哦！
1: 哦，无啦，无啦，九千八你卖两万，
0: 你安尼卖，你安尼卖用的，你袂使卖九千八，人咧时代人固定九千八，你要甲卖两万卖用。
5: 你安无用，我卖九千
0: 七了。我你卖八千八条啊！
5: 八千八了，
0: 有啦，卖八千八条啊啦！
5: 好，好，好，
1: 你唔敢卖啦！
0: 好，谢谢，好来，好，阿恁那边阿恁服务专线电话0800-7100
2: 智能三，
0: 来了，
2: 喂。
6: 哎、
0: hey,
6: 啊，
0: 五
6: 金
0: 树。好，五金树你好。
6: 哎、啊，一分啦，你三千几啊？
0: 好好，一分好。
2: 三千
0: 二条，哎，一分三千二三罐的也算真够，加这条白沙墩妈祖的秋莲啦，好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6: 哎，
0: 是你好。一条啦哈。
1: 没啦，好，一条好。
0: 好好好好好，好来你好，来你好。
6: 一
0: 组，还有黎明志啊啦吼，
6: 嗯，
0: 好好好好 ，OK 好，一组好啊，一个啦上最后一条条啊啦，
1: 对啦，你不要钱买，你买三条，搁有者问我有大组的无？
0: 无啦，
1: 无行了钱搁你大组的，
0: 我讲啦无大组的啦，
1: 系啦，
0: 啊你来当做一组条啊啦，
1: 系啦，一人一条
0: 挂住啊啦，系啦，啊你都也算整三罐有无？吼，你都食三个月啊，
1: 是，
0: 等三罐食三个月，食完无再过来啦，
1: 系啦，
0: 系啦，啊你卖个啊，虽然咱的保存期间有三年啦，
1: 是。
0: 好、哦、咱的保存期间有三年啦，啊恁来当买一撮着啦，
1: 哎、
0: 欸，啊恁来出边隔壁要叫你买买晒啦，来好来你好，喂，
7: 你好董
0: 兄，对，嘿，我董兄，
7: 嘿啊，你
0: 爱
7: 手上
0: 盖
7: 分
0: 盖
7: 分大小
0: 只，无固定的拢固定的，
1: 我个挂拢会挂你哦，
0: 拢会挂，伊个活动的啦，活动的啦，
1: 妈妈一百公斤以内拢会挂你，
0: 伊个一条链，一条个白金链啊，有一条个玫瑰金的链啊有吼。伊是伸缩的啦，伸缩的啦，
1: 啊个磁性嘞，
0: 哎、哦，也要一个吸胶吼，你如果倒就吸就吸掉的呀，系啊系啊，
7: 哦，
0: 有装备的，装备的，嘿，装备，
7: 我知道，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啊，谢谢。
1: 手挂科、细科，只要弄来这边，弄来当挂。
0: 你那弄得去都会当挂。
1: 对啦，嘿啦。
0: 阿姨，那要开开嘛，做方便呢。有一个吸招哦，咱吸在那个边起，安尼就当留起。
1: 像这种物件吼，我建议讲吼，要入便所洗身躯吼，
0: 拔起来。咱那要去便所啊，啊去洗身躯就是爱拔起来，对啊，对，来好，来你好。
1: 泡温泉弄来。
0: 嘿，是了。
3: 哎，你好，
0: 好，赵大哥，你好，来请讲啊。
3: 你阿东啊？
0: 是我阿东的对。嗯，
3: 哎，我接到。
0: 好，啊，结婚啦吼，好，好，谢谢，结婚就是三罐加三个月牙酸症，一天两粒对啊。
1: 是。
0: 防止病毒的病变，防止到咱日后排瘟去生排米啊。
1: 对。
0: 啊，你那已经生排米啊，有化疗过啊。爱吃、一定爱吃。你像阮大兄、阮大姐，伊有先排米啊，已经化疗完啊，已经后壁拢咧做三个月追踪，我嘛是拢叫伊爱吃这
1: 個。预防专利啦，
0: 我好运，我好运哦，我无钓到，但是我已经吃几啊百罐啊。
1: 来，
0: 那论钱讲，我已经
1: 你一罐都顶用了，要个十罐啊！你
0: 来好，来你好。
2: 喂，陈大哥。
8: 哎，
0: 好。哈哈，是陈大哥，你好嘿。
8: 我要结婚啦。
0: 好，结婚啦，安尼一工吃两粒吧，吼。
8: 好，
0: 谢谢，好，什么时阵吃拢不要紧，我一罐都低九罐啊啦。
1: 哦，哎，白沙墩美国较上咧，某某卖10999呢，
0: 10999。
1: 上火上网甲查，即卖某某的卖是10999。
2: 对啊。
0: 诶，人个第四代咧卖1999。要咧，1999咧。诶，来咯，来你好。
9: 诶，
0: 是
9: 啊。阿董啊。
0: 对，我阿董嘿，你好。
9: 这
1: 卖秋莲啊？不是，我卖牙酸。
2: 牙酸上秋莲
1: 啊！牙酸卖你3000以上，你9000多块的秋莲啊！
0: 你都3200块会当摕到三罐的牙酸，经过一条白沙墩正妈做的秋莲啊，嘿，安尼。
9: 哎，
0: 要安那只？一斤两。
9: 哎，
0: 食嘛？食红枝切排米啊，哎，当保护咱的胃肠脉有幽门杆菌，
1: 增强抵抗力。
0: 对啊，让咱的免疫系统较强嘿。
1: 牙酸呐。
9: 啊，那个
0: 阿铁知道了。好，
1: 真正弄
0: 好，知道好 ，OK， 好，好，谢谢哈，好，好，谢谢哈。民间
1: 新闻嘛，无唔对啦，
0: 对，
1: 啊、是上秋莲啊，哟，嘛是啦，阿尾秋莲啊，上这嘛是啦。
0: 我讲拢同款啦，
1: 哎啦，
0: 你都今日开3200块，会当去三罐的牙酸精，阿个一条白沙，一条正白沙墩马做的秋莲哦，
1: 是
0: 正品的哦，
1: 量子科技的啦。
0: 嘿，你个。哦也有妈祖的形象，后边有平安符，
1: 拢有收款的啦，
0: 拢有收款礼盒的。
1: 关键啊，
0: 来好来你好，
10: 阿董哎，
0: 好西瓜董哟，
10: 一组啦，
0: 好一组好，好安尼只开个手链来挂多手吼，
10: 挂多手啊，
0: 要爱三罐哦，你才一斤两粒个吃吼。
10: 哦，
0: 什么时阵？
10: 我不多，卡过发炎，未使吃。
1: 哎，我这上盖好抗氧化，哈。
0: 哎，今只只也卡未发炎，哈。
10: 哦。
0: 好啊，好谢谢。
1: 帮你保庇。
0: 哎，啊，唔能够不多啊。
1: 哎啦。
0: 这条秋天啦，挂了马祖队，甲你过掉呀。
1: 是。
0: 哦，啊，咱会记的，去便所洗身躯拔起来。
1: 嗯。
0: 啊，咱来去庙拜拜，会当去过一下中路的。
1: 对啊，等于等于等于庙充电啦。
0: 对，啊，咱手机啊用久买无电。
1: 是。
0: 啊，咱这秋天啦。骨卡有灵，嘛是爱骨骨爱等于庙充一下电呢，过一下咯。啊，恁大小金庙拢不要紧，
1: 拢不要紧啦。
2: 你讲老小家回山
0: 了，对，你像我车的平安符啊，我嘛是拢两三个月啊吼，啊，落去庙拜拜啊，平安符起来庙啊，甲主神禀报一下，
1: 是，
0: 即款符平安符啊，过一路当开车平安，拢爱甲禀报啊，甲充一下电呢。
1: 哦，
0: 哎，一年拢爱做两三遍啊，啊，你唔知电唔知有够，
1: 啊。一个平安图更在现，过五年拢无充电，都无电啊！
0: 哎，阿英诶吼，来喂，你好啊！
11: 喂，你好，你好，
0: 好，这等电上好来啊啦！
11: 来两组啊，
0: 两组，恁隔壁
1: 是咩一组？你是咩
11: 啊？
0: 你是恁隔壁叫你买呢？
11: 有啦。
0: 好，安尼好，恁隔壁叫你买安尼噻，两组安尼噻。好，
1: 好
0: ，OK， 好，
1: 后摆是无安尼哦。
0: 啊，我啊，恁隔壁
1: 不妈做这种手链啊，一年可能出一届。
0: 一边了，我讲加迄个指南宫，迄个钱无同款。来，你好，
12: 喂，
0: 哎，是你好，
12: 哎， 两组吧。
0: 好，两组哦，好。哎、欸，龙龙，你隔壁不隔壁不？
1: 我歪门啊啦，我歪门啊呀。
0: 哎呀，
1: 好啦，隔壁啦。
0: 哎，隔壁有。
1: 反正就八条尔啦，门在了街啦，你弄也讲啊，系啦。
0: 哎，有诶，反正伊家己买，阮阿婆一日一条。
1: 啊，一条。
0: 好，这蛮有哈。
1: 真诶。
0: 啊，反正讲啊，阮有惊你死水。
1: 嗯。
0: 我伊拢咧开车，拢定靠咧撞去撞路。
1: 挂伫个手诶，挂伫个车顶嘛，一个修好。
0: 对啊，对啊，对啊，你挂手诶，还是放个车顶拢好啊？来，你好，你好，嘿，你好。好，九分好，好，谢谢郑大姐哈、
12: 嗯，
0: 好，谢谢，拜拜，好来，啊，咱的电话空白空空七一空
2: 七两三，
0: 来听歌听一首啊，咱两人的一回，谢谢，啊，恁不恁改紧考，恁那恁隔壁我叫你买拢会使哦，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

0: 喂喂喂喂喂喂
1: 喂，
0: 嘿，来我这个，喂
1: 喂，几多？
0: 好、哦、啊哈，注意下哈。
1: 嘿嘿嘿，
0: 哦，好好好好，哇，都无用嘿哦，拍谢拍谢哈。
1: 别别别，
0: 哦，好好好，谢谢，好来喂，好来你好你好。
1: 你好，你今天第三回啊？
0: 今日老妹也算精嘞，嘿啊。也算金啦，也算金三罐啦、啊，三罐三千里，佮上一条白沙墩马祖加持的这个手链啊。
1: 啊，我一组。
0: 好，你一组吼，你阿机子也遐啦吼。
1: 哎哎。
0: 好好，安我甲你登记起来吼。
1: 好。
0: 好，谢谢啊！你也算金一公仔两粒无吼。
1: 好好。
0: 好好，谢谢，好来好。空白空空七里空七两三
2: 吼。你该卖物件才轻松。
0: 啊，
2: 都没啥讲，你看他手里那都交过这个钱啊，有什么好讲的啊？我都唔知。
0: 无啦，阿妈阿姐讲，恁咧也算真个功效啊。
2: 无啦，我系人，我就个讲话较粗鲁啦。你就摕三千二去白沙墩妈祖，甲讲买这个手链啊，你就买无啊啦。
0: 无，
2: 超千倍物件，我可能卖你这个三千二的。
0: 我讲，因爹因地下当地下是高千倍，
2: 对啊，
0: 因是统一介绍，
2: 对。
0: 啊，你伊个电视台无？
2: 电视台我卖个一万空九百九十九，
0: 10999，
3: 10999，我甲伊原本就吹是毋是一条万达？
0: 哎，
3: 万达结果伊限定会员568个是10999，
0: 哦，
3: 对
0: 吧？五百六十八
3: 限定嘛，啊！结果伊即马刷落去，伊是阁为了要做讲各大更加大的回馈，
0: 嗯，
3: 哦，再降到剩下9800。
2: 啊，所以你即马提3200去嘛，买袂到这手链啊？
3: 买不到啊，
2: 对啊，啊，所以大家慢慢在讲买啥物不重要啦，你就当作买手链啊得啊。
0: 啊，我这不是在卖你呢哦，
3: 不是哦，
0: 我是送你呢哦，
2: 这是送的啦。
0: 哦，这咱爱讲我清楚哈。好，啊，咱的时间的关系，还有电台刚想看的，再过等来，谢谢。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88.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唔好，挨起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应判林隐的职业调查，绝对唔会限量你爱告辞。调查方式有 CT 放温、天发放温，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来着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细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人力政策嘅依据。
2: 按那个就安心咧，人力职业调查资料绝对保密，强支持批核。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告。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

0: 真虔诚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树下，那亲像拢伫咧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鹿港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清代进前，鹿港港口真深，是真难得的天然的良港。无论啥物时阵，大大小小商船，总是停满着这个风华绝代的上港。江华北京之一的鹿港飞鹏，都是形容东。
1: 趁熟时，你得想起着全国闻名葡萄故乡古风葡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一点正正正，我继续甲咱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乐波。
0: 啊，我是阿东，
1: 我是阿燕，
0: 阿东阿燕啊，阿咱电的边有阿鲁的甲阿姑呐，
1: 是
0: 阿咱有一串咱这个民富也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这是美容中道，为十二点进行到两点。啊啦，暗时啊，阿鲁的甲阿燕啊是第十点，啊来甲进行到十二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哦，礼拜日是一记哦，是下晡时啊，两点甲四点。啊，拢总是感官这支计算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感谢感谢，做做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哪里收听咱的节目无啥气焰哦，会记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罗拉，空白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啊！当然先来听歌，较等下若有闲再来开讲破答吼。来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

0: 伊这条吼，这条秋天啊是要送互恁的哦。
1: 对啦，
0: 唔是要卖恁的哦。
1: 要卖恁恁。
0: 我袂用个讲卖恁的哦，因为安尼都吼，
1: 嘿，拍拍行情
0: 是绝对袂通哦。
1: 对啊，
0: 吼，人迄边咧卖九千八。
1: 嘿呀、啊，
0: 我这条是你教我买产品。我才送好你的，
1: 嗯、
0: 我是用送的名义，哦安尼，哦啊，即搞清楚。
2: 买卖叫婚呐，小车无论。
0: 对啊，啊我小送的我无咧分贵重个，无咧分介绍的。
2: 有史以来第一届啊，送的比你买哈，加要三倍价啊。
0: 对对对，啊所以吼、哦，即爱大家爱讲我清楚。
2: 啊对啦，
0: 无咧时搞即嘛啦，人啊去白沙墩遐有无？人啊讲了到地方，哎，人个在电台在偌济三千里尔。嗯，对哦。
1: 哎，不对啊。三千二是我们的产品
2: 啊、哦、对照伊安尼讲的话吼，可能也叫糊住你。伊后边无讲完呢。
0: 哦，对哦。
2: 我才开三千二，我得到一条这，我可以叫三后牙算钱、哦。
0: 所以我一定要讲我清楚。
2: 哦，
0: 大家较无等得卡位
2: 啊，你嘛无后一回啊啦。
0: 啊，你就是甲我买这组产品。
2: 哎、
0: 啊，我阿董啊，阮廖部长，啊，阮主演啊，我再这条就可以送好你。
2: 啊，不，你给我讲一个，是阿董
0: 啊。
2: 大官副总哎，
0: 林总
2: 没聊部长
1: 哈，无聊部长我属三八嘞，
2: 三八我属还话紧哦，这高雄北卖生蛙的吼，我
0: 变那变下了吼，我本来命甲你徛，
2: 我唔徛变，我不会出字出，你卖甲我徛，我高雄北我开袂起，妈妈爸爸我开三八呢，我唔免徛命吼，我徛到后边嘞，佮没有遇到，
0: 喂，哦啊，所以哦，恁大家爱讲我话，讲我气，
2: 对，
0: 无我惊哦引起误会，
2: 对，
0: 无咧人，无你即卖那白沙墩那边的人来，我那个打电话来问我吼。我煞保袂清，
2: 全世界嘛无可能有这个代志。
0: 对吼，啊，这所以啊，这机会难得啦。
2: 没啦，
0: 哦，咱讲正经啦，阿伟那拄好在拍开心机哦，唔知影讲，你是咧讲什么秋天啦，啊，什么咧三千里啊是啥？我讲我听，今日的原因啦吼，就是哦。啊，咱有一条这个白沙墩妈祖的手链啊，
1: 有能量守护
2: 能量锁链啦。
0: 伊这条手链啊是有能量诶，
1: 是
0: 啊，故远红外线诶，
2: 量子力学啦，
0: 量子啊，这都是会当挂在咱的手诶，
2: 嗯，
0: 尽量挂多手会当帮助咱血液循环，
2: 是
0: 啊，故而且对咱的心脏拢有帮助。
1: 对，
0: 哦，你嘛知咱年岁啦，做啊，较容易肥高、肥高、肥多慢性病嘛，
2: 减肥功能啦。
0: 对啊，有慢性病。啊，包括心脏嘛，开始衰退。
1: 对，
0: 啊，这条哦，经过马祖白沙墩马祖也有加持过。哦，啊，这条手链啊，我那好买哦，
1: 专利哦，
2: 专利字号，
0: 因为我那专利的字号，这是哦，这是正品哦，伊的字号是11420哦，这为啥我白讲的哦？
1: 嗯，
0: 啊，这地白沙墩马祖遐，啊，那江庙起码拢有咧卖物件嘛。
1: 对啊。
0: 伊这条地白沙墩马祖呀，目前的行情是9800块，
2: 量子科技。
0: 对、啊、所以我拄啊伫讲啊伫电台强调，我这不是卖你呢，我是送你呢。
1: 对，
0: 哦，这爱大家要讲我清楚。
2: 六千二你嘛买袂到啦。
0: 不，你怪讲你六千四你都要买袂到。
2: 行业都九千八都是。
0: 九千八都是因你啊目前上少，迄个钱出来是到这一条工多少呢？
1: 16000块。
0: 万六吼。
1: 对。
0: 啊，今晚目前。即摆目前哦，九千八上少，第二少的就是电视台，
1: 对，
0: 人单单干那咧卖一条
1: 就
0: 1万，哦，1999块，
1: 对，
0: 10999，哦，这是某某台，
1: 嘿，
0: 啊，别说的啊，我即摆我这吼，我这边呐，
2: 嗯，
0: 我这里都开3000里，搞我买一组产品，
2: 过身体啦，
0: 对，啊，我这条我就送好你，
2: 妈祖给你收好呀，
1: 对，送好您平安啦，
2: 对啦，
1: 是啊，
2: 啊，那是100条了，
1: 嗯，
2: 所以我。讲啊，中国高温总系都一人一半。
1: 对啦，咱即摆咧讲到这个病毒啦。
2: 哎，
1: 啊，我昨吼听到就有朋友有无吼，算讲吼，你甲我讲，因为因妈因一个朋友的妈妈75岁，啊，75岁难免拢是一挂三高啊、慢性病，拢是毋是爱回诊啊，等于要病提药啊，你知无？结果等于病提药啊，待咧等，结果说了药提顿来啊，对无？
2: 哎，
1: 顿来了个感觉，嗯，脑怪怪，
0: 怪，
1: 哎，不舒服。
2: 嗯嗯。
1: 结果所以想啊，无滚水给你们一挂，佮加计登工哇，哇，愈来愈严重。
0: 哇，
1: 去，即马佮去病，佮去做检查哇，
2: 哈，
1: 去全，去感染着新冠。
2: 确诊
0: 啦，确诊啦，
1: 确诊，确诊，刚也紧，我甲你讲，即马拢啊，确诊比较紧，其实你拢唔对啊。 因为本身
0: 严重呢，
1: 伊都有三高、嗯，结果确诊了后变重症，嗯、我跟你讲第三天就无去啊。啊、就这样子而已哦。
2: 所以我就讲，确诊啊，少年的拢无感觉，当作感冒啦。
1: 第一讲伊是人好好去病院领药啊，尔、
0: 嗯，
1: 去回诊领药领三个月药啊哦。嗯。等下你要改，感觉怪怪，第二讲我就爱感觉去验，哇，第三讲就无去啊。
0: 哎，就死无去啊。
1: 因到人上脑壳，人家去一个病院提前领些药尔，等下呢变安尼。
0: 啊，三讲整个三讲啊，人接人全无去啊。
1: 无去啊。
0: 你要看安尼恐怖，
1: 真正伊只讲我，只感觉讲啊，即马即病毒那遮尔恐怖，
0: 尤其真不可思议、啊。
1: 尤其面对着三个的人物，咱就讲老大人物吼，咱家己本身就爱较细腻，爱注意啦，啊、真正爱注意啦，
0: 真正
1: 啦。
2: 少年的无感觉啦，少年的无那个信道。
1: 哎、欸，有呀。
2: 但是你有三个，你如果超过55岁以上啊，
0: 啊，
2: 咱老岁吼，咱就爱家己保护好啦。
1: 对啦，真正。
0: 啊、所以爱家人提醒，你唔能想讲话，啊，不要紧啦，不要紧啦。哦，对哦，
1: 是啊，
0: 啊，安尼就唔对。
2: 因为我讲，去年吼，咱每一年拢是10月开始做这个流感疫苗，
0: 对，每年也10个啦吼、哦，
2: 啊，这个是啊，其实只有10个月的保护期间，
0: 伊个功效，效果10个月呢，
2: 啊，所以咱每一年的8月开始啦吼，8月到10月嘛。80、90这两三个月哈，就是疫苗空窗期。
0: 对，
2: 过去你拢有这个流感疫苗的保护掉的、啊，但是这个空窗期，咱的身体就是特别虚弱
0: 啊。
2: 哦，你都爱特别注意啊。这个时阵，你都爱个免疫力提升起来。
0: 对，
2: 我记一个例啦，平常时你洗头拢无要紧啦，妈妈做过来是特别在洗头啊。
0: 哦，做过来洗头都爱做做功夫啊，
2: 爱吹清气，爱吹打，对吧？爱冷打，
0: 啊无后日就头风啊。
2: 平常时啊，拢嘛无要紧。
0: 嗯。
2: 我其实这就是咱在讲啊，特别容易感染的期间，是比较虚弱的期间。
0: 对，
2: 啊，你要特别主要包括小朋友
0: 啊，
2: 我今麦过来小朋友9月开学啊，
0: 嗯，
2: 你要回家
0: 哦，
2: 哦，你给你写得啊，挂可能一条，你看领导上要挂了哈，一条挂一条呢，这万外块的物件，我就真正无啊多啊啦。
0: 对啊，恁干那100条呢啦，
2: 100分
1: 呢，今麦嘛无啊多啊啦，
0: 是啦，今麦无那有遐多。
2: 你别挨就赶紧嘞，真正干那个个提点啊，你就会好啊啦。
0: 我跟你报。过今麦都还无甲，了全部剩较无一半，
1: 对啊，
0: 剩较无一半
2: 吼。哎、妈妈讲，我都唔知你咧卖啥，反正都搞我老是掉着对
0: 啊。对啦，啊、所以哦，咱各位老表哦，机会哦，无条条有啦。
2: 是
0: 啊，这条哦，我是透过朋友，啊朋友这个透过朋友，啊唔是间接的朋友啦，
2: 对啦，
0: 唔是直接的朋友，是间接的朋友，啊又过来，啊照这条的啦。
1: 是
0: 啊，那无哦，咱讲真经，恁若要爱去白沙的，啊这正品的哦。
2: 嗯，
0: 这我跟恁讲，我这是啊100%是正品的。
2: 对啦，延长授权的啦。
0: 伊个外口，白沙墩嘛做一个神像，啊后边吼，伊个神像后边有一个平安符，顶管佫写三字白沙墩，哦，这是假。
1: 伊个吸收的磁扣遐我哈，写白沙墩，
0: 对对对，
1: 这是正品
0: 啦，正品的吼，
1: 是，
0: 哎，恁够厉害呀，
1: 有啊有厉害，
0: 够厉害，一树立立空的厉害，所以这不像我白讲，啊，这条是要送好的呢，
1: 是，
0: 我是无绝对无可能，这条卖恁，绝对无可能，因为买了都大概都。议论论论啦啦！
1: 哎、欸，会啊，
0: 哈、啊、哈，
1: 是，
0: 哦，阿恁了解吼，好，啊，阿恁的现场电话0800
1: 7100023，
0: 下人未想起到故乡嘞。

0: 空七里空，
1: 七两三。
0: 来哦，今年哦，剩四十几条呢哦。
1: 哟，
0: 你那卡手心慢，我是无法度哦。来哦，赶紧赶紧啦哈。来啊，咱来个进广告哦，谢谢。今日介绍就是咱的这个牙酸菌啦。
2: 哟，人咧讲世界上最强的抗氧化。
0: 对，
2: 抗氧化就是讲你练过有无？你来切几寸白白，
0: 对，
2: 所以接触到空气也变黄啊。
0: 啊，恁这蒜头啊，恁这是蒜头布衣哦。
2: 对，
0: 布衣切起一条仔哦。
2: 就是讲伊卖较早蒜头精迄个，咱讲刺激性。
0: 对对对。
2: 但是伊比较早的蒜头精的效果，佫较增加三倍至五倍。
0: 对对对。
2: 哦，啊，互你会当来食当中增加你的免疫力，互咱的细胞莫来引起到白白。
0: 嗯嗯。
2: 哦，未变色的意思啦。啊、哦，你讲啊，好的细胞未去坏的细胞感染啦。
0: 对啊。
2: 啊，像头头大哥讲啊，我即马的化疗拢做完啦、啊，医生叫我半年等去追踪一届会使食哇。
0: 哎呦，
2: 一定爱食。
0: 一定爱食。你像阮大爷讲，大姐因拢三个月等去追踪一遍
2: 咯。是。
0: 你看我拢叫拢一定爱加来食。
2: 你若讲那手术前期啊，为什么要叫你追踪？因为其实生歹物上惊的就是讲啊转移啦。
0: 已经我袂走啦。
2: 复发啦。
0: 哎啦。
2: 我、所以讲你已经手术了80%-90%拢前期啊，拢处理好。
0: 啊、
2: 你一天给他加两条加两条加两条
0: 啊
2: 还要春的啦手术多清气的啦
0: 还、
2: 是白病感染到的坏的细胞做一天给清毒掉掉啦、用增加咱的免疫力过来用帮助血路的循环以防动脉硬化包括血栓会塌啦
0: 啊，
2: 以防会他来形成啦。
0: 有啊，
2: 完了胃肠较无好的，咱咧讲幽门杆菌呐，还是讲巴肚内底有只只无好的细菌病毒，还是胃下那个一下生
0: 丢。
2: 吃物件、吃甜的、啉咖啡了，一下生诶！我来讲，这是上好用诶。
0: 尤其咱即卖你甲想，咱即卖鼓励，即卖已经算入秋
1: 啊
0: 呢。
1: 对啊，
0: 入秋冬天是病毒上愈来愈多的时阵。
2: 对啊，你像新冠、流感，九月、十月绝对拢是高峰期啊。
0: 对
2: 啊，你去年有住流感的，你今年有十月才会当住啦。
0: 啊，你即卖你恁天主持正在八月中年啊。
2: 这两个月你有做空窗期、高危险群呐、
0: 啊？有啊。
2: 紧诶，一工一届一届两粒。来个家咧，
0: 对对对，
2: 即个食过，你如果食个百二回啊啦，
0: 系
2: 啦。
0: 哦，啊你若要爱哦，今日哦真简单，咱这条白沙屯妈祖的这条秋莲哦，这条要送给你，你只要买一组咱的牙酸菌三罐哦，
2: 是，
0: 一罐60粒，三罐多食三个，咱一天食一遍，一天两粒对啊。
2: 上少不来3500啦，
0: 啊，
2: 我讲啊秋莲那我无倒存哦，我给你倒出300块啦。
0: 啊，3500，因总的是讲3500啦，
2: 对啦。
0: 廖伯天家己300块，伊家己啥意思？
2: 是，
0: 哎，啊，这条秋莲我跟总的人公开出来，
2: 哎、
0: 欸，这条我两个公开出来啦。
2: 你以后得就买三罐3500有无？
0: 啊，
2: 嘛无秋莲啊，
0: 无，绝对无。
2: 3500，少300，剩3200嘛。
0: 请你啊，佮上这条白沙墩妈祖这条秋莲啊，这条正品的秋莲啊、哦。
2: 头先我叫是爱买三组、买四组再来上秋莲，
0: 来
2: 叫
0: 我唔免啦。
2: 大家买去，大家食去，大家看会到，拢用白沙墩妈祖保庇会到的啦。
0: 但是这有限量，
2: 是
0: 这可能一百尊啊，即马剩40几分尔，
2: 提完就无啊啦。
0: 即马剩40几分咯，啊你若要来电话再卡吼，啊咱现场的电话0800
1: 7100023，
0: 0800710023。一天吃一遍，一天两粒对吧？
2: 是。
0: 啊，你若像我牙酸菌哦，我是一天拢摕500粒来吃。
2: 你拢一天吃3粒
0: 呗？啊，我一天拢吃3粒，啊，逐工吃，啊，逐工吃，防止咱体内一寡只病毒啦，增加咱的免疫系统啦。
2: 对。
0: 啊，佫会当吼防止卖生歹物啊。
2: 尤其你个时段啦，朋友啦、亲戚啦、血亲内底有即款感染过的问题，你一定爱吃。
0: 哦，尤其你个从阮家的几率都真高。
2: 对啦。
0: 哦，阮家几率都生歹物啊，几率非常的高。
2: 是啊，尤其你个三顿拢食外口的，拢是爱垃圾油的。
0: 哦，尤其那个买油哦，造成咱的血管的病变。
2: 是
0: 啊，故爱爱造成到咱啊，生歹物啊，机功效会变较大，
2: 撇未掉嘛。
0: 对，
2: 啊，咱就只好食生食解药来，就咧毒素解掉、啊、抗氧化啦。
0: 你无法度改变别人，
2: 嗯，
0: 不要紧，咱改变咱家己，
2: 嗯，
0: 咱家己，咱家己来改变咱家己，咱就安尼哦。会记诶，啊，一天两粒个食着啊。来好，来你好。
3: 喂，我迄讲有叫益生菌。
0: 哦，来益生菌哦，来你刷卡吼。哦，啊，咱若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800-7200023。你好，
4: 喂，你
0: 好，好，你结婚啦吼？好，安尼我甲你登记起来吼。
4: 哦，好，
0: 好，谢谢哈。
2: 哎，食两粒啵，啊，秋莲啊挂左手，
0: 啊，恁秋莲啊挂吼，啊，恁即马啦挂秋莲啊， 那拄好雄雄哦，有去大庙吼，拢会使随时拢会使起来过路过充电啦吼。
2: 对啦，
0: 嘿，来哦，来你好。
5: 喂，你好。
0: 哎、欸，庄，庄大姐啦吼。
5: 哎、欸，我是庄。
0: 好，安尼我了解啊。
2: 好，谢谢。
0: 好，
2: 谢
0: 谢，好好谢谢，谢谢，好，好谢谢。好，啊，咱电话联络交代掉啊吼。0800710723，0800710723。啊，那会当哦，一日一座庙。哦，那会当一日一座庙。啊，那您出面代表要叫你会使会当的，记得吼。来，来你好。
6: 喂喂。
0: 嗯，你好，哈哈哈哈。
6: 阿如大，阿如，我咧甲阿如讲话。
0: 阿如，阿如，阿如，嘿，那阿如在楼卡吼。啊，咱电话卡着0800710723，三罐的牙酸精，特别优惠3200块，佮上这条手链啊，来你好。
6: 哎，你好，我到。
0: 啊，阿头子呀啦吼。
6: 你这今物早上起上价位，也要好阿无，伊是我话嘴。
0: 哦，你话嘴，我叫伊若要过，我叫伊先电话甲你联络啦，好不好？
6: 无啦，我
0: 阿舅。无啦，你等下时间，我会叫因电话甲恁联络啦。
6: 拢无搭配啊！
0: 啊！
6: 我手机也拢无搭配啦，我转号跟等下才有开啦。
2: 哦。
6: 爱下晡时啦。
0: 好啦好啦，下晡好好，下晡我再甲恁联络啦吼。
6: 今日我甲讲3:30啊，啊，伊就讲3:30来。
0: 好好，安尼我讲好，安尼好好好好好，安我了解哈。
2: 你写起来，3:30再联络哈。
0: 迄手机啊，讲拢无咧早出门啦。
2: 安尼较袂无彩电啦。
0: 干嘛呢？你乌白加你，太好啦！你
2: 妈妈手机啊，就是要你找人，你唔敢出门。
7: 我是做啦。
0: 好好好好，做啊，下个下好。
2: 好，跟你下个。
0: 那手机啊，你有手机啊，你
2: 手机啊，就是你出门的时候要你炸来找人啊，你手机啊，跟在厝
0: 里嘛。啊，你在厝诶，在咧开机。啊，你哪掉？来好，来你好。
7: 哎，我袂知
0: 道。好好好，我跟你下个哈。好，谢谢，俺一工两粒对啊，吼。
7: 工两粒，工行定定时间。
2: 拢不要紧，透早饭后拢会。
0: 你像我拢乌白吃。
2: 哎啦，想着
0: 我
2: 就
0: 两粒三粒就该吃啊。
7: 哦。
0: 嘿，安尼。
7: 好好
0: 好，谢谢，好
2: 啊。那有得感冒还是今麦有新冠的有无？你不管你是不是啦，这阵嘛是感冒的有无？你加吃两粒啊。
0: 好啦，这叫做预防啦。
2: 哎啦，
0: 哎，你该吃就对啦。
2: 对啦。
0: 你像我讲的安尼，就该吃了。我已经吃超过6罐啦。
2: 嗯。
0: 一罐500粒，我已经吃超过6罐啦。啊，你甲看安有够吃无？
2: 3000粒啊！
7: 嗯，
0: 对嘞。
7: 是啊。
0: 我已经为108年开始在吃啦。
2: 嗯，我做恁来，你已经买50罐去啊。
0: 哎、欸，我108年开始吃，我拢会记的。
2: 哎、欸，
0: 108年啦。
2: 哎、
0: 欸，啊，你甲看剩几年啊？
2: 是。
0: 哦对。
2: 其实你有在吃当中，你免疫力会较好。
0: 哎、欸，一定较好。
2: 我会更嘛较容易化气化气。
0: 是。
2: 我上重要的抗氧化，你讲胃肠歹啦，那啥物件济啦嘿。
0: 来了。
8: 我一
0: 做，
8: 你敢嘛懂？
0: 是啊，我懂的，遐拄好，
8: 我一做
0: 啊。好啊，好啊，好啊。
8: 无懂遐，就是那体。
9: 爱三更五哈，
8: 拜三拜五安尼啊。
9: 哎，猜对，你猜拜五过较拄啊好哈。
8: 好，
2: 先看第个问题。
9: 好
2: 嘛，嘛，噶啦阿懂的啊，
9: 你
2: 三。
0: 你好。
8: 喂。
0: 哎，赵大姐，你好嘿。
8: 哎，要结婚啦。
9: 好，我先去开
0: 哈。买就送啦，买一做送一条啦，系啊，吼。好
2: 啊，
0: 去充电啦！
2: 哎呀，净化。
0: 那个手机啊，恁手机啊，无电就就爱充电。
2: 是。
0: 爱平安符啦，吼！哎，那时间那贵过个，恁嘛爱充着电的。然后，那你好。
8: 喂。接到来。
0: 好，了解，收电话哈。好，谢谢。好啊，手机啊，恁出门就是爱揸手机啊。哎，不是讲出门手机啊，无你出门佫唔揸手机啊。
2: 那一个灯还在开啊？
0: 啊，你唔丢？
2: 灯啊，你都家用电话，你个
0: 手机用的方法，啊，你唔丢
2: 啦。
0: 是咱出门揸手机啊，凡是临时临时要卡电话，
2: 找人。
0: 人临时临时，人要找你，唔知有得找。啊，你手机啊爱开机，你若揸出门，手机啊佫关机嘛，无路用。
2: 那还有做行动电话，就是你有在行动带的电话，不是放在家里面的电话。
0: 啊，你个手机啊，佮开机揸出门哦，啊你无卡电话嘛袂。 了钱，
9: 掠袂了电话钱啊！
0: 对对 对, 對、
9: 啊，用电嘛省啊，
0: 用电足省
9: 诶。对啊，你若讲有时阵我拄着时势有紧急诶代志要催你，
0: 那恁叫做领导。
9: 对啦，
0: 对对对，来哦，来你啊，
9: 来陈大哥，
10: 哎，
9: 是，
0: 你要几个人哦？
10: 哎，对
9: 哦，好，我登记开哦。
0: 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哦。阿伦点了一只卡，空白空空，七里口，七两三，来听歌，心挂意无，安喏。
9: 来，我玉梅姐，玉梅姐，
0: 来，你好，
9: 玉梅姐。
2: 哎
0: 呀，
2: 哎，
0: 阿伦
2: 说，
9: 好好。
0: 哦，恁隔壁，我
2: 来
0: 啦，我跟你换路的啊。
9: 嘿啦，
0: 好，
9: 好，好，
0: 好，谢谢，好，谢谢，好来。好，阿不结婚两婚的拢不要紧，电话改紧
2: 卡。我签完就无啊啦，我个甲你问啊啦，
0: 系啦，我个问啊，都我反正要存这三二十条，上完就无啊哦。哦，恁电话改卡，阿不听歌，心挂意无路用哦。

0: 好，我是民进党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素月担任公职以来，认真走基层，关心地方的心声甲需要。素月为民服务的成绩，大家拢看会到。在月二八，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时代，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议员彰镇市长，和民进党全力打，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拜托大家。
1: 哦，咱的电话吼，恁都若唔知啊，我先甲恁报者。啊，你使用方法食简单，一天两粒对啊。
2: 对。
1: 啊，那有时啊要食三粒嘛，不要紧。
3: 对啦，
2: 本钱本拢不要紧啦。
1: 你都一天二四小时，什么时阵食拢不要紧，都一天都两粒、三粒拢可以。我是拢保持食三粒。
2: 对啦。
1: 因为啊，阮家的几率喏，先排名的几率算较
2: 快。哦，太恐怖诶。
1: 五号就死哦！
3: 啊、你妈你讲啦，我讲一下，甲你安慰的啦。啊，迄有诶吼，三顿拢食外口诶吼，伊诶几率我那无比你较歹啦。
1: 是哦，
3: 伊三顿拢食外口诶啦。有诶，即卖妈妈一个人，爸爸一个人，伊嘛派住啊。
1: 啊对对。
3: 外口买啊。
1: 啊对，有即卖人都是安尼，人口少。
3: 对。
1: 啊，派路顶。
3: 对。
1: 啊，都一日两个呢，啊，凊彩啦，边仔买袂着啊。
3: 你人少买倒来住，点都贵，你敢知？
1: 啊，较贵
3: 的。你若家己一个外口食，应该较少。但是外口用的油，用的食物，
2: 哦，
3: 咱是无多去做一个
1: 把控。最近你来看，这温料吼，拢咧出问题。
3: 有啊，
2: 个民生用品呐，
3: 那么为大豆油、小加土地油、小加豆油、
1: 大油吼，
3: 你撇不了啦。
2: 你
3: 讲我妈妈讲啊，咁多贵的都无代志。你讲出来去大买它哦，哦，要上贵的平科大的豆油跟油膏，讲这只贵。
1: 哎，较不要紧啦！
3: 哎，较不要紧啦！
1: 哎，较不要紧。
3: 哎，八十几块，哎，唔好，伊讲人哎较歹哦，嘛是掉，较好诶，你今就未掉。
1: 我讲较好诶哦，
3: 无甲无报啦，
1: 掉啦，
3: 哎啦，
1: 啊有啊，希望政府单位哦，
3: 较认真啊查咧啦，
1: 各方面哦，你话较查较严，
3: 对。
1: 那有人才有国家啦，
3: 哎啦，
1: 啊那国家全拢破病诶哦，啊虾米也无效啦。
3: 其实等电视报，你都已经唔知食三年五年去啊，
2: 对。
3: 你要想。因为不是后边，你要希望是买啊，那给你较早这三年五年来得吃去
1: 啊，
3: 给代谢掉，给改掉。
1: 无，咱台湾的政治都归你当天哦，都跟他做几样上认真，
3: 做啥？
1: 选举
3: 啊，选举啊，
1: 跟他选举上认真，其他拢无够认真啦。这我讲的啦，这属实的，所以哦，阿你唔对啦。
3: 嗯，
1: 选举恁认真算。各方面的民生问题，你嘛爱认真，
3: 爱都
1: 调查把关，安尼用的
2: 啦。啊，这重要，
1: 这重要。哦，对，好，你去做不要紧，你什么人不做，老大拢不要紧。但是哦，下卡手的家一定爱定我卡安呢。
2: 对。
1: 哦，啊，身体唔在健康。
2: 对啊。
1: 哎呀，无你个想无人民，是无那国家。
3: 哎
1: 呐。哦，对不对？啊，你都无半人，你是改起来做总统哇？
3: 总统下卡拢无人哦。
1: 无半人，你校长敢讲真？校长改到咁少
3: 地方。我跟你讲这个笑话，一个员工出来个，讲我把你你家做
1: 啊
3: 啦。
1: 啊。
3: 出来过两个月个，挂要卖迄个名片啊，哇哦。
1: 啊。
3: 副董事长。
1: 副董事长。
3: 我讲这个公司什么新的？公司哦，一期两个月就先负担啊！伊讲我家己开的啊，
1: 家开的，
3: 加担的上大，我先负担。
1: 啊，人家人问讲话，你担的咧，担的无用啦，
3: 担的无用啊！
1: 什么工课都我讲的，
3: 啊，怎么叫个你一年呢？啊，你是在调考哦？我想我真厉害，你啊，我开的这两个月，两个月呢，做到负担的是安那安那做。
1: 好正工精啊！
3: 啊，伊讲啊，我人先担的上大啦，先负的多啊。
1: 国家那么强。人民爱有力
3: 啊，对啦！
1: 人民啊，身体啊，用啊，经济啊好，国家自然就富强嘛，
3: 啦
1: 哦对吧？这是一定的道理啊！
3: 人民啊，牺牲难得
1: 啊！
3: 我来讲，国家嘛是不好啦。
1: 啊，你无搞错，你那破苹果啊，规抓不，你这个国家这个、团队嘛，永远嘛没用吼。
3: 今嘛人无法度跟你搞，恁家己先搞一下哈。
1: 家己哦，
3: 家己先搞一下嘿。
1: 今嘛外靠看未到病倒是夭寿罪。
3: 现在新冠是电视无咧报吼，
2: 无
3: 讲你唔惊啦。
2: 我讲啊，
1: 这个时阵要选举啊，新冠唔敢报啦。
2: 唔敢报啊，这个
1: 我讲你今嘛。新闻报新冠啦，啊，选举基本啦，规定拢聚集在一起啦，规定啦座谈会啦，啊，选举都搞啊，时搞哎，来要竞选总部成立啦，
2: 对啊，
1: 他是咪拢规部人，
2: 对啊，
1: 啊，新冠你若报了，谁敢去？
2: 对，无人敢去，
1: 无人敢去啊！所以咱各位时代兵， 你若无参加这个聚会，人若知会知做的所在，包括你要出头啊，赶快哦！你来当这哦，这咱今日介绍这牙刷，你都该
3: 加了，
2: 加落去，
1: 口罩家己爱挂，啊手较少洗，所以要清气，安尼就无唔对。
3: 你唔惊，你厝的人就惊。
1: 对啊，你准讲啊，我不要紧，啊你爱考虑领导呢，领导要大老细细呢，
2: 老的有三哥，
1: 有啊，
2: 囡仔收。
1: 对，
3: 那不好。恁囝你若无都去上班，新妇也去上班，你看你要安怎？
1: 所以哦，恁上好是哦，来讲啊，出门要去人多的所在，口罩拢挂
3: 啊，勤洗手，来消毒。
1: 对，爱一定啊，回来口罩都好撇掉。
3: 今嘛拢无咧做这个啦。
1: 啊，安尼唔对，安尼唔对，吼，今嘛非常的今嘛入秋啊嘛，
3: 是
1: 病毒多啊，
3: 是
1: 啊，恁要不会开较紧的哦。今嘛我个公安头。三关哦，是三千里鸟，然后来你好，
4: 喂，
1: 好哥啊，你好，
4: 好一关嘛，
1: 好啦，好啦，好啦，一早就三关啦，啊，我一条手链啦，挂到手哦，吼，好，好，谢谢哦，正白沙墩马祖，买我就送这条手链啦，哦，这条手链啦，恁那白沙墩了不是
3: 9800块，
1: 9800，这恁那家己要记好条，
3: 是，哦，
1: 啊，我无咧卖啦，我无咧卖手链啦，我是用
3: 上，你这个钱买袂掉啦。
1: 我讲你嗰6800合我都唔敢卖你，
3: 我冇得卖你啊！
1: 我嘛未使卖，
3: 对哦。
1: 你嗰6800合我嘛唔敢卖你，为什么啫？人家啲白沙墩遐都有讲啊，
3: 人家控价控标诶，
1: 人家啲定价就是9800上俗啊。
3: 对，
1: 你去包围嗰间卖上俗，佢都卖通，
3: 怕歹行情啊！
1: 我讲一个华人客。你去华人客啊，
3: 系着恁朋友啦。
1: 系啊，啊，我着华人客啊，所以我安尼一定袂错。啊，我人往送的不要紧，
3: 嗯，
1: 往送的都随着妈祖的心意。
3: 啊，这无逐天在送啊，
1: 无啦，
3: 袂说阵妈祖一年都安尼出这一届尔，送你一届，你挂鼓鼓等等啊。
1: 对啊，你要倒有，
3: 你嘛后摆我卖3500，佮叫我送。
1: 你嘛都在讲的，逐年逐天都在过年。
3: 无，无迄个代志啊，迄两天是3500的哈。
1: 啊，恁就感觉只两粒3粒，红纸牌面啊啦。
3: 是。
1: 好、哦，第一防止细胞免疫，第二预防到细胞的病变啊嘛，咱家己增加咱的免疫系统，
3: 嗯，
1: 增加咱的抵抗力，你嘛较袂去外口去用念掉，
3: 那血嘛较袂跟大，较袂硬化啦。
1: 啊，个那胃肠啦较无好
3: 哦，大肠，然后幽门杆菌，
1: 我
3: 等下来带一挂歹菌，拢甲你抬抬。
1: 对，吼、哦，来好来你啊。
5: 我一组。
1: 好，一天2颗3颗都没关系哦，哈。
5: 我跟你讲，8月22号送，不然就28，因为这期间会不在家。
1: 哦，8月22刚好星期六哈。
3: 哦，可以，22也
1: 可以。好好好，
5: 可以知道吗？
1: 可以，
3: 22，
1: 好，
5: 谢谢。
1: 好，拜拜，好。啊，恁的电话吼，你再改紧卡。数量这条秋天的数量是越来越少，
3: 像他多在看少年的大姐在挂出来有无？人家看到这个妈祖人，就知这个是限量版的。
1: 哎，伊个是这个，伊这金色的
2: 玫瑰金的，
3: 玫瑰色的啦。
1: 玫瑰金呢？
2: 有
1: 哦啊！你做这老了表嘛，拢用玫瑰金呢？
3: 对，
1: 好对啊！过来，咱俩挂的多少？哦。咱啦，
3: 有时啊，净化功能啦，
1: 有净化。阿哥，阿哥来讲，阿你挂白沙墩妈祖这条桥梁，个方向化解。
3: 啊对啦，
1: 即马七个时啊吼，靠一挂各路的好兄弟啊出门哦，咱这条挂嘛好，
3: 啊对啦，
1: 这条嘛让保平安。
3: 对啦，
2: 尤其你若讲最近感觉倒手定手咧麻有啊，哦你个挂倒手，真正你个挂一针啊，你个感觉哎，真的袂歹。
3: 因为有量子啦，
1: 有量子加远红外线，
2: 哎，
1: 远红外线促进到咱的血液循环，
2: 哦，
1: 这大家嘛知啊，量子吼，伊嘛是帮助咱的身体，
3: 是，
1: 好啊，所以恁挂啊啦，如果有无病数，恁会感觉拔起来，
2: 嗯，
1: 啊，洗身躯，
2: 洗身躯啦，
1: 温泉啦，你了，看天气，看冷，要洗温泉拢爱拔起来哦，啊啦，有时间去大庙哦，过些路，顺迄个手表的时间吼，你行迄个方向个四三零啊，平安顺时吼。啊！若要爱空白空空，
2: 七一空七能。

0: 皮肤呢，你实在真白呢，你的颔骨呢，你亲像烟筒呢，你看久的破病哟。
1: 当然，你若讲我看久的破病，
0: 小姐，啊都都因为你真水真水的关系，啊你若和我看久无和我爱，我一定会为你破病啦。
1: 向你破病，这是为了病休息啦。
0: 病休息啊，凊彩啦。
1: 哎呀，我跟为了遐水。
0: 哇，你真水哦，水到亲像狐狸精。
1: 狐狸精？
0: 啊，都亲像狐狸精，贪计遐尼一个人。嗯。不但安尼哦，你可比亲像灵波甲落地遐尼有灵气。
1: 哎呀。
0: 而且你的温顺和你的歌声可比日本的希望你
1: 甘文呀，我唱看来呢，老米所乐。
0: 哎呦，听到会怕，你的歌声比希望你较好听，也不过像牛车的驶路驾。
1: 是你不感觉很像啦，
0: 小姐，你点点听、你可比亲像白家里那里有人缘，亲像印度红番那里有热情。
1: 是啊，
0: 你这样你可比像美国伊丽莎白泰勒遐尼可爱，像马丽莲梦露的肉团，
1: 大家都骂你讲，
0: 像别具八度的性感，
1: 无厌的，
0: 你可爱头像，
1: 哈，
0: 亲像山顶的野草，你美丽目眉，亲像饭店的扫帚，诶，迷人的目睭，可比日月潭甲大鼻湖，你悬悬的鼻，可比新高山，高水的水豚，我亲像猪高嘴。白白水气，甲那滴味，天干那老腿，巴肚那水贵，尤其是你有迄种可爱、迄种鸡卵形的面容，亲像汤瓜遐尼水。

0: 要不定啊，
1: 哎、欸、是
0: 啊，剩十七条鸟，
1: 难道啊？
0: 无我来跟你讲，
1: 哎，无我来代志，
0: 无啊，你爱跟你总个讲啊。
1: 哦，我这里个讲
0: 八条公鸡嘛，
1: 一头先讲哦，跟你一人一半。
0: 啊对啊，
1: 啊为了阿伯讲出来，伊就传简讯来啊，传代讲哦，啊就啊你一人一半，意思是讲总共一百条，一人一半。
0: 哦，
1: 你莫个去你啊。
0: 啊一百条，咱即马剩十七条。
1: 啊对啦，哎那、
0: 啊、十七条完就完啦、
1: 啊。我用跟你背对对，三百年
0: 啊，
1: 我甲爸爸妈妈讲。哦，以后你买，赶快这个产品，
0: 啊、
1: 是三五买了三二的啊。
0: 哦，啊，你
1: 去做这，因为这是六十粒的，
0: 六
1: 是三十粒的。
0: 哦，对，恁这一罐六十粒，
1: 对，六十粒的。
0: 啊，咱一天吃一遍两粒，什么时阵吃拢不要紧。
1: 是，
0: 哦，啊，你记得爱吃，
1: 哎、欸，
0: 这是重点。
1: 啊，对。
0: 啊，咱出来老人啊，各种。以下，
1: 嗯，
0: 咱就一缸一粒，
1: 一粒多啊啦。
0: 因为囡仔出去哦，即马佫拄到要开学啦。
1: 嗯，
0: 有时啊，愈南的人愈多、哦，啊，什么人会有病毒，你唔知呀？
1: 唔知啦，开学一间拢三五、三十几个、四十个，甚至五十个。
0: 丢啊！
1: 即一班一个丢，规家伙啊，规班拢丢。
0: 哎呀，
1: 规班传到五十个家伙啊，拢丢。
0: 啊，莫怪医生会讲安尼，干看病都看不去。
1: 九月、十月或者高峰期啊。
0: 丢，
1: 我拢定定讲，少年的丢，伊拢无感觉，就当作感冒尔啦。
0: 啊
1: 你甚至拢无去看医生哦、喔，啊那老的嘞、
0: 啊，
1: 你这下着，我讲啊歹，我讲一句错了，你卖生气，有时阵连看医生都袂赴，
0: 袂赴啊！你都像拄啊，主持人咧讲啊，
2: 对啊，真正朋友，
0: 因那里因老母去摕三个药啊，
2: 去排队摕只三个药
0: 啊，是三个月一遍，
2: 嗯、
0: 啊，即嘛去排队摕药啊，摕回来。啊，转来感觉怪怪，
1: 嗯，
0: 个顶讲就感觉诶无爽快，个个检验了，
1: 嗯，
0: 确诊，
1: 确诊，
0: 啊，过来个顶讲吊起来，
2: 对啊，第三讲就吊起来啊，
1: 连医都未付啊，
0: 嘿，我讲起个慢性病药啊，大都吃无两工，都
2: 免
0: 吃啊，都永远就人诶有师傅讲诶，
1: 哎呀，
0: 无病无痛。
1: 无灾无业啦，系啦，
0: 无病无痛，那个有残不了。
1: 对，我知啦，
0: 还有做有残吗？哎、啊，是不是迄老爱讲破？
1: 哎、
0: 欸，啊，这个讲破讲无诶，无病无痛啊，好对吧？
2: 所以讲，我唔只讲你想讲足济，其实吼，即阵有无吼，足济吼，一寡老大人诶，唔是去确诊着这个新冠，啊，那么就是 A 型、B 型交叉流感，
0: 对啊，对啊。
2: 真正一寡老大人拢是安尼过往去诶
0: 啊，啊，拢家己唔知啊。
2: 你像讲这个香蕉女王伊妈妈。
0: 啊、
2: 哦，嘛是因为这个感冒啊，哈，引起着过往去。
0: 对，
2: 我妈妈，
0: 我妈妈，我顶啦。
2: 嘛是伊去确诊的 A 型流感嘛是安尼过往去。
0: 去台南佚佗。
2: 系啊。
0: 啊，感觉无啥爽快。
2: 系哇、
0: 啊。啊，咱迄个行程咱取消。
2: 对哇、啊。
0: 我来过等来台北。
1: 对、嗯。
0: 过等来台北上大坑病院，迄间叫啥？
2: 荣总啦。
0: 荣总诶。
2: 系啊。
1: 大坑诶咧。
0: 诶，台北哦，荣总迄间等送入去，过来。我唔捌看到人啊！
2: 伫教学病房啊，我讲这教学病房待十天喎，医生佫讲，哎、欸，使出去普通病房啊。
0: 啊，出去俩个顶工轮好，
2: 就好啊，
0: 无去啊，
2: 就去啊，
0: 买单啦、啊。
1: 所以、啊、你那身体虚弱，真的一个小感冒，卖公 COVID-19， 卖公新冠肺，一个小感冒都有可能要命、
0: 啊。对，我拄到的吼。
2: 嗯
0: 有几下的，拢是因为确诊
1: 对，
0: 来引起无得的。
2: 对啊，
0: 我家本身拄到的几下呀。
2: 来，过来，过一点。啊、你像讲，我讲我妈妈就好啊。医生讲一句话，一看我妈妈的病历，她的伊这个一挂预防针哈、哦，是打好打满哦。
1: 老婆要做预防针，想过来了。
2: 你讲你妈妈这个预防针，你像流感啊、新冠什么一大行打满，包括讲我过细胞的十三架哇，二十三架。
1: 演练球技的任务组。
2: 任务组啊！
0: 我改讲，你从阮家，阮从阮家出后，本意啊，按本意，较早是公所退休，尾啊，外国也要看风水地理，伊拢阮遐遐二零四用电拢大部分拢伊咧看。好
1: 嘞。
0: 啊！伊个因阿公无两个哦，
1: 嗯，
0: 嘛是拢确诊哦，
1: 两个拢确诊。
0: 啊，因是原来拢打那通知，
1: 打好打满了，
0: 哎呀，通知就去住，通知就去住哦。
2: 对啊，
0: 结果嘞，你甲看敢无效？
2: 无效啊，
0: 嘛是吊起
2: 来，
1: 嘛是吊起来。
2: 对，我们
0: 两个阿公拢无对啊。
1: 哦，小
2: 两个阿公三个月尔。
0: 前后三个月，
2: 前后三个月就买单了，
1: 抵抗力啦，
0: 因某三个月先走，
2: 先走啊，
0: 啊，过三个月换因人，
2: 系啊，
1: 对，其实疫苗只是讲哦，训练你的抵抗力，让你知影讲要安那去介预防，啊，但是囡仔家里你无军队，你就免战，你就败啊。
0: 免，啊，你来讲啊，你一个军队那无用，是不那个人烧钱啊？
1: 我来讲疫苗的那美国美利的航空母舰大炮，你知无？
0: 有，
1: 但是你今仔日你来。对免疫力就是厉害阿兵哥、
0: yeah.
1: 你有航空母舰有大炮，你无阿兵哥妈妈你去写你跟他说要怎么日都是人 会发射的把你蹦蹦死你看把你蹦蹦死就
0: 所以人家有时多兵就是一定要我们这要留个家
1: 对、哦、
0: 因为这蒜头是不硬
1: 对、哦、五日发芽的啦
0: 五天里面补起来那个硬
1: 对、哦、
0: 才出那个硬不是叫你说整个蒜头放在家那不好啦
1: 你吃一百粒也不好都倒你胃肠嘛，都未掉。
0: 你吃一百粒无？我敢甲你挂保证，你后日你看到蒜头，你等紧走。你惊死？
1: 对啦。
0: 啊，
1: 所以人这是食有效诶，一个研究。啊，像我头头讲的，自体免疫力绝对无一支虾，
0: 嗯，
1: 啊是一粒药啊，讲吃了免疫力会增加，没有。
0: 无啦。
1: 那、有一粒。一千、一万、十万，你买个咩？即嘛无，
0: 啊，都无哩咧。
1: 唯一用增加免疫力，就是这个物件。
0: 这是目前上算头
1: 好。即嘛美国跟你讲的牙发牙也个较好，
0: 对，
1: 记住迄个牙用较袂遐刺激。
0: 因为咱较早研究的时候，较无遐进步。
1: 对啦，
0: 啊，拢大家拢讲哦，啊，食蒜头上好。
1: 古早无保健食品的时阵，就敢若就直接食蒜头，僵尸嘛惊蒜头，
0: 啊对，
1: 吸血鬼嘛惊蒜头。
0: 啊，你看人咧床脚位、门脚靠拢
1: 掉蒜头。虾嘛，
0: 虾，
1: 他讲的虾其实不是跟他讲无好的物件，
0: 那是病毒的虾，
1: 风虾
0: 啊，
1: 对吧？感冒感冒或者风虾嘛，
0: 对，
1: 风虾就是感冒的虾啦，
0: 是，
1: 哎呀，就是撇虾，所以一直爱吃啦。
0: 啊，较早我讲，较早就是咱拢吃龟裂的，
1: 系啦。
0: 啊，即马人美国研究会知讲哦，龟裂的无效，
1: 对啦，
0: 迄效果真歹，就是不硬果缸内面那个硬，
1: 个上刺激，
0: 上好诶，
1: 这较袂刺激啦。
0: 对，啊，无我为什么？我一家拢吃五百粒来吃，
1: 是，
0: 我唔是一家吃五百粒，我是一共五百粒，啊，我拢固定一天吃三粒，
1: 哎，
0: 啊，我什么时阵吃拢会用的，啊，就是三粒固定甲吃。第一，我来讲，咱防止病毒，因为咱拢靠去外口来来去去嘛，
1: 包括三顿拢吃外口的，
0: 对，欸、啊，防止卖去生排泥啊。
1: 對
0: 好，排名啊，恁听有啦，
1: 有好多东西啦，
0: 无
1: 属于你的物件啦，
0: 爱化疗的迄款的排名啊，吼，恁都听有啊，即拢爱去做些预防。
1: 嘿，甲咱沈玉林哦，
0: 啊，
1: 即个疾病，伊听讲伊若无保险，伊就倒
2: 啊
1: 咧，
0: 白血球嘛，
1: 系啊，咱讲白血病啦，
0: 血
1: 癌啦，讲较紧啦，
0: 肺癌啦，肺癌啦，
1: 咱安尼医疗费用要到五百万，啊，即嘛每一个月哦，佮等下继续追踪提药啊，二十几万，安
0: 尼哦。
1: 还追踪半年啊！
0: 啊，我讲还是有钱啦。
1: 哎呀，伊嘛跟你讲，迄时候家仔有保险，那无伊就倒啊。啊，妈妈你有保险无？
0: 哦，对，啊，保险嘛还保会够咧。
1: 你保够哦，
0: 你若保不够，
1: 单位你保一个单位是不够的哦。
0: 你保八，人伊是保八间呢。
1: 八个单位，
0: 八个
1: 单位。癌症险它是分单位的，一个单位可能80万或50万，我唔知啦，还看伊保几个单位啦。
0: 对，是人工精啊，咱宝宝家庭咱有法度，咱就宝宝家庭咱家己哦，较灵敏，咱食较食。啊，食开个少钱，
1: 开得细条的啦，
0: 药品保养掉，
1: 哎呐，
0: 如果听你讲啦，一旦保养，咱就保养。
1: 你讲保养买一年够上秋人啊？
0: 无啦，上我过嘞，哎呀，上哪里啦？
1: 那个保养人员过年过节上水果，你话干嘛？那个保养咪最好呀？
0: 我讲上几天，
1: 买完了都无，你即马连一天都无提来
0: 啊？
1: 我到连一天都无提来。
0: 哎呀，哎呀，就丢你哦！啊，你那边哎，下班了，我来赶快空八空空七一空
2: 七两三。
0: 0800-7100-23暗堂不记应该买早一点买过来的节目，这个继续跟咱爱好收听，祝我大家新年健康，谢谢，
2: 祝你谢谢，
0: 明天再来，谢谢，拜拜。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介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播两点，你所收听的是回魂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食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爱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来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甘蔗是世间上上界平凡的果子啊之一，每一个人拢捌食过甘蔗。甘蔗有白甘蔗、甲黑甘蔗，甘蔗无双头甜，这每一个人拢知影。所以咱食甘蔗，爱会晓倒食甘蔗，安尼才会当愈食愈甜。那是未晓倒食甘蔗，愈食就愈歹食，愈无味。咱的人生有时。好亲像在食甘蔗同款，人生有啥一代志无法度两全其美，有好的也嘛有歹。有真侪人伊少年得志，食老却是老歹命；，嘛有真侪人伊少年落落，食老却是轻盈阁好命。有人伊钱真侪，却是财穷心弱，时常在破病；，嘛有真侪人伊真善吃，却是伊无病痛。人讲人生啊，人生真正是真歹比拼，所以咱也要知足，咱也要多食甘蔗，咱都爱好老好命，千万唔通来老歹命，都爱好身体养养，千万唔通财多心弱。人讲西皇帝唔达得话去食，钱多身体无用，煞变成目睭金金啊，人上吊。看会到啊，食未到是干打眼；看会到啊，用未到是变瘾头。人生是海海啊，开开啊，有时唔免伤计较。有一天目睭那是来客气，三寸气那是断。这个时阵啊，好汉在哪里？啊，英雄又搁在何处？有真侪人伊知影甘蔗无阿多上头甜，人生无阿多两全其美。所以伊真知足，伊会晓笑颜、笑福、报喜，安尼伊的人生嘛是快乐圆满的一生。

俗语讲失得钱失得了，啊，侥幸钱记未掉。什么是失得钱？失得钱就是用不正当的手段，用无道德的方法去赚来的钱，这就是失得钱。失得钱失得了，就是你用无道德的方法所赚来的钱，人有来用无道德的手段去提你的钱，这叫做失得钱失得了。啊，什么是侥幸钱？就是无爱行正路，专门去笑人、怪人、骗人，还是骗人。伊所得来的钱，这就是侥幸钱。侥幸钱敢记得掉？过去有真侪人故意以多人的花啊钱，然后才走去他乡外里，有的佫走去到美国。结果伊走到美国的时阵，去予黑社会的人知影。大家有那小钱该恐吓，小钱该卡油，到尾啊，伊个人倒回来一寡钱，嘛是去予人提了了。到尾啊，黑社会人士一个提无钱啊，煞叫人家拍，结果煞拍甲带性命，伊食老煞满身是病。某人伊专门在说教，害一寡爱跋筊的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结果这个人敢有卡好买？嘛是菜顶食菜，啊菜卡忙。有的人是去用台死，啊有的是去用用枪拍死。嘛有人专门利用人家境困难，用种种的方法去卖人的查某囝，啊去卖肉。连十二三岁查某囡啊，伊嘛强迫人去赚。结果这个人敢有卡好业？这个人有的是去予人关，啊有的是伊的子弟到尾也真狼狈。有的是连家己的查某囝嘛顺耍落海落去赚，空中的好朋友，失得钱真正是失得了，侥幸钱真正是记未掉。咱甘愿行正路，慢慢啊赚，啊慢慢啊存。人讲得爱拍铁啊存，唔通满枝存。你甲看人在拍铁店在拍铁，拍一个存一束啊，救未到东西。啊满枝存就无同款啦，满钱真嫩，小块肉嘞就存真长。但是一个放弃，就阁揪倒回去啊！有时揪一个较大力的，煞揪回去。失得钱甲侥幸钱，就好像像在揪满钱一样款，真正是记未掉。

0: 广告。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疼，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食匀，那心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把握。有在食幸春丸顾身体的查甫人，绝对不是破病鸟。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男女性为少年到老，爱过气血，过两巢，过子宫，过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来过个真春风，过个真贵气。咱的面色爱过个粉红啊粉红，皮肤爱过个又白又光滑，他们还会光亮柔嫩，就是吃到80岁啊，还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够尽量，咱也能让他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疼经，要消毒大背疼，要医好吐牙赤牙的暗疮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经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两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都很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之后，效果就会感觉很明显，连面上的黑斑慢慢都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一个人若是有信用，比较就较袂去做歹代志。有信用的人比较较有信心，有信心做事业就比较较会成功。所以无论你信基督教也好，信佛教也好，参像你信基督教，你去做礼拜，在祈祷的时阵，一定要诚心诚意。人讲行则灵，不行则不灵。尤其是信诚的佛教徒，你早晚在敬神，早晚在烧香。人讲敬神是二神在，心甲神爱到位，爱正恭敬，香爱插好正，尽量用倒手去插香，这是尊敬的表示。因为咱倒平是清凉，正平是属白虎。再个讲，倒手是比较较清气。不过若是倒手啊干的人，都要用正手去插香。敬神是二心在，神则灵，行者感应。

今麦过来介绍虎丁这味青草药。虎是虎把西墙的虎，丁是大丁虎的丁，倒平搁倒一字木。虎丁也搁有一个名叫做土传七。虎丁伊的药性辛温无毒，虎丁有解热止痛、行血、去污秽、利尿的功效。经过上界新的临床试验，虎丁以止痛退烧药效是胜过西药的阿司匹林。那是坐骨神经痛、风湿酸痛，拢会使应用虎丁这味药啊来解药啊，用虎丁来消气。道中这三味药啊合作伙，伫治疗生骨刺是真有功效。虎丁的用法有真多。今仔日我所介绍的是上好用、阁上解好记的。身体上若是有任何问题，恁会使拍电话来问，我一定诚恳解答。

0: 进宫狗。
1: 俗话在咧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食都袂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袂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都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作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西印度的樱桃的成分，不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因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甚至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伫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甚至真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落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992328999，0992328999，多谢。

人讲万般带未去，只有业随身。业就是咱人一生在世间所做的一切代志，甲一切的行为。业有善业甲恶业。咱做好代，做善事，这就是做善业；那是做恶、做毒、做歹代志，这就是做恶业。咱人的一生中修本分，无好无坏，叫做基本业。咱人上至总统，下至平民，会使讲逐日拢在做业。一生中有真侪人真好业，事业做无真大，嘛有人一生劳碌真艰苦，真善吃。不管是好业善，不管是大官还是百姓，每一个人那是过去，伊死了后，伊所带回去的拢总同款，厝地、田园、财产，甲一切拢爱留伫世间。但是业都无同款，有人炸真济善业倒回去，嘛有人做真济恶业倒去。人讲欲闻前世因，今生修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我一只期待大家多多正善因。

木水老来无用处，黄中八十出西川，向主外钓鱼为水河，文王拖车正敬重，乾隆八十身体用，伊是清朝的太上皇，咱人大家拢会老，食老都爱身体用，目睭爱顾，唔通来失明，会行会走，即上解渴。即阵的医学嘛真发达，浓缩的中药嘛加真好，食老身体爱家己顾，子孙啊事业才会进步。即阵的社会真竞争，子孙啊大家拢在无用。唔免怨叹咱老歹命，自求多福即上要紧。加找一挂老人伴，泡茶开讲，咱真自由。人若化行，咱就对。出国游览一世界去，咱是快乐的老人。世间咱是上好命，上好命，上好。

农业社会重男轻女，即阵的社会爱娶女儿，较早生着查甫的讲强气，生着查某的叫猛气，后生讲会当传香烟，查某囝讲是别人的，后生娶大爱娶新妇，希望新妇会当嫁家伙，查某囝要嫁爱嫁妆，所以讲是了钱货。为着要爱后生一直生，查某囝连生十二个，网友啊网事啊一直好，好名啊好甲未晓叫，生囝是生甲叫娘嘞，起着人命唔过生，听后查某囝饲大汉，才知影查某囝比较较大心，成龙快赛任我选，原来伴主嘛无卡输。无卡输啊，无卡输。

0: 用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起码咱也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美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只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八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六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六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义顺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羊儿归乳而啼号，乌鸦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华语广播电台。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了，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各位朋友，按时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卫生、卫生、卫高地，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伫咧花坛乡桥台村的街里，咱仰头就能看到一支又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伫咧花坛的土地上。到伫咧1959年，八级水灾过了后，真侪土改厝拢倒去，带动了砖仔厝的流行。也创造了花坛独特的砖仔的文化，包括上面生产的轮盖土含铁量真高，会当烧出又个红又个水的砖仔。伫咧全盛时期，砖仔油24小时轮班，用接近1000度的高温烧出结实坚固的砖仔，搁再用火车运送到各地。到了80年代，红砖仔渐渐和阿摩陀甲其他建材所取代，业者改行。砖仔油很贵，花坛的砖仔油碎块也渐渐褪色。不过对真侪自细汉就伫砖仔油大汉的花坛人来讲，砖仔除了是收入，也是记忆。为了不被好砖仔，
5: 沙拉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街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环境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

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这阵的老师也真歹做，因为这阵的家长有诶过头疼囝，过头惊干。做老师的人时常去予家长骂，甚至去予家长家控告。所以这阵的老师有诶拢先事事先，无爱想过家婆，反正是领薪水。一天过一天，安尼就好啊。因此，就会产生误人子弟的代志。啊，三四十年前的老师是过头严，会怕学生。尤其是日本时代的时阵，老师在怕学生，好亲像在怕牛同款。连算算也是考98分，嘛爱怕两下。成绩较歹的学生是怕加逃学，唔敢去学校上课。在我国校5、6年的时阵，我时常会去予老师拍手心，我真正是予老师拍甲倒下，唔敢去学校。结果成绩到尾拢对人袂着，考学校到尾啊，有若考袂掉，煞着爱去读上届歹的学校。我国校是读兵书附属，是上届好的一间学校。初中是读理工中学，会使讲是上届歹的学校。初中毕业，才阁考高中，才有法度阁考上省立潮州中学，伫屏东算是排第二坎的学校啊。后来阁搬厝，才阁来台中读书。真正教学生过头怕，这无好。不过怕甲好学生来逃学，唔敢去学校，这嘛是误人子弟。所以要做老师，真正是无简单，爱有真正的爱心，该教就爱教。啊，该采取中央指导的，做家长的嘛爱细加体谅老师。只要唔是无理的拍，甲学生拍一两下，这有何不可？

俗语讲一山一山势，一人一圣地。另外一句文言文讲，经顶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强也。但是圣地有好圣地，也有歹圣地。好圣地，咱来去甲保持；但是那歹圣地，咱来用修养去甲克服。人讲修行，修行就是在修改咱歹行为，安尼叫做修行。圣地有法度慢慢啊去甲改变，但是山势来临气灭是有悬阁有低。那是要改改变，都要靠天灾甲地变。你甲看每一支山的山势，拢总无同款。啊，咱每一个人的性地嘛是拢有差别。所以俗语则讲，一样米会饲百样人。俗语搁再讲，天生五彩必有所用。只要咱会晓去修，咱甲老好的，啊甲去掉歹，发挥咱的长处，安尼人人拢是有用之才。

咱时常听到阿杰来伊在唱歌，伊唱讲我比别人较认真，确实比别人较歹命。这首歌和阿杰来唱，声音是凄凉哀怨。佮因为阿杰来，伊本人伊个脚袂行，倒手有哪来站跪，所以伊唱这首歌曲特别靠人心弦，使人感动。有同款境遇的人，拢用要心酸流目屎。在咱这阵的社会，真正是有真侪人，拢是比别人较认真在做工课，但是伊却是真正比别人较歹命。那是安尼，嘛是只好来认命，因为咱的顶世人都无修，都种真侪恶因，做真侪恶业，所以咱这世人都爱修，都爱行。不过这步总是有行完的一天，咱只要继续认真打拼，欢喜做，甘愿受，就是搁较艰苦，咱都甘愿欢欢喜喜去行顶世人的这步。安尼这步那是行完，咱真正是吃苦了苦，应无苦，过来就是苦尽甘来的命运。会记得，唔免去怨叹命运，嘛唔免惊艰苦。因为该来总是爱来，啊，该去的有那一定爱去。只要咱继续打拼，保持清净光明心，去行善有效，总有一天，咱一定会苦尽甘来，有时阁会变甲真好命。

0: 性公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美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美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六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公狗。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在你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给你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天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要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养养健健。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养健。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由于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这代冬虫参芝精，不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一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

查甫人若是膀胱发炎、尿道发炎、腰子内发炎，放尿会挂会疼。伫这个时阵会使食豆赤散，还是食龙胆泻肝汤。若是小便阁有血，这个时阵爱赶紧加血波王之味药啊，效果是一流的。但是若是细菌性的淋病，这个时阵就要使用八正散来加土茯苓。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人讲行路都爱看，啊，关门都爱串。行路那是唔小心唔看路，都会时常去发生代志，甚至会去发生车祸。啊，关门那是唔将门栓改串好好，都会时常会掉贼偷。咱买物件嘛是爱看，爱看牌子，看信用。你看，平平是烟肠，有诶都真香真好食。啊，有的就真歹食。咱伫治病顾身体药品嘛是同款，尤其是药品有效甲无效，真正是差真济。所以你若是要买任何药品，你一定爱去指定牌子、指定注册商标。若是买无同牌子的药品，咱甘愿无爱买，咱会使换别间去买看咧。若是搁再买无，咱会使拍电话给总公司，安尼一定都买有，千万唔通乌白买来买唔到去，嘛唔通贪俗买高刷。人讲同款，啊同款都无同师傅，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做人的囝呐不孝是不应该，啊无时间友好，这有那真害歹。有人规工是安尼乱乱说，唔做头路是过铁佗。有诶少年人唔读书，搁唔听话，制造事端和父母的烦恼。参像安尼，将来无前途，这敢好？未来社会是真竞争，电子电脑拢真流行，未来人类拢是高知识，咱都爱真打拼，才对人会着。未来小生意愈来是愈歹做，若要做大生意，拢爱用大钱去拼生死。社会变动是日日新，咱爱适应去改进。学历知识是事业成功的大因素，咱若是无认真打拼，将来就变无步。我一只奉劝大家爱认真，复杂的社会正是爱打拼，唔通干那过铁佗，较袂将来各项都拢无。父母的温情咱爱知，将来大家才会出好囝，出好囝，出好囝。

人讲胜败是兵家常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咱做事业，若是不幸来失败，咱冷静检讨了后，会使东山再起，搁重来。天下事业是万把款，行行拢会当出状元。西瓜王啊，伊敢若卖西瓜，伊卖甲做大王。西瓜大王人人知，一天的西瓜是烧烫海。啊，乌面船羊头接，起头嘛是在枯街路边，到尾啊，愈来是愈抢市，搁卖甲股票会上市。肉包、馒头、甲肉粽，卖甲全省拢有连锁店。有人敢若卖碗粿，伊嘛卖甲客家货。有人在卖蚵仔面线，人客食到好食是一碗一碗一直刷。有人在卖臭豆腐，伊嘛有法度来娶新妇。嘛有人伊敢若下甘蔗，伊嘛下甲真好食。有人敢若卖冰茶，卖甲店面煞变异个。切个面讲是大小月，加减切嘛会当饲一家。食个、穿个、用个，生理是万把款。讲三暝三日，有若讲袂完。咱做人上惊买食唔讨趁，那是肯拼肯做都袂散。只要认真去做小头路，到尾啊嘛是会进步。有人敢若三五万块办会做路边的小生意，伊一家大细有那饿袂死。要做生意是无困难，无店面，咱会使摆地摊，参像跳蚤市场的地摊是满满是。唔正搞生意，阁正抢市，迄、那个所在警察未来管，报纸刷加布甲铺落，都挺好做生意。文市武市随在你做，凊彩做做咧，都无输食饱在佚佗。一卡皮箱甲掀开四界去，皮箱拍开就见在你。咱遇到困境爱变巧，唔通讲咱无在调，那是唔学。莫怪半项都拢未晓，生理囝虽然是真恶生，但是若是要学做小生理是人人的，连囡仔都会卖花、卖饼、卖报纸。咱凡事拢爱试看咧，以浅入深，凡事真紧就做大头家。我暂时一家，甲失业的朋友斗鼓咧，暂时的失业即人人的，人讲失业是暂时。啊，失志都无有益，失业有时会改变命运的大转机。咱徛里啊，单买都趁即时，咱千万唔通自暴过自弃。只要拍拼，咱一定会当得到大胜利。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着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赶快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该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未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和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2: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芬恒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芬恒乡因由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在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芬恒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尼形容食薰的这个薰字，甲叫做芬恒。后来搁在厝边啊，定名为即马芬芳的芬恒。市上有听人在咧讲，大陆东北有三宝，你敢知影？伫江淮分行也有家己的三宝。
3: 小头有三座，白蜡座、梅亚座、凳的座，还佫拥有美丽三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酒来小头座。这当中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区的乡亲的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来好听轻松的歌曲，讲叫做《满面春风》，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个人主持，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哈。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得爱加06。今天是八月十八，明仔载拜二，古历七月初六，哈，明仔载就是一年一度牛郎甲织女要来约会日子，七夕情人节啦。啊，话讲哦，这种节日拢是，这种节日啦，拢是一种业绩，人咧卖花啦，卖巧克力啦，啊，迄个创造出来，啊，其实啦，哈，这是。民间的传说一直流传到今嘛啦吼，啊，七月七日的是情人节啦，啊，咱的情人无一定是讲男女朋友，嘛无一定是讲红阿婆代啦吼，人个老阿公婆阿嘛叫做情人，啊，为较好的麦子的，啊，姊妹阿伴也是查甫的麦子的，这嘛叫做情人。对你好的人拢叫做情人，啊，有人的朋友招招来吃一个饭，饮一下三酒啊，唱一个歌嘛真好。啊，有人哦，讲哦要，诶，即马休落要过啊呢。啊，有人哦，最后包吃一两礼拜，要来出国佚佗啦。啊，有人就去吃哦，吃好吃的料理啦。啊，边看一个国外的新闻的写，诶，不是国外新闻的，讲去国外佚佗吼。啊，大家特别注意的讲哦，那伫外口。吃这个你唔捌食过嘅物件吼，你来大好就好。啊，那现在去到一个国家吼，啊，人讲即个山山哦，即个土山会食青啊，天顶飞嘅，壳较重嘅，啊，讲叫你试看卖，诶，你试看卖就好，你茫食伤济呢。迄位啊，比如一个朋友讲去到越南啦，啊，捌食什么当地海产，伊果伊捌食过，啊，人家讲迄个名伊嘛唔知影。好、哦，吃一个老噶，啊！你也是国外咧佚佗吼，你若辛苦白点，我跟你讲，哦，足艰苦，迄毋是像台湾遮方便呢？台湾沙卡波，我那一间医疗院所呢，啊，阿无你着骑了啥？迄超商嘛有足侪，药也当食呢，迄国外无遮方便呢，佫贵三三呢。你像比如一届吼，甲人去北海道啦，啊，北海道迄旅游吼，啊，有一段就是讲，伊个甚物，迄钱嘛。迄长一嘛，迄好，迄讲哦，做设计啊，做长安尼，食较饱，比如啉烫海安尼哦，阿边是无啥会啉酒，啊，那个朋友就咧讲啊，好，即摊吼，那无好啊食吼，无菜啊，这个食较饱了对啊，海参应有尽有啦，啊，尤其是长长诶，嘛，什么什么蟹了对啊，一嘛了对啊，哦，这是当地上流行诶安尼，像一支贡腿啊，互你哦，啊，一支签啊哦，好，我看大家恁硬啥呢？啊，边头要食两只呢，配一杯米露啊！我袂堪要食海参，迄个安尼顶头下老，艰苦甲啊好咧加载。我这是小心的人，我出门拢会扎胃肠药啊！啊，随个食了好咧加载。哦，啊，阮港团的阁有一个嘛是安尼，伊嘛是袂堪要食海参，伊食比我较济，当年吐一个、闹一个较济。隔间要佚佗，我看安尼无呢无呢，我问你是安那，你有哪扎没？迄个有哪硬粗吼，硬硬土吼，用嘿啊！我讲我嘛是安尼啊。哎，讲我开无啥代志，我第一我食少，第二我有炸药啊。啊，到尾啊，咱嘛是哈，迄个胃肠药好食一下，伊讲较爽快一点嘛。所以吼，咱来国外佚佗吼，你若撇边第一车的物件、车运物件，你也特别注意吼。本来先人到游乐区，啊，有人咧安试食物件吼，你若带好就好，你万个个免钱也好，硬试食。吃一个你胃肠就热啊，所以讲哦，尤其这个季节啊，即马有那吃热呢，啊，所以物件做个变质，啊，尤其咱的胃肠哦，啊，袂堪要讲吃一寡青粉物件，啊，青冷的物件，你来特别注意哈。即马正流行一寡啊胃肠啦、啊、出问题吼、哦，你也吃入去一寡种迄个青物件变质，啊，你吃你唔知影。尤其咱即马中原要普陀要搞啊吼，啊，比方要甲咱只中辈时代提醒吼。拜拜物件，你若感觉讲啊，日头晒足久啊吼，有人些啦，小可安尼话是无变质，但是迄个味已经怪怪啊，你就卖食吼，卖伤扣食啦吼，卖安尼食一个等胃炎的落啊啦吼，再甲咱做一个提醒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加06，来了解几多社会事啦。这新北讲有一个啊，细段的查甫人，早知啊十一点来永和秀弄这个家，
的邮局要来买领钱啦。这银行的行员甲讲吼，讲哦，段社，你这个靠着用动根呢，你无都顺利领到钱哦。伊竟然受气了讲啦，嘿，我的钱啥袂当领啦，你竟然我办咯，你还搞刁难。啊，那这个银行的行员，邮局的行员嘛，不是较刁难呢，讲你这个钱用动根掉了呀，啊，无都互你领呢。安尼竟然愈来愈受气啦，讲诶伊阿爷咧，就对人诶玻璃安尼讲吉利呀，啊人咧是迄落中华玻璃，我吉一个逼伊呢，破伊呢，啊当然人就报警啊，叫我来到地，甲带倒来派出所领证一下，这花损罪哦，啊原来甲经过了解吼，伊咧做十七啊工啦，六十岁啊啦，细段诶即个查甫人因为乌白断粪扫，去用翕几啊届，环保局甲开一个3000块诶罚单啦，啊伊拢无缴啊。啊，无叫当然，咱着以上、以上法务部行政证书要来加，要来加处分啊，要来强制执行啊，着加冻结伊个口罩，内底有900几块啦，安尼啦，啊900几块嘛无够缴啊，所以甲冻结掉了呀。啊，伊着是要领钱，要领内底900几块，未领钱啦，即账号用冻结啦，啊未领就受气啊。该替伊啊讲种暴力，吼吼，现着是大家惊到要死呢。啊，这吼亏损多哦，啊，伊上我班哦，脾气茫遮尔歹啦。你家己吼罚单唔缴啊，你要怪谁呢？吼、哦，这是新北的一个新闻消息哦。另外一个鱼缸底个这文章捡了一个钱包啊，内底有4000块啦。啊，竟然啊，国共摕去走亲检呢。啊，这件代志是啊，开始用掠着，都、就是有一个实习的。警察的专科学校的学生啊，哦，这个目视真美青啊！以前这件代志啊，在放假的时阵，来到这个文章，在看到这个义工，家里也起来安尼，哦，不简单哦。20岁社区的负责人啦，伊在台北的这文树林站，伊在底下坐啊，底下录手机啊。只要这社区的抓紧啊，没离开的时候，未记讲有一个钱包啊，在放伫个座位底下啦。即马有一个印尼的义工经过，看到好，有够欢喜啦！阿伯家己查囡仔讲你物件那个哦，伊竟然就共占做家己个安尼，啊内底有4000几块，现金提起开，即、这个纸包啊，伊较乌白蛋安尼啦。啊，当然这个代志，我有感谢起来啊，啊人就报警啊。啊，多一个实习的警察学校的实习的迄种学生啊，伊有看到即个影片，结果伊放假的时阵。在大路头认出这个印尼的义工啦，哦，就是你哦，你看你这温刚偷的一个钱包啊，占做家己的，来派出所，安尼联络这个警方来甲抓安尼啦，啊，有找到这个钱包啊，但是内底4000块已经有开了呀，社区的这抓紧来讲哦，这个印尼的义工哦，伊唔捌货，因为这钱包啊是名牌的呢，一卡10000几块呢，爱甲他提内底钱4000块。啊，把这10000几块的纸包啊当去夹，啊，唔好个再有吹灯来，因为纸包啊比内底纸较贵个，啊，你侵占你，啊，这样是属于你的物件，你捡的物件你唔爱交互种迄落，人爱派出所，你袂使占做家己个。即马台湾4块连登拢有监视器，你敢走未去？你走未去啦，吼、哦，走未去啊，所以你要吃官司啊。另外，台积电宝山厂加工发生同样的事故呢。22位工人伊有500公斤配电的盘，地一个煞翘伊呢。即讲今仔下昨下晡啦，伫新竹县宝山乡台积电这20厂的工区啦，安尼啦。22位细佬工人伫遐搬这配电盘，啊，毋知即个遮尔重，你也知影。啊，突然这设备都骨折咧。起啦，啊，骨一个煞跌着伊啊，啥袂赴啊？你也想500几公斤，跌伫个这22岁姓刘的工人的身上，迄根本就袂喘气啊，跌一个翘伊啊。当然，详细发生的原因，该进一步该了解吼。啊，这是不是公安的配套的措施做啊无好啊？是安那呢？台积电应该是袂遮啰嗦呢。哦，啊，这一条性命就无去啊。这昨哦，1:30都打中昼休困了。开始要上班啦、啊！啊，这个工人咧搬这个配电盘，这个物件，啊，叫这500几公斤突然起啊，起地一个，那无多，唔免上病院啦。啊，讲顶个月19号嘛，捌发生类似这种同样的事件咧。哦，这下了解看卖吼，哎、哦、呦，家属一个交代啊，啊，未来做工课，啊，这大公司吼、哦，
刚刚你讲做阿袂歹啦吼，啊，但是得发生啊吼，啊，大家了解好清楚安尼。另外，中华高速公路这路段吼，一台轿车啦，经过北上路的时候嘛，唔知是安那，哦，突然得火呢，一拧发路呢，那火咧烧到紧是安怎讲？因为车有油啊，安尼啊，这个驾驶看得火呢，马上插伫路边，走那飞，吼、哦，这无走性命的休闲呢。一个呢，一瞬间，吼、哦，紧烧来到地，啊，这火咧烧也足紧呢，马上这台车变作废体呢。轿车变火车，火车变废体，那、啊、这不到底马烧嘛？唔知影呢。讲今仔早上十一点过啊，伫个中华高速公路啊，快关路这路段，啊，突然就倒火起来啊！这驾驶吼皮皮喘，讲我嘛唔知发生什么代志呢？我就看到个沿路遐咧唱白烟啊，啊，闻一个怪味啊，我就插伫个路边，啊，就走那飞啊，啊，一下就竖一个火火，迄火咧烧足紧呢。这嘛唔知是安那吼，车都做啊真好，啊开火烧车真尼济。较早的车辆，过海老爷车嘛唔捌听过讲火烧车，啊且嘛火烧车有够济呢。啊所以讲是，嘛唔知是安那开，弄有这火烧车的事情吼。而你家在人无安那啦吼，啊且嘛无造成阿边塞车就对了啦吼。而且在一点我，高速公路中华路段啦吼，车有那是爱保养呢。啊那你个搞啊？包括该哈该换新还是要换新？你看日本人吼、哦，日本人伊个车拢做新嘞，拢差不多三档车。第一会当带动伊个车的市场的经济，第二袂造成环境的污染，哦，啊，过来伊个车的市场后手会开较好，所以日本人做换车，按台湾人扣死啦，按台湾一台车都无塞卡，塞卡袂塞进吼，绝对不爱放弃的，对个啦。不过日本这个千叶关哦，千叶关这个因为落大雨、中大水，听讲两三千只拢泡水车呢。哦，啊，你枪作新哦，我看新闻，昨下篇新闻嘛讲的，迄泡水车哦，千万唔能买，唔能开啦，迄做我故障呢。啊，比如一个朋友买一台中国的车，讲迄三四档车呢，啊，看作新哦，啊，顶手无啥开哦，那奇怪，伊咧开了，但是有出问题，结果吼、哦。去甲维修，人讲你台车有可能是泡水车，迄内底吼，迄个内底零件啊浸着水吼，足够出问题啊。所以讲哦，这那像日本这个遐侵略关的泡水车，我看差不多爱报废啊啦。迄日本人绝对无可能买种车，哈哈，因为因的新车咧出足紧，啊因的车俗啊，啊你啊一台车要开足久吼，你个愈久税金愈重。哦，就是要叫你换车就对了。来听歌哈，这歌好听，叫《金锣骨裂》的，这是上名的歌了哈。在伫咱北港来到恒星药房，过边咱填报永良丸，咱的石大哥敢交代好听的歌曲，叫做《金锣骨裂》的，也请大家做来收听。现在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得爱加06，感谢。

0: 来好听的歌曲，上明星叫做《经络骨裂》的，小心唔通跌倒，讲的骨啦吼、哦。来，感谢大家收听阿斌跟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日讲吼。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那边卡电阿斌06，阿来卡这大声。阿今嘛阿斌要来介绍咱天宝公司优良的产品，和咱顾咱的身体吼、哦。人讲顾身体，就是咧顾家伙啦，阿斌。您所介绍的产品，每一件拢经过维生素和咱许可里头，啊，这种家己的药厂，咱是 GMP 的大药厂吼，咱做药五十几单啊啦，顺的汉药啊，大家哈啊，大家一个使用哈，这对身体真好。来，赶紧一个广告。
1: 你对我用啊，切一个这个卡碗吼，那就这个棍毛啊吼，那就对酒香的啥呢？
2: 嘿，
1: 我听拢。弄啊，比赛拗翘呢。啊，我美丽的好新闻来讲哦。
2: 哦。
1: 啊，做何用？
2: 做何用啊？
1: 因为
2: 你原底目睭拢白帮阿穿就对啦。
1: 嗯，对对。
2: 阿芝麻，阿个虾不？
1: 阿龙会捞白鱼，阿龙。
2: 阿芝麻吃了。
1: 不管哦。
2: 嘿。
1: 这个装好一点。
2: 装好一点。
1: 啊，有呀有效啦。
2: 安尼吼。
1: 嗯嗯。
2: 好啊，安尼吼。
1: 我吃哦，我食过。哎，阿都好呀，唔免个食啊！啊，人足久啊，从旧年当时啊，食到今年，啊，我今麦在目睭在个一直食，啊，
2: 个
1: 老拢老目鱼安尼啦。
2: 好，安尼个来食。
1: 啊，是无蠓啊啦。
2: 好，安尼我个来食哈。
1: 我个家食一罐来。
2: 好，阿你。
1: 我健康足好诶。
2: 你讲你过哪？
1: 辛苦咧病安尼。
2: 啊，你讲你过哪晚食安怎？过哪晚？
1: 我了都头壳啦吼。
2: 嘿。
1: 阿别讲啦吼。
2: 嘿。
1: 啊，健康几啊？阿弟，弟弟叫阿伯，人家讲好，老阿弟了，气了，气死
2: 了。安尼哦，
1: 阿弟弟叫啦。
2: 阿姐了，佮进步啊吼。
1: 哦，一罐装好诶。
2: 安尼啊。
1: 装装好诶啊。
2: 好啦，你头壳戆戆哦。
3: 嘿啦，我迄阵都算讲吃好啦吼。
2: 好
3: 哦。阿弟爸平坐了，正等来呢。
2: 好。
3: 阿头壳戆戆，我先鼓起玻璃。
2: 好安尼。
3: 系啊。
2: 阿姐爸食。
3: 阿姐蛮好话啦。
2: 阿姐过哪玩就对啦。
3: 你话讲食你过哪玩食好诶。
2: 安尼哦。
3: 你要看
2: 我
3: 好
0: 哎、
2: 啊！
0: 这大姊他个戆戆啦，啊，这妈妈嘛是他个戆，啊，耳康安尼叽叽叫，气甲要死，啊，吃咱填补的过脑丸，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另外，这妈妈目睭白帮啊，净啊，做个老白油，啊，食咱填补清理面膜丸嘛，食甲真好。啊，这大哥看我拢会安尼疼，啊，脚袂凹弯呐。哦，较早捌你哦，旧年故乡安尼好，啊，你行路都做袂舒适，啊，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嘛，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啦。咱中辈时代，骨质疏松、骨质流失、骨头怕、骨头安尼酸痛、酸、抽、痛、麻。这种情形都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顺汗药的，专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咱内底药材有骨板，骨板会当咱骨关节，甲咱补充钙质，甲咱补充钙质。这钙质甲钙质足重要呢，甲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用，筋络才会流力。咱内底有牛膝这个药材，甲咱强筋骨。治疗腰酸背痛，啊，能够使用，甲咱用筋骨治疗脚手无力。咱这罐好正丸，这个做救治的药材加热，这药材加热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较好啊。尤其旧年的酸痛，啊，即马天气变冷，啊，压起来酸，压起来痛，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甲咱串气的筋络啦，这气啊泡过。旧年的酸痛症就好理哩，加了落的做舒适，天宝的好正丸，啊，咱天宝的过脑丸，这专门咧甲咱过头壳的，专门针对头壳痛、头壳晕、习惯性的头壳痛，啊是胃内风带掉的头壳痛、偏头痛，这拢来吃咱天宝的过脑丸，啊你啊歹困歹落眠，天宝过脑丸你甲吃，帮助咱好困眠、入眠。一眠到天光啦，一眠到天光，迄个人做浅眠呢，阿伟做歹困呢，迄困眠无好，隔天头壳晕， 边边咧丢丢单，耳根记记叫，填报过那晚你个食，足对症啦。他个听他个讲失眠、耳压机，会要做个清管的，拢来食咱填报的过那晚。啊，那把酒的问题，都爱食咱填报清意面膜丸，专门针对把酒退化、惊光、畏光、蒙雾、酸涩。敢做一个特地治疗，咱这损害药的维生素，甲咱医科清理能力，甲咱过眼底清理面目，眼底足重要。咱顶尾时阵，当咱目睭退化，目睭雾啦，看袂清，看袂明呢。啊，见着光就安尼流目油啦，生着风就流目油啦。安尼牙牙杂杂，目屎骨安尼流，惊光线，眼睛乌点的。用来吃咱天宝清理面目丸。另外，那放尿袂舒适，真够尿吼。啊，伊个 AM 时啊，呢一暝起来四五抓，影响到咱的困眠呐。够尿、渗尿、放无尿，腰子性功能歹，脚最近对脚气，来吃咱天宝的养尿丸加应好啦。你最小进敢过膀胱过腰子哦，放尿买种白蛇，放尿爱大白爱清吼，啊，为腰子性功能歹，你想消化就较正一点嘛。配合咱填补用用完来个食吼，顺利按汗药过膀胱过腰子填补的用用完。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先听众朋友交代，这是唐丽的歌，叫做《北面玲珑》，这个在歌吼，应该是嘛无话顾静静啦，两三当前啊吧。带伫咱应景的庄大姐来到金河同药房，过边填补用用完，跟咱的丁少善甲咱交代。四点半来播上这首《八面玲珑》，好来做来收听哦。八面玲珑，你我的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八面玲珑》。好听的歌曲，阿斌来做安排。咱若头一摆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寄，咱较袂去寒唔对。寄又非常的方便，咱公司无加收任何的运费吼。主要阿斌今日讲啦，第一摆要购买咱只中部时段，啊，今日吼，袂用讲药名，今日寒唔对，啊，所以讲吼，阿斌甲你寄，较袂去寒唔对。252-5500外观区加控六，对了解几多社会事哈，新北公捌得到。这个特别优秀的里长哦，这个沙田埔搁兼连中六届里长呢，吴顺利啦。这前里长是洪，叫做洪家林啦。古早里面内底有一个姓龚的富人人哦，伊放弃迄个厝家的所有权证啦。既然计啊，讲要帮伊申请哦，安尼哦，讲要甲申请，要甲拨发安尼，啊，甲乌龙西多啦，甲一个大学的教授，这查甫人姓周啦。甲这个合作，李长说红，红李长甲这个周教授两个人安尼合作，甲骗啦，骗你签名，结果甲这个厝安尼卖掉安尼。啊，记着这个老妇人用这个厝来抵消安尼，我别甲乌龙西多啦，安尼呢，这间厝千外万呢，过好一个人家买的这个姓王的，安尼啦，啊，这个姓王贪小甲买啊，三个人。拢用这种用种垃圾布安尼，这伪造文书呢？啊，这姓洪的里长用判4年8个月，姓周的这个教授判3年，啊，姓吴的这个，因为伊进前唔知影，爱用俗的咁买的，1年4个月，啊，加，迄个不法的收的，啊，加加迄个这厝拢爱没收啊！你要用这姓洪的老妇人，人开始用这种垃圾布呢？因为这个妇人人伊在长期咧洗药剂。身体状况无介好啦，啊！伫个2022年，伊甲李长讲哦，讲我这所有权证无去啊，啊！这李长是讲啊，捌得到什么特别优秀的李长呢？佮连中六届人对你的信任，结果摇白来啦，安尼啦，讲要甲斗三工啦，结果扯几个拆药单，伊甲一个姓周的教授，两个人安尼斗空啦，这李长摕这妇人人的硬干。应该证明身份证的影本了，竟然暗中甲这姓周的教授安尼共谋，伪造这富人人讲欠这姓周的987万了，啊用伊厝来抵消安尼，啊叫签名，安尼啊骗这富人人你的钱你吃的东西吗？啊好，甲这间厝没有一个姓吴的，啊这个姓吴的买这间厝我俗啊，安尼啊钱因咧开啊，啊代志别空，啊你爱吃官司啊恁。利用人的行动不方便，利用人不知道这个过程，安尼这个里长乌白来，安尼个食瓜丝啊，这周的教授也乌白来，甲这甲买这间厝的这个，所以那时啊吼，那小张大师来请大师较好啦，请大师啦，啊这个里长安尼哈，根本就是叫这个里长请几条跳跳单，啊这法官痛骂，你做六届呢，6年中6届呢，啊不。班长，什么优秀的里长啊？你竟然安尼？利用人对你的信任，看这个富人人行动不方便，借机会来甲骗，吼吼！实在哦，啊，这个姓周的这个要求过，这个教授啦，知识分子啊，你用这种工课，真弱啦吼！两个人爱食官司，爱食官司。另外，依然一个拖板啊，车讲落雨啦，啊，车开到紧的，吼，规个失去控制。整台车载在水沟里面，啪一声又弄到坎棒，因为既然今天透早落大雨，在大溪滨海路两段这个拖板的车又大台啊，经过这台车不知道是落雨啊，口口有水还是怎样，一直偏离车道，整台车一直偏离一个里个很多路攀不回来，这样失控哦，这个火车给弄破了，一只插里面桥边的水沟啊，排水沟啊，安尼袂停袂动啦，严重毁损着这道路的设施，边啊大型的扛板嘛，要撒一下拢破去，啊，规台车插伫个白色的车头，规个气插伫个水沟啊内底，哦，啊，这叫吊车吊啊，这，吼，真正有够热嘞，嘿哦，车要开遮紧你也知影，透早7点，依然咧落大雨，啊，这个、司机26岁尔。四年嘛，经验不足啊，是安那嘛，唔知呀。哎嘛，着伤啊，啊，绝对着伤的呀。规台车插伫个排水沟，啊，搁撒着这扛棒啊，大型的扛棒撒一个破呢。
啊，佮落雨天啊，警察咧维持交通秩序嘛，压雨伞呢，啊，即送病院啦，生里面即受伤啦，生命佮你无要紧啦吼，即、哦、有人时啊开车吼。哦拄着落雨，像即马过道了，有些所有一寡所在拢会落雨啊。尤其山区咧特别细腻吼，特别细腻啦。啊，即有些是车歹去啦，不要紧，暗时大家拢车幸运吼，还特别细腻吼。另外一个姓叶查甫人吼，啊，住伫高雄啦，甲老母啊住做伙，老母啊八十几岁啊。哎，这姓叶查甫人吼，伊长期甲老母啊袂合啦，安尼啦。啊，水道头开水。啊！底下唔来创哪会暗关呢？啊！八十几个老母啊，讲你的水唔通安尼浪费，水道头都浸起来，好，一竟然给老母啊扯干了胶呢？安尼呢？佮用一个塑胶面盆啊，安尼给老母啊，害老母啊受伤呢？啊！因孙啊，看到紧嘞，紧个阿妈保护掉嘞，嘛又怕呢？吼吼！这法官讲你这个情形啊，吼，夭寿骨啊呢？你老母啊，佮你讲这呢，讲你的水道头水忙放喺地头，迄浪费水。啊！珍惜水的资源，伊讲较错啦，安尼。啊，恁孙啊，要甲你，要甲这阿妈讲，要甲保护啊，互你拍惨了，安尼呢？啊，也提这個面盆啊，给恁老母害着伤，敢这敢袂使？啊，这袂使啦吼，这哦爱食官司，伤害多啦，甲判三个月啦，判那个上轻的，我感觉。啊，进前就是有，拢有种情形啦，情绪控制袂好，卡袂掉，就要对老母安尼。卡来手来，啊有申请保护令哦，禁止伊对老母安尼哦，啊但是伊就是今年四月十五半暝哦，伫村里水道头开了安尼，唔来创啊放水伫流呢，因老母计禁起不爱禁呢，八十几岁老母讲你水都唔通安尼流，啊伊唔禁，因老母去帮伊禁，讲你禁啥货啊，我硬啊错呢，错来看死呢，安尼呢，啊尾啊佫用迄个面膜来给老母禁呢。还老母也受伤啊！啊，孙啊看袂落去啊！查某孙啊看袂落去，要保护这個阿妈，伊竟然嘛，把这孙啊怕了，怕呢？啊，佮伫法官遐争无，再食官司啊！这判三个月，三个月伤少啦！这也讲袂公正哦！即马你看伊咧上这杀、個、这个鞭刑，但是这对是大人啊，遮歹性情的吼，先数五十个，伊就惊啊！我甲你讲吼，这啊年底咧公道有这个鞭刑，这个项目呢，吼、哦，看你有赞成无赞成啊！啊，但当然啦吼、哦，这迄落爱看是犯什么罪啦？哦，这個、新加坡哦，有这个术的这個处罚哦，大家都唔敢想解释啊！我甲你讲，来现场咧电话是252500。我关七加控六，爱你那生命哦，听你那生命是蔡小五的歌，爱你那生命是陈随意哈、哦，这到底中华来个红星乐坊，过边天宝青衣并无完吧，就有啊，那个小大哥，我们听爱你那生命，来，跟侬来欣赏哦。

0: 来好听的歌曲，爱你那生命哈。2525500是咱现场的电话，外关区咱得加06来跟进一个广告。
1: 我嘛有食你个过拉丸呢，
2: 我食过拉
1: 丸，我食两罐都好好几啊当啊了。
2: 啊，你是安怎爱食过拉丸？
1: 足好用，啊，我都起来头壳疼。
2: 头壳疼吼。
1: 嘿，我头壳疼，才几啊十当嘞，看吃拢只有六十当。嘿嘿，啊，拢叫医生看，我叫医生骂你，我甲讲差不多吼，其他我出都疼，我是甲讲迄个事实啦。
2: 嗯。
1: 哦，其他我出都头壳疼，疼到一头乳酸。
2: 哦。
1: 哦，啊，我讲啊，若无出二头，我们都未疼。
2: 嘿。
1: 哎啦，都是一直直疼，食啥物？药啊拢无效，啊食你个好种丸食，哦你个高拉丸食好个。
2: 啊你好。
1: 食两罐尔了。
2: 啊你多
1: 几罐呢？
2: 你头壳安怎？
1: 拢会冰冰叫啦，头壳。
2: 冰冰叫哦。
1: 嗯。
2: 哦。
1: 冰冰叫，我怎在看迄高拉啊吼？
2: 嘿。
1: 啊食三罐哦，啊食三罐怎有较定？啊较定我怎么怎少食物件啦？啊我怎么较怎拢食保养啊？一日食一顿。哦
2: 你讲已经好几年了就对啦，
1: 嘿嘿，好，
2: 好，好，好，好，
1: 未病啊，好，无拢会病啊，现在四肢叫呢，
2: 安尼啊，
1: 哎，我开始迄就过那晚，
2: 嗯，
1: 好，
2: 安尼哦，
1: 阿妈较好困，
2: 嘛较好困，
1: 哎嘛，
2: 讲起我的少爷，你原底少偌久啊？
1: 做十万年啊，做偌久？看
2: 个
1: 星光，看个头一都是打伊啊，因个中生无钱了，剩个厝边头尾特种人也赔落去。阿妹阿妹一间无效的哪款哪款哪咧在啊？
2: 啊没
1: 有。啊我做两个半月，准办公七四个小时，跟七小嘛无一个伊啊。啊呀，小公好，好孩子怎么个有无少无少，总在全国面前有啊个有个对啦。
2: 嗯。
1: 啊早咧做一个家。啊那一罐只吃几下分呢？只要一罐吃两分钱呢，都搞得不了。搞阮家咧，小娃娃喺里只吃，我少十万年拢袂好。啊，阮家咧吃伊拢结婚哦，嘛即阵啊嘛拢靠无吃咧少，无伊那底下，所以我比较困咧，少我就袂困着个。
2: 少也好用。
0: 那你少油啊，真好用，天宝的定少散真好用，吃好你敢做见证啦。啊，头壳疼，这阿嗯，哦，阿甲这个妈妈啦，头壳安尼乒乒叫，耳孔叽叽叫啦，食咱天宝的过脑丸，食甲真好，啊，困眠嘛继续好困，天宝的过脑丸，啊，边来介绍咱天宝的过脑丸，咱这罐吼、哦、专门针对头壳的问题啦，你头壳疼，头壳晕，习惯性的头壳疼，啊是胃内风带掉的头壳疼，胃暗时作歹困呢。啊！只要你歹困，隔天起来头壳就疼。那困眠无好，头壳晕啦。一个头壳安尼未精彩，晕车车，人精神就未好。啊，为着头壳安尼疼，边边安尼丢丢单，像咧做见证的这个妈妈安尼，边边叫啦。啊，耳孔安尼叽叽叫，叽叫要艰苦死。这拢来吃咱天宝的过脑丸，做对症啊，做有效。失眠耳啊机，头壳疼，头壳晕。天宝过脑丸，你甲挂灯来吃，足有效。咱一天啊吃三顿，一盖啊吃八粒，帮助咱的好困眠。啊嘛未过头壳疼，嘛未过头壳晕。失眠高帮耳啊，叽叽叫吼。天宝的过脑丸，头壳爱顾，头壳无顾，听话足紧啦。另外放尿未舒适，搞尿、泻尿、放无尿，中辈时代在甲边讲，迄、那个眠在咧歹困啊，去搞尿啦。一暝起来四五桌啊，膀胱做无力啊，安尼忍袂掉，吃吃放啊，啊放你个安尼白落气泡臭尿烟，尤其新功能歹，天宝的养龙丸咱个食，你最消净干过膀胱过尿剂吼，即个早你感觉放你继续大白继续清，天宝的养龙丸，另外咱个好正丸非常怎样咧食，骨头的酸痛症，筋络病，做个丢卡筋，卡头无力，骨质疏松你也个食，即个只猪肾最生骨浆。天宝好正丸，你只补充钙质、补充钙质啦，咱内底有骨板啦。这个钙质、钙质非常的重要，咱个补充个八天，加入的素食。天宝的好正丸，治疗骨头酸痛症的专门药。啊，那把这个问题，天宝清理面膜丸专门的过干底啦。牙根酸、胃根蒙雾、酸涩，为目屎膏啊，安尼吼，洗脸啦，安尼把酒体未开呢，啊，吃了方把油洗洗掉呢，把酒要你家吃。咱这过干底，干底过好，把酒转得清，转得金，转得明哦。天宝的清意，面膜啊，那个广东来吃。啊，那益生菌这一讲了，冰件也真多。 这样公司吼、哦，我来用着上新的科技啦，啊，这吼、哦、益生菌咧食歹放咧，啊，有人讲外口益生菌做上咧，咱下开较贵，我来讲咱公司唔是较贵，因为咱真本真料，200块这种蔬菜最高的价数，咱加开唔加咪，啊，产品有好还要紧，佮特殊的好困啦，古本寿古道玻璃个食吼益生菌哈、啊。来来听这首台北的对象曲，啊，当然咱有电台工商服务一个，啊，然后苏亚斌甲因寄产品，还是对亚斌咧介绍咱的产品，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吧，2525500，外观是咱家06哦。来台北对象曲，好听的歌曲，阿斌也请大家做来欣赏哦。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全民防诈。
4: 好，给来喽！
5: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起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大城位在江化县上西南的角落，也是落水客出海口。大城是典型的风头水尾，行伫咧大城，只感觉风大甲真惊人。风当中也阁带着台湾海峡的沙，落水客由南边入海。真丰沛的水源却是无够好供应到出海土地，饲鸭是大城乡民捌饲过，勉强会当适应大城气候的套路。当年为咱洪灾可怕的回忆，
8: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尾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午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个等下咱的时间，咱的节目，咱的大群的讲哦。阿斌甲咱主持服务，每礼拜到拜六啊，播时啊四点钟到六点哦。啊，时间过得足紧，一点钟安尼收一个过去啊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的这时啊嘛两点钟大群的讲，咱的现场的节目哦。所以哦，你若要找阿斌的本人，下底时啊八点到十一点进行，阿斌拢伫公司遮服务。啊，播时啊，咱就是四点到六点哈。利用这两旁的时间，下在时啊八点到十一点，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吼。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环区咱都要加06。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咱的时间是由着天宝公司，咱这家己的药厂啊，别人所介绍每一件产品哦，拢是咱家己药厂生产的啦。啊，咱是 GMP 的大药厂，每一件产品咱拢经过卫生署和咱许可里头，大家安心买个输。

吃一个救命啦吼，阿斌哦，就讲啊，来来，拢买看医生，来吃那个产品，哦，那个产品啊，简单呢，咱绝对不安尼讲吼，咱有白听，辛苦白听，来看一个医生，吃一个救命吼，啊，当然要吃汉药，咱公司专门在研究汉药。啊，不离个吼，啊，一挂咧讲乌龙蛇刀的啦，啊，一挂我别个咧骗讲什么新药仙丹的啦，网络来路不明的，你唔通我白吃，千万不可，卖用咱的身体改变嘛，为人一个病情，拜一个故啊，就安尼吼，遐听遐背遐吃，哎呀，唔知对倒来，你也唔知影，含国外炸弹的你也在吃，哦，讲啊那仙丹呢，我来讲吼，听听就好，卖用咱身体改变吼。啊，来大家知影吼，这叫做用药的正确的认知啦吼。来感谢大家的收听，252-5500，外观市咱加06。啊，这两天啊，大家新闻拢有听到吼，咱前头啊，总统讲每年专门红利共享啊，要来发10万块的现金啦吼，啊，这10万块。应该是爱等你欢迎通过啦，上紧明年，有人讲过年前就要发，有人讲年中唔知影吼、哦，啊，这就是讲前头总统咧讲啦，起码拢迄个智慧型 AI 哦，一挂科技业拢赚出侪钱嘛，啊，迄、那个当然无用到政府的中医生哦，这个税出税率拢平衡，啊，无借钱。啊，就是这红利，要有大家来啊响应安尼啦，大家共享啦吼，啊发10万块，和大家安尼加菜就对啊啦吼，刺激这个消费嘛真好吼、哦。啊，这个相关的细节，8月20日财政部会做一个公告安尼吼，啊，这领现金，现金大家拢爱啦。呵呵你会记咱去年11月阿毛领一条10万块啊，哦，啊这条个领啊，就是咱前头个总统啊，伊个在任两届呀吼，啊，这当然是。我感觉这是好的啦吼，啊，都大家那政府财政会使，当然发到人民，哎，大家欢喜一下，这是真好的啦吼。啊，义卖借钱安尼就对啦吼，这大家拢知影这个新闻吼。啊，当时要发在明年的代志吼，啊，你茫用乌龙蛇刀，来诈骗的，做搞安尼有被骗的，啊，所以要特别注意吼。来，感谢大家收听来关心这个立刻哈。第二段的这部分来关心这个立刻。明仔载是拜三吼，今仔拜二的日也袂歹。明仔载是七夕情人节啦，7月7日。明仔载日也较袂遐水呢，一寡结束人较慢的，但是若要约会是会使。啊，明仔载若要祭祖布立啊，也要迄个木样立面。破土立碑安葬，这是可以啦吼。哎，约会是我家己教的哈，这立刻不消约会哦。呵呵拜三的好时辰，阴时3点到5点，天光猫时5点到7点，子时9点到11点，申时下晡3点到5点。拜三的喜神西北，灾神东南。拜三穿着小羊，48岁煞伫个东边。后日7月7日。啊，日日啊嘛无足水呢，啊一挂结束咱较慢个，但是拜四若要治病骨处要贴，这是可以啦吼。拜四的好时辰，子时9点到11点，午时11点到1点，酉时暗头啊5点到7点，戌时暗时啊7点到9点。拜四的喜神西南，灾神正西。拜四穿着小袄，47岁煞伫个。北平民吼，看起来拜三甲拜四日啊较普通，供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吼。另外，这个气候的部分哦，边个看一下气象署跟上新的报告，就是讲，在一县市会落大雨啦，新北市的山区、宜兰这个遮，下在时嘛是安尼讲吼，啊，即有那些瞬间的大雨，啊，有那些会敲一阵强，迄、那个强烈的风哦，所以大家特别细腻吼，尤其。过到了分林以南、分林关、嘉义县市、台南市，这咱收听的范围吼，拢有可能有局部大雨的发生的几率啊。所以讲，我在时嘛，你甲咱这中部时段提醒的，讲咱若洗一个衫裤，哎，其实过到今后就收收起来安尼，你忙下晡时啊，较要收，搁要加晒一下日头。结果汹涌，甲你撒一阵雨，我甲你讲，你遐衫裤都湿咪，无彩你咧洗，啊，所以吼，啊，你即卖洗衫机真好啦，咧脱水吼，弄足紧就打去啊，你只要晒一个日头3点钟差不多啊啦，啊，都要厚的皮质无啊多，啊，那普通的衫弄足紧就打吼，啊，大家过道啊注意吼，有那些会落雨，我看台南即卖嘛小可咧阴阴啊呢吼，所以气候袂稳定哦，遮两天啊拢安尼，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哈。这是受到低压大影响啦，吼、哦，低压大影响就是风台无入来，但是海面。

上头有一挂，人诶气象咧讲讲低压，啊伊伫咧加对流诶影响安尼，所以天气袂作稳定啦。啊是讲啊落一挂雨嘛是袂歹呢，你无感觉咧凉凉啊嘛？啊但是无落雨诶时阵吼，有那真热。气象师咧讲，大家低水有那加啉挂吼。台湾的股票今仔落548点，大盘的指数收跌45,308点，哈、哦，啊，迄、那个成交量无到一条哦，9,584亿尔尔吼。台积电咱的护国神山甲看一下，今仔落20块啦，一支股票了2万啦，一支股票即马2,380块啦。昨下边有讲一个新闻，讲一个阿公阿姨领500万买来买台积电。啊，有人讲用诈骗，结果无影啦，真诶啦。各位听，听伊咧孙啊，讲买什么台积电啦？伊讲我内底500万甲伊拼，买两支啊，啊两支500万敢有够？有呢，搁有招呢。即摆一支238万啦，啊两那买500万，人家买两支啊，哦，476万尔。所以昨下来讲啊，真正了500万是要买台积电呢，啊够心实诶啦吼。另外今天的价格，今天的金码一支金码齁，跟昨也差不多呢，今天17,270块左右齁，一支金码，跟我大家做一个参考。来，现场我们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加06，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第三杯酒，哦，这个歌好听，真的是齁，暗会时阵齁，啊，这种歌哦，能带动这个气氛呐、啊。来来来，将烧酒捧罐罐，我就和你顺风交心愿。来听龙千羽来敢笑啦吼！到底摸到来个新型药房，过边填补过脑丸大罐的，跟咱的好正丸细罐的哈。咱的周大姐敢交代要收听的第三杯酒5点第一首歌来个走落去。

来非常好听，会当带动这个气氛的歌曲，讲叫做第三杯酒。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入讲。头一摆来买个别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寄，咱较袂去赶唔到。252-5500，外观车加空六。食药要有耐心加信心，尤其是汉药，有的人哦做啊，把这汉药当作止疼在吃啊。阿斌哦接这个电话，拢讲阿凯，这开慢，这不是慢呐、啊，这该听完过本哈、哦、啊。所以讲食药要有耐心呐、啊。中华有一个乌秋白的蛋黄酥，蛋黄酥大家想啥？中秋节要到啊，这真甘心呢。2580粒，今仔日送来到中华的家务中心，要有只艰苦囡啦吼。伫中秋节静静的食着这個蛋黄酥啦，这叫做乌秋白的。中华关乌秋白，这啥物叫乌秋白？这冲哥的这做乌秋起身的啊。中华关顺兴中国车行头家陈英聪啦，伊哦在开中国车行啦，乌秋的啦，啊就是买啊吼，对人咧做这個蛋黄酥啊。啊，一撮做啦未歹呢，啊，咱叫乌秋白的啦，爱食甘心啦。今仔日接到伊个某囝，安尼啊，佮85岁老母啊，安尼做回来，送这2580粒的蛋黄酥来到中华的家务中心啦。这聪哥咧讲吼，大部分都是长者的，啊，这数量无够，今仔半暝啊4点，安尼起来做，就是要有这家务中心这囡仔。吃到上青的蛋黄酥呢，吃感谢啦吼！伊讲吃感谢，大家有这个机会，实在做善事，爱个感谢大家有这个机会哩。本地咧经营中国车啦，阿爸开这个保养车啦，爱雅静啊，啊所以阵阿雄阿伯来做一个蛋黄酥啦，虽然讲叫乌秋白的蛋黄酥啦，上欢喜的就是讲卖这个蛋黄酥，个当我员工赚着钱，啊这聪哥讲个当做公益。所以2024年就捐2400粒，今年又捐2580粒，没有这些艰苦囡仔啊，先伫中秋节进前吃着这個蛋黄酥安尼啦，啊，即嘛农历七月到啊，过来就中秋啊，啊，所以中秋节哦，大家订单真多，爱利用这個时间紧嘞，啊，大细汉出年大大细细人85岁老母啊，嘛拢到子，啊嘞啊员工啊到三工安尼。啊，今仔日吼送2580粒，啊，这教务中心的主任嘛，真感谢啦吼。讲许多期间哦，有些囡仔食一个蛋黄酥，先提早感受这个中秋节买来的感觉就对了啦。这社会处处温暖，我感觉这真好啊。呵呵啊，你也是讲咱台湾社会就是安尼，这么感心的人真侪啦吼。当然不是讲这冲过啦。买啊啊，足济，咱这企业界嘛拢会安尼，哦，啊，其实哦，咱啊买中秋的月饼啊、蛋黄酥吼、哦，有一寡这心心障碍的囡仔吼，啊，这各管政府拢有啦，伊拢会咧教这囡仔做这物件，啊，用材用的料啊，拢真本真料，讲真嘞，啊，做的也真好啦，啊，所以咱嘛咱硬教，你着教管一个安尼吼，别、哦、买送礼送伊这做的嘛袂歹啦吼，互、哦、因一个机会啊，真好啦。另外说这个美国的夏威夷竟然罕见的八月在落雪呢，啊有够罕的啦，155年来第一届哦，说在那个夏威夷这落雪，啊现在才落雪，因为这一级的风台啦，他们叫做飓风啦，风台这个拉拉，说前天来到夏威夷给扫一个雨，这个、哦、风有够透就对了啦，不风雨不打紧，又兼在山顶又落雪，这样呢拉拉这个风台啦，说一个阿辉山这个车竟然出现说罕见的八月雪，其实哦，这那个是155年来第一届说夏威夷这个种的岛啊，因为风台啊，结果带来严重的破坏和大水啊，你们知道100多栋的厝都受损呢，啊，还有人死亡呢，一死两伤呢，啊，这拉拉的风台来到夏威夷这个车哦，还造成这个火山啊，落雪，罕见讲155年来，真正发生讲八月咧落雪啦。其实哦，这个夏威夷伊的意思就是白色的山峰啦。其实伊这个顶冠吼，伊的山顶哦拢会积雪。啊，其实一年四季拢咧落雪，但是罕得讲八月落雪，吼、哦，拢集中伫迄个十月这条街，吼、哦，就是十月以后啦，吼、哦，啊讲
八月受到这個风台，哎，这海拔是4267公尺啊，4267公尺，总足高啊呢，啊，足高啊，啊，所以吼、哦，人家夏威夷拢叫做白色的山峰就是安尼，啊，伊的迄个山顶拢会积雪啊，啊，拢是10月到4月。寒地讲白话即说，哈、啊，都即个风台啊，拉拉吼，啊，即嘛真寒吼，即嘛气候拢变成无常，我是要想袂到啦。另外，东南亚即个国家吼，即、泰国也、啊、有发生个枪击的案件啦，即嘛菲律宾都发生啊，哦，即话恐怖，菲律宾啊，讲一个高中吼，啊、有人拿枪安尼乌白弹，人囡仔在上课啊，两个人敲伊。又大点啊！其中一个那时候就是这个开枪的，讲一个7年级的学生囡啊，安尼啊，在菲律宾这个家啦，啊，拿枪你要到学校内底就开枪啦，安尼啊，佮开枪的过程当中，伊佮开手机啊，底下直播这个过程，直播大家知影无？就是讲现场转播安尼啊，有够恐怖呢！讲来到一间教室啊，坐满满学生啊，安尼就弹，两个死亡九个受伤，啊，听讲其中一个死亡的人。就是这个枪手家己自杀啦。所以哦，最近东南亚这个车，之前是泰国的首都曼谷，8月初7啊，一个枪手杀死家己的阿公阿妈，过来到学校这个车，安尼大人，个人开枪啊，啊家己自杀啦。啊，即马昨哦，昨啊今仔日菲律宾啊，佫发生种代志，啊奇怪，这枪队倒来嘛唔知影。啊，拢开枪了，家己拢自杀咯。哎、啊，到底什么情形嘛？唔知影。啊，这规定，佮兼伫遐现场转播呢。即卖囡仔开拢安尼，你也知影。手机也开咧啊，爱、啊、你做甚物代志，要全世界拢知影。啊，家己也结束家己的生命。这哦，东南亚的地区哦，这真正学校拢袂平静呢。学校是咧学习的所在，啊，常常发生种代志，足奇怪，国外足外思想安尼呢。所以小小的台湾才平安啦、啊哦。我感觉讲哦，这话人哦会乌白模仿的。现在大家囡仔手机安尼订啊，所以这枪击啦、毒品啦，这拢爱伫第一线管制好。啊，外国国拢无咧管制呢。我、哦、台湾这地是搁做哪会使吼？啊，因为现在这毒哦，这毒我感觉台湾哦，爱搁较严一点嘛。因为这些少年啊，吼、哦，足够爱食迄电子烟。奇怪，台湾的电子烟都禁止的。啊，我特别是看迄高雄啊啦，来点头，都看迄少年啊，古底啊底啊输呢。迄到底是拢对倒来，咱也想无呢。啊，实在哦，啊，这到底咱也禁止啊无，咱嘛唔知呀。哦，定咧禁止啊，乌白停车的，干脆来禁止这個。啊，你倒大家唔敢计较啊。啊，无你也知输迄电子烟到底有套人无嘛唔知呀。另外，日本有一个中年的妇女朋友啦，讲伊了客哦，用枪招八工，结果发现着竟然无死呢，啊，佫活掉咧，够奇迹个啦！伫个神奈川这台车，又靠哈嘛，横滨这台车，56岁的妇人，讲8月初到，佮人去山顶了客，迄个水枪招伊啊，啊，所以死啊，八工啊，结果。昨昏有一个钓鱼的发言人，伊底下咧讲救人哦，安尼骨折伊尔，性命不要紧，我都惊啦。讲8月初到甲三个查甫朋友来遮聊天啊，啊，客就无重用枪走啊，啊，这件凶多吉少啊，昨昏发言着，嗯，啊，真正命大呢，啊，性命不要紧，讲骨折伊啦，我都惊，啊，这位刚刚先那挖落来嘛，唔知影，啊，听讲有卡棒内底有食的物件啦。所以你爬山聊溪吼，你晓得有食的物件，啊，佮有溪水啊，只要有水，就能维持生命啦。爱讲伊爬高哩，无都行那种爬啊，啊，都要钓鱼来看到啊，骨子啊，安尼啊，哇，这命真轮呢，天公啊，惊款，56岁，这个妇人，安尼伊有水冲走爬高，佮活掉，你看麦，真正奇迹啦吼。日本的一个新闻消息，来听歌。这首歌其实咱听众朋友交代，足久无听到啊，叫做《野鸟》，这是叶启田的歌吼。家己来到新港行星药房，告别咱天宝永隆园两馆，咱的吴大哥甲咱交代好听的歌曲，讲叫做《野鸟》，来，邀请大家做来欣赏哈。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

0: 来好听的歌曲叫做《夜鸟》，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一讲。现场，咱的电话是2522500，外管区咱加06，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足好哦！
2: 我的脚足久拢未行，我65岁就未行啦。
1: 嘿。
2: 啊拢安尼要行楼梯，就安尼试，安尼试，安尼试，试口安尼试啊！我安尼无聊，听你节目听骨力重啊！讲拢唔知有影，无影人讲电台，我又白买袂使安尼。我这个唔捌字，我讲这唔知好啊，唔好啊！我听足久，我就安心，甲你食4罐目睭药啊。
1: 哦哦。
2: 食了后，目睭就有啊，我才开始食过脑 A 二。
1: 好正完。
2: 过卡过来啦，卡过来我吃4罐啊啦，一罐下来5罐啊啦，对啊，吃了足好，
1: 吃了足好吼，好啦，谢谢。
2: 因为我就拢未熬完，我拢定安尼敲，安尼反正要救我来，救未我来就对啦。哎，少年这些刚上了新店啦，
1: 安尼吼，好，
2: 我总81岁呢。
1: 好啦，吃好到时候补哈，肯定是歹困的啊。
3: 哎呀，我冇早困啊。
1: 哦。
3: 嗯，
1: 俺不在国家头壳还戆哦，
3: 小可还戆啊！今麦拢未啊？
1: 今麦食过啦，你食偌久啊？
3: 我食一罐食未完嘞。
1: 啊，食未了都感觉来呀？
3: 系啊。
1: 安尼哦，好啦，食好啦，到时补哈。
4: 啊，你食要几十年啊？
1: 哦，
4: 我想，我就无爱讲啊，遐侪话拢，你家己就无咱两句话话呢。
1: 对。
4: 哦，
1: 嘿，
4: 我讲。他卡声哦，大暗都食迄葫芦干啊，再困嘞。
1: 哦。
4: 啊，阮翁大暗都去赶我食。
1: 哦。
4: 俺听暗时拢未困嘞。
1: 哎呦。
4: 听到你咧补，我总去管理的迄度过脑丸来食。是食哦，拢想等冰，今嘛唔捌他卡听。
1: 啊你啊。
4: 系啊。
0: 这两个妈妈拢他卡听啦，啊，歹困，他卡戆啦，啊，为拢爱食迄止疼药水啊。啊，即马食着咱天宝的过脑丸，食甲即马真好，拢改善治疗甲真好啊。另外，即阿姆行来路做袂舒适呢，啊，摕四脚虎啊咧行路啦，啊，脚讲袂凹弯呢，啊，食咱天宝好正丸，即马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专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啊。在咱中辈时代，咱若是走路足够艰难呢，脚头有行着路足未直啦，未堪要徛啦，未堪要久啦，啊一条筋咧吊吊吊，脚未凹弯啦，想要做健壮的阿姆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顺汗药的，专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这里只系滋润水，甲咱洗骨浆，甲咱固骨头，啊消咱的筋痛，甲咱生气血。咱若脚未直立，未堪要徛，骨质疏松，骨头怕退化性的关节炎，啊，足够安尼腰酸背痛，足够吊脚筋呢，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药材加入，内底有牛板加，这有丰富的加质甲钙质，甲咱固关节，强咱的筋骨。咱这药啊吼，过年过节啦，甲咱串气的筋络，气啊泡过，按这旧年的酸痛症。就好理理天宝的好正丸啊，咱天宝的固脑丸专门在给固头壳的，就你头壳疼，习惯性的头壳疼，偏头痛，还是月台风带掉的头壳疼，拢来吃咱天宝的固脑丸。咱内底有了这珍贵的天膜，天膜专门治疗头壳疼的啦。啊，为作歹困呢，暗时困未起。歹困、歹落眠、失眠、浅眠、搞眠梦，一个头壳无法度好啊歇困，眠长困短，几点伊拢知。那种镜头，拢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为了暗时拢来食爱困药啊啦，迄、那个只有一个习惯性，来食咱顺汗药、天宝的固脑丸，甲咱固头壳，帮助咱的好困眠。他较听，他较戆，耳根叽叽叫，失眠、歹困的，天宝固脑丸足对症，加看灯来吃。 你看那目睭的问题，像咱天宝清意面膜丸那间固眼底吼，加更胃更蒙雾酸涩感做一个彻底治疗啦。目睭的问题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啊，目睭要清、要紧、要明，你眼底要先顾天宝的清意面膜丸，就是固眼底目睭的专门药。这比较咱就知，这会较好，袂较歹。啊，这维生素甲许可的哈，啊，若要顾身体，天宝的利金配吼，这间公司无锡的蛋本用着上新的科技浓缩抽精上好的成分，咱的主要成分新鲜草牛樟菇啦，啊，佮加上天然的维生素，那个甲做伙啦，加开唔食咪，有效还要紧。前几天、前几天，咱天宝的利金配你爱甲食，下再两粒、下啊两粒就好啊。乌白人参变彩色的利金配啊变强，啊咱的胃散啦、强心胃气散、湖南白药啊，这指定药房拢无咧卖，这拢也变强。无清楚、无明了，就要卡入来。2522-5500，外观是咱加06，来练武功。住伫咱到那个苏大姐来到武田药房，过边填保养用完，甲咱交代好听的歌曲，练武功轻松好听的歌曲，来甲走落去。

老的滚滚啊，对我的人不公，我来去无影踪。哎，这位长辈是多足够跳，足够摇呢，啊，足够笑呢。这边哦，咧主持咧中青会、歌友会哦，爱来活动哦，拢有人跳这个歌，拢有人咧表演。哦、我来讲哦，你茫看这长辈是多七八十岁啊呢，哦，足够摇，足够跳，我感觉这真好啊。以风湿地震就是爱动，就是爱参悟。爱跟人连接，吼、哦，这下边的在啊，这个健康概念有讲到。上惊的是数数都唔动，明明人大家吼吃啊袂歹，连要拍破啊你都唔动，所以吼、哦、爱对人安尼难，吼、哦，啊那会晓笑的观的对你笑，咱也唔是咧参加歌手比赛，吃啊歹听就无要紧，啊袂晓跳舞的摇咧摇咧，吼、哦、啊到时我拢袂晓，破啊买单拍破啊，拍破是做好的运动咧，哦，家己身体健康。各当好人一个鼓励真好啦吼，所以人讲拍婆啊是一种迄个运真好的运动，对家己也好，对别人一种鼓励真好啦吼，来感谢婆啊，先甲吹落去，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入讲吼，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加06。家己有一个43岁姓范的查甫人，2022年因为伊无驾照啦，啊个食酒开车，佮拒绝酒测啦，罚金180,000，伊煞无缴呢。啊，当然警署要甲了解，讲是咱个无缴啦。啊，只啊靠做无钱呢。姓范的这个是中介收入好啦，啊伊个卡唔知是安那感染到这个蜂窝性组织炎，暂时无都做行过安尼啊。啊，即个这因素哦，唔是甲别人讨钱尔，嘛啦鼓励啦，讲哦，社会的这查甫人甲讲啦，你若是要倒来正常的生活，当然你即马即个病也是用，也是甲顾好啦吼。过来是讲你到时候要参加卫生部这种解救的诶迄落治疗的补助方案安尼啦。你若未即有补助，撇面你也是叫做食酒开车，啊你驾照伊考考安尼，欸尽速甲倒三工一卖呢？伊讲哦，我即马利用我这用病的时间哦，啊，我甲只酒解哦掉，啊，过来考一个驾照安尼啦，重新阁开始啊，安尼啊，啊以后呐，酒解了，找到工课，身体复原啦，快来交这个钱，不要紧安尼啦。哎、欸，你看嘛，这国家不是甲要来讨钱尔，要来甲你帮助啦。啊，尽速安尼甲讲一讲好啦，180,000先欠你安尼啊。所以讲哦，你若有困难，分期也使，啊像这个来帮忙啊呢。哦，所以讲哦，欠钱就惊你死皮赖脸尔，啊无拢袂要紧吼，怎会来斗三工安尼呐？另外，这汤市青溪派出所啊，迄、那个接到报案讲，伫汤的春日路甲三民路口啦，讲哦，只要砰一声啦，警员伫遐咧巡逻的时阵，啊，甲警员讲，叫平时大声呢，今下看哦，原来啦，三民路两段有一个店家，厝尾顶唔知是安那开放落来呢。哦，啊，这木材大呀，规拢结伫个人行道，好咧家在，无结着人，结着五台好多摆呀，冰冰变变啦。啊，到清溪派出所的远景，伫只巡逻，啊，人甲警员讲，哎、欸，警员，你敢要遐看卖一下？那想要放无放落来呢？啊，唔知有第四人无呢？今下看好咧家在。哇，敢那跌着五台好多摆啊啦！啊，这个旧啊嘛，啊旧啊那些无修理吼，那些木材旧伊啊，好咧加在吼，是无结着人哦，这到底什么经营？啊，叫处处来了解。啊，到清溪派出所伫下关键伫遐巡逻啊，啊，叫听着，人听着砰一声啦，看哦，好咧加在，哦，好咧加在无结着人哦，这声看袂安那就好。另外，台北这个起厝的工地吼。啊，之前有天坑的迄落都崩开出大坑啊！啊，这个代志大家吼、哦，弄咧注目啊，结果昨个传出江安的事故啦。50岁的江南姓池，伫只时间对四米悬的，只悬的所在跌落来呢，当场无喘气无心跳啊，扇袂去敲伊啊！啊，搁是一间建设公司，伫个台北这台车，啊，这先啊发一个罚单啦。啊，到底什么经营开？社企的工人50岁，伫只做工课，啊，防火措施也做无好啊，对四米悬的，只悬的所在跌落来呢，啊，翘伊啊，啊，这无家属一个交代较会使的，啊，真正发生这
大诶崩坑，迄个窟窿啦，天坑啦，即意外啊，即马阁发生种代志吼，啊，即爱了解看嘛，你起厝吼，新包厢爱特别注意，特别注意啦。另外，高雄共有一间菜馆行伫个林阿区啦，顶尾老查妹讲发生对楼顶安尼栽落来意外呢。58岁细条个查甫人讲伫只吊挂物件，伊毋是要自杀哦，毋知用啥物啦。啊，结果讲徛了无堵死，落栽落来，砰一声吼，大家吊车惊发生啥物代志啦？安尼呢？啊，叫他送病院嘛是无法度救袂转来呢。三暝八点五啊，伫个高雄林阿区啊，啊顶尾老咧做啥物件呢？啊！伫遐吊挂啥物件啊？无人甲注意啊！啊，家己跌落来啊，徛了无好啊，徛了无好跌落来哩！啊，到底啥物原因嘛？毋知影呢。你话台北文山金碧，即个即个河堤吼，即个查甫人倒伫遐呢？阿妈君有迄个刀伤啊，啊，只是免巧伊啊。伫个文山区金碧的河堤即个车，透早人个运动个民众讲奇怪，好一人趴伫伊台遐。啊，计啊看是50岁姓宋的查甫人啊！啊，暗棍啊，血珠啊，叮叮闹呢！啊，这免送病医敲伊啊！啊，因落去透早六点，伊伫即个车，伫个金美即个车，台北文山区金美河河堤即个车，啊，这到底是啥物情形哦？啊，看是无外你要概念呢？啊，敢会是来遮自杀？这嘛毋知影呢？甲了解看卖吼、哦！啊，这50岁姓宋的这查甫人，啊，透早遮运动的。民众看到我阿弥陀佛惊死人，啊！该倒伊遐车啦，啊！什么情形？当然个警方伊个了解哦清楚吼。来阿炳新闻先报到遮，来感谢大家收听，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吼，是咱住伫咸水咱的蔡大哥来到林村药房，告别咱天宝永良园，甲咱的五年个大员讲交代，讲你是我的兄弟来。

0: 来，你是我的兄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丁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哈。现场咱的电话是2522500，外观区咱来加06。啊，即马即个时间，阿丁要来介绍咱天宝公司优良的产品，每一件拢经过卫生署和咱许可礼盒，大家安心买甲使用没有问题哈。2522500，外观区加06，进攻个。
1: 伊头家拢来布置个微博的对
2: 啦，
1: 啊伊较早捌食过样呀，
2: 捌啦，
1: 啊较早叫啥？
2: 叫啊，迄
1: 落
2: 啊，
1: 食
2: 过卡啦。
1: 哦，食过卡，啊你是过卡，你食了有效的对啦。
2: 对啦。
1: 啊你是卡安怎啦？
2: 我都卡，卡都行行到软卡落呀，都无力啦。
1: 翻你哦。
2: 对。
1: 啊是嘛未？
2: 啊，主要就开
1: 砍一件，开砍一件啦。对啦，开砍一件，你得骨来去行去运动呢。
2: 啊喏啊。
1: 你去买好生丸哦，
2: 哎呀，去朝阳遐买啊！
1: 啊，你去那买板地哦，
2: 哎，啊，买板地个厕所，我准备要坐也坐袂落，要摇起来也袂起来，啊，我家里好做完就坐坐好呢。
1: 哦，安尼哦，
2: 哎，
1: 啊，你去板地等着，等偌久啊？
2: 哦，诶，你今仔
1: 食久啊？食久啊？
2: 哎，
1: 啊，白白袂起来安尼哦，
2: 哎，
1: 是不？
2: 啊，家里好做完就坐坐好
1: 呀，安尼哦，
2: 啊，啊，再袂过来吧。
0: 这位妈妈啦，迄满地呢，哎呦，断掉啦！哦，啊，坐袂落去，啊，爬袂起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食到这么好，伊搁要来满地啊啦！啊，另外这位妈妈讲软脚无力，啊嘛是食咱天宝的好正丸，食到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在咱中辈时代啦，筋络歹啦，筋骨络问题啦，较早过去歹断掉、摔掉啦。啊，弄掉、磕掉，这旧年旧乡的老爸母，啊，有时啊，不管是啊，起来酸疼，啊，咱填补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酸骨轮、疼骨折、骨轮、骨巴安尼酸、抽、疼、麻，手举袂悬，啊，脚无都凹弯呢，啊，为腰脊骨安尼压袂落去啦，伸袂直，骨袂落去，啊，即马骨落去，佫爬袂起来，尤其爬楼梯出吃力。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只系猪心水，甲咱生骨浆、补精阴、甲咱固骨头，这只系益骨髓、生气血、消咱的筋痛，啊，甲咱筋骨固用。咱天宝好正丸的药材加热啦，内底有牛板胶，牛板有丰富的胶质甲钙质，甲咱固关节、骨头只系用，啊，筋络只系流裂，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对症啦。天宝的好正丸，然后经过的问题，天宝好正丸你甲食，这足有效，这足两个甲食，过经过的好药吼。另外，咱天宝的雍容丸，这专门咧甲过膀胱、贴在咱的腰子身呐，会放了袂舒适呢，定来想要放呐，啊，见放放一束安尼滴呢，高尿、腺尿、放无尿、膀胱无力、水肿对卡去。这药剂无好的镜头，拢来食咱天宝的雍容丸，咱这只温心化气，甘热水消肿。你啊，这一阵嘛，你会感觉放尿叫做轻，大杠的好放，阿嘛袂去搞尿，过膀胱的好药，天宝的雍容丸。另外，天宝的雍心丸专门针对心脏安尼皮薄菜呢，心肝头安尼白白擦擦啦，啊，心脏做袂力，做无力。今日楼梯还皮皮喘呢，前后开喘拢袂离个，啊，感觉心脏一直要缩活来，来食咱天宝的养心丸，你甲食，即个阵你会感觉心脏继续用，啊，人精神较好，心脏继续有力，迄位心肺拍袂去头壳，啊，人就安尼戆啦。天宝的养心丸你甲食，无头神记地歹，人啊发大声伊就惊到个，心肝头不管是安尼五六三十个，拢来食咱天宝的。用心丸，甲咱安神定力，填补用心丸。另外，目睭的问题，食咱填补清易面膜丸，甲咱固眼底吼，惊更畏更模糊，算下间做些彻底治疗啦。清易面膜固眼底，目睭外眼底有做些细条的神经啊，啊这吼，咱的目睭啊，就是咧固眼底目睭的专门药，内底有咱目睭足需要的一挂营养素啦吼。填补清易面膜丸啊，搞得来食哈。啊，若讲头壳疼，头壳一个面足歹困，咱填补的固脑丸你也甲食。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血流循环慢。 填补的过脑丸你甲食，头壳一定爱顾，未困就身体绝对未好啦。头壳无顾，退化足紧啦。即马失智症的人真济啊，啊咱哦食一罐顾头壳药啊，头壳顾好安尼吼，填补的过脑丸。啊那排版的填补的益生菌呢，即有加数，佮有好困啦。排版袂使无要无紧呢，人就会食会放身体的健康。即、這个益生菌啊，边行即指定有办无咧卖。云南白药啦，也是咱填补的利金配顾身体的吼，即嘛是啊边行。胃散啦，强心运气散，人讲叫做香药啊，气胸解郁，即嘛是啊边行。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2522500外观七加空六。这几句话起来，边要请大家来听美酒加咖啡来哦。

来，时间的关系啊，并没跟大家讲一声再会哈。平常那个电话是0525500，包括其他加06，有需要平安服务电话卡入来0525500，包括其加06。阿边祝大家事事顺心，平安快乐。安吉的明仔下播4点到6点，空中再相会，拜拜，谢谢，感恩，晚安。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1: 阿狗贵，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广播网站有缤纷新年指南，阿狗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妙，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广播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广播提供。
5: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鹿港的南平，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乌乌的阿桑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兴属滨海地区，真歹种作，但是伫咧遮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蜿蜒阿古达后裔，位在福建的莲厝庄，是台湾唯一一个女真族的聚落。相传在金国时代，女真族由东北吉林省胡军开始来南迁，18世纪渡海来台，以名为姓，改蜿蜒为莲，在台湾生根发展。女真族在台湾的人数大概有8000多人。住伫咧莲厝庄都4000个，福建的莲厝庄有一座莲氏宗祠，每年举办一年一度的宗亲大会，分散伫台湾各地莲。
7: 摊主一间占地3000平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伫古厝当中行来行去，都参照咧探险。爱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达。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哎呦，哇，老的吼，拢知影少年人咧创啥。
1: 你唔知即马吼，那是过头吼，迄食食一吼午饭吼，哦，迄会等车辆的监管啊，就想要午睡，你唔知？
0: 啊，你敢有食迄个东坡肉？
1: 哦，东坡肉，迄是无啦。
0: 食迄个唔知开。
1: 嘿，无啊，迄无一定哦。迄食了济，食了好哦，嘛是会哦。
0: 我那
1: 会
0: 哦。
1: 嘿哦。
0: 哦。听啊。东坡肉。我讲那迄种正经是吼，真好食。
1: 嘿，拢
0: 唔是好食，那是老少好食。
1: 大家食吼，用得好食，大家拢爱食。
0: 好，
1: 系哦。
0: 较早咱咧电台名主持人，老主持人啦。嘿。哦，伊较早拢去迄岛屿，去三林埔去买啊，买迄吼，爱讲我不要你食看卖。好，要是正经最好食
2: 吼。几等奖迄间嘛？
0: 唔是一间，过另外过一间。啊，我到尾我讲食了好食吼，我讲哎呀，你嘛假工资都买安尼啦。伊讲未使，未使，你未使食伤济，食济会中风。嗯
2: 食爱保养就好啊，会晓食嘛，会晓保养
0: 啊，系啊。啊，你知影迄东坡肉是安那来的？哈，
1: 东坡肉啊，那东坡肉就是因为吼。有一个人叫做苏东坡啦，
0: 系啊，
1: 嘿，伊迄就是迄个唐宋八大家，写足侪迄个诗词诶，
0: 嘿，
1: 啊伊吼，伊吼写诗词吼，写诗啊，加足厉害诶，但是吼，伊做官吼，无厉害，
0: 定定哦
1: ，伊都官本吼，嘿，做官做甲，嘿，应该是
0: 去用流放，
1: 算是大官，但是吼，这人吼，较袂晓做人，
0: 较袂晓做人，是上顶吗？
1: 他都会可能得失掉，所以吼，伊得去红吼。降职，贬去别个所在，伊就都开始贬去杭州。伊吼虽然讲未晓做人吼，但是吼伊对迄百姓吼
0: 算足好诶，
1: 所以遐百姓吼，拢会给上食啊，上猪吧。
0: 是怪可怜哟。
1: 啊，无啦，伊做人好嘛，做官对。百姓好吼，
0: 百姓
1: 吼，啊，即系百姓的迄个
0: 给。那送物件，
1: 无什么其他物件嘛？我抬低，我就送低吧。啊，我做菜呢吼，我就给姜送我的菜，还是上下对吧？
0: 哦，对啊，对啊。
1: 啊，所以啊，伊讲想讲，
0: 啊，能送物件送上最好伊啊。
1: 我刚刚听吼，安尼嘛拍摄，啊，伊都吼家己做吼，啊，得哎，底下钉钉的啊，叉叉的啊，做一个肉安尼吼，大家食。啊伊吼，伊这人嘛就爱食。伊进前都写一个迄落，伊就爱食啊。啊，但是吼，伊就讲吼，伊讲完吼。刚完吼，看无得啊，伊嘛要食吧。
2: 我就了解，比了解你个较了解。
1: 对啊，对啊，所以吼，伊就搞食嘛，就搞出食。所以伊用一道菜吼，哦，搬去吼遐百姓吼，互因食。哎，你看，哦，这就好食诶吼。哎，因就拢讲这东坡肉。
0: 哦，都是伊煮诶啊。
1: 唔是野吧，是一柱的堤吧。
2: 小名叫东坡啦，
1: 对啦。耶稣是苏东坡，哎呀，
0: 哦是安尼来哦。
1: 哎，
0: 安
1: 尼
2: 听了，搁再搁只了解解地形。
0: 系啊，
2: 系啊。
0: 我跟你讲哦，真系要问一寡历史吼，即问伊凊彩甲问吼。
2: 有读过册。
0: 哎对，伊较早细汉的时阵哦，伊拢最爱看迄册。
2: 哦，多册
0: 的对。哎对，伊看迄拢看历史。啊所以你若甲问看讲啊，这历史安那，啊这是安那吼，啊伊拢会讲。
2: 啊，和电台当过的老师，
1: 哎，无啦，
2: 历史老师，
1: 无他看过书就出名啊。
2: 电台当过，所以历史老师啊，
0: 所以那爱食迄个东坡肉吼，这是安尼来的啦，
1: 安
0: 尼，哦安尼，
1: 就是安尼啊。
0: 讲着食，
1: 讲着食，安那。
0: 我食跟咱的这里吼健康拢息息相关。
1: 对啊，即马去外口食拢就烦恼诶。咱是迫不得已吼，咱因为吼外口即马迄有诶无诶油吼，咱感觉无安全对吧？但是我一个朋友吼，去年吼搬去美国，美国吼 你知道

0: 一个就大的吼，伊若无住伫市区遐吼，一般来讲，应该呐开去一个 market 超市吼，还可能得爱几点钟左右，
1: 几点钟
0: 咧？啊，附近吼，伊讲伊大遐吼，附近无虾米食，掺吼面包店吼，吼。就要开咧一两点钟，
2: 美国一罐水要百五块的代
0: 表。哎，对对对对，
2: 你有当好食，你也舍不得吃。
0: 出去外口食，佫有够贵的。
2: 对，
0: 对啊，即个食同款呐，嘛是有迄种咱台湾人食的菜，种可能水饺啊、面啊，还是炒菜啊，吼。哇，食一顿惊死人哦！哎，啊，贵气吼，伊拢家己做，伊即嘛吼惨。迄上逼出来啊，对吧？无法度，找一个面包店吼，得爱走一两点钟，啊，规气拢家己做，即嘛唔拿迄个什么菠萝面包啦、葱花面包啦，甚至做加迄个你那威灵顿牛排，伊拢弄出来啊，但是吼伊用一盖吼，迄威灵顿牛排吼，就是迄牛排吼，外靠够
2: 一包一点。
0: 嘿，包一点酥皮，嘿，足够工诶！伊讲吼，一串三工，吼，三十分钟就食完去啊！
2: 就会当食啊，对不？
1: 恁朋友刚好登来台湾啦。
0: 有啊有啊，
1: 我
0: 跟你说一个，哇，回来就快活的，大家都在吃，吃了就欢喜的。
2: 好好吃，你
1: 在
2: 台湾
1: 是在有美食。我就叫他说，现在比较早的一些手艺。
0: 好，他不是说，他说回来好不容易，会当休困一下。我是对啊。
1: 所以这吃食，信言说，你有时要来做这吃的东西，你的道具也是都要传的。
0: 哎呀，
1: 不传。
2: 一天煮三顿，一年煮青蛙顿。嗯。哎呀，工具很重要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1: 你再看看。
2: 对。
1: 这里吼，这是执行长吼。你看迫不及待哦，咱这边的工啊，伊嘛都嘛一直老去挪啊，东坡肉伊嘛都嘛老去挪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2: 一定
0: 要
2: 好
0: 哈，
2: 什么肉拢会控得出来，
0: 安怎做拢好食，
2: 免控伤久，哎，啊，个免什么，唔免功夫的，免过火迄种的，我特地控好的迄种，这种的工具你都唔通啊，唔通放手，一定爱买着，
1: 哦，一定爱买着，
2: 哎，这种的免功夫，主食免功夫，
1: 咱来听一首。歌吼，咱朋友讲要听着一半心声一半醉吼。哦，那这首歌实在我那有红啊，真正有红。哎，阿英讲吼，要听梁一唱的安尼啦。这首歌吼是咱电台这里安明安老师一下一唱的。这个什么这梁一啦吼，伊就玩我个唱。啊，人到尾就话讲啊，要听梁一唱的歌。个人算的无同款啦，啊，所以咱比喻
2: 你靠唱出来，气靠无同啦。
1: 啊，这些都最少人唱个老啊哩，啊，拢咧唱歌，无什么迄啰，都是伊的迄啰，都是唱歌，所以好听啊。一唱的歌真袂歹听，嘿，咱先来个听看麦吼，来哦，啊，咱的电话应该抄开记起来哦，你就知哦，执行长来哦，你就知有好康的哦。
0: 对哦，
1: 0800
0: 我数三零一
1: 零八零。
0: 00054321，
1: 甲食有关系。
0: 嗯，
1: 你个看麦，头拄啊讲到东坡肉，哦，你唔得知。我讲你唔是讲我爱食尔啦，你嘛足侪人有爱食啊，对不？水喏嘛老假嘞，伊讲像迄个之前啦，生啊遮尔水的身材遐尔好着，伊嘛是
0: 很爱食。
2: 好食，开心嘛，再水呀。
1: 来，0800，
0: 我数三二一。

0: 这两一个唱的吼，嘿、嗯，就是灯音拢无同啦吼，哎、嗯，唔正搞哦，哦，唔正搞，
1: 真好听。
0: 我讲伊讲哦，要开始伊讲啊，过来无要灌，无要灌 CD 啊啦吼、嗯，我唔当诶。我还未合唱，你唔当无关。
1: 啊不，后后你也搁加红，哎呀，你都还未想要唱。
0: 我讲还未咧，我还未和你合唱的哦，哎，未使咧，无搁灌 CD 安尼吼，哎，伊嘛真好斗阵啦，哎，真古锥者。
1: 对啊，嗯。啊，你
0: 唔个
1: 倒合唱，
0: 哎，对，哎，
1: 吉他啊，
0: 啊，有咯，伊安
1: 尼，有一个天后啊，
0: 哦、啊，哎，我有真侪人改合唱，
1: 这样子，
0: 哎，我若还没去合唱，可能佫无同哦，
1: 哎，无同款，
0: 所以跟你讲，他有自我推荐呐，你啦，吼，哎呀，
1: 啊，甜蜜啊，哎，
0: 不是甜蜜啦，哎，无影啦，啊，有时阵烦死死啦。哎，家己讲哦，会奇怪嘞，伊这唔在想啦，咱已经个冻掉嘛吼，安那想啦，迄声我头拄啊吼，耳机嘿，耳机够听着，够听，哎，可能伫秘伫内面唱嘞，人个较早唱歌着啊，阿伫头前，哎，一个伫后台，
1: 后台对嘴，哎对嘴，
0: 个伫后台伫咧唱，
1: 只歌只伫后台，
0: 有嘞，哎，较早有迄歌星哦，话因咧唱话讲。现场要唱，无法多唱，啊，都爱搁有人倒唱，
1: 倒唱啊，一对嘴安尼。
0: 嗯，啊，即马等人也无第二下讲，哟，安那安尼，所以这还有实力派的啦，实力派，所以因咧演唱会真正是也无简单啦，嗯，嘿，真正无简单，
1: 有一路实力
0: 的，嘿啊，啊，咱来讲来讲去，我咧讲哦。像讲吼，咱伫咧煮物件、食物件吼，哎、嗯欸，咱我咧讲，咱也是大家哦，那是爱身体健康啦。
1: 啊、
0: 所以今麦甲咱讲了，讲咱的身体健康的目标是啥物？
1: 身体健康的目标哦。
0: 嘿，有哦。
1: 老来卖拖累心碎。
0: 咱有这个生活，咱的身体哦，按愈来愈好。我那一挂这個生活这個小习惯，来我看麦，和你讲。
1: 小习惯，
0: 嘿，讲看几项，拢总有十项哦。
1: 第一项一定爱早，一路啊，困眠那有够啦。
0: 困眠呀，我找看
1: 麦。一定有的啦。
0: 嘿，困眠安尼这样都。
1: 得用想的就好。
0: 对了对了，嘿安尼就抢脑。
1: 嗯。
0: 哦，所以你啊坐的不是多么遐想，想明白啊，想看麦有啥物好食的。东坡肉即马底下咧炖嘛吼，哇，较等下来食。
1: 想要怎么煮、啊、吃要怎么
0: 吃，那我们爱要爱要煮，
1: 对
0: 哦，不要煮我们不要多
1: 吃的肉嘛，吃的肉一种的爱吃
0: 到东
1: 西，这种也重要了，
0: 所以说这边要来跟我们老的说说我们身体的健康，第一项爱强心，强心爱安那做，你现在
1: 心吗？
0: 嘿，对，心中强心，
1: 强心，
0: 你心中还没跳吼，哦，你若真若未跳到无性命对哦，所以讲平常时讲爱跳绳，你即马跳跳会开，开伊即马跳嘛跳会开，我即马跳嘛跳会开，
1: 嗯，
0: 我老母我看叫伊跳，我看跳袂开，
2: 哦，歹跳哦，嗯，
1: 我较辛苦
0: 诶，啊，所以平常时啊，
1: 咩
0: 啊，所以讲唔是啊，啊，咱有时阵你袂使啊吼，啊，有时阵会使的时阵爱节俭，
1: 哦，
0: 爱节俭吼，啊，过来，
1: 先得存起，嗯，
0: 啊，搁第二项。强咱的肝，
1: 强心强肝。
0: 嗯，好，心肝宝贝。
1: 都系。
0: 啊，强肝讲要安怎做？你唔知？我行路啦，去运动埕，像你拢去运动埕慢跑。
2: 嗯。
0: 啊，去行路就使老的哦，唔免安尼走。
1: 散步。
0: 用行的就好啊。
1: 哦，
0: 走路就可以啦。好，
1: 啊，
0: 过来。嘿，过来是强鼻。
1: 鼻呀，鼻的鼻
0: 呀。嘿，对。啊，安那只强鼻讲来拍腿。坐咧吼，啊！你永远都坐遐，都嘛开讲，讲天讲地，讲后遐讲饭咧。人举手都嘛要拍卡大腿，猛拍猛推，安尼，就安尼
1: 吼。
0: 诶，老的拢爱学起来嘿。
1: 心肝脾
0: 啊，啊，过来胃，
2: 嘿，
1: 啊胃啊，
0: 嗯，啊胃讲就是还不行呢，收不动，
2: 嘿，
0: 就揉肚子，
1: 收不
0: 动，嘿嘿，啊，这就简单啊，你坐咧、徛咧拢会使你啦，
1: 好。
0: 怕
1: 卡手不动，
0: 哎，对对，过来恭喜，
2: 哎，
0: 肺，
2: 嗯，
0: 肺的啥啦？
2: 安呐，
0: 深呼吸，
2: 嘿，
1: 哦，哎，
2: 嘿，
0: 土气，湿气，土气，
2: 好，练习深呼吸。
0: 这肺部，肺部，气波，哦，啊，过来，游记，强肾，强肾那样做，
2: 嗯。
1: 食
0: 乌呀，见乌就饱。你讲运动啊，你莫一直爱食啦，垫脚尖啦。
2: 哦，再搞袂安尼，垫一下，垫一下。
1: 哎，
0: 垫
1: 垫
2: 垫，哎，没啦。垫脚尖都搞头都在底下跳跳跳。
0: 哎，佫不敢啦。
2: 无啊，你跳的时阵得垫脚尖呢。
0: 哎，这另外的垫脚尖强肾哦，啊，过来强胆。你看咱内面咧，内面拢总有啊吼，胆胆啊，来讲爱拉伸呐，不是，
2: 一
0: 二三四，二二三四，安尼啦吼，啊，过来过来，强脑，
2: 强脑，
0: 点点啊想，坐咧想，想看嘛东坡肉安那煮安尼，
2: 安尼就好啊。
1: 放空，
0: 国语，我讲的啦，吼，啊，过来。强筋，哎哎，
1: 筋
0: 强筋，
2: 哎，
0: 免那做，
2: 哎，免那做，
0: 啊腰啊，
2: 哦，个得个
0: 腰的
2: 大胆块吗？
0: 哎，腰卡，你坐咧有哦，啊，就是按
2: 去
0: 腰的头底啊，按个腰啊，
2: 哦，那个个大胆块，哎，当将筋就这，
0: 不然
2: 我安排叮当先手工安怎个？哎，对对对对对，
0: 哎，你那样。但过要吃呢，这运动嘛爱做一下呢啦，但伊想要吃，那得是，过来搁吃，筋骨，你会讲你骨头那无用对哦，骨头那白吼，都害啊，对哦，所以用筋骨足简单呢。
2: 嗯，
0: 哎，有的人讲骨头无用爱吃地山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啊，伊这就讲多晒太阳。
2: 啊，都吃地山呢。
0: 嗯。我也都无食，啊！你要出去晒太阳啦！你要笨蛋，你要干
2: 嘛？要跑出过呢？
0: 哎，对对对，
2: 跑出过。
0: 你看这几项哦，你都是在动手的，猛做，啊，猛开干，啊，咱身体都健康啊！啊，所以你若像讲身体的健康哦，你讲要吃啥哦？够我多啦！哎，对对对对，
1: 食的都是重点嘛。
0: 哎啦，爱食的，
2: 嗯，
0: 啊，佫说。爱放得出来，
1: 困得
0: 去，啊，佮困得去，好，安尼才有法度吸收。
1: 这是重点。
0: 嘿，对对对对对，嘿，所以讲到这健康哦，讲到这吼，恁就是吼，
1: 讲起来简单啦，
0: 嗯，
1: 要做困难，
0: 系啊，
1: 要持之以恒，努力啊，逐工做，每年做，
0: 系，
1: 唔是做几工啊，要持之以恒才有效。
0: 所以讲这运动哦，一定爱做，
2: 吼，
0: 啊，咱健康，啊，佮说今麦咱有几项哦。咱去做这步，咱就是拢爱提醒咱的好朋友，即摆注意。即摆足侪人拢安尼感觉讲伊是感冒呢，啊感冒规身躯拢安尼干枯，干袂使拖拉去搞过啊，那种安尼规身躯干枯了了吼，结果伊是啥呢？在，较早拢等下鼻头拢讲囡仔有，即摆大啦，阿爸阿爸有肠病毒的。足济哦，肠病毒，
1: 肠病毒大人
0: 诶
1: 哦，
0: 哎呦呦，
1: 哦，即马病毒搁变形啊，
0: 哎呀，所以讲你个看，他常常讲你囡仔诶，你回来不洗手你就吃东西，阿爸你转来嘛
2: 无洗，无洗，就是叫囡仔洗，家己拢无洗，叫囡仔无代志，爸爸妈妈出代志，
0: 所以讲这个健康，这个就是要注意了，你有话请坐，吼。像这种，大家拢想讲肠病毒吼、
1: 哦，对啊，外口做垃圾的，
0: 拢嘛是囡仔较济吼、哦，
1: 对啊，
0: 有诶，就这些学生啊，小朋友有无？因较早，哇，今麦个规班个休困啊，拢免去读册，伊即阵内面啊，总一两个有无？会传染呐、啊，啊，就规去休困啊，
1: 对
0: 安尼，啊，今麦这你看，今麦有大人有哦，所以就这人哦，伊种迄个情形的，跟咱成就个感冒感染，天烂神对无？吹会破吼，啊，人神，所以刚刚感冒个。像我拖拉骨练过啊，
1: 这
0: 都
1: 是爱注意，
0: 嗯嗯嗯，
1: 种
0: 话
1: 拢爱注意。
0: 对啊，所以伫只吼，甲咱朋友提醒，爱食，爱运动，吼，啊这吼啊勤洗手，吼啊即马出去，我看那较骨力嘞，口罩嘛爱挂嘞，啊佫刷嘞吼，卖安尼一尴尬，唔去外口落落雪吼，啊买食外口，会真讲，即马要食外口真惊人诶。
1: 食安
0: 呐，
1: 你
0: 家
1: 己唔知食几啊年
2: 啊？对啊，所以已经食久啊。
1: 所以咱台湾是安那讲，迄个 洗胎瓶的迄落时间啊，愈熟愈短。
0: 嗯，
1: 以前五分钟啊，十分钟，即马三分钟，两分钟就一个，有迄胎瓶。就是咱一直食迄毒油、毒淀粉。
0: 嗯，
1: 以前唔知有毒油啦，以前毒淀粉啦。
0: 系啊，
1: 你看。三聚氰胺啊，毒什么毒什么的，化学的足济
0: 啊。啊，所以你即马话人讲，人我去食拢是食高档餐厅了，太细哦。
2: 我的时阵嘛，
0: 即马迄都是高档餐厅，嘛是用的一种油啊，
1: 对不？所以是罐头，
0: 我讲哦，所以哦，那那是都没煮的。一档的话啦，都要说咱简单的煮煮的来吃，安尼较安全。
1: 外口许油啦、盐啦吼，就讲你无毒油啦、毒淀粉啦吼，油盐啦，啊，搁迄个糖啊，有时拢掺出糖的，
0: 米
1: 素粉啦，带糖，迄对咱来讲，身体来讲，固来你都你固也清，你都三高什么的，
2: 较歹
1: 去调理咱的身体。所以咱靠食是大汉的，首先咱拢知影爱食原型食物嘛，吼，啊，咱家己煮的。较袂遐重咸、重油。你讲去外口食啊，新熟属性，迄是。但是你逐天去食，你无可能。
2: 那
1: 有咱厝内健康，咱第一次会食，也当把关，这是上好的。一个即嘛是毒油、毒淀粉，即嘛嘛什么毒物专家都有讲。你买回来物件拢足讲究的，但是你的鼎遐毒。毒
0: 饼，丢
1: 要求我
0: 丢。
1: 阿公阿妈讲进前啊，过针的呀，以前过针的啦。2015年进前嘿呀，绝对拢有毒。2015年是十几年前嘛，嘿，顶下你绝对爱单调。
0: 伊
1: 迄阵的迄个法规也未决，也未迄个表决决定，所以迄阵的顶。高拢有毒，你啊过针过顿啊，迄个顶绝对袂当用。啊，第二项就是芝麻，芝麻来讲吼，做迄个不粘锅有无？不粘锅迄种是石油啊，石化提炼的迄种诶，迄是点不动，迄嘛是一级致癌物。啊，就是讲吼，芝麻大家人拢讲吼，啊，剃顶都会生一生，剃顶以外，这则袂结顶啊，则袂黏顶有无？啊，不锈钢你都爱挖灰熬啊，袂当修。
2: 芝麻锅那种不锈钢锅啦，还是铸铁锅，其实。
1: 就
2: 电锅烤的，用起就重的呀。我提我就感觉重啊。
1: 你买讲铸铁锅，铸铁锅是一卡几啊万块哦。咱阿妈还剃掉，半月球一种剃掉的。你提一年、两年、十年，吼，过来三十年啊，无。
2: 我才奇怪，即马
1: 我才叫阿妈手
2: 拢未使。
1: 对，
2: 拢底下咧听。
1: 对，所以以前电话唔是做大开的嘛。
2: 嗯。
1: 行动电话做大开的嘛。即马电话拢轻量化，功能足侪，啊电嘛是同款，所以咱。讲吼，一般系点啊？你剃点都相当，系睇手拢
2: 大。而且你买吼，咱擦起吼，未好用嘅，真正就歹擦。
1: 对，爱一个点啊，
2: 系啊，我就是油爱加开加开侪咧，
1: 爱加侪爱起点啊，你
2: 后
1: 期你就会加点
2: 啊。油侪，迄油烟就侪。
1: 就是安尼啊，伊个就是一般会剃嘅，就是讲吼，你会火熬吼，会较热火无唔对，但是你嘅迄个烟会喷出来，烟较侪嘛。咱即马就是，咱即马有诶点就是轻量化，少油、少烟，都加健康。啊，过来就是讲，一般不锈钢就是破菇，
2: 会
1: 翻黄，迄种诶点，你嘛无好用。啊，过来迄都爱技术，真鱼啊都爱。吼，去拜师学艺三年十个月有无？吼，爱立鼎啊，吼，爱水喷落，爱什么，爱那会走，你才会当把鱼啊揢落，迄种有无？吼，啊，你若无迄种技术，蒸鱼啊就歹看，拢溜皮啊，烫伤有无？啊，蒸卵就变什么卵酥，吼，真没好势。啊，过来就是讲，即嘛毛做者不粘锅诶，但是不粘锅你也用一年、两年、三年，
2: 迄
1: 内底一定有受伤诶、扣伤诶，
2: 是，
1: 迄过来，迄过来你就会结鼎。
2: 嘿，
1: 结鼎你就是火熬来讲，你就会黏，你是干那黏了怎么卤？
2: 嘿，
1: 有一鼎哦，卤来卤去，卤个外国起错，卤到手拢受伤，
2: 是，
1: 嘿嘛是卤袂起。
2: 啊，
1: 有的是讲，你也讲有这种的对不？你就爱换，
2: 嘿，
1: 换一卡新呢。
2: 哦，
1: 因为咱咧煮食就是安尼，爱轻松，你只要唔免什么，唔免烦恼嘛。啊，过来煮了爱健康，
2: 是，
1: 你卖有毒锅嘛？
2: 嗯，
1: 所以即卖鼎。它上新型的都是高科技，
2: 伊
1: 是四顶，一般来顶是一顶是差不多咱十公分、十公
2: 十公斤
1: 的
2: 咯，高多嘿，
1: 高多嘛，
2: 嘿，
1: 吼，上新型的，咱今嘛是加厚版，加强版的，咱才要三个十公斤、四个十公斤的高多，迄高多是安怎讲？伊高多有轻量化，
2: 嘿，
1: 那伊内底是讲用迄个矿石。 吼、哦、高科技的热压的矿石，又用矿石用麦饭石，麦饭石就是无门羹汤，所以也也高温来讲也释放远红外线，所以咱咧蒸牛排的汤，因为远红外线和咱蛋白质没那反应，蒸牛排的汤，蒸鱼也嘛就汤诶，一吃，啊，过来就是讲吼，你要炖牛吧。啊，东坡肉爱肉嘛，肉东坡肉的时阵，会较入味，会较入味，远红外线会穿透，所以伊会入味啊。啊，过来时间唔免伤久，你比如说炖到尾啊，你内底汤汁拢无啊，嘛变柴，啊无好食，伊内底保留伊的水分甲香气，甲伊的营养，因为原味萃取过安尼，迄就是麦饭石的远红外线厉害的所在，啊麦饭石嘛顶。所以矿石佫加虾米？咱的迄个能源呢，为的吼爱省时间嘛。有的时间吼，炖一个饭要50分钟啊，煮一个香菇粿，还是讲要粿酒无？爱足久诶，伊这时间互你省一半，吼、哦，时间省一半。啊，讲因为一个高含一个虾米足珍贵诶，诶，迄个钛金属，吼、哦，所以伊是原矿掺钛金属。因两个材质来配合，两个材质配合了后，钛金属就是伊的导热会足紧的，伊传热速度足紧的，所以你细火有中火的效果，中火有大火的效果。你总免讲哎，爱、欸、用足侪蜡烛的，即马蜡烛嘛贵贵啊，所以你慢慢等上久，爱就会熄个头，啊，搁会暖，啊，搁来备柴。保留内底甜粉甲水粉，那个原味萃取过安呢？啊，过来就是各有一项吼。一般咱食了紧对不？咱各爱什么？咱各爱贵个鼎有无？要清理的时阵爱好洗啊，
2: 是
1: 倒啊，对不吼？所以咱要倒的时阵吼，会收暖。嘿，伊袂讲吼会抓出来。
2: 嘿，
1: 啊，过来一鼎吼有一个鼎形啊。
2: 嘿，
1: 你两边会当摕，啊，各有一个把手。啊，搁有一个把手，所以把手哦，就是讲吼，和你的那个甩锅的时阵，和你的擦菜的时阵，袂抓出来。
2: 我会做起呢。
1: 哎，啊，轻量化哦，一个轻量化哦，一般吼，咱来将鼎吼细展，有4层复合材质诶，差不多拢3公斤到5公斤。好，铁的鼎差不多3公斤到5公斤。咱这吼2公斤，一个手指头啊，会当提起来，
2: 吼，
1: 啊，搁会当挂。伊有一个迄个手柄嘛，伊个手柄拢是用虾米？那是用那个原木的电镀，原木的设计，
2: 看起来就水耶，
1: 就水耶。啊，过来有防滑，啊，伊在提的时阵符合人体工学，啊，你甩锅的时阵，你啊要做阿基塞有无？你甩锅的时阵做溜裂啊，做溜裂啊。过来讲吼，咱店面吼，一般你煮了好，食了紧，新能源，啊，过来咱个轻。吼、哦，啊，唔过你啊看吼，一规卡店设计，你客人遐就是颜值都怪，一切设计是全世界。目前国际设计奖又得定了，嘿，这个设计就是以里外拢不沾哦，拢不沾哦，但是我靠一个菱格纹，那个香奈儿的哇，菱格纹这个设计，是用秋钢去作为菱格纹，所以一看起来那有一个挂一个菱格纹的破链，一卡顶中阿家，哦，一看起来水，啊，你拆的时阵吼，一点的厨房的质感都有啊，都有啊，啊，伊顶迄个下卡，
2: 你讲顶下卡，嘿，
1: 底部加有一个。有一个特殊的设计，伊叫做一个导磁，智慧导磁设计，波纹200几的波纹，200几的波纹，
2: 是
1: 重点就是安尼，也当用咱的蜡烛炉，电磁炉，电陶炉，啊，过来咱的一不跳炉，
2: 都袂见啦。嘿，你一般系电磁炉、微波炉，一般是拢会使。
1: 你都用那个瓦蜡烛炉诶，哈，你租厝诶，你用电磁炉，你就会当炒菜。啊，过来一炒菜，诶，得食热鼎足紧诶。啊，就讲啊，你也无热鼎，用冷油冷鼎，要落蒸鱼啊，蒸卵唔就结鼎。来，你首先你结鼎未结鼎，你伫个厝诶，你先来试看卖啊，你唔免掺油哦，也免热鼎，你搭。两达到了，好，你啊开会了，两达到了，
2: 是
1: 足紧的哦。一熄的是讲，你两到了是唔一边，一边伊唔是干那中央一边的熄哦，足紧的，全部交匀的，伊是均匀的，聚热快，导热快，然后均匀受热，有远红外线嘛，所以拢会交匀。过来，你要搭冰面的时阵来，用你的真实，轻轻啊是用盘的就好，轻轻啊搭冰过来。
2: 冰姐，
1: 无用油哦，袂结冰。啊，过来并过来，够一块恰恰。
2: 哦。
1: 啊，糖公公，跟他蒸几粒 先扔就好啊。
2: 嘿，你就知啊，这好用歹用啊。
1: 嘿，啊，来伊是大口罩，伊是35公分，一公分的深度，35公分的迄个宽度啦。
2: 嘿，炒菜锅。
1: 所以伊是生炒锅。所以你啊，规粒高丽菜。一般咱来用一般来订，规粒高丽菜那个一粒山有无？我都冰啊。伊这规粒高丽菜会当冰。你啊，讲要煮成类有无？两只鸡鸭肉无问题，两只鸡鸭佫兼一点，一个迄啰，一个三层吧。你拜拜。一点
0: 肉沙啦，
1: 肉沙啦。一般你哦，一只鸡有无？你都无，你都摸啊。
0: 这空姐哦。迄个讲什么？恁的行李安那样啊？哎，伊即马讲这个，刚刚讲要是安尼啊？所以刚才我听有
1: 行李啦，就是龟啦，三层啦。我的意思是讲，啊两只大只鱼啊，鲈鱼啦，你会当蒸啦？啊，蒸鱼啊的时阵对吧？你蒸鱼啊的时阵，你也想要较香的，你掺一瓜瓜油，唔免掺足侪油的，一般剃掉你来掺足侪油的嘛。伊这样一瓜瓜油，啊就是要鱼啊会香嘛。两只鱼啊。鱼啊，个油印哦，鱼啊油印过来吼，你差不多
0: 落去鱼啊油印，
1: 油印哦，你袂夹定啊，一般你鱼啊都夹袂会定来对啦，你并排鱼啊无清楚，
2: 你就钓鱼啊，
0: 啊那就是鱼啊的钓的油印哦，
1: 哎，
2: 鼓溜鼓溜
1: 啊，啊你真的是做免技术啦，你万一报唔免去落请教师傅，你都开开咧，一般都要蒸鱼啊是一边啊5分钟，伊差不多3分钟。并过来，切，啊，过来哈，你头肉买得少，买肉头底外口，伊只龟只龟背，拢会当蒸。
0: 哦，你蒸起来，切切切，个金门水当当啊，那样。
1: 35公分呢？
0: 因为蒸过来吼，头甲尾拢分开啊。
1: 头甲你就切一半嘛，你就爱个当伊个刀啊，个切一半嘛。啊，你拜拜就是爱龟背啊。
0: 哎，
1: 你啊，你龟背你蒸的时阵，
0: 我是讲呢，我是讲呢，为人袂当蒸龟。尾有哦，伊都蒸咯，蒸甲熟的时阵，迄尾鱼啊，都头甲尾拢分开啊。
1: 是，啊，有的是蒸熟熟有无？你这真正，你这是真正，你啊，迄个零厨艺嘛，零失败哦，就是这种袂样做的有无？安尼开了对不？你要变过来，你就拿大筛，赶快就切切切。所以一般我咧蒸鱼啊，就变鱼啊酥，你知道？
0: 变鱼啊酥。啊，我讲的是头甲尾拢分开，爱这变鱼啊酥。
1: 啊，无就奇怪，要蒸鱼。鱼啊，那变鱼啊汤，汤造出来伊无阿多吸收，你知道
0: 吗？
1: 啊，这种鱼都是厉害的多，你知道吗？伊会得加的水得吸起来。啊，但你的伊都因为远红外线嘛，伊会得穿透，所以你鱼啊会色，啊，伊的表面会切切，会胖。
0: 哦，安尼，这样呢不要煮的，不要煮的，起码落去蒸，你买鱼啊蒸起来，拢来讲哇，真好哦，
2: 嘿，不赶快咯，
1: 系啊，讲虾米？什么好媳妇哦？台湾好媳妇靠到店里就是好
0: 媳妇。哎，所以讲我讲啊，真正煮食哦，这厨具进给我啦，
1: 嘿，
0: 有关系嘞。
1: 好康菇啦，现在事倍功半。
0: 哎，人家较早唔是有一句话，伊讲什么？
1: 煮食免师傅，爱好康菇啊。
0: 啊，对对对，哎呀，对
1: 啊。啊，那咱要好命，咱就爱会样找物件。
0: 哎，你还要讲这哦？
1: 哎呀，会样买卡也会样做。
0: 哦哎呦，我你老呢，不简单呢。
1: 重点啦，系啊，重点是一天爱煮三顿，一年煮千外顿，一定是唔做重点。香菇嘛，
0: 哎，真真容易哎，哎，一罐老的吼，你一罐老的吼，你个房拢抵厝的吼，伊就是煮饭，
1: 对
0: 啊，所以一干干就是煮饭，啊，我呢哦，高妹弄不等啊，我就是爱煮回人家。
1: 啊，你吼煮饭吼，咱今嘛就是即口鼎吼，无毒测试，
0: 够。
1: 硬度测试，等于说你要擦漆啊啦，擦钉的物件，伊袂有受伤，伊永保如新。啊，要洗的时阵，伊内外不沾，吼，所以伊外靠你有沾锅，外靠你有破菇啦，会伊都有臭味大，迄种的你啊烩起来，烧起来，你就会致癌。所以你
0: 千万唔通用啊，
1: 嘿，
0: 你有看有变形啊，唔通去用哦。
1: 你顶下卡身后变形诶，
2: 是
1: 会打是就会
0: 自然。你若不用哦，迄啲趁嗰个自然都无效哦，
2: 是
0: 便宜哦，唔
1: 通
0: 欠债。
1: 独锅你袂当欠，
0: 嗯，
1: 你讲我厝里顶个会当用，
0: 哦，
1: 你若讲我厝里顶会当用，你起码买七高点，我袂有你闹亏，你先用七高点，你又怎讲以前免用诶七高点，
0: 嗯，
1: 吼，你不如讲诶。 即马换只口听，你感觉讲，煮饭唔免烦恼，较轻松。
0: 嗯，
1: 啊，你都有即个价值。
0: 嗯，
1: 啊，今日就是大口罩的35公分，啊，深度11公分，这是生炒锅。
2: 是，
1: 啊，那个加一个顶挂互你，顶挂够一个迄个锅盖，锅盖头。
2: 是，
1: 哈，锅盖头伊嘛是那加一个玫瑰花。
2: 是，
1: 好，好热咩？好热咩？啊，伊是强化玻璃上盖。
2: 是，
1: 好，伊锅盖头是强化玻璃，所以你煮的时阵，你会当看到内底的食材。
2: 哦，
1: 即马是变做安怎？
2: 哎，谢阿伯。
1: 像这种店，伊是煎锅、炒锅，
2: 嗯，
1: 哦，炖锅、原味锅，
2: 嗯，
1: 锅底万锅啦，
2: 是
1: 万用锅啦，哈。
2: 嗯，
1: 啊，伊这口店即马叠百货公司，伊是日本的技术，
2: 嗯，
1: 好，啊是四层复合材质高科技的，啊，轻量化，啊，不粘不粘，内外不粘。伊这口店35公分呢，生炒锅，
2: 嗯，
1: 会当客三只锅啦。一只烤店伫个百货公司，今麦是5500块。咱今日够一烤店，也天华够天后嘛。咱个厨房爱左右手嘛，
2: 嗯，
1: 哦，那个黄金拍档嘛。因为咱要煮三菜一汤，咱都爱两烤店嘛。一烤店爱煮爱煮爱炒爱炖嘛。一烤店爱煎嘛。像咱要煎什么煎饺啦，一开始要煎一个早餐的有无？
2: 哦，
1: 迄蛋饼。
2: 煎蛋饼啊。
1: 还是讲迄啰。
2: 煎一个培根啊。
1: 系
2: 啊。
1: 这迄烤店30公分。生煎锅30公分，伊
2: 平底的啦，
1: 伊嘛是平底的，好，伊平底的，但是伊的迄落深度较深，伊平底，伊的深度大概有迄落7公分，6.5公分，所以一般的深度差不多5公分。
2: 对 对, 對，一般的平底锅较浅，但是伊这是深的哦，
1: 嘿，伊是6.8公分，7公分，
2: 嗯，
1: 所以伊是深的，
2: 嗯，
1: 啊，深的就是来讲，伊是30公分的口径，啊，深度6.8公分，伊是深的呢，深的呢，啊，伊嘛是复合材质，
2: 是，
1: 好，伊嘛是迄落。卖饭时远红外线，
2: 都
1: 产没有钛金属，
2: 赶快的材质，赶快的材质，
1: 赶快的材质，就是锅型只35公分，只30公分，
2: 嘿，
1: 哦，只是生炒锅，
2: 嘿，
1: 啊，只的是，
2: 只炒菜店，
1: 啊，只
2: 是平底锅，啊，但是是轻的，
1: 只是煮炖汤，煮汤，
2: 嗯，
1: 啊，只的炒菜的时阵。一个会当什么？会当蒸物件。
2: 嗯，
1: 所以咱三菜一汤，本家你也一口汤，你也蒸鱼啊，你搁炒菜。
2: 嗯，
1: 你就爱个洗嘛，爱个炒嘛，
2: 是
1: 啊，今嘛免做火煮，吼，哦，咱们三菜一汤20分钟，全部客拢是上青的，
2: 嗯，
1: 拢是上烧的，
2: 是
1: 啊，过来新是新干，
2: 嗯，
1: 啊，你洗的时阵最好洗，啊，最强强的，
2: 嘿，
1: 用一个豆腐去切的，还是用餐巾纸，
2: 嘿，
1: 卫生纸去切的，
2: 是
1: 安尼就好啊，免起点，
2: 嗯，
1: 伊袂生鲜，袂变形，袂破菇，
2: 嘿，
1: 袂凉，
2: 嘿，
1: 袂结点，
2: 丢。
1: 北超味丹，
2: 嗯，
1: 心灵丸，
2: 好，
1: 哦，省能源呐，啊，
2: 好，
1: 社会有中会好歌，好，啊，中会有大会好歌，岔开，清秀清秀，
2: 嗯，
1: 炒菜时阵，伊啊，我火候无高，伊无远红外线，岔开菜变黄的，
2: 嗯，
1: 伊这岔开菜是青，菜是绿色的，啊，够清水的，就那个海参店炒的同款，
2: 都一只，两个
1: 锅拢是你底下厨房的黄金拍档，
2: 哦，用起来你就顺手哎，你就好用哎。
1: 啊，过来吼，伊咧吼会当吊，会当吊，啊，都唔免保养。啊，即马就是一个35公分咧，一个30公分咧，迄个生煎锅，两个鼎30公分咧，百货公司也卖5000块，所以这两个鼎起价哎，差不多1500块。
2: 嘿，
1: 1500块。
0: 我来，老师，等下再过来。

0: 你讲八道真妖啊啦，所以讲哦，嘿呀，伊讲喊过你啊，八道真妖啊，来进来哦，进来好了炒菜啊。
1: 这两口鼎之前，你炒的时阵拢没技术，嘛免师傅。啊，恁到到那个五星级饭店，你那个总泡师同款，你炒完全参你厝的鼎绝对无同。啊，你后真正有咧煮物件的人，你的鼎、你的工具，你都爱讲究。因为即马做做独鼎啊，啊鼎用久吼，三年五年都爱换一届，都那咱内裤同款。哦，你袂当一直穿迄。迄困拢卡喺内底有无？
0: 对。
1: 啊，伊即口鼎阁有一个迄落用，迄落好处就是讲，伊会当炒，会当炖。啥物炖物件你无用哦，我现像迄落牛筋呐、啊。啊，阮母啊做炖咩个牛排，迄牛筋迄炖无好有无？牛腱炖酷酷。伊只炖嘛吼，本只一点钟，变二十五分钟，绝对拢熟个头，绝对会烂个 Q。啊！你炖咧推口，吼，一炖热偌好用啊！过来就是讲，咱来要炒鸡酒着，你唔免动鼎动灶，你先用迄个油咯，一挂油，啊，姜仔咯，想要炒，姜仔咯炒麻油对不？过来，甲鸡肉掺落，鸡肉掺落炒落，是咪拢一鼎？过来掺一挂酒，掺一挂水，一鼎炖，嘛是同款，二十五分钟，唔免等一点钟，伊就一定会熟，一定会烂。啊，佫袂伤烂，袂过去，因那个原味萃取过安尼，所以唔是干那炒菜好用嘞。这两口鼎拢会当安尼做哦，拢会当安尼做。啊，只是一口鼎是三十五公分，另外一口鼎是三十公分生煎锅。啊，是安怎两口鼎？因为咱咧煮物件，咱就是爱有两个帮手嘛，左右手嘛，对不？左右手嘛，一个炒，一个煮，一个炖，一个煎嘛。所以一进两口鼎，你会当做运用。啊，过来大口灶就是讲，你也讲有老人会啦，哦，同学会要炒啥物？炒米粉啊，伊个菜，你炒的时阵会抓出来。你的琉璃台拢是清清气气，啊，伊个蒸鸡啊，伊袂瘪起瘪，就不会油爆啦。就是讲吼，伊袂瘪，伊袂瘪，啊，佮少油烟少油。所以你啊，你清理，你啊讲，你啊无想要讲油烟啊，清碰碰有无？这口鼎伊就有一个神奇的效果。少油少烟多健康。啊，你食的时候，咱即马就是讲吼，这两口鼎吼，本食是要分开，看你要选三十五公分还是三十公分呢？本食要安尼选，一口鼎，咱五千几块，拢五千五五千嘛，拢算你三千九百倍。这真正是我真正特别想
0: 三百倍，三千九百倍，
1: 一口鼎，
0: 一口三千九百倍。
2: 原本五千几块，你
1: 一个嘛，是五千块，咱唔四千嘛。啊，但是算三千九百倍已经成。
0: 啊，两卡都偌济啊呢？
2: 两卡一万过五百，
0: 哈，三千九百，无啦，你哪遐济？
1: 八千块啊，八千块都有招啊。
2: 哦，
1: 无，百货公司是安尼钉挂，咱两口钉拢有钉挂，强化不锈钢玻璃上盖，这钉挂伫百货公司一个钉挂都要六百块啊，我拢无得去省，好，拢无得去省，安尼一口钉是三千九百倍，咱今日。
2: 你都已经家己降价，
1: 我食俾你算啦。
2: 好啦，你降价，咱卖迄落啦，卖
1: 啊嘛，卖，
2: 对啊，
0: 三千九百，
2: 对啊，三千九百，
0: 啊，去，炒菜锅三千九百，啊，平底锅三千九百，
2: 对对对，
0: 啊，你叫人讲，啊，你就强迫中奖啊，叫人讲以前爱住倒安尼，啊，阮不爱嘛，
2: 无啦，
0: 我要买一个倒啊，
2: 卖平底锅。
0: 平底锅买无，我们就买平底锅，但我
1: 们爱
0: 买炒菜锅。
1: 小孩在做选择，
2: 无啦，嘿，那个小孩才做选择，我们不爱拣啦。
1: 你不爱拣，你就买，你就开门掉钱嘛。
0: 开啥？
2: 无啦，我们是啊，我是讲吼，你
0: 执行长
2: 买几来的，上几来的，安尼规较规矩啊。
0: 我阿弟，嘿，这你也看唔爱，讲了选择价嘛。
2: 农民拣，
0: 你都唔免安尼甲讲哦，你安尼选择价嘛啦。
1: 这东西这是国际，啊，都来有专利，伊这个鼎吼，伊这个鼎的科技就是日本的技术，德国的期待。所以伊这成本足大嘞，吼，原矿佮加钛金属一个做啥物超跑来用的，超跑伊即卖迄个引擎是咪因偌久拢袂歹，
2: 伊
1: 外拢袂歹，所以即口鼎会当卖超好用，啊，佮你袂夹鼎，袂粘鼎，啊，咱即卖就是要，即卖毋是细下鼎啊，毋是二十八公分的哦，三十五公分到三十公分的哦，啊，会当互你交换使用拢会当用的哦，那安尼对安尼，安含量好啊。
0: 提一个炒菜锅，搁一个平底锅就对啦。啊，过来电话进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电话进卡，电话进卡吼，所以卖给我丢毒啊！啊，咱电话进个卡，空八空空空
2: 五四三二一。
0: 哦，你好。
3: 嗨，你好。
0: 你好，
3: 亚迪啊。
0: 丢
3: 嘞。哦，你今嘛买
0: 只
3: 这个炒菜锅吼，真好用嘞。
0: 炒菜片也使讲。
3: 嗯，我
0: 吼，
3: 我
0: 来这边去
3: 两
0: 三桌，一家送两三桌，
3: 阮
0: 囝吼天拢咧爱。吼，一家买坐，哦，阮生理有够好做诶啦，一家买坐诶安尼咧。早囝，后生，我咧讲哦，这老诶吼，我讲老诶身边老身头吼，都是安尼好做代志啊。嗯，这你会晓欠，这你会晓欠嘛，这安尼丢啦，吼。早囝后生吼、哦，啊！你家己个困起安尼嘞吼，好啦好啦，我安尼困三组呢吼，
3: 困三组三组
0: 啦。好，安尼好安尼好，你这都有主机啊？哦，好 ，OK， 谢谢哦，好，拜拜。
3: 好，谢谢，拜拜。
0: 嗨，你好。
4: 嗨，你好。嘿，我在迄、那个你拄啊讲的炒菜饼，嘿呀、啊，你讲的袂歹
0: 呢。哎呀，先讲，迄咪我讲的袂歹，是用了正经好。
4: 哎呀、啊，因为吼、我系饼吼，用家。爸爸炒回答
0: 啊！我跟你讲，迄唔能够用啊啦，迄有诶鼎有哦，迄干烧迄拢唔能够用啊，所以鼎唔是一直炒一直用哦。迄有一段时间你也看讲，我都也未歹咧安尼哦，啊，唔要单调无菜，未使哦，一段时间都爱换，为着厝内面的人的健康。哦，
4: 我要
0: 两大桌，吼、
4: 哦，
0: 哎呀，
4: 妈妈松散娃娃的，
0: 反正友好啦，友好啦，有影呢，下位老啊较欠哦，啊你也要甲款呢吼，哦，安尼好哦，安尼好哦，下人头拄还是老啊款哦，后生，后生早囝，啊你这是早囝款哦，阿母啊，未歹，
4: 哇，
0: 一定要，安尼哦，好啦好哦，啊你这拢有足迹啊，安就好啊，哎，吼，好，谢谢，
4: 好，
0: 拜拜，你甲看门啊，我咧讲哦。咱咧听出名诶，看妈讲，像安尼就是家庭拢安尼真好。
1: 嗯，
0: 你看这阿母啊吼，爱传落后生早囝，啊这早囝传落因阿母啊安尼啦吼。
1: 对，嘿，这样呢。啊，你爱健康，这保证安心保证，无
0: 呢。这执行长，咱等下爱去甲咱朋友讲。
2: 这是咱台湾有牌啊。
0: 咱等下爱去甲咱朋友讲，真正袂使吼，迄店吼，像因头拄啊讲，因诶店拢安那样啊，迄真正无够用啊。
1: 三五年
0: 都要换一间，唔通欠，我无骗你。
1: 有客商诶，有六皮，种诶，佮伊也用烧诶咯，拢会变质。
2: 一定卖空烧啊，你空烧任何迄店拢会变质。
1: 伊无经珍惜，讲吼，你去到店，你卖用迄个啥物二百达土，你卖二百土一卖，伊因故拢会当使用。啊，过来你啊先听嘛，炒迄个鳍啊好无？炒蛤蟆迄种诶，伊袂客商哦，袂受伤。啊，你咧煮诶时阵，你会感觉讲，哦，伊食较紧哦，哦，啊较香哦，因为有远红外线啊，远红外线伊就是把咱诶食材会当食过透，啊，较食较紧诶。啊，过来伊袂柴，会较甜。啊，你炒菜时阵，你也免惊讲哦，会炒甲会炒翻黄，伊袂，伊会保持伊诶脆度，甲鲜度。所以哦，以前诶人哦。你煮饭的时阵，煮食的时阵有时阵吼，一点都爱滴卤啦。
0: 来，咱较等下再过来讲吼。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啊，咱这时间来搞好电台啊，安尼吼，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大家好，我是水果牛。
4: 大家好，我是烟斗兄。
3: 今仔日经过贵宝地，有一件真重要的代志，要来讲给大家听，就是饮酒千万唔通开车哈。
4: 喂，这是基本常识，大家拢嘛知。
3: 那安尼你敢知影？只要是有饮酒开车记录的车辆，后一年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要加偌济钱呢？
4: 2000。
3: 要加3600块啦。
4: 哎呀，朋友啊，你听看麦。一次加3600块，若是一直饮酒开车，就一直加到你断不掉哦。
3: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饮酒不通开车，
4: 开车也不通饮酒哦。
5: 提醒你，为了保障家己和别人的安全，饮酒了后，请你坐客厅车，也是请朋友载你回去，千万不通开车上路，以免发生意外。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化县的花坛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起厝的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细细蕊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由花坛来的呢？江华花坛是全台湾上界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却是当产地所在。只不过花坛所生产的是真芳的万年花茶。
7: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在露水溪出海口，在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拿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阵是晚上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我给你听到，还个等者，还个等者哦嘿。
1: 全台湾即马台湾
0: 上千诶，
1: 全部拢在唱。百货公司我即马都嘛，唔知边个交代。百货公司的主管叫楼管，你知无？楼管他主管同头家讲哦，他头听到哦。哎，你讲你这是不是一点一点？哎，要一点上一点，那有可能？因为他头你讲即马什么父亲节进行，什么父亲节，什么节有无？
2: 那么马波
1: 他这无可能就这，咱今嘛只靠订购一个订挂，
2: 嘿，
1: 安尼一组是7900，
0: 有啊啦，咱搭都卖落去啊。
1: 哎，我每天帮我公司上万唱哦，帮我公司是今嘛有拍折拢3000几，一靠订啊，
2: 哎，
1: 一晚计是5000多，帮我公司你来精品贵，含订挂都爱算钱哦，
2: 嗯。
1: 哦，啊，咱即马买一口钓，送一口钓，唔是因细口钓，我有出25公分咧，25公分咧，咱会当卖这个价，但是35公分甲30公分的生煎锅，两口钓，大口钓才卖这个价钱。老管讲袂当卖，我有得讲，30组即卖伫出去15组，剩15个名额，
2: 无
1: 就是无啊，唔是无干。了钱袂当了伤多，啊，阮这参百货公司签约的，袂当搁超卖，所以伊即口店伊不沾，但是伊清亮，伊咧个时阵，你感觉讲哦，足顺手诶，足实手诶，伊用就上手一种诶，
2: 过
1: 来就是讲伊也不沾，就是讲你唔免用油去蒸冷气干嘛呀？绝对袂有你两点掉点，但是你袂当用空烧，你袂当用火
2: 热啊，你喝店拢袂使空烧，
1: 你袂当安尼空烧啦，
2: 啊，这都唔免大火啊。让社会中小火的
1: 但是你要炒菜用大火，你有一个锅气有无？炒气啊，开有无？吼，还有炝锅，还有一挂酒，够有火啊，你呛起种有无？晒哦，伊袂破菇哦，
0: 哎，无同啊，啊，你空烧无同哦，
1: 空烧无同哦，啊，过来伊会当煮哦，会当煮物件哦，所以汤锅，
0: 嗨，来来，我倒听吼，
1: 哎，就这样
0: 来哦，来哦，安怎嘞？啊，做一下油啊。啊那你那叫谁先？
3: 没有，那有听到不？
0: 有啦，听到。你点嘛？买几点啦？
3: 一
0: 点
3: 两点。
0: 那就买一点就上一点啊！啊，你就加讲买一点，啊，你可能头多因买三。

0: 你好，
1: 嘿，要来订哦，
0: 要几桌？
1: 嘿，要来订了哦，
0: 嘿，对，
1: 好啦，好，
0: 啊，当时上来，
1: 爱那个后日给你收了啦，
0: 好，
1: 拜拜哦，嘿，
0: 拜拜，
1: 好，好，来，我听下去，
2: 我决心啊，
1: 你决心啊，要安怎？
2: 正直来，
1: 啊，
2: 卡入来，
1: 几
2: 点啊？几点啊？搁欠含锅盖，我今麦在看时间，
1: 几十分？
2: 搁十分正直
1: 来，
2: 我今麦决心啊，有在讲哦，我一点都有够啊，跳一点带你算3900。
1: 啊对啊，一点3900。
2: 今日是要一点，送一点。
1: 哎对啊，
2: 你啊欠伤多，我得出一点哦。钱你都也袂当来你减，因为
1: 你
2: 要钱。
1: 我讲，咱因无嫌多。
2: 百货公司，我唔是菜鸡啊
1: 哦。哦，执行长，唔通啊，唔通安尼
2: 徐米子，你想要日本的品牌？徐米子，你不看过？
1: 哎，来哦，你买几点啊？
3: 一桌。
1: 哈？一桌哟。好啦，安尼都有两点啦吼，好啦，安尼好嘿 ，OK 嘿，我来拜拜，你个看麦，我
2: 听到的中意哩，
1: 咱
2: 是真一点，
1: 嘿，
2: 有看一个锅盖，35公分的大高灶，咱是诶百货公司是5500，我卖你3900啊，贵算无趁钱，啊，佫送一点，30公分的生煎锅。嘛是5000块诶，百货公司介绍，够一个饼挂，所以4件事合理哦。
1: 我你讲，
2: 我得变了钱啊！
1: 嘿，咱好人，
2: 两斤个了钱。
1: 咱好人做到底啦！啊，你即卖就是要做鬼菜鬼汤嘛，对不对？啊，你老啊当厨主哦，老啊你就知影卡住个馄饨哦，有两个鼎腌偌舒适诶。
2: 过来哦，轻哦，
1: 啊对啊。
2: 啊，你煮食唔免讲一定要当远远诶，
1: 后
2: 面一直卤家咧，家己手拢溜穿啊，唔免卤。以前吼用迄啥物
4: 海绵，
2: 还是讲用迄啰好诶，迄啰甘子精有无？切起来都毋免起钉啊，
1: 吼
2: 伊袂卡味，
1: 就遮简单吼。
2: 伊嘛无毛钉，一体成型诶，所以你诶细菌伊袂卡到。
1: 一体成型。
2: 啊，毛钉诶新鲜，毛钉新鲜也释放毒物，所以一体成型就是讲你好洗好保养。哎，你洗时阵伊袂往卡到伫面顶，哎嘛袂串味，嘛袂卡味，因为你毛孔，
4: 所以
2: 讲吼拢无毒诶。
1: 哎，来哦。来，我听哈。
0: 我是多啦。
1: 好啦，我知啦。吼，
0: 安尼。
1: 是哦。嘿啦，安尼就好啊，嘿。吼。
0: 啊，张先生。
1: 哎，明仔再给你处理啊，两三天到你收掉啊，嘿。
0: 好。
1: 好，拜拜，嘿。好，拜拜哦，吼。哦，你个看麦。
2: 可以挂保险。安心保险。
1: 系。
2: 完全内外无毒的顶。
1: 系。
2: 目前全台湾，干那只卡上俗。我保证，今日在家，亚弟姐，无趁钱无抵挡，佮加了减了钱的，干那即代尔，时间要到啊，
1: 啊，即代无啦，还袂咧，咱的节目还袂到咧啦，
2: 你这会当
1: 寄物件
2: 咧，
1: 会当好心的你妈咧，天热热紧
2: 张咧，啊，佮会当寄物件，会当寄物件，你爱买另外迄顶无够高薪，伊无阿多钱咧，
1: 伊
2: 这会当钱咧，啊，过来互你用。嘿，煮食吼，唔免啥物拜师学艺啊，唔免烦恼啊，零厨艺嘛，零失败，绝对袂失败，绝对袂急定啊，
4: 零定啊。我呢，我呢，张伟成哦，好，因嘿好吼，讲嘿暑假作业爱学嘿要擦几个物件，哦，一二擦粉，
1: 再用这，再用这，伊也贴卡，
4: 再用这，吼伊嘿。我讲，因为还慢慢擦，我擦了就办了，动作就办了，我就直接一擦回答，你知道吗？
2: 本就是爱擦本就爱技术，
4: 伊
2: 这用囡啊，唔管大人囡啊，你有信，你啊无，佫较无信心的，安怎煮？安怎炒安怎好食安怎蒸拢袂夹定啊佫袂黏
1: 对
2: 啦像麻糍上黏啊佫有无还有卡脚布卡脚布掺迄啰掺糖
1: 吼
2: 掺豆油了是毋是你都爱愈掉愈甲
4: 对
2: 我来讲伊要用水呛呛诶就唔免啦伊袂夹定用水呛呛诶哦伊就清气啊你看这有厉害无
1: 厉害
2: 全世界无人像我
1: 嗨你好 Hello
5: 嘿你好
1: 嘿，你这个诶，我讲你，我故意哦，你比我更加故意哦。哈哈哈！哈哈！安尼听笑这个声，我就知影无故意啊。哈哈！安怎啦？你安怎啦？
5: 我买买迄鼎啦，我母啊，迄一卡鼎，迄煮咖呢，炒会炸呢，非常旺哦。听讲恁这真好用。
1: 嘿啊，再讲。 亲家啊，嗯，真正我迄句袂使去讲啊，真正啦，所以你会去注意着咧，是大人哦，为人。

0: 欠，迄镜哦，擦了搁再擦啊，乌乌啊，搁刷了干烧，拢烧过，迄拢唔好用啊，爱换者。
1: 嘿啊，搁听讲真轻哦，老人体真好。
0: 嘿啊，再讲。啊，阁好用哦，阁袂油烟足济，所以咱咧煮菜哦，上惊着伊油烟足济，你知无？
1: 系啊。
0: 咱这拢无会油烟的安尼吼。
1: 系啊。
0: 好啊好啊，啊你甲换一下，咱就对啦吼。好啊，诶、欸，啊唔过吼，诶、欸，你正经我讲你故意哦，诶，你正经你无组织呢，你稍等下，我叫因听哦嘿。
1: 好。
0: 你无组织，啊来稍等稍等哦，来哦，甲听着甲听着哩，嗨、哎、你好。Hello， 哎、欸，你好，
2: 我要你的店，要两卡，你给我送两卡来，好不好？
0: 哦，对了，两卡买两卡就送两卡，哎、欸，啊，你这查甫人还要来买店呢？哦，
2: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那这你要呢注意这个健康哦，哎、欸，别拜哦，哎、欸，这个好，这个啊，这别拜，这别拜，后来，哎、欸，你这样呢？哦，你稍等，你这无主机啊，稍等呢，我叫你听哦，嘿，啊，来来来来，搁听者，搁听者嘞。来来来来，哇！这电话遐真济吼，无要紧，咱好比你电话，咱用继续甲利用安尼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所以讲好的东西吼，真假
3: 对啊，矿石是对钱来啦，矿石对阿尔卑斯山啦，
0: 伊
3: 个迄落珍贵个迄落钛金属，伊嘛是对外国运来，
0: 嗯，
3: 啊伊个黄金，你知影即马机票拢起价，
0: 黄
3: 金怎样起？所以阮这黄金成本就起呀，
0: 完
3: 物料啊啊搁起，阮就爱起嘛，啊第二项就是。咱一般啊吼，咱伫咧台湾买，本价五千块，即卖拢爱起价啊，因为黄金起嘛，成本贵嘛，啊拢爱起价，未来听讲要起到七千几块，一口定哦，一口定，包了东西咧卖哦，拿过来，伊即卖伫咧台湾，伊是限量配额，每一间百货公司，每一个专柜，
0: 哎，你好来，你要爱订，我先转加一个吼，好来 ，Hello，
4: 喂，
0: 嘿，
4: 哎，一周，
0: 一周啦吼，
3: 谢谢。
0: 安尼好，吼，系啊，
4: 有组织啦，吼，
0: 有啦有啦，
4: 系啊，当时会讲，
0: 哎，哎，奥利达啦，
4: 奥利吼，1980年，
0: 哎，对啦对，吼，1980年 ，OK 啦，嘿啊，哎，正经哦，这正经有影哦，人伊即系一直咧靠腰讲哦，10分钟袂袂到啊，安尼啊，系啦吼，好 ，OK， 嘿，好，拜拜，后来，0800005431，0800005431，所以哦，我讲啊，真正咱只靠店哦，那是安尼
3: 靠苦啦。两口顶，两口拢是大口罩的，顶是35公分，会当八个人，啊，一顶是30公分呢，差不多会当4个人跟6个人，
5: 是，
3: 哦，迄落6人份的迄落菜，
0: 甲
3: 饭，啊，咱即卖是大口罩，两口顶两个迄落锅盖，强化玻璃上盖对不？
0: 啊，
3: 那就是4件事，3980，
0: 哦，
3: 拢是大口罩的，拢是百货公司的，咱头先讲到一半哦，百货公司伊即卖所有专柜无，
0: 所以我即卖无要接电话啦，我要你讲几处啦。
3: 我讲一句就好啊，我是买不啊嘛，我即马就是咱包公司嘛是限量配额的，不是讲你要爱就有呢。啊，起价，咱即马就是起价，人拢知咧起价，就是拢起定去买。
0: 我嘛无咧起笑啦。
3: 好，因为店会歹嘛。
0: 好，
3: 啊，你煮来来讲，你煮了好食时阵，你要洗店时阵好清洗哦。好，你啊店吼，迄个温度较低时阵用最强一个。哎，你唔用洗碗巾哦。啊，你洗起伊就好啊，唔免洗店，伊袂生鲜。阿袂结定。
0: 哦，
3: 内外不沾无毒诶！
0: 啊来来，我来讲，我来听较紧，我来听较紧，好来，好来，要几组？
6: 阿弥陀佛，要请问你一组偌济？
0: 3980。
5: 嘿，有一个炒菜店，搁有一个平底锅。
0: 嘿嘿，对，吼，
3: 真买着吼，绝对。
0: 安尼好啊吼。
6: 安尼嘿，
0: 啊
6: 我一
0: 组。嘿，你有自己啊？安尼好啊，嘿，安尼好啊，嘿，吼。好，拜拜，奥利达，奥利达，嘿，好，拜拜，吼，
3: 伊这尽量
0: 哦，这我，嘿，
3: 你
0: 讲
3: 真，嘿，你刚才看伊外观的颜值，你知影讲这店底百货公司想要卖个欠货，因为伊颜值都是有设计过，全部有设计奖哦，全世界设计金奖，就是这口店，中澳文啊，中澳节菱格文有无？一般的店你看起来就是店。
0: 而
3: 且看起来都是有质感的，看起来都是水的，所以你徛在厝的，你要煮食的时阵，你看这吼，起码是样，
0: 外起码是意，
5: 一开始外壳有菱格纹啊，
3: 外壳有菱格纹哦，啊内底因内外不沾，好用的下面内底有远红外线，远红外线都是洗料紧，洗料胶
5: 传导快，
3: 嘿，啊过来伊白讲，和你炖物件的柴气， 煮食会变黄去，完全袂。啊，过来你也讲你要用一挂火炝锅无？伊都有点开呢。伊煮起来物件特别好
0: 食。炒青菜，炒菜到尾伊家煮一挂酒。
3: 哦，对了，来一几口点哦。你也讲啊，啊你要炒什么？煮鸡酒的时阵先炒麻油，叫我炒麻油，鸡巴肉炒。啊，过来掺酒掺水肉一饼。一件就会当，互你炒，互你蒸，互你炖，一件唔免当家当灶，做到底。所以你要炒，你要蒸，煎煮炒炸，蒸炖焖炉烤，全部拢会使，
0: 拢会使。
3: 万用锅，因两口鼎拢会当万用哦。啊，就是两口鼎来讲，对咱来讲是安那，咱咧厨房咧煮的时阵，一口鼎你都爱洗嘛。蒸鱼啊，要搁炒菜无方便嘛。啊，你即马就是一口鼎会当蒸鱼啊，一口鼎炒菜。一口鼎煮汤，炖物件，一口鼎蒸啥物，蒸水饺，蒸啥物，吼，拢会使啊，吼，拢会当做万用，因为无多个鼎，你靠买无这个介绍，绝对无诶，
0: 真正无啦，这就是我咧讲哦，你有咱好朋友会当来厝诶，哎，鼎紧甲换一卡，吼，你袂感觉讲开这个钱安尼唔甘安尼啦，哎，一卡三千九百，哎，正经咧，哎，甲煮诶呢，真正是哦，哎，伊正经是有时阵哦，我感觉伊头脑搁咧转袂过安尼，伊是讲两口。一口要三千九百，两口都要偌济，啊，我就个老公哦，啊，就三千九百就得两口，
5: 两口就好
0: 啊。哎，无遐多啊，伊想讲啊，当然是要那安尼啦，不要紧啦。不要紧，您头家吼，再过来讲就好啦，您
3: 啦，
0: 嘿
3: 啦，不是，再过来讲，伊即马就要讲啊。
0: 哎，伊咧讲不要紧，哎，伊即马伊甲你讲诶，无甲我讲咧。
3: 大口罩诶哦，35公分诶，甲30公分诶哦。伊这外口买，你家己想看卖，你外口买，你即种诶有矿石诶，加钛金属、贵金属诶，啊不沾内外不沾无毒诶，叠包诶公司买。35公分那就好啊，你一高点唔免6000块，我先猜你。
0: 啊，真的。
3: 你够一个顶挂哦，顶挂是迄种强化玻璃上盖，啊，不是锈钢
0: 诶。诶，是用卡的安尼，是安那？
3: 哦，伊是用卡的。
0: 哦，用卡的。
3: 诶，用诶用卡，迄是用塑胶诶。啊，咱这是迄种电，迄种有木质诶。
0: 哦，好好。
3: 那但是玫瑰花铁面顶。
0: 哦好。
3: 啊，你卡的，你卡的，你就要看到内底实在。嗯。起码谁做安怎？
0: 嘿。
3: 啊，起码就是买一顶上一顶拢穿过。
0: 用电好用就好啊，
3: 好用诶！
0: 哎，挂
5: 对对啊，就当多我的公文在张伟成一样在擦，拢袂擦会倒，擦起来更好食，擦
3: 拢袂失败，嘿，擦起来拢啊大细擦，真鱼啊，真嫩啊，啊是讲你有酱无？开一锅酱，掺糖啊，掺迄落迄落酱油，安尼哦，落啦，袂结顶就是袂结顶，安尼用最强的，安尼伊就。清洁的完成了啊是不是做方便呢
0: 好来咱的好比我把电话进卡电话进卡空白空空空
5: 魔术三里一
0: 你好
7: 啊你好啦
0: 哎呀
7: 我到过了桌店要来换掉啊我先买一桌用看看
0: 哎呦啊先买一桌用看看呢我不错啊你到了过了桌都要换这样哦哎安尼丢嘞你安尼
7: 连
0: 嘿，安尼你钓哦，先买一个看好用无吼？哎，无好用，买一个后好个咩啊？先买一组都有吼，好哦。
7: 我爱先用看卖
0: 啊。哦，安尼吼，好啊好啊，安尼赞赞，这个建议袂歹，这建议袂歹，吼，好来，安尼会使，你这都有主机啊，安都可以啊嘿。好，好，好，谢谢哦嘿，说我讲煮了你会饿落的啦。好 ，OK， 好，谢谢，拜拜，拜拜，
7: 拜拜。
0: 来，咱的好朋友吼，这电话足济电话吼，咱的好朋友你用继续加利用，继续加利用，0800五四三二一0800054321，所以过来听啦，我来听。

0: 你嘛两组啦，好啦，再见啦，来嘿吼，刮完啦啦吼，好好好。
1: 会变变个，
0: 哎，真的真的真的。
1: 今天三组数肥料都爱叫兵叫将
0: 嘞，哎，买
1: 肥料啊，准三十组接料啊，你啊啊要接个。
0: 无执行长。
1: 电话好两两斤嘞，电话的。
0: 买执行长，买，我咧讲哦，咱的好朋友，我咧讲啊。一个老的，我
1: 咱讲真，
0: 嘿，就因为爱给你拜托啊，所以。
1: 变变变那个轻声
0: 嘞
1: 吼，
0: 哎，阿老师，阿咱这个声线要当好吹，当然嘛爱变啊，你安尼对哦。
1: 要参详什么好？
0: 参详我咧讲哦，嘿，今麦咧老的吼，足济哦，你也看，这点哦，正经是好提、好煮、好煎。
1: 自己镜头啊，挺好啊，你夹起。
0: 系。哎，
1: 别足轻嘞，足轻啊嘞吼，足好用
0: 诶。啊对。啊，就是安尼吼，所以啊，咱就是刚刚讲吼，爱护咱的一寡老的吼，机会啦。伊话吼，他对讲，哦，你唔知我偌过紧张的啊，打电话偌紧张的，
1: 系啊，
0: 卖很紧张啦。我你讲啊，咱哦，起码安尼吼，你个二十组好运
1: 啦。不可能啦，卖好难讲啦。
0: 二十组，
1: 你啊一口订三千
0: 九。我要求无济呢，二十组。
1: 二十
0: 组，那我咧讲，咱头拄啊遐已经拢卖去啊，
1: 对
0: 无？
1: 对对对。
0: 啊，咱即马过二十组。
1: 那拢是你家己迄度做得来的啦。一口订五千五，卖三千九啊八。
2: 啊，两个拢好用啊！
1: 买两
2: 盖
1: 就好
2: 啊，
1: 开两盖钱你就唔免惊啊！啊，即卖就是个唔免开钱对吧？三千九百等于是送你的意思嘛？
2: 对对对对。
1: 啊，你再过来，各位二十组够少了。
0: 再
1: 讲吼，
0: 二十组。
1: 全世界目前来讲，轻量化、内外不沾、无毒测试，还有硬度的测试。当然，我百货公司的品牌，你即卖做有迄个设计奖嘛？是阮即卡店，两卡啦，即两卡店，啊，够一个锅盖。一卡五千五，两卡万几块，哦，佮看锅盖，我卖三千九啊八，两点早两去，即个机会佮五分钟，二十组哩。
0: 无啦，咱哩这无，
1: 五分钟二十组抢着你，无抢着我讲，你煮饭有毒的，有毒的鼎是百分之
0: 九十九拢
1: 有哦，
0: 佮二十组，佮二十组吼，佮
1: 二十组，
0: 哦，佮二十组，
1: 十分钟互你抢啦，敲电话你来都互你会当学了，因为这煮了，这含透皮还袂煮，你看爱外表，你就知讲哦。
2: 哦，这在呢，在呢，在呢，在。
1: 五块才够嘛？哦，煮食，逐工爱煮的，你这无开完拢钱啦。逐工拢爱煮的，逐工都是拢爱煮什么？煮好料，煮健康，煮无毒的，即个店就是无毒。
2: 嘿，
1: 哦，你煮的时阵会感觉讲轻松。
0: 嘿，
1: 哦，煮食嘛免烦恼，以前哦，子孙都无介食，恁阿妈无介食你煮的对吧？即个店了。你拢变大师，唔免师傅，袂结顶，两顶内外不沾，内外无毒。啊，过来，伊是伊个材质会当互你传导，有远红外线，所以吼，你唔免蜡烛，唔免开足大。伊到咧蒸鱼啊，炒菜时阵都有那个有迄个顶开，好吃。啊，你啊蒸蛋，啊是讲蒸迄个牛排的时阵，唔免技术咯，伊特地蒸个切切切，啊，
2: 转
1: 过来切切切，偌
2: 高
1: 嘞，偌高嘞，吼，啊，过来伊会当做啥物？会当煎啊！
2: 你用平底锅煎牛排吼，
1: 那
2: 家己咧用铁板烧咁快咧，
1: 系
2: 啊，哎，吃起来就好食。
0: 我听你安尼讲，我就咁样流嘴
2: 咯。你唔知？
1: 煎牛排，
2: 正常我摕到这鼎的时阵吼，阿伯摕迄鼎啦，先去天工厂看，看讲，哎，哦，这个鼎，我想讲，我这鼎那无用过，
0: 无遗憾啦，
2: 对，无遗憾。我想讲，我的爱食玉子烧吼，我摕只玉子烧锅的，好啊。
1: 哎呀，
2: 其他一点无看的干来啊，都看就这样。
1: 锅你
2: 摕转
1: 来是
2: 毋是？哎，对，无我就想讲摕只玉子烧锅，较无要用嘛，试看卖
1: 安尼。
2: 哦，哥哥，哇，
1: 超好用。
2: 哎，我在蛋用回去，我看，哎，我刚刚日本师傅赶快，喂，哎，
0: 够了，
2: 很好卷呢，很好卷呢。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啊，祖祖，我再来恁家，我恁请来。
3: 好啦，好啦，好，
0: 再见，再见。
1: 大家迄个厨艺拢免变大师啊！哦，你有笑到咧恭喜，因为伊这点就是你唔免技术，唔免烦恼，做听课，哦，安怎变安怎迄个，拢未失败。现在保证未失败，保证无倒。嗯，啊，过来做好情绪，唔免起点，唔免。
0: 阿姨，来哦，来哦，来哦，哎。Hello，
3: 我要那个炒菜锅一煮。
0: 我知啦，阿你我讲哦，阿你这无煮煮的嘞，无煮煮的来，好，我聆听哦，哎，这无煮煮的，无煮煮的来，
1: 新朋友啊，
0: 对，
1: 这看到这票，好来，这票来一起成型嘞，
0: 好来，好，嗯。
1: 好
0: 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
4: 五四三二一，
0: 空八空空空，
4: 我数三二一。
0: 啊，所以哦，哎，这安尼哦，这老的哦，嘛都没哈吼，好一头多，咱就讲个心中爱运动啊。对了，啊，所以这真正我那运动对啦，哎，这嘛我那运动对啦，这我那运动对啦，吼，哦，空空吧，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哎六，
5: 哎你好，
0: 嘿，
5: 哎我被他插菜店了，
0: 被他插菜店哦，哎，咋不会来被插菜店呢？你咋不会来被插菜店？
5: 啊，对啊，
0: 对哦，啊那只过街哦，未歹哦。哦，
5: 嗯，
0: 哦哦，
5: 啊，把我提两组啦，嘿，
0: 一提个提个两组嘞，安尼哦，哦，一提提两组，好好好，这过街，这过街好啦，提两组，你这有组织啊，你这有组织啊，嘿 ，OK， 好好，拜拜，拜拜，
5: 感谢哈，
0: 妹妹，嗨，你好 ，Hello，
6: 你呀，
0: 喂。
6: 对呀，我下下就爱换换下卡啦，因为我啊拄订菜伫咧找无吼，啊你这订足好用诶，你紧甲送一组来，
0: 安尼哦，
6: 送两组啦，两组啦，互阮幸福搁一组啦。
0: 哇，诶，你要看诶，今日拢安尼咧，老诶甲细细款咧吼，我着细细甲老诶款咧吼，诶，袂歹哦。
6: 拢爱食，拢爱食。诶，
0: 唔要正经，我讲咧炒菜订袂使一直用。哎，为着健康，厝内面的人健康，哎，你有这个观念真好哦，真的好，真的好哦。
6: 对啊，本来就是爱安尼啊，无伊用久拢有毒啊。
0: 安尼吼，嘿，真的吼，好啦好啦，啊，你这有组织啊，安就好啦啦，吼。好，谢谢哦，
6: 好，
0: 拜拜，好，谢谢，拜拜。嗨，你好 ，Hello。
7: 你好
0: 呀。Hello。
7: 我
0: 炒
7: 菜
0: 店，系啊，对啊，好，安尼会使咧，吼、哦，你这拢有组织，我无组织，才着爱搁写安尼啦，吼、哦，啊，这电话听袂起你，好啦好，一定互你满意诶，
7: 吼、哦，
0: 好啦好，后日再搁讲，吼、哦，好 ，OK 好，拜拜，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
4: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吼、哦，来，我看安尼安尼，
1: 店吼会当插珍珠，
0: 紧，
1: 那么晒，一锅抵万锅，
0: 哦，
1: 你厝诶唔免买啊足侪店啊，好，即口店你先用看卖，你就知影讲哦，袂老贵，哦，大口灶大口店会当大锅可以小用，啊，你啊较细店诶做牌子诶，不能大用，所以咱买店都是安尼买大，宁愿买大不要买小，这样你就是哦大，不过大也足贵的啊。哦，那即话百货公司一个35公分的口径有无？生炒锅一个都要6000-7000块，咱百货公司的品牌咱卖5000块，是做合理的。今日卖你3000块啊对？新合理嘛，无赚钱啊。
0: 对。
1: 哦，车来车去嘛，算成本嘛。咱这原
0: 多谢啦。
1: 嘿，执
0: 行长，多谢啦，多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啦。
1: 无趁钱，佫加了钱，那无。
0: 啊，没啦，没啦，多谢啦。
1: 啊，最后剩十组。
0: 哈，好阮，好阮的朋友，安尼，咱的朋友，大家拢有一口好听，通好住。
1: 哎呀，哎呀，咱来公寓善其事，必先利
0: 其器。我讲咱若做好哦，人拢会学路，永远都学路安尼啦。
1: 有 SGS 的检验，
0: 伊
1: 就是无毒。哦，伊内底嘛无铆钉，一体成型，即种会干呐德国的机器在有，日本的技术德国的机器，所以一体成型就是袂卡到，伊袂生锈。吼，啊，个人你要洗的时阵，你电麦烧烧吼，哦，较凉的时阵，那用最强一点。
2: 你好，你个
1: 清洁剂都免用，哦，用迄个豆粕去起来，还是用迄个餐巾纸去起来，伊就好啊，伊免起电，越用越不粘， 腌，伊都未结饼，
0: 所以
1: 越用越好用。
0: 参照咱的西点有无？嘿，烧烧落去呛水，腌呛起来吼，
2: 较无好。
0: 咱咱素料会较无好。
1: 啊，再拎一挂，啊，你用水呛呛的，啊，清洁的都好啊。
2: 你
1: 就
2: 当等变啊变的时阵再来用，嗯，就好吃了。嗯，
1: 你蒸麻糍哦，那麻糍要用个烧。迄夹饼做歹用诶，迄麻糍哦，不得诶未夹饼，迄麻糍都袂臭味。
0: 哦，真正遗憾，真正遗憾。
1: 真正阮头家真正看迄试验嘛，迄德国来迄试验嘛，都用麻糍啊，好啊，迄麻糍袂黏，袂夹饼，搁臭味重，够厉害。你安怎煮？安怎炖着？炖迄落啊？炖迄牛肉啦，好。哦，你那大西你炖诶，诶，免过火哦，过唔免火唔免烧大哦，伊会带你控，控甲炖诶控起来哦，迄那个，迄哦，迄那个。原味锅同款，有甜有香，啊，佮味菜，哇，迄汤汁佫留喺内底，哇，一粉酥酥叫啊，就咁样哇，我今日唔免技术啦，啊，你外国食即卖拢足贵啊嘛，有足侪毒药诶，啊，咱家己煮都唔免烦恼，
2: 对，
1: 啊，一只鼎上一鼎，
2: 系啊，这鼎要用了久吼，系足简单的，嘿，咱这吼。唔免吼，底下咧热鼎吼，你直接火开咧，要插水会当插，
1: 冷锅冷油，
2: 卖好伊空烧，系对，系对，直接用。
1: 讲你唔免技术，像迄个不锈钢锅，你都要热鼎，啊铁鼎都要用足侪油诶，
2: 是，
1: 啊伊这唔免伤侪油，啊冷啊嘛唔免。
2: 火开咧，得当用啊，
1: 伊倒落
2: 就插，
1: 又重又贵金属的来对，倒落就紧咧，啊伊食了紧，不过唔免伤大火，
2: 是，
1: 所以你新洗新缸新碗啊新钱啊。对啊，所以咧做的时候做干就做轻松诶，变得
0: 空白空空空，我是三零一，来来来，哎嘿，我恁到听啦，哎呦，我恁到听，我恁到听哦。后来0800054321哦，空白空空空，我是三零，来来来来，我是电话听未记，不要多，来来来来听歌来听歌。

0: 鼎吼，打菜鼎正好用，我甲你买骨啊呢。
1: 诶，古早时代，迄古早时代足久啊，足久啊吼。对不，我讲诶，
0: 嗯，
1: 系啦，啊，即卖只新，即即卖只新诶啦，即咪古早系无同啊啦，嗯，哦，诶、欸，你安尼真怀念呢哦，啊，
0: 有
1: 影吼，
0: 吼，
1: 有影吼，诶，
0: 足久唔捌未知道听，我听着啊你哦，
1: 诶，
0: 啊，就搁要来甲你买两支啊啦，
1: 哦，搁买两支啊吼，好，啊，买两支啊，赞哦。嘿、hey, ，我你讲哦，你也看，哎，较早你买过，我介绍过，你都拢有信用啊，对不？大家个笑脸哦。哎呀，哈
0: 哈哈哈哈哈！大家天
1: 天干杯哦。哦，你个看咩啊嘞？哎，足够啊嘞，足够啊。
0: 哦，
1: 哇，真济真济年啊！哎，十年，十年有啊哦。
0: 哦，
1: 未输
0: 百公司嘞，恭喜我大公司全部啊。
1: 好嘞。好啦好啦，所以我介绍我讲，咱就是爱做信用的啦。
0: 我拿提两支来啊！
1: 啊，提两支啊！吼，好，提两支就送两支啊！哦 ，OK 哦嘿，吼，阿伯啊，谢谢哦嘿，吼，好好，阿伯也是，你最有主见，安尼就好啦嘿，吼，好，再见再见，好，拜拜。我咧讲，较早我那捌介绍过店。
2: 啊、
1: 所以你看嘛，人用了对怀念，
2: 嘿，迄种有信用啦，嘿，也的确，这物件拢一定，大家拢用了好，你才有可能。
1: 一定的，一定的，
2: 啊，人信用是安尼啦，
1: 嗯，
2: 迄个一分钱一分货，
1: 嗯，
2: 啊，你就是爱一分钱买十分货，
1: 嗯，
2: 拢是阮咧抬，拢阮咧抬阮，
1: 嘿，嘿。当然嘛，太你无会太上，无敢会太开，伊无可能啊。
2: 系啊，几只低要炒几次，吼，不然佫摕来控汤这种诶。啊，即马佫袂刷，我来讲吼，即马读书我有都带你倒看。
1: 嗯。
2: 恁即马佫炒食吧？
1: 嗯。
2: 迄下起来我唔知要去倒炒何里。
1: 我讲。执行长，即马迄卖去看，即马现煮时诶吼，咱哦一定吼，你爱佫。都去讨二十组好
2: 啊！你早时啊，弄下只大家哦，阿伯一煮食嘛，足厉害。啊，你鼎，你可能不比我搁较严，搁较深，你知无？你特工咧用，你会知嘛？我讲你买着，我来拍婆啊。有够后尾，即世人买到上吊一个水平。特工啊用咧买着一个精品嘛。
1: 嗯嗯。
2: 即马就是买一鼎送一鼎，拢大口罩的，35公分加30公分的，大鼎还当做细鼎用。
1: 嗯。
2: 你袂后悔。
1: 嗯，
2: 啊，你买一鼎送一鼎，
1: 嗯，
2: 我哪有可能搁在你加量？
1: 嗯，
2: 市价百货公司是万
1: 多啦，
2: 万几块，即马在起价啊，
1: 多起。咱甲下这部，甲下这部倒啊，过来就无啊，甲下这部。未啦，咱要过下这部，哎呀，过下这部过二十分尔，
2: 鼎都送一个鼎挂。
1: 啊，所以讲，我讲哦。个二十分钟，你个二十组好啊。
2: 生炒锅加平煎锅，一个35公分的，11公分的深度，一个30公分的，哎，落跨度。
1: 执行长，进来，你看电话一直亮啊，
2: 拢前面的，啊，拢是复合材质的，拢是不粘，
1: 嗯，
2: 外不粘无毒的，
1: 嗯，
2: 安那用安那煮，拢一定会熟手的，
1: 嗯，
2: 啊，即马就是你下开对不？
1: 嗯，
2: 叫你下，
1: 嗯。
2: 哦，我等你瞧，我真正无多，因为阮头家头阮讲卖。
3: 卖啊，就不滴，无滴，介绍一下，较紧的啦。
2: 买一点上几点，
3: 都猜得掉。
2: 过台瞧二十组，第二十一组，就是确定一点，
1: 5,800，
2: 两点都是要8,000块。
1: 好，
2: 好，无多都来瞧买。
1: 7960啦，两点都是7960啦。
2: 啊，等于是买一送一，都是你伫个租房一定用得到的。
1: 好，
2: 住起来一定无毒的，无毒不沾，内外不沾，啊，过来也是复合材质，即个日本的技术，德国的机器，所以你伫外口看到的所有不沾锅，100%有毒，好用固有毒，
1: 所以即马来开始用来煮烧酒鸡啊，
2: 烧酒鸡一鼎，
1: 唔
2: 免当鼎当灶，唔免几啊鼎，一鼎会当互你炒，互你蒸，互你卤，啊，个会当互你虾米煮，你一鼎会当用。也会当取代虾米汤锅、平煎锅、卤锅、烤锅、原味锅，伊内底安怎煮，你都会当煮了上好食、上甜、上脆，啊，过来一个会恰恰的汤，因为内底有远红外线，所以你咧卤肉的时阵，你会感觉慢吼，会烂，但是袂糊起，啊，佫袂柴。
1: 真正真特殊呢。
2: 你咧煎哦，因为有远红外线，伊咧煎的时阵吼。迄蛋白质，迄鱼也够较香，牛肉也够较香，啊，会熟了较紧，较正。哎，这变起来你就感觉讲哦，水啦，哦，煮煮食一世人， 今日终于会咱变大西
1: 啦。真诶真诶牛排吼，安尼蒸吼，啊即马起吼盐吼海盐那个用落去，等下起来水煮。
2: 牛排吼，哦切起来内底，哦外口起来内底够久，够人哎，这是
1: 你个看麦啊？电话听未起来，我来倒听啦。嗨，你好。
4: 喂，
1: 杨桥。嘿。
4: 我
1: 头
4: 先有叫一桌吼。嘿。啊，我今麦想讲，阮囝无啥哩煮。
1: 系、哦，
4: 我是讲要叫各家叫一组，
1: 各家叫一组吼。
4: 啊，现在无无无用，无无靠，
1: 无人肯的。马进，买不要紧。
4: 哦，
1: 系啊，你管叫三组的嘞，你个看麦啊，
4: 你
1: 袂看，各家一组。
3: 好，
1: 可以，你个看着，迄个唔在上。安尼吼，好，各加一组啦吼，
3: 好
1: ，OK 哦，嘿，好，拜拜，拜拜，吼，好，拜拜，拜拜。
2: 你看，
1: 你甲看卖啊咧，
2: 即马是帮囝传，帮妈妈传，
1: 拢安尼咧，
2: 大家传，
1: 拢安尼哦。
2: 要传要请啊，过来拜拜吼，即间店拜拜安尼，要炒米粉，
1: 哦，
2: 这拜拜猪心类有无？
1: 哎，你呢拢要讲这只好食啦？哎，
2: 这大炒早餐，炒
1: 米粉，咱
2: 两只鸡，三只鸡肉，搁掺一个三，一个三，
1: 还有红烧。嘿，鸡肉甲三块对哇吼，好，迄种我顺头。导游哈，
2: 阿姨也做会当猪孙呐，因为孙住了嘛，做好食哦，吼，天天当猪孙那当好，这个我上介意，阿姨，迄鸡肉摕来摆盏机，吼，迄摆盏机啊，问蒜头导游，
1: 系啊，
2: 啊过来，伊过会当用一个三盏子来对哦，
1: 你卖安尼讲介，你看卖安尼啊，含咩麦克风，怎么弄到安尼啊？
2: 三盏当七七嘞，
1: 三盏，那是赶快嘞，我问蒜头导游，
2: 煮低脂。
1: 低脂哦，
2: 我
1: 嘛
2: 最
1: 介意食嘿，
2: 嘿，
1: 你爱食低脂哦，
2: 嘿，
1: 我嘿我都唔敢食。
2: 我讲吼，
1: 嗯，我
2: 煮，
1: 好嘞，哦，诶，这吼，哦，恁到听啦，我还没讲，我还没讲，
2: 蒸豆腐吧，
1: 哎，
2: 蒸豆腐唔是有一道菜叫老皮嫩哦，嘿，
1: 嘿，
2: 豆腐都要蒸啊切切，
1: 嘿，
2: 拢唔免技术，豆腐拢袂破，
1: 嘿，
2: 哦，你咧冰的时阵，哦，豆腐安尼直接切切，你看，哎，黄金色的，吼，
1: 哎，看那豆油够用着了，
2: 嘿，豆腐一袋二十块。你伫诶迄落铁板烧店都爱一百块，
1: 嘿，真
2: 好嘛！因为咧豆腐技术，以后即条店真正拢免技术，含其他来蒸都会蒸个切切切。
1: 嗯，
2: 我鱼啊鱼啊嘛是，我鱼啊咧蒸起来有无？伊个内底个有酒水，鱼啊汤烧起来底，
1: 嗯，
2: 吼，伊个即条店那个神奇锅，你知无？伊鱼啊汤个烧起来底，但是外口是赤，
1: 吼，
2: 内底是幼哩个，啊，鱼啊汤汤汁阁是甜个，吼，你啊煮一间鱼啊，你讲哦，石营长，要搁买无这个介绍，
1: 只
2: 好订，哎，订新机就叠加，
1: 哦，
2: 你煮起来吼，鱼也袂怕酸，鱼也变好食，鱼也袂变鱼也酥，
1: 嗯，那是你啦，那是你，你在煮啦，变鱼也酥啦，你紧到听吼，
2: 好，哎，为先生，你什么？沙巴鱼啦，沙巴鱼唔知，哎，真咧看是足胖诶，
1: 哎，
2: 加油无，
1: 哎，
2: 沙巴鱼无皮啦，臭车你知无？真哦，沙巴鱼安尼蒸起安尼，哦，恰恰恰胖滚滚，掺一挂地棒，
1: 哦，
2: 啊，用一挂迄落，哎，用一挂迄落，迄落啥物？椒盐，哦，地棒，我来讲，你到那餐厅咧，我隔壁都会来弄问，
1: 啊，
2: 阿芳啊，你今晚来在搞醋？我
1: 隔
2: 壁妈妈，我看我咧炒菜啊，以前炒菜拢番黄的，今麦看我炒菜，迄味会走出去哦。好，迄个只老道门讲，哦，你今麦炒菜那只菜，会来阮兜食呢。
1: 哎呦，
2: 系啊，做欢乐，食惯习惯变怎？来来，只食惯习啦。啊，你准备去到钓等于你炒嘛是稍微赶快，你炒菜拢会烂。
1: 厝内面的人要食这个物件吼，伊感觉为人讲啊，我就是拢去外口食吼，食安尼较好食。其实嘿，你用电用了
2: 丢，
1: 嗯，
2: 有远红外线穿透啦。
1: 哎，
2: 对我卖饭时一波零毛桶，但是伊也当奶超奶喷啦。
1: 哎，
2: 让他住拢那个新的港款，
1: 哎，
2: 都袂夹定，
1: 哎，
2: 永远拢在好炒。
1: 哎，
2: 炒菜用个穿透就是食了紧，
1: 一
2: 分乱糊糊。你炒菜要炒大，要煎大，要炒菜炒几下菜喔。
1: 好
2: 是要煮
1: 汤，还
2: 是要炖
1: 物件？
2: 炖
1: 物件，
2: 迄
1: 鸡
2: 啦，
1: 鸡
2: 肉炖
1: 个
2: 哦。
1: 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来来，你电话正经啊，连连。

0: 安尼就好啊，嘿，卖伤济吼，安尼就好啊，嘿嘿，好好好，啊来来来，
1: 哦，
0: 来来来，执行长，因为我头拄啊人讲哦，哎，啊，恁那店用自滴油无？我靠腰啊，我就是拢用迄个自滴油的啦，我拢用迄滴油，啊无就用迄鸡巴油，鸡油。
1: 我靠，今麦拢毒油，你知
0: 无？哦，今好你听，今好你听
1: 吼。所以自滴油你也无够搞心，
0: 嘿，
1: 你会翻乌，嘿，
0: 嘿，
1: 自鸡油会翻臭，
0: 嗯，
1: 迄落伤过迄落嘛，
0: 嘿，
1: 所以即口鼎伊会当耐高温，吼耐腐蚀，过来伊安怎煮要煮咯吼，你煮咯个啊，伊都袂伊个鼎袂迄落袂脱骨，阿嘛袂臭灰搭，哦阿伊个锅内锅外拢是无毒个，拢无毒个，啊你要清洗内外不沾不粘，吼伊袂迄落结鼎，所以你要煮鸡油、煮猪油个时阵，你用即口鼎嘟嘟啊好，
0: 好
1: 嘟嘟。自家做香诶，
0: 伊
1: 内底钱见个香，迄个来油会拔出来，伊拢袂臭油外边。
0: 迄钱起来麻婆啦吼，
1: 我来麻婆搅味哦。椒油
0: 切个盐切切个，就很好吃。
1: 安尼食，安尼就会使啊。
0: 所
1: 以肉脯佮袂迄落袂翻乌
0: 哦，袂
1: 香哦。所以这就是技术啦。一般老师的技术，你到即口店就挂内底啊。所以是安那即卖足侪人咧抢，就是安尼，拢无毒。伊安那煮，安那清洗，拢唔免起店。伊安那洗，拢是袂沾不沾黏啦。所以你要洗的时阵，你就点卡。底下较无啊烧的时阵，用最强一个，用迄落海绵安尼烧较起一个，
0: 安
1: 尼很好啊。
0: 嘿，
1: 你免起
0: 顶啊。所以即卖食猪油，食猪油是比什么拢更加安全的呀？
1: 因为外口即卖油拢足多嘅，物件嘛足侪，迄落化学嘅物件，烧油烧盐，家己煮，安尼上可靠。
0: 对，
1: 嘿，家己顾健康，啊，你要顾健康，你要好工具，咱嘅钱啊敢开，因为你煮食是规家口嘅健康，你也敢照顾到，所以你要用好嘅工具，无毒嘅工具，啊，你只系煮食唔则够意思。
0: 系啊，我谂个迄个有迄猪肉有无？迄三层嘞喎，伊个切出来啊，落个白白嘅，落煎小块咧，转者迄油啊，哦，转做出来安尼哦，嘿，啊用出来了哦，迄三层嘞把七个炉吹者哦，腰瘦好食。
1: 你
0: 先
1: 把它拔出来，伊内底诶迄个伊袂伤，伊袂反定，伊会用一个叫金黄色，
0: 伊
1: 个汤贵也出来。
0: 啊！
1: 你再过去来吹，啊！所以你要炒腊肉，
0: 哦，
1: 咱过年就要炒腊肉啦，是讲要直接炒咩蒜头，要炒什么腊肉，啊，是讲咩客家小炒吧？你炒起来拢爱点开，伊这炒起来有点开，唔免过伤头哦。伊有聚热，伊有远红外线，所以伊本身就会自带点开。这个点开就是哦，你配饭真正，迄饭拢无够食呢。哦，你即卖囡仔无爱食饭的啦，老大人啊，你即卖要煮啊，你煮一道菜，会当配几样碗饭。因为这口鼎就是有达鼎开达拔出来，足紧的哦，伊咧洗嘛足紧的，清洗洗用免洗啦，清洗就好，清洗的阿姨就清洁啊，阿姨嘛袂卡垢袂卡味，哦，阿你安怎用，伊拢袂扣胸，袂扣胸，因为伊个麦饭石的硬度高，袂扣胸，永保如新，都减无毒，阿煮都无毒，阿即马买一口鼎35公分的生炒锅，11公分的深度，
0: 还
1: 佫上一口鼎30公分的生煎锅，好7公分的深度，买一鼎上一鼎，
0: 安尼就3980。安尼就3980，我替你讲啊，
1: 尽量过嘛，安尼好心的哟，安尼3980
0: 的，良心无？有良心，有良心，电话卡0800000，
2: 我数321，
0: 哎六，
3: 我要炒菜鼎啦，
0: 要炒菜鼎哦。
3: 哎呀，你
0: 遐
3: 过
0: 好卖
3: 啊！我讲
0: 怎么
3: 有
0: 卖啊？我鼎不是在卖啊！啊，我就跟你讲啊，看到有好的物件，我就经过摕来，通我介绍好你哪里啊？啊，较早有啊，我捌卖过啊，啊，大家拢嘛学了，嘿啊，吼、哦！
3: 啊，
0: 摕
3: 两组啦，嘿！
0: 还要摕两组嘞，吼、哦！好啦好啦，摕两组啦吼！哎、哦，这炒菜鼎这足重要嘞，这样注意健康嘞，厝内面的人吼、哦，嘿，鞋鼎烧甲乌乌啊吼！啊，哎，我空烧有无？哎，伊电锅一直在煮，迄毛嘞，迄氧化盐汤，哦，好啦，啊，两组两组哦，好，好，安尼好啊，你这有煮鸡安就可以啊，嘿，好，好，谢谢哦，拜拜，拜拜，哎，你好，喂，你好，哎，妹妹啊，你是妹妹对不对？
4: 对，
0: 哎。妹妹打电话做什么？
4: 阿妈叫我买炒菜锅。
0: 哦，要买炒菜锅。对了，你这个都有地址了。哎、欸，要买阿妈要买的哦。
3: 对，
0: 好好好，那这样子就可以了，阿嬷买这边都有地址了哦。好，谢谢哦，哦，拜拜，拜拜。嗨，你好。
5: 哎，你好。
0: 嘿。
5: 哎，我跟你讲，我要买迄炒菜店。
0: 买炒菜店。
5: 啊，你是一个送一个吗？
0: 你是搁买一个送一个再买来买的哟。
5: 无啦，我本来就叛起啊！啊，你一个送一个嘛。
0: 哦，安尼哦。
5: 啊、
0: 哦，你安尼讲这句嘛，较公道安尼哦。无、嗯，我想讲是买一个送一个再买来买的安尼啦哦。嗯好、哦，好，每只上者丢，无唔丢，一组吼，好。
5: 啊，我甲你问一下，
0: 哎，
5: 哎，那是派去，我就要滴甘歌舞。
0: 嗯，啊，这我也知道你唔来偌久，就要过来哩。
5: 哦，
0: 嘿，这看运气啊了。
5: 啊，
0: 无
5: 我先叫一组，
0: 先叫一组，
5: 阿哥，哎，
0: 啊，再紧赶紧安就丢了吼，
5: 哎，对。
0: 哦，等于就好紧用啊，安尼啦吼，好啦，好啦，安尼好，你这有组织啊，安尼就好啊。好、哦、，OK， 好、哦，
5: 好，
0: 好，拜拜，拜拜。嗨，六。
6: 喂，
0: 你好，
6: 我要爱叉菜店。
0: 要爱叉菜店吼、哦，好啊。啊，你这听起来较少年，你有在煮哦。
6: 啊，你讲食
0: 钙钙钙素较
6: 健康。
0: 哦，安尼哦，安尼个人注重健康哦。无，我是我迄位少年啊，拢啊笨蛋啊，拢啊不爱煮，你个会煮哦，不简单哦。
6: 你讲敢煮哦，较健康，
0: 无
6: 治安问题啊。
0: 有影吼。好啦好啦，安尼这袂歹啊，好心妇啊，袂歹吼。好啊，啊你这有主子啊，你这有主子，安尼就好啊，吼、
6: 哦，
0: 安尼就可以啊，吼、哦。好，拜拜，拜拜。
6: 好，拜拜。
0: 嗨，你好。哎、
7: 欸，你好。
0: 嘿。
7: 哎、欸，我要买炒菜店。
0: 炒菜店吼、
7: 哦。嘿。
0: 好啦，买炒菜店。哎、欸，今仔日咯，查甫吼做好男人来买炒菜店足济呢，你嘛其中一个了。
7: 系、
0: 欸、
7: 啊。
0: 袂歹哦。
7: 小工好用。
0: 有影哟。
7: 买。
0: 哟。哎呀，啊，这位查甫拢嘛是干那当咧食饭卡中，无煮好，还是食倒去啊？哎，灶卡什么鼎用啥，根本也无咧注意啊你。哎，你这，哎你。
8: 台湾广播台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9: 唔、好，挨起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查耶。政府大概挨判零引力资源调查，绝对唔会下两年挨告辞。调查逢色有色体凤瘟、天发凤瘟，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挨着绝对唔会告仓。主要系问做细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力政策嘅依据。
10: 安尼个就安心诶，引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向支持批核。
9: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号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2: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边行，过了江淮湾林永靖，向正平我就去参美乡的民生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紧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红苗圃内面甲篱笆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这就是彰化县参美乡上出名的公路花园。早年参美是台湾是最咸菜的重镇，一直到今嘛，有当时啊，还可以当伫路边看起到是咸菜的大茶汤。但是因为花卉利润较悬，真侪原本种水稻、甘蔗、甲蔬菜的参美人，纷纷来改种花草甲树木。三公里外的路边，拢是花园甲苗圃。为几十块的花草到价值百万的盆栽应有尽有，真侪参美人世代拢是花农。对参美人来讲，种花就亲像呼吸空气。
13: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入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 来这会当享受到新鲜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晚上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感谢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推荐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万谈，是知识性、新闻性、娱乐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加好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站、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

现场电话空白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总共十号，朋友记起来，上好记笔写起来。电台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养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家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歹见怪，拍有通拢一直互惊。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客人。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均通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北极定药房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

蓮瓜泡著才找到家禾，方便在家裡收。家禾這罐都有寄，這罐都很歡喜，很歡喜的哦。想要顧身體，蓮瓜趕緊拍，大家健康才是家禾上階段不忙。這部進行這段感情，免家禾在在線上講話開講，對家禾報的新聞讲的故事有什么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人讲就好，啊，不过只系响声。我来讲故事。阿官的爸爸平常时啊，拢无啥爱啉水，加上食食补水，爱食重咸重口味的。这一天由毒来发作住病院，医生说若是不换药剂，恐怕有性命危险。阿官直直站起收在在病床边靠得很伤心。阿官只有剩爸爸这个亲人，三岁时阵阿母意外行走，爸爸一直不够带这个人辛辛苦苦将阿官请向大汉，老爸查甫囝两个人相依为命，好不简单。搁再半冬，阿官对当大学毕业，结果爸爸却发生这种代志。爸爸绝望悲哀的感情，一声一声真痛苦，哀求的声，让阿官非常的心痛。阿官思考真久，站起来叫爸爸爱等伊，伊要创爱，伊要去种植，让爸爸来换药剂。爸爸摇头讲：“我的乖查甫囝，你是唔通去做公代志呢？好好读甲毕业，你将你家己顾好，每一年来甲阿爸上香烧一挂金纸，阿爸就安心啊。”阿官等来到学校，第一件代志就是和感情真好的男朋友阿奇来分手。阿奇从分手一个莫名其妙，一直跟阿官问讲为什么，阿官就讲爱甲无爱无需要理由，以后卖过来高高甜。阿奇看到阿官这么绝情的面容，真伤心，越头离开。这一天，阿官闭在了米酒杯内底，叹口失声。暗上家的人彻底来分开，阿官来到当地一个真出名的杂志社，恳求帮助。经理对着阿官的不幸真同情，同时也予伊的孝心来感动。当去伫咧杂志顶边看一篇大学生青春美丽无奈命运创治人爸爸当病，紧急需要500万块的医疗费用。讲本人愿意出卖爱情，搬当到做温情人的新娘。有意思的人请拍电话。杂志看出来。阿官是真着急伫咧等待，这一天早起，总算有人拍电话来。阿官一听，是一个中年男子，对方讲：“小姐，请问你就是杂志顶边看广告的迄个女大学生吗？阮片总裁想要和你见面。”挂掉电话，阿官是足着急的。前方约定的餐厅，一间包厢内底，阿官看到关系出国百般买伊爱情的平总裁。平总裁50多岁人，身材不悬，小跨大裤，看出来是一个真厉害生理人。阿官将家己为什么要用这么多钱，讲给眼前的救命恩人听。平总裁真明显
和阿冠的美丽加高雅的气质深深来吸引。正沙地叫边爱秘书提出一张现金支票交给阿冠。阿冠支票提过手，等待裴总裁和伊签合约。想知影，这个裴总裁却笑笑对伊讲：“阿冠小姐，敢有啥物款的吩咐？那是无代志的话，赶紧回去救恁阿爸。”阿冠根本唔敢相信家己的耳啊！想一时啊，讲裴总裁，你愿意出这侪钱救我的爸爸，我一定会尽心尽力来报答你。但无凭无据，你都唔惊讲我提钱走去吗？裴总裁是安尼哈哈大笑着讲：进前我已经看过阿冠小姐伫相关的证件，阮生理人上该讲究的就是信用这等级，我相信你的为人。阿冠点头讲：多谢你的信心，半天后我会来完成我答应你的代志，但我要提醒裴总裁，我出卖是家己的爱情，不是我的灵魂。半年后你就要公平正大娶我，我只会当做你法律上甲道义上的太太。裴总裁是安尼嘿嘿笑讲：请阿冠小姐的放心，只到我自然的亲手隆重将你送上礼堂。阿冠看一下裴总裁一个非常得意的面，我先赶回病院提起500,000为爸爸换药剂。半年后阿冠大学毕业，爸爸换药剂真顺利。伫咧一个真好听的早起，阿冠将家己打扮好势，坐车去到裴总裁公司。来到办公室，裴总裁正伫咧含人讲电话，一看到阿冠，赶紧将电话挂断，吹笑八笑，真客气，请阿冠坐落来，亲手为阿冠来泡茶。阿冠虽然对着这段婚姻充满着失落和不安，但看到裴总裁完全无看不起家己的意思，心内另外较安心。阿冠真慎重地讲：我来完成我答应的代志，唔知裴总裁什么时阵要和我举办婚礼？裴总裁笑笑问讲：阿冠，你之前敢有男朋友？阿冠问讲：这和阮的婚礼有啥物款的关系？这时阵，裴总裁将笑面收起来，真严肃讲：当然嘛是真重要，因为这关系到咱日后的幸福。要求阿冠一定爱照实将过去的恋情讲出来。阿冠终算了解裴总裁意思，就是想要知影家己是不是一个水性杨花女性，讲较白嘞，就是怀疑家己已经是一双别人所穿过破鞋。阿冠真激动，对裴总裁讲：我到即马也是在世的，虽然和之前迄个男朋友爱加入骨相约，今生今世别条街路，但将来唔捌做过迄种代志。但是因为阮爸爸破病，我才袂和对方来分手。讲到这，阿冠已经哭甲哭袂出声。裴总裁惊话来安慰讲：好啦，阿冠，我知你是一个好姑娘，我会让你幸福的。阿冠后讲弟弟，那靠他讲，请你相信我，既然我决定将我家己交给你，我就会和过去的男朋友一刀两断，专心专意来爱你。裴总裁点头讲：我相信你也是一个好太太。说得来，裴总裁开始筹备婚书，
伊主张将这边的婚礼办加非常的隆重，上好会当办加大家拢知影。婚礼这一天，梅总裁春风半边，暗请新娘婿阿官，坐回来到市内上界高级的大饭店，内边已经坐到满满满，连电视台记者也已经来到归。阿官，伊毋是真欢喜，但嘛无真悲伤，表情真平静，来接受大家祝福。到底阿官甲裴总裁到尾啊，敢真正会当来结婚？这其中敢会发生什么代志？咱来听歌，歌报馆则继续来讲。南派日本歌曲《假界人生》。

请广告。各位，你若是要顾目睭，目睭要好金，要看的病，花桥冰波地方馆，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功夫，目睭大些疲劳，大家转目睭西高，目睭起起，眼角飞来飞去，抓不着。就准红花桥冰波地方馆，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正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很混很混啊，各种目睭病金杯来吃，就准红花桥冰波地方馆。咱家己指定药房，家己管。大拿中山路路桥头强丁卡新大丹药局，中埔后庄高雄路尾朱一药局，丁达东会对面朱一药局，太保后潭大楼边啊后潭药局，最上乡正气道马祖庙厝对面水河东药局，闽乡头桥市场大顺药局。闽乡保新街站公园边太和药局，埔主开元路市西路路口自行药局，埔主中正路市东路路口三角窗天公庙边雕影药局，嘉义县德佳中山路德佳街尾三馆药局，内埔派出所厝对面保健药局，德佳中山路德佳市场内。德信药局，梅山北行街梅山市场内科友药局，新港中山路电信局边啊嘉信药局，新港中山路公所头前100公尺恒兴药妆生活馆，每指定药房爱金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859。咱继续来讲故事。当主持人宣布婚礼开始，请新郎新娘上台时阵，阿官才发现讲，裴总裁人咧，人无去啊。坐落来，伫个舞台顶，前往后台门突然间拍开，走出一个穿着新郎礼服的人。这个人非常缘投，较精神，看向阿官的眼神是充满着感情，充满着激动的目屎，甲深深的爱意。阿官看一个啊一声，因为眼前的新郎不是裴总裁，是伊青梅竹马的爱人阿吉。阿官满把基本，喊阿吉拜过天地，饮完交杯酒。这个时阵，主持人请主婚人来讲话，走出来就是裴总裁。裴总裁就讲，可能大家也还会记得，半当前在这杂志顶面，也看过一个读大学的查甫囡仔，为着要救家己的老爸，用500万出卖家己的爱情。我被这名女子的友好深深来感动。我只爱背下伊的爱情，伊就是今仔日的新娘阿关小姐。当然，我无迄个权利来享受伊的爱情，因为我早就娶某生囝。后来，我探听到阿关有一个青梅竹马的爱人，因为要伺候老爸，完成代外代志，才会和对方来分开。我无愿意看到孔雀当南北的悲剧再度来发生，所以我将我爸来爱情无条件献予主人，祝福恁幸福的新娘，希望天下间有情人终成眷属，希望这世间上大拢有爱，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多谢大家，所有来宾，大家掌声响起。阿官炸到满面的白晒，已经到裴总裁面头前，深深鞠躬，感谢裴总裁。事后各大媒体嘛伫咧报道这边的代志。阿官阿妈吉嘛来到裴总裁公司上班，所有和裴总裁有业务来往的生理人拢讲，会当和裴总裁这种做生理上有信用、靠得住的人来做生意，是一个真英雄的代志。裴总裁家己心内知影，安尼做，伊才是上界大的受益者，和公司一个好的形象，订单买单来增加，佮当找到为公司尽心尽力打拼的商业人才，存好心，放好过，做好代志。天别过负担。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蓝白庄正凯3分7，7分8。

八月十九，农历七月七号，嘛是七张八的生日。真侪所在，青少年来做十六岁，伫咧七张八、七千张电话见证之下，遵照古礼正式当大人。嘉义县台北市公所含在地福祉宫举办115年七千张电话新年礼，第三档来举办。欠50几学生来报名，这边福祉宫精心规划，暖亭出宫，加官进度，加叠配饰，节节高升，原本足现，节定志向，编制开会等等七个仪式。学生囡仔穿着将军服，两过七牛马亭，代表感恩宝贝。含出游，随后由着台北市市长亲身为学生致奖环保，家长为囡仔带玉佩分享花果，以茶代酒献上祝福，提醒学生饮水思源，内心也进行着制定志向含朗读三项，明智开会，并讲出。勇敢面对未来志向。今年底是台北市有代表性的文化活动，让后一代亲近理解参与传统文化，才会当代代相传。福祉宫就讲，七千娘娘长年来守护囡仔成长，透过科技举办，让青少年体会到出游的精神，将文化信仰。含家庭教育做深度的结合，互补共款世代人会当熟悉传统文化。除了做十六岁当大人，大拢伫咧七牛八生的这一天，祭拜城堡甲七牛八，祈求厝内囡仔健康平安，乖巧好有趣。城堡主要是守护红孩仔困眠甲暗时的安定。城堡又个叫做家宝啊，家宝是民间信仰当中专门守护红孩仔的神明。传说红孩仔在困，那是敢那在笑，还是敢那在哭，就是城堡伫咧甲创治，还是安搭。你是有主神娘娘来守护，暗时啊，由着城堡来照顾，一直到囡仔满16岁成年为止。爸母若是虔诚祭拜城堡，就会当好囡仔，较少咧哭闹好喘，佫会当健康平安大汉。七牛马代表七神女和祖先娘娘相关，会当保庇囡仔成长，是儿童的守护神。真侪信众买来当时祭拜求平安，同时七牛马嘛掌管着姻缘。是都城的守护神，即是拜七牛八，那祈求找到好对象，感情顺利，买当求得好人缘，有好的事业。透过这拜七牛八，感情顺利，事业顺心，带来着好财运。

0: 进广告。大姐你好，
1: 听你的广告吼，啊，我嘛唔敢哦，白白等待我，但是我感觉你足高义，我是讲我食苦麦的，啊，我吼就吃迄髋关节、迄大腿骨遐有足大粒的脂肪瘤吼，
0: 有足大粒的脂肪瘤，
1: 啊，无建议我开刀啊。啊，我就是我去，你讲迄脂肪瘤有效，我就去食看麦的。
0: 大通加速，
1: 这个有较有消真多啊，
0: 有消真多啊。
1: 嘿嘿，啊，不就是消真多啊？我想讲安尼，给你做一个见证安尼。
0: 谢谢谢谢。
1: 我继续来吃，我头啊买一 K 啊，啊，我这个买啊，怎个买两 K 啊？
0: 啊，恁食即马第几 K 啊？
1: 应该是第二 K 啊啦，我就想讲啊，都甲买较，都食较好，迄度都食较好咧啊。
0: 安尼吼，食好好哩啊。
1: 我这地方细粒啊。
0: 撸来撸去两边了
1: 哦，啊，脖子吼嘛，真侪个肉屑啊，啥，那个都崩东安尼，直接直接安尼，啊，这个嘛感觉较少啊，
0: 较少去啊啦吼，
1: 嘿嘿，啊，所以我很高兴，我想讲吼，安尼确定我家己做见证的，啊，不，我嘛唔捌买蛋白油啊，
0: 唔捌买蛋白油啊啦吼，第一盖加啦吼，
1: 嗯，好，谢谢你哦，
0: 好，大姐，谢谢你哦吼，好，祝你健康，过去唔捌买蛋白油来吃，听家口直接介绍。买大通加速来吃，讲吃吃来，哎呦，这个脂肪瘤愈来愈细粒去哦，连只暗棍的烂三巴也拢落去。周俊宏，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我建议大家买大通加速来泡，活化细胞，每一项器官较袂老化退化，会当用较久。卡等退休，对中老年人真重要。食大通加速，恢复会加强筋骨、加强腰、免加强更生。老人斑较清晰，痘痘无去，看起来就较白，皮肤较袂有点紧，较不了损。出门乃耳朵里愈来愈少年咯，会较水，袂水的，赶紧买来泡。无论大人还是囡仔，青菜水果一天。吃不过行，一定要补充加速，也不身体不用哦。晚上吃饱，你家己算。今仔日青菜水果加起来，吃不过行，泡一包大通加速，真正赞嘞。今仔到白天，多人身体滴滴答答的，没来泡，两三克啊过度差，提高变血压，拢较袂破病。糖尿病、血糖达到200以上，买来泡，帮助细胞血糖较好控制，较袂有并发症。糖尿病并发症真麻烦，糖尿病有空脆的，紧买来泡，空脆较紧好，生心白，无糖尿的佫愈紧。大通加速过帮助细心解药剂不好的人分解毒素，减轻药剂的负担。真侪细心、解药剂不好的人，面乌乌、袂光鲜，迄就是体内毒素无分解掉。食大通加速，毒素拢甲你分解掉，面会加只光鲜，去洗药剂拢较袂艰苦。糖尿病搞你细心呢，今买大通加速来泡，真正赞嘞！大通加速，把咱的细胞活化再生。卡袂到骨头少年，提高免疫力，免疫力若好，当卡袂破病，身体会愈来愈强，规身躯摆毒素拢甲你分解掉，卡袂有歹镜头，干那即项都解答。身躯不论多一搭有生瘤、烂三疤，阿妈滚棒看卖，看一搭一条布，大滴瓜滴瓜金杯来泡，瘤那恶性诶就是咁。有例外，金杯来泡，中性的只要保持个安心。大通加速，佮会消炎、抗病毒、防宫炎、尿道炎。
2: 喂，嘉恒。
0: 哎，大姐你好。
2: 你好，我讲要来甲你做鉴定。
0: 你食咱啥物产品？
2: 万灵丸。
0: 我叫万灵丸，啊，有改善啥物无？
2: 哦，
0: 体力
2: 好诶。
0: 较有人较有元气，较有精神啦吼。
2: 哦，做工课拢袂倦袂疲劳。
0: 身体加加用啦。
2: 我已经得十外罐啊，
0: 唔得较袂感冒，
2: 较袂感冒啊！哦，昨暗加班，
0: 哦，昨暗加班啦吼。
2: 啊，佫有迄大通加速，
0: 大通加速改善啥物？
2: 哦，改善足济。
0: 有啥物较重要？嘿，直接讲。
2: 大便，
0: 大便，即马进程是尿屎还是便秘？
2: 没有啦，几条的啦。
0: 哦，即马拢几条的啦，吼。
2: 哎啦。
0: 哦，恭喜恭喜。食花椒板娘丸，人口元气较袂忝。毛食大通加速，讲即马大便拢食正常，几条的食好棒。赵俊宏，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便无论水水，一间放几落便，尿屎，还是便秘、闭结、宿便，拢甲你调整甲正好势。大便着做顺势诶，规条诶。大便若好放，搁规条诶，身体着正健康。大便长期无正常，无论是便秘、闭结，还是长期尿屎，拢开大肠癌。即马即做者，今买大通加速来泡，真正赞诶。每治疗早一天两包减肥小葡萄汤啊，有流蓝三巴地层脑浪线胡错买要分解掉拢饭前半点钟，一包泡一抓杯啊，本来白滚水吃饭的话六七分甜的水，买烧烧买烧冰一定要温的，上山的饭八只泡来啉，胃肠好开生巴一定有效，胃肠不好胃溃疡，一切生消化败，放八只泡来啉。食物件歹消化肚掉咧，泡一包啊，一滴十分都白肚。中老年人消化较歹，紧买来泡。买食过买一克泡看卖，酸甘酸甘真好食。食几克过，你得甲学到，会甲我感谢。指定药房官，大通加速，大通酵素。一克千八块，三十六包，大通加速甲食落，你真正感觉妙不可言。另外，有机功能保护，药两百，放尿臭尿险，高尿一暝起来放骨了变尿，嗲嗲便所走被胡渣渗出来，紧食花椒、板凉丸，腰酸管痛风、挂水水症，尿毒的指数较悬，紧食花椒、板。中丸骨头酸痛，骨质疏松，脚头无力，脚头骨退化，腰骨酸软无力，紧食花椒板中丸。放输了后腰会酸，你一顿加隔二十粒，两三顿好利滴。我咱用总病有动头，就寸痛，花椒板中丸有镜头，爱叫三顿食。一顿十五粒，饭前饭后拢会杀你，保证顺中药，做你等于个食。斑马线的斑，中风的中，花椒斑中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天然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089，继续安排叶启田、林松祖。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09。中国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4: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现场电话0800-055-0859

总共十号，并纠甲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你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拍通拢一直好讲。在了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豪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豪甲助理江小姐，共同伫电话边啊为台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豪，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就讲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家好，方便的出来收。家好一罐豆架，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家好上阶段唔忙。再不进行这两点钟，念家好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家好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不过只系响声。我来报新闻，正正讲阿爸，都会来到这个凉亭啊，坐伫遮开讲，讲话吃便当，阁有冷气通好吹。是啥物款的凉亭啊？有冷气通好吹，唔免伫外口，安尼热翕翕的。这不是公园，是一间观光工厂。观光工厂变成在地阿公阿爸的俱乐部。阿公阿爸会招团来这啉咖啡，业者就讲：风台天只要无落雨嘛有开。阿公就讲：有时间就来这开讲，来这坐交朋友。食饭时间就买便当来这吃。阿妈讲：暑假我拢嘛带阮孙，规定的孙仔来这食冰激，超欢喜的。阿公阿爸来拢来这坐，好康的斗小报，三个好朋友坐做伙，唔来开讲泡茶，过来食便当。现场阁有免费的咖啡通好啉，这是嘉义县最上乡的一间观光工厂，已经成为在地阿公阿爸平常时啊。开讲讲话俱乐部，唔免门票，阁有免费咖啡饮料通好啉，阁有免钱的冰激通好摕，甚至阁有起膏。天气遮尼大，真侪长辈都会来遮吹冷气休凉。民众就讲，假日时啊，平常日拢真侪人来遮，将遮当作国道的休息站。但遮只阿公阿嬷是招团炸便当来遮食饭。工厂并未敢挂，经理就讲，头家特别交代，竟然要予人来，就卖惊人吃。风台地无啥物大风大雨，阮嘛都会开放。业者为99年开业至今，头家就讲，该长辈来遮坐，将精气甲冲起来，讲予炸便当来遮吃不要紧，但千万唔通来遮煮饺。即马观光工厂意外成为着长辈固定去的俱乐部，来遮开讲，来遮食便当、啉咖啡。

天气炎热，礼拜过前前一阵仔有起一波，但即马连鸡巴嘛对得起。菜市啊，卖鸡巴头家就讲，因为太鸡工厂一个月报价连起三波，问相关的业者说讲，其实产地交一个金价只平均，为什么会起价呢？主要是进口的鸡腿大欠货。业者就讲，天气烧热，猪也卖食袂对，袂大。生鸡两个，生两鸡卖无想要生卵，为什么连百鸡啊都会对得起呢？农业资讯开放平台顶边，其实产地鸡巴交易价钱吃平均，无明显的起落。但太鸡工厂鸡巴报价，尤其是鸡腿这一行，起有够多。问题就是最近进口的鸡腿大欠货，咱台湾人不管是吃便当、炖煲汤，拢爱大鸡腿。进口这边只要量供少，原本会当依赖进口的需求，对转到本身的鸡腿，所以鸡腿的价钱自然对对得起。最近真济民众买鸡巴，发现讲，有起价。请尽量体谅头家，因为因可能已经事先家己吸收头前几波的起价，最后不得已才会对得起。但是真正不妥接受鸡腿的价钱，买单改变鸡翅还是鸡欠薪。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蓝白王蹦地，黄色的玫瑰花。

有一个查甫人啉酒醉，看到路边警察的巡逻车，竟然偷偷啊行过去，开车门坐入警察车。公司新兴分局中山派出所关警，8月18日早起5:45，巡逻来到新兴区大东一路，这一个查甫人30岁，看到关警无注意，行过去打开巡逻车的车门，并坐入车内。有一个朋友伫咧边啊，拿手机啊翕影片，好亲像伫咧恶作剧，看谁敢坐入巡逻车，敢有法度坐入去，佮要将这个过程佮翕出来。警察看到，马上大声叫查甫人落车。男主讲伊真歹势，啉酒醉开唔到车门，警察当场无将人带回。边啊，一个男主的朋友继续拿手机啊来录影。警察讲将伊调路口监视器对查到个人的身份。警察就讲，警用车辆是执行公务重要装备，唔是民众替代过路。也是创地的道具。一名男子趁机会坐入警察车，并做摄影行为，已经涉嫌干扰警察勤务的执行，专案用社会秩序维护法来处罚。

进攻个。公鸡乌尖照卡叉叉油烟吃荤的荤烟感冒肺炎病毒拢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那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低气制造化痰氧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拢爱穿一罐酒准红带通清咳散。那有娇娇怪怪好亲像特别感到啊赶紧卡来吃拢会卡紧好。过年扫吃荤荤扫老人扫囡仔扫感冒扫袂停扫有痰扫无痰打扫顶扫直扫屁股穿扫带通清咳散裂扫专门科。为做做倒咧困脑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带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脑痛，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白白喘气，一包白酸一口气数百个摆喘白出去，喘气白酸，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扫，先着顶风咳咳扫，身体虚弱，要扫扫白出来。暗棍白条咧，扫不声，扫到会死。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细胞那喉小小的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那喉，过细胞，过较深的痰，咱甲清出来，全部甲咳出去。酒准红。带通清咳散，和你吃掉的耳朵。阿舅官大哥大姐，老家家好讲，带通清咳散真正赞。脑波爽快，讲话讲伤济，烧声有效。点了嘴干，啉瓜坐茶，表示嘴干。带通清咳散，卡来干咧，清凉润喉，止嘴干，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家问讲加好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卡，稍来较忝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疗效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疗效专门科，过拿喉，过细胞，周俊宏的少药啊，大通清咳散。咱家己市指定药房，民族路西门街路口大进桥局，中山路市警察局边啊大安桥局，北兴街博爱路路口大通桥局，民权路古圣巴病院斜对面双碧药局，民生南路底邮局边啊新鸿祥药局，博爱路嘉祥路桥医宽边赵安桥局，家己市。中正路火车站前公馆邮局，要指定药房，蔡进兵、周俊宏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8-9 继续安排，工会再回答心爱无缘的人。

如果是饮酒开车，台中市五十六岁姓蔡男子，八月十七号暗时七点过，开一台黑色的轿车，警察伫咧后边边追，一路来到北区的太原路和崇德路路口，黑色轿车冲过红灯，弄到路口伫咧等红灯的三台机车，加一个行斑马线过大路的女子。台中市消防局暗时七点三十五分接到报案，讲北区崇德路一段和太原路二段的路口发生车祸，现场一台轿车弄到三台奥托拜，有三个人受伤。另外一边女子后刀口弄一个破一空，意识不清，送到中国医药大学附设病院急救。另外两个查甫的一个面侧伤，另外一个人无明显的外伤，意识清楚，送病院做治疗。警察调查，姓蔡查甫人五十六岁，开车伫咧北区进化北路和樱花街路口违规靠翻头，环境看到怎走去被甲砸落来，想袂到叫煞叫袂停，姓蔡男子直接吹油门逃走，想袂到来到崇德路一段和太原路二段遮冲过红灯，弄到伫咧路口等红灯的三个骑机车的人，加一个行路的人，其中五十五岁姓齐女子，行路要过斑马线，轰动一个倒伫涂骹，就是爬不起来。真好佳哉，送病医了后，人意识有恢复，无性命危险。另外三个轰动的骑奥托拜，分别是三十三岁姓大查甫人。六十三岁姓周男子，三十四岁姓吴男子，三人拢是车伤。警察当场将姓蔡男子抓回去派出所做酒测，0.83用公共危险罪依法发办。

真侪人脚头退化，会走去注这种玻尿酸。注玻尿酸都有够阿妈，福建科医师李贤玉伊讲，注玻尿酸是治疗的一部分，会当帮助关节活动较骨溜，较袂来消磨。但一定要加上运动和肌肉力量的训练。退化性关节炎真正重要的基础治疗其实是运动，重量体重的控制，以及正确的知识和生活习惯。尤其是当关节附近的肌肉都要把训练好，让它有力，才会当长期来保护我们的脚头骨。一个60多岁长者，因为脚头骨的痛，查某囝甲带来看医生。查某囝讲，爸爸脚头骨已经痛2个月，进前叫伊来检查，好不简单，即马才甲带来，才愿意来。进一步做检查，发现患者两边的脚头骨都会痛，会酸，脚头骨退化，而且已经开始磨掉软骨啦。想不到这个老大人一听到说，蛤，你说我脚头骨退化，不可能，我都有定期去注这个玻尿酸保养呢。医师就说，用咱修理车保养车来说，注玻尿酸就参照帮这台车换乌油，会当让关节活动较顺较骨溜，减少小薄。但若是真正想要将脚头骨顾好，干那换机油是不够的，上个重要的就是爱把眼睛顾好。脚头骨的眼睛就是附近的肌肉，肌肉训练这方面特别重要。相关的动作都会当请教福建科医师。医师就讲，玻尿酸会当甲当作是脚头骨的肌球，但真正会当支持脚头骨，帮助维持活动力的眼睛，就是附近的肌肉。面对着退化性关节炎，除了爱接受适当的治疗，更加爱将运动、体重控制加正确的生活习惯做好，才会通予咱的脚头骨陪伴咱一世人。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89。继续安排创修后，龙千玉，真心挚爱你。

0: 进广告。
1: 啊，你像迄卡床头哦，我卡床迄阵哦，拢准备摇起来就抓吐啊，吐袂起来咧。啊
0: 啊，
1: 我是大陆，我就万用完大老家，迄边食，迄边当盖子喝，就是西药喝。你啊，西药之前有影，也为着做咧，就需要你唔当食迄食落会生得耳机啦。
0: 啊，所以食万用完卡床头只拢袂生疼啦吼。
1: 那现在像迄阵你敢知影？迄万用完你两回糖尿。一只嘛，豆豆过油脂不哩，油脂要害伊。
0: 对啊，油脂爱过用啊。
1: 爱过用啊！啊，真有钱就吃，不哩是豆豆钱要怎啊？豆豆钱的身体好歹些，后日哎，有时嘛足可怜的。
0: 对啊，对啊，爱过身体啦。
1: 诶，咱家己本身过好，甲袂害着囡仔。啊，囡仔有当拢出国啊，
0: 无回来，艰苦
1: 啊，要回来是无用。啊，咱本身就爱过好过用，行行要做就来做，要看要做创啥的。就你请我就来啦。啊，你阿威，一只过了几落万呢？特别可痛呢，迄当个话拢安尼个，伊我讲个之后，当个是迄囝，迄老母会甲时常讲，诶，我着做安怎？之后当个唔相信，会讲啊，你即个那啰嗦啰嗦，刚刚挑人啥人开甲你安怎啦？迄甲别人怎安尼个，敢是是对？逐个甲知讲，要就是啊，拢你制裁个啦。
0: 无去掉，无了解。
1: 啥个？哎，伊要讲哦，伊有当个那会讲话，讲把今日上个未讲话，足可怜个呢。诶，是真正人可痛呢？啊，咱是未用过。
0: 在当兵的时阵，都爱来顾啊吼。
1: 会啊，
0: 会啊，参照黄大哥安尼顾到才用着。
1: 会啊，会啊。
0: 黄大哥，腰把绳架呢也袂得，脚床头只哦，足酸足痛，安尼规个腰安尼吼，徛袂得啦。食咱呢花桥班中员工即嘛好，腰骨有力，而且、哦、连腰子功能不好的问题嘛都有改善。讲讲在趁身体要好好的时阵，赶紧把身体顾好，安尼才会当家己做主，家己照顾家己，唔免事事来烦恼，唔免叫外道来苦读。周俊宏、花桥、班中元、顾有志、顾鹏光、顾筋骨治酸痛。花桥班中元特别加强顾筋骨补骨脆药啊，筋骨病加侪，肩胛头会酸。五十斤痛，腰脊骨、脚床头的酸，腰酸背痛，手的酸、脚的酸，脚头骨退化，振动一下，哔哔啵啵骨质疏松症，脚酸软无力，软脚，徛袂久，行袂远，甚至严重甲袂行。有的脚头骨筋络板硬，要屈袂落，爬袂起来，歹腰关、歹寸直，爬楼梯、落楼梯，拢足艰苦的。老大人真多，带着退化。身躯无论多是大筋络板硬，还是旧筋，会困钙旧筋，花桥板中丸，甲你补充钙质，补骨脆，固筋骨，互你筋络下调灵，会较轻松。
2: 你好，
0: 喂，大哥你好，
2: 我都来食板中丸啦，
0: 食花桥板中丸，啊，食偌久啊？
2: 板中丸，哦，我只甲你买足济罐的啊，
0: 买足济罐的啊。
2: 啊！有别人叫我买，
0: 哦，别人叫你买就对啦。
2: 我食四五罐啊，
0: 食四五罐，
2: 我家己本身啦、
0: 啊，家己本身食四五罐，改善冇？
2: 啊，我食大通一号啦，
0: 大通一号，
2: 啊，我食迄个做啥？补心丹。
0: 哦，云南天龙补心丹，我叫班长王刚，家己改善什么？
2: 我看到医生。骨头受伤去吼，
0: 有骨质受伤，
2: 诶，啊，佫跋倒了袂行，
0: 跋倒袂行，
2: 啊，袂行，我等于听到恁个迄落咧在讲，我大开始甲买来食，
0: 开始食花桥板娘丸，
2: 即摆我免牙乖啊咧，
0: 食到即摆免牙乖啊，安尼大哥甲你恭喜呢，哦，安尼进前跋倒袂行，即摆
2: 板娘丸接住了，
0: 食到免牙乖啊，有够赞的哦。
2: 好啦，
0: 走路有较好行无？
2: 有啊，有较好行。
0: 有啦吼，你拄只讲有食咱的天龙补心丹。
2: 补心丹那是食较袂困的耶。
0: 啊，有即摆有较好困无？
2: 差啦，
0: 有差啦吼。你这补心丹豆豆只系豆豆好困啦。
2: 但是迄个板娘丸哦，对我食上姐姐，
0: 板娘丸食上姐姐啦
2: 吼。
0: 对脚骨、脚头几只有力啦吼。
2: 诶，
0: 啊骨头卖几只用啊？
2: 这么多拢听行
0: 的。食到即摆拢免牙乖啊啦吼。
2: 哦，我今天也冇真不该给你买一罐嘞。
0: 大哥，啊，你今年几岁啊？
2: 八十啊
0: 哦，啊、哦，啊，你恭喜恭喜哟哈，哎、哦，好，好，大哥，谢谢你哟、哦、哈。吃云南天龙补心丹，讲暗时啊继续好困，讲进前骨质疏松，骨头不好，啊无说你跌倒较袂惊咯。吃花椒板娘丸，讲吃一段时间，即马人唔免牙乖啊，脚头继续有力。赵春红花椒板娘丸，骨头断去闭去，磕掉弄掉断掉跌倒。骨头开刀，空照哥加铁啊，开两骨穿铁衫，车祸伤着筋刀，伤着骨。花椒、斑中丸、脑髓者，拢会较紧好，则好诶滴，未带一个病报，一定爱随者。花椒、斑中丸、高油脂、高膀胱、高筋骨、低酸痛，改善体质、听关系，筋络骨头拢会甲你顾甲正好势，会补骨脆。骨头退化，脚头无力的，都系加只几罐啊！放输了后，一卫生，你一顿加加二十粒，顿三顿好滴滴。高桥一爬起来，放骨就变桥，放桥比车歹片臭桥险，甲中老年人无关系，这几项拢紧紧啊！十步人食一粒固油脂，卖好败身气都记得。放输较退步的，金杯大只，有镜头爱照三顿只。一顿十五粒，饭前饭后拢会杀你，保证顺中口，做你长期家吃。斑马线的斑，凉风的凉，花椒斑凉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继续来听歌，南白蔡琴《飘浪之都》。

厝内时代，那开始会斗叫，拢会想讲是毋是膀胱不达，会先去买着厝啊，卖啉遐济水，煞无注意到长辈最近啉水的速度变慢，食物件较容易去砸着，吞药啊爱分真济遍，食饭的时阵嘛定定咧含卡少清喉咙，斗叫问题含食甲吞的功能。好餐像是差介远，一个伫咧嘴，一个伫咧膀胱，好餐像无关系呢。啊，毋过发生种代志，就是你甲咱提醒，老大人身体神经、肌肉甲整体功能，拢已经开始渐渐退化。医师布鲁祥就讲，照顾时代毋通只有看明显的症状，闪叫、老叫只有破膀胱。食到较慢，就换食较嫩的，有可能背后是整体衰弱的信号。吞的这个动作含小便，拢需要神经甲肌肉协调控制。但是惊去砸掉，怎减啉水？有可能到尾啊，连闭着功能，身体状况拢会来出问题。产生较多盐、便秘甲脱水。因为水分是维持身体正常运作，未当欠缺的，所以唔通因为惊老朽，就限制长辈水分的摄取。有可能是肌肉较薄弱啦，开始萎缩啊。其他所在是唔是嘛对咧薄弱，才会渐渐规人愈来愈衰弱。只是会当想办法，渐渐将这个肌肉薄弱的现象，加训练得来。补充有够营养，加上适当的训练，对着生活有目标，一步一步向前行。千万唔通一头叫就开始限制长辈啉水。咱来去了解的是，即马佫有甚物款的功能，嘛是对咧点点啊退步。如在发现，如有机会会当透过医疗、营养、福建做伙改进，和长辈生活会当。愈来愈好。安全部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安中馆、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学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明仔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家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吗？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外界声音的最近几年把手机的看断样影谈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2: 其实都有普惯妙有机聪明有妙路强存不会冲只有转起地都有动到媒体是透过港货职业做得港外的尿外因是诈骗粉片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PP 孙沙提向小万一些断样一幕
1: 都好呢，外界声音的看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不会冲走。
2: 以上广告刚有不提供。
3: 尖甲七代当庭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当庭黑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 30cc 的灵芝精，甲泡 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当庭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尖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洪湾真好听的名，洪湾上出名就是台湾西海岸上盖关的王景顶塔。洪湾的王景鱼港有台湾产量上丰富、上鲜美的蚵仔。虽然寒天的洪湾海风强甲亲像刀仔同款，但是上盖冷的日月，也是蚵仔上盖肥、上盖好食的时阵，又大又冷的海风。
5: 每一个大件参透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灌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密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别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别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0: 一条包。
1: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个要来报头一首歌曲进程，先来跟咱讲一个啊，真心实的代志。这个赵建明啊，因为偷食，甲陈幸武离婚啊，即卖已经尽数6000万啊，是陈幸武派负责，来买厝，登记赵建明的名。翁阿婆婚姻当中情物的啦，因为这情物的这特别倒转来，所以哦，这件代志真多，迄个网友啊，看了起码是真歹。即卖有一个姓苏的发起邀请台南人啊。那是有兴趣要来赞助的，迄赞助愈侪钱，演愈侪工啊！伊决定要伫赵建明诊所，因诊所附近要来演出，演出啥？演出这个陈世美啊，啊个陈香莲的故事。演出着包公龙头扎来扎陈世美的这个故事啊，本来是大家讲讲的尔呢，大家想讲伫网络咧讲心事开的，结果啊想未到，想未到啊，真正有人落去甲伊啊，实际落去叮当，连续要演4日，这样、哦、连续要演出4天，无共团哦。无共团啊，要演出4天哦，呵呵，这吼、哦，等下再跟好朋友讲。喂，你好。
2: 哎，你好，阿斌啊、哦。
1: 阿斌呢？阿斌，伊个无来上班呢？我问过来呢。
2: 啊，问过来啊。
1: 有。
2: 我啊，你甲讲甲寄一罐，什么啊？

0: 一关就好哈。
1: 食
0: 了食了才
1: 十
0: 斤。对对对对。你做什么大名？
1: 陈桂美啊。
0: 姓安哦。
1: 陈啦。
0: 姓陈啦。
1: 哎。
0: 桂美啊。
1: 桂是富贵的贵啦。
0: 哦，富贵的贵。
1: 哎啦，美就美的美啦。
0: 美的美啦，吼，陈桂美，吼。有吃过无？
1: 也唔捌啦。
0: 也唔捌吃过呢。
1: 哎呀。
0: 哦好。你小等我一下，我把你抄住钱啊。

我来，这个头拄啊人听众朋友寄产品，我跟好朋友报告一下吼，因为有一个节目，有那暗时啊十点到十二点阿斌来主持的，啊，伊个节目伊无多人接电话，拢我咧接啦，哦，啊，所以那卡咧，我赶快我也接，啊，有那用阿斌安尼啦，吼，所以吼，这是迄、那个。甲咱的好朋友报告，因为迄个电台是阿斌主持的，迄、那个十点到十二点我同款时间，我无同电台阿斌主持安尼吼。另外咧，甲讲到头拄仔我咧讲的即款，迄、那个包公斩陈世美啊，诶，即个案件，要伫九月十八开始，少年煞四工又着孤岛。木偶剧团呢，秀花园戏剧团、春美歌剧团，啊，甲明华园天理团，接连刷来公演。地点就选择赵建明诊所的台南市中西区啦。这个诊所的发起人，伊是台南人，伊认为讲赵建明甲前总统陈水扁的祖囝陈行武虽然离婚呢。但是伊的行为已经触犯到台湾人的底线，要介意啊，安那做人啊？那么伊公布吼，迄、那个时间就是九月十八，由着孤岛蒙古剧团呢演出《包公斩驸马》。啊，这个九月十九，秀花园戏剧团公演《负心汉》。九月二十，由着春美歌剧团公演《陈世美反间》呢。啊，九月二一，明华天理团公演《龙心》，龙心呢。哦，好。啊，演出的详细地点也未公布，但是确定是伫赵建明啊，啊，伊诊所中西区的附近呢，要来演出。哦，这连续演出四天，重点是。经费不足啦，经费老高，咱去加演出做一工。来，今日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这吼、哦，喜欢绝对因两个阿阿母的感情的代志，咱实在是不便多说啊。但是我要讲的一点，哦、我要讲的一点就是，迄、那个陈永武伫个婚姻内面啊，前屋着迄间厝的部分啊。正常来讲，这个政府给你的物件，就是因为伊有认为讲，你会照顾伊一世人，所以愿意啊付出这些物件给你。结果你竟然安尼心肝俩瘫痪啊，伫外口偷食，还佮他们离婚啊，所以吼、哦、人感觉讲，这个人做代志啊无良心。

安尼唔好吼、哦，所以这一段大家人捡钱捡捡的，但迄个所在该演出连出连刷，用四团无共团体演出四工，哈、哦、哈。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来个安排头一首的歌曲《咖喱诞生》，来到咖喱菜市啊，内面清河啊开的安心药，叫各位天宝好顺缘大官的天宝，共产党大官的，甲天宝清义明目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谢谢。

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多谢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这个外号做越南阿奇的这个老五呢，这个老五呢，伫台南市啊，本来开一间越南美食，啊，因为因某啊，也要做越南的料理。所以这个老五的跟他母在那里开越南的料理，生理做了不错啊，但是吼、哦、好景不常，景气变化多端，到尾啊挡不住收起来哦。这哦，自从那次疫情了啊，整个全世界景气整个的大变了。那么现在整个台边刷单海业越南的这个美食的生意呢还没做起，后来这间越南美食的店收起来，本来这个老五的啊，他是在修理奥多麦啊，修理奥多麦娶不了，他黑手的没做，单又在卡民堡开一间越南美食啊，生意做了不好收起来，又翻头倒回来修理奥多麦啊，这个修理奥多麦是表面的啦，实际上这个老五呢，伊是咧卖毒。伊奥多麦店只是咧做一个表面尔，台湾人讲做挂羊头卖狗肉。伊的表面上看起来，敢那奥多麦店，其实伊实际上是咧卖毒。伊奥多麦店的生意嘛无好了、哦。那么即卖因为一挂人啊卖毒拢来因的奥多麦店。结果，伊个奥多麦店单变成一个买毒的据点，出入的人啊，真复杂。一开始，大家人拢当作来只修理奥多麦，结果啊，警方一个较注意，这个高人啊，又咧卖毒，单开始长期该跟踪监控。那么，正拄好抓到有食毒的迄个毒虫啊。啊！叫警方抓到了后，甲伊问讲，伊个毒品是做啥物？刷因这三向抓到的人，拢讲哦，是来到这间奥多麦店甲伊买。这个警方更加肯定，因就是咧卖毒啦。因当期跟踪监控，佮抓到人讲，迄个所在买毒品，所以确定这个所在就是一个毒窟，无唔对了。所以警方在那个时机成熟的时阵冲入去，将着这个奥多麦店的头家给抓起来，抓起来了后，在他的身躯顶敲出着一级的毒品海洛因三包啦，啊，宋氏粉油七罐，二级的毒品安徽他明四十七包，三级的毒品 FM 2三十九粒，空气枪一支啊。啊！来对面代票三十万，甲各式的毒品的纷争，啊！甲食毒的假死啊！这物件全部总共市价该估计起来差不多358万呢。警方上着这个老五来抓起来，以及着伊下对面啊，包含有咧替伊卖毒的这个啊毒卡，伊本来是毒头嘛，啊！伊下对面的人替伊咧贩毒的毒卡。把这三个人抓到、哦、这三个人全部都将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给医生发办。另外说到很多人会在手机里面收到一些说什么你的电话钱没拿啦，还是说什么那个过路费没拿啦，停车费没拿啦，信用卡没拿啦，啊，你收到这个手机的简讯的时候你就会紧张嘛。你若像我，我收到我拢无咧甲插 ，I know human to you 啦，哦，因为毕竟啊，这个物件伊所讲的什么伊，迄、那个高速公路的过路费啦、停车费啦、信用卡的费用啊，这物件，你只要去敲响，气气啪啪，你若有欠费，伊就会来催你啦。哦，啊！如果你今日来查起来，去那个超商查起来，确实
有这条钱啊，啊你家己本身无拿到，或者是你无使用到这个物件，你阁继续有这个小单来，你来注意啊。你像比如讲停车费无缴，啊是迄个过路费无缴，啊是迄个信用卡的钱无缴，啊你若有用到信用卡的人，你就会知影讲哦，啊这信用卡这个物件你有共欠钱。啊无论是啥物款的钱啊，只要若传简讯互你，你唔通点伊个网络入面，你唔通点伊个网络入面，点伊个网络入面，迄就是叫做钓鱼个网站。你只要点入面，伊就会爱你个资料，啊，你全部个资料拢互伊，伊就开始用你个资料四界去甲你套路，去甲你套用你个即个网络个银行啦、啊，啊是套用你个信用卡去入钱啊，安尼。那么即阵个案件带头个即个姓瓜，或者瓜友友。这个瓜友友，伊用着一款的方式，甲网络的人诈骗啦，已经有将近30个人叫诈骗去。那么伫网络顶面套路的金额几啊百万呢？那么这个老瓜，伊阁向着诈骗集团啊来购买着诈骗来的电子类更消费。即阵案件用抓到了，这个老瓜，因为本身伊是诈骗集团，而且阁甲诈骗集团联手。啊，用这款诈骗钓鱼的方式，啊，老瓜去硬买迄个电子雷管，伊啊，最大恶极咧，最加一定，将着这個老瓜来个医生发办了后，屏东地方法院伊叫诈欺处罪罪，将着这個老瓜个判刑四年两个月，而且个没收着伊不法的所得，这叫做赔偿骨偿啊。爱死免惊，无几人做。另外，来甲讲到这个中华，这个中华有一间咧卖两人所的非常的出名啊。因为即卖中秋节个要到啊，啊，确实，这间中华不离帮两人所有的功力。我一个朋友吼，陈其信的老爸，迄、那个艺人啊，目睭无快，迄、那个啊。陈其信的老爸，一条工去排队排四点钟啊，啊买一客啊，这个不离房啊，诶，两人所来送我，十二点呢，十二点，我有个家，确实啦吼，无黑白讲的，有实力啦，我有个家，未畏吹啦。阿妈卖西天，拢卖伊伊个两家尽量扎个足好势啦。我当然每一个人介吃的口味无一定，但是我认为这个物件伊吼做家，互你食了卖胃脆卖牙啦，卖牙哦啊！但是不管啦，迄两人所个我好食，卖食超过两粒，吼、哦、一盖卖食超过两粒，尤其是迄个血糖血压上过了悬的朋友啊，吼、哦。迄种尽量上卖食上重呢。好，这个不离帮的两人所，因为中秋节即要到啊，所以开始有足侪人去迄个所在去啊排队买两人所。好朋友，不离帮的两人所，甲咱两种购买方式，头一种就是去啊排队买，第二种就是打电话入去订啊。啊，因为不离帮的两人所打电话入去订，有限定时间。到当时订单会当订到当时啊，那么订好了后，以后你个打电话入去，伊嘛无接受啊。以后就是接受一天来啊排队的人偌济，因未了都无啊，安尼。那么最近伫网络顶面有人伫网络用网络购物的方式卖两人所，而且是做不离房的客啊，跟不离房的客啊做甲一模一样啊。所以就有迄、那个，因为头家啊，有人打电话去问讲，恁不离房两人所，即卖有伫网络顶面咧卖吗？结果即个头家讲吼，歹势，阮甲咱两种卖方式俩，头一种就是电话定岗，第二种就是来遮排队，吼、哦、啊电话定岗，阮的时间已经过啊，电话定岗阮已经满啊，即卖无要开放电话定岗啊，剩。会当去排队买尔，网络顶面我无咧卖，所以你若看到网络顶面咧卖我的两人所，迄就是诈骗啦。那么这间
中华不离邦两人所嘛，已经向着警方来报案，警方正在咧追查，到底是虾米人？哎、欸，伊确实，伊是用不离邦的两人所的客啊，啊来对面对两人所问对哦，伊是两人所卖五十哦，安尼哦，爱一人两人所卖五十，啊因吼、哦、用食不离邦的名讲卖，啊因的口味当然对不离邦卖对，到底？伊当然受假，虽然是诈欺，但是上届起码有个物件寄给你啊。啊，有个人收到了假，讲哎呦，这口味差不离邦，差真远呢。啊，这问起啊，结果原来是诈骗。所以好朋友，伊即摆不离邦出来讲吼、哦，你若是要买爱去排队买哦吼、哦，电话预讲早都已经拢卖了啊，拢无啊，无电话预讲啊吼，电话预讲的这些部分拢全部啊，你爱去迄个现场排队才有当买哈。哦，这是。伊甲咱来好友报告，什么网络顶面咧卖不离邦的两人所，迄种骗来，卖我白相信安尼啦吼。25255，当然买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安排的好在挂起做掏心，掏心有挂起，这是咱金玉姐啊，给咱公司加填报清一边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挂起，咱好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掏心。

0: 广告。
1: 好，阿联好，
2: 嗯，
1: 东西
2: 呢？
1: 东西头的价。
2: 啊，都古北路，有
1: 古北路，
2: 哦，都做对古北路的，都惨嘞，都不知道咱文杰阿爷，
1: 对对，阿叫我古，叫我古阿有差，
2: 都好爱食十几罐的啦，
1: 十几罐哦，
2: 哎呀，
1: 我阿在食的，
2: 因为逐工咧古，逐工咧休，
1: 都古北路啦吼，
2: 哎呀，我这边我上哦，然后我咧正食到嘛都古路嘞，
1: 阿联好。
2: 哎呀，我以后无食就袂行。
1: 好。
2: 对啊，所以讲，大多阿阿丈讲，伊食食几罐，我食两担哇，你阿少。
1: 啊，对啦，对啦。
2: 哦，哎呀，
1: 食伊啦，食阿几岁
2: 啦？啊，
1: 你几岁？
2: 阿鲁米的啦。
1: 好。
2: 就我都传来互你。
1: 好，未啦，未啦，未啦，
2: 未啦哦。
1: 好，
2: 你睇下哦，阿伯阿姨的啦。
1: 对啦，
2: 都第一名，咱门杰啦。
1: 谢谢
2: 啊。
0: 咱这个女生吃咱的产品吃足多，拢吃好正丸较多，啊，专门咧甲咱固筋络、固筋骨，伊个填补好正丸吃无停咧，持续长期拢有咧服用，伊个做陶醉哦，啊，足粗重啊。啊，因为初当工课吼，迄、那个腰脊骨不三时都会酸痛啊。啊，腰脊骨不三时疼痛吼，都爱买填补好正丸等于吃，啊，这吃这填补好正丸，伊个骨长骨精脆啊，补充互伊巴甜，酸痛症、筋络病都拢总会当做一个彻底的根本治疗。迄、那个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包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筋络板，筋络板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旧旧脚筋呢。行路安尼比比别别，细细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削断去，骨长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人朋友生囡仔生了，未来做无好势，今年期一个到，以及骨一个受伤，拢该食即款填补好正丸。啊，那是咱这个长辈时代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啊，不三时在咧牙酸痛，填补好正丸甲买顿来食就好诶，哦。除了酸痛症、筋络病，吃填补好症。填补功能完，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安尼个，正脚手吧，血也未管，吃填补功能完。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迄、那个头壳戆、妄行、精神恍惚，啊，注意力未集中，吃填补功能完。你看看你哄哄叫叽叽叫的吃天宝果脑丸，那回果回落回客大过顺三生感冒气过了冬还有那回落循环脉血压压管天宝果脑丸天宝用脑丸放了不顺时不大干该放放该停不停那个高了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怕家球出来的闪了了若一个紧，就闪出来，捏着捏袂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走了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填补用量完。那若是咱呢？填补清易并无完呢？这款填补清理明目丸，这是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偏重力我人重两眼，溜溜秋秋吃这种的目睭咧。哎，目睭的眼底那是受损，看物件就开始袂清楚，啊，就做够酸涩，做够流目油。填补清理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伊内底面有枸杞、多糖、光辉、青素、维生素、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加叶黄素，伊专门咧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芒啊、青白来降甲黄斑部病变，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填补清液明目丸。 啊，那填报力钦佩，这填报力钦佩，你到那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腰骨咧爱困，填报力钦佩。哎咧，夜生活后夜交者应酬饮酒酒醉醉过工的暗时啊晚困的填报力钦佩。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啊无法当困的，哦，迄、那个做够疲劳的。天宝利金配，这一罐六十粒，内底面六十粒是两千块。你若一届敢买两罐，阮算你三千块。外面无当买，买来你打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0，带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来买着好听歌曲，酒歌曲叫做《蒙人的一生》。这蒙人的一生。同一时间，两个听众朋友共拢点这条歌哈。同一时间，两个听众朋友共听共要点这条《蒙人的一生》啊。时间我甲超做伙吼。家里的陈女士，伫家里第一银行对面，家里的叫各位填报过哪万大关的，搞特别听《蒙人的一生》。啊，这个米主席啊，米主席啊，叫咱公司寄填报清一并无完。有缘甲咱交代要听《蒙人的一生》，听众朋友，咱做位来欣赏收听。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是我们。
3: 我王德华。
0: 哎，是。
3: 一个个家的官呢，哥哥嘞。
0: 啊，你讲咩爱大官啊，小官？
3: 大官嘞，大官嘞。
0: 哦，大官嘞啦哈。
3: 嗯。
0: 哦好哈、啊，我再甲你讲哈。
3: 啊，安尼
0: 等你啊。啊，手机电话
3: 吗？嗯，手机电话。
0: 哦，手机电话啦哈。
3: 嗯嗯嗯。
0: 好。
3: 嗯。
0: 安尼好啊。再给你听哈，感谢你，谢谢谢谢。来欣赏歌曲，就歌曲《这蒙人的一生》。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多谢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一个左囡啊，阿姨是同性恋呢，伊介意着一个查某的珠宝。这个查某的叫做阿露啊，啊，这个阿露啊去熟悉着一个网络的珠宝做阿撇啊。这个主播吼，伊伫网络顶面有咧卖物件。阿女啊，去甲这个阿撇啊买一卡卡棒。啊，因为这个阿撇啊，伊咧做生意，人客来总是爱按耐嘛。爱伫网络顶面啊，这个阿女啊去看这个阿撇啊，熟悉了就问东问西，问这个皮包的代志。啊，即卖吼，因为做啰嗦。所以这个阿撇啊，归去都要甲封锁。啊，但是你有卖物件，你袂使甲伊封锁啊，因为你物件卖，伊伫偌久的时间内会当包退包换。啊，你即卖吼，伊无满意，当然伊催你，你得爱做服务啊，售后服务。其实这吼，有一个足大的问题啊。就是伊若无团队甲介绍人伫个所在卖物件兼发货兼做人客服务，这会造成着足大的困扰。因为每一个人来，卡来拢直接由伊接啦。所以有真侪人是爱慕的，有的人是要来乱的，要来创啥的，拢会影响着伊啊的心情。所以无团队，伊身躯边嘛无请助理，做这啊上阶段困扰，就是你无本，啊本地无多人请人来甲你做服务，啊你无拢请人做服务的时阵，你变成讲一个人的公司总包，就会容易出现这个状况。啊，这个阿女啊，因为介意着这个啊，这个珠宝。这个珠宝，我头都要讲这个珠宝做什么呀？阿撇啦。那么这个阿露啊，介意着这个珠宝，结果三顿两晚打电话来啊，搞闹啊。阿撇啊，起码是正歹个红色料。这个阿露啊，单个过啦，个过这个阿撇啊，讲物件卖我，无要做服务啦，佮兼加红色。即摆来到警察局的所在，大家见面，这个阿撇个讲好啦。这件代志哦，大家人来插插的准好啦，来和解好唔好？今麦些阿女也讲好，啊在讲和解的过程中，本来这个阿女啊想讲看，咱甲这个阿撇啊两个人啊，安尼较有，因为这个代志较有话讲无，结果啊，愈来愈改冷淡了。啊，这个阿女啊吼，就开始底下甲交谈、甲交闹，讲要改安怎、拄安怎啦，啊，就讲要和伊吼，安尼处理啦，安尼吼，啊你。头上作歹啦，甲咱医生同款啦，我有过来交流安尼。这个阿飘啊，到尾都要报警，警方依照警中交流法，将着这个阿女啊，甲抓起来，依上法办。那么，因为法官认为讲，这个查某重复不断呐，伫个所在交叉人，已经超过着一般人会当忍受的界线，将着这个阿女啊，改判拘押30天。25255500，打咱们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了先卡。头一边公关公司的产品呢，我甲你寄一摆，后一个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个关，较袂叫买唔得。啊，天顶的天，啊，宝贝的宝，天宝该叫好，天顶天公的天，啊，宝贝平安的宝，哦，这个天宝该叫好。啊，是天宝才该关，唔是天宝咱卖关。天宝公司啊，已经过了十年的老药厂啊，老牌子啊，老牌老二号吼。我有家己的公司，我有家己的药厂，我拢是合法在经营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当安心啊，来甲使用啊。来，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加过了半夜，拢将年纪都完呢。
2: 我寄出个拜啊，即个我要甲伊寄迄个拜药。
1: 啊，你进行食啥物？
2: 我之前我吃你的那个大行麻雀啊，
1: 啊大行麻雀是什么？你要先一人一人说，我要跟你问。
2: 哦，那个中央丸，过脑丸，各这个啥，那个好顺丸，
1: 一人一人说啦，你先说全部好顺丸。
2: 哇，
1: 全部好顺丸是什么姓头在吃？
2: 啊，我就那个啦，那个卡松啦，
1: 卡松听。
2: 哇啦，这个我改善啦。
1: 好。
2: 哇啦，
1: 啊，今麦吃田埔好顺丸，卡有改善啦。啊，田埔过哪丸呢？
2: 啊，
1: 田埔过哪丸呢？
2: 过哪丸，这个头壳都拢有糖浆，拢会安尼，会安尼疼安尼，这拢有改善啦。
1: 好，头壳疼啦，吼。
2: 哇啦，
1: 有。啊，你啊，吃田埔生鱼片无安尼？
2: 有啊，
1: 嘿，把几个镜头来吃。
2: 哇啦，目睭啊，我得打眼镜啊。
1: 哦，干眼症，嘿，打眼镜。啊，吃我的田埔生鱼片无安吃了安怎？
2: 啊，其他无拢有较好啊。
1: 有较改善啊，吼。
2: 哦，
1: 好，感谢你啊！你勇敢往下，你行哈，啊，好啊，拜师教哈，啊，
2: 拜师嘛，
1: 要，哈，好，谢谢。
0: 吃我的天宝清玉明目丸，天宝过脑丸，啊个天宝好转丸，吃三项，啊拢吃个效果真好。伊这个目睭本来大眼睛啊，大眼睛吼，目睭不时得安尼涩加干枯加，干那免讲今仔日目睭讲你啦，都目睭白金都生涩啦，啊足够流目油啊，连目睭客客嘛咧生涩，哦啊生涩个足严重诶，对不对？啊，即款大眼睛诶现象，买阮诶天宝清玉明目丸等于食到即卖啊，咱诶目睭诶眼底啊。改过好势，迄、那个生涩的现象，大眼睛拢总较好。啊，目睭的视力检测看物件未清楚，雾煞沙相的影，目睭像乌影乌点有闪光，安尼走来走去，目镜度数增加，目睭轮有刁难三巴。啊，看物件未清楚，我、哦、迄、那个看物件的变形，再来呢，天宝清玉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食地红菊花枸杞白竹红枫石骨明山芋肉等，这些珍贵的汉药拢有明目的作用，伊专门咧治疗目睭症。你目睭会当清金明，食天宝清玉明目丸。啊，那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清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按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板，筋络板按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叭叭，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诶，天宝好顺丸。天宝功能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诶，按诶硬正，脚手诶麻。血压的管吃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眩晕、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吃天宝过脑丸。现刚刚咧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宝过脑丸，暗时也未困一个天宝过脑丸。啊，那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料、粗料头、闪料尾。砍家嫂拍家球出来的馅料，吃天宝养龙丸。要棒棒无唔棒，紧紧紧棒棒就出啦。卡寒汗水水正对卡去，放了白了起泡臭内险，吃天宝养龙丸。啊，那天宝养心丸啊，记忆歹，记忆减退无，记忆无头心，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加大呀，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天宝养心丸。啊，迄、那个暗时咧困，足够搞眠梦诶！天宝养心丸，啊，那天宝益生菌果冻，200种蔬菜果子诶，加数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过来讲，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部句诶，天宝益生菌 果冻你甲买顿来吃，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虽然说你甲食两三天经过，你的骨盆素速度就会紧，填补益生菌。一克啊，千八块内底面有三十条，你啊一盖敢买两克啊，阮算你3500。25255，大家要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咱白的酒，那歌曲，酒歌曲叫做，哎呦，咱白歌叫做《恼人的秋风》啊。这个歌声，歌主名歌声，给咱公司叫填报光老万大官的填报利金配两罐，填报为你好两罐，加填报用两丸，交代点播要收听《恼人的秋风》。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头家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起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淮县的花旦乡，咱可能会想到捌出名过起厝的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细细蕊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由花旦来的呢？江淮花旦是全台湾上界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却是当产地所在。只不过花旦所生产的是真芳的万年花茶。人哩讲六月万里透蜜香，每年万年花盛产的季节，一蕊搁一蕊盛开的万年花，都亲像世间款，将八卦山脉装扮成热天的世景。由每年的清明到十月，花旦不但有一片白雪雪的花景，花海里面搁有一个搁一个头戴着花笠的彩花姑娘。虽然这些姑娘大部分都已经是做阿嬷，但是因开朗的笑容，是的。
6: 玻璃超灵气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甲咱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待伫这动画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关系到好的节目时间。喂，你好。喂，你好。
1: 这个是电台。
0: 嘿，对，电台对。
1: 啊，一阿爹阿婶，请我敢问啊，一共卡吧啊？
0: 血路循环歹吼，脚会麻，血路循环歹，爱食天宝果仁丸啦。
1: 啊，伊讲有咧食药剂的药啊，西药啦。
0: 嘿，
1: 啊，你讲药，伊咪问讲看，安尼会当食袂？
0: 会啦，迄会使食啦，迄无影响啦。我咧天宝果仁丸咧汗药的，迄无影响哈。
1: 我才问，啊，是管贵啦？
0: 细管的2000，大管的3500。爱细罐的是300粒，大罐的600粒。爱照三顿食文百，食一盖食8粒。
1: 不是不是，伊讲伊是讲安尼，伊讲伊食一盖，讲食2粒。
0: 一盖食2粒，伊是过关的，无同款。
1: 无，伊讲过脑的。
0: 过。
1: 你讲
0: 过脑的，过脑的，一盖食2粒，我无了一盖食2粒的药啊。我都甲人讲。
1: 都应该2粒
0: 啦，只食4粒。系、哦、安尼，伊添着，我是过关，开始食早餐啦。
1: 我再
0: 讲。你啊，一个食8粒哦，照三顿食文百只哈，哦，迄个重的哈。好，谢谢。来，迄、那个甲报告咱的气象。明仔载拜三呢，即、這個、拜三各地水气济，天气无稳定啦。啊，这个北部、东部乌阴济云，有短暂的阵雨还是雷雨啦。南部地区局部短暂的豪雨发生的几率，无落雨时间内感觉讲正湿热，出外爱加补充一挂水分，避免掉沙。那是惊掉沙吼，咱咧啉的这个滚水内底。淋一点点啊，一丝丝来盐花啊，和小夸吼补充咱人身体所需要的碱分，淋一丝啦啊。那么，这个东北部地区甲大台北山区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么，这个明仔载全台湾各地拢有落雨的机会。太平洋。在关岛附近有热带扰动92W 在发展，估计会在这个拜四前后成长为第18号的风台沙德尔。这个风台以往到西北方向来移动，后礼拜会挖进到琉球群岛。那么这个路径的变化真大，是不是往台湾来？这就要看开知的吼。温度方面呢，全台湾各地高温普遍拢32至35度，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离岛天气偏雨侪，云短暂阵雨，还是雷雨，27至32度。金门坐云底站准雨，或者是雷雨27到32度；马祖坐云底站准雨，还是雷雨28至32度。这是明仔的天气部分，跟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啊，这个热带扰动是不是按咱台湾来？迄路径啊，那是按咱台湾偏过来，嘛是影响到咱台湾咯、哦。所以这届啊，这个风台会去影响到台湾的机会未少了。哦，提醒咱这好朋友，哦，那是风台几摆，我跟咱好朋友来报告啊。来，多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安排歌曲做手未煞。这个手未煞这首歌曲，手未煞这首歌曲，咱这个阿春姐啊， 啊，春节啊，叫咱公司叫天宝青衣面膜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共同做来听一首《手袂煞》。在咱的玉镇中正路土甲区破的同学叫甘叫天宝好顺员、天宝光南员、天宝永隆员、天宝青衣面膜员。那么在咱的北河新兴有叫各位天。有敢叫天宝正元、天宝光南元、天宝永隆元，那个东台又叫敢叫天宝正元、天宝光南元、天宝永兴元。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手袂煞。

来，咱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多谢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咱那是交杯朋友吼，绝对唔甘咪了五四三的朋友做伙咧。人讲哦，甘愿找迄个西同款的对手了，唔茫找低同款的队友了。你若熟悉种哦，跟低同款的队友，你哦，足可怜的，会叫拖落水。细个，迄当时啊，二二岁，两当前届的朋友去家乐福中原店啊，去买物件。伫咧买清洁用品的时阵啊，用赖打，点蚊仔水哦倒，啊蚊仔水喷落去了烧起来，将着整个的大卖场共烧了了无单紧，商店街的徛街。发生大火了后，停业半年，也影响到厝边隔壁商店街咖啡店，全部总损失的金额要到4亿。北京保险公司赔付这商

点加3亿9800万。那么这些保险公司全部都向着这个姓郭来要求赔偿3亿9800万。桃园地方法院把这个老郭判决要赔偿这八间保险公司3亿9800万。你想一个不成人啊，伊到迄个能力，通去赚3亿9800万来行。所以这个少年呢，伊一世人所有赚的钱，除了吃饭有以外，伊全部赚的钱，拢爱赔给保险公司，平均赔啊。除非伊放我烂。单做去吃，啊那无，伊赔这个3亿9800万，爱赔个死，嘛个赔不了。啊你个想，这个卡小，什么人敢给呀？这种人，你给好伊，你若知影讲这个老鬼是伊输东西，用蚊子水喷火去甲。加入福中饭店小气，去用判赔3亿9800万的卡销，你敢敢交伊？你敢若惊了死啊？所以这起的伊啊，这世人敢若行这3亿9800万的讨价的。好佳哉，身躯边的朋友，甲这案件牵涉无到呢？啊，那无因朋友联谊嘛，联因朋友冇代志啊。啊，看这种这戆生的朋友，所以你也想啊，咱交朋友，所以我现在咧讲哦，交朋友爱敬，甘愿互伊家一个人孤苦，都茫看迄个5、4、3的朋友伫遐咧牵呢。有个人做够计较，连10块的矿泉水也咧计较呢，出可怜的啦。啊！有人戆生戆生，甲像这，戆生甲像这啦，用蚊仔水点来打，点到倒单也无味啦，规个大卖场拢烧起来，看这偌惨暗了，足惨的，惨到不能烧香，安尼赔3亿9800万，唉，有啥吼？像这个卡销，你敢知影讲，这老鬼的言辞辩论的时间拢无出定啊，嘛无写什么诉状、说明啥，拢无啦，拢无。所以，这个刑事的部分啊，这个老鬼叫我们判6个月；民事的部分判爱赔3亿9827万。啊，可怜，实在啊，够悲哀的对了。这起个一世人爱判4亿负债，判到死为止，足凄惨的。伊6个月嘛未当摕钱去记录呢，伊判这6个月嘛未当摕钱去扣押金呢，因为伊的钱爱赔保险公司啊，伊的钱去用扣啊，所以这6个月爱去关啊。伊连要摕钱来去扣押金嘛未当，嘛无钱让伊扣押金。因为财产已经叫保险公司给他冻结了，所以他不可能拿那个保险，他不可能拿那个钱出来叮当啊，不可能，没叮当起来。另外那个讲到一个银行的查某经理，这个银行的查某经理啊，姓黄啊，这个姓黄的查某经理，他当时跟那个诈骗集团啊，牵涉在内，迄当时吼，迄、那个国信科技的负责人叫做贾瑞新。这个贾瑞新吼，伊输当时因为牵涉到洗钱案件，差不多80亿。伊当时贾瑞新去用抓到的时阵，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到皖东银行内底经理黄秋怡。
承办着金管会的含渣案件时阵，将着含渣案件的内容接上，传呼贾瑞新。而且，这阵的案件包含检举人的姓名、电话、甲银行汇款的内容，传呼这个科国兴科技的负责人贾瑞新。你看这个查某经历外加死，伊做银行内底经理呢，结果伊将着损害银行利益的代志，甲传予这个贾瑞新。后来这个贾瑞新用手啊来禁见了。那么台北地方法院地检署侦查终结，伊则违反个资法，将着这个黄秋怡啊来甲伊起诉。这个国兴科技啊，伊输当时吼、哦，有咧算讲有咧洗钱啊，啊洗钱的方式足济啊，哦、我都讲过啊，第三方支付啦，哦，啊是一种哦为台湾汇钱到国外去啊，啊个又着国外买物件，啊个去透过别个口子，去回转来台湾的另外一个口子。这样洗钱的方式，伫个手内洗钱的金额超过80亿个。那么这个瑞新啊，伊安那样牵着这个姓的查某经理串通，叫这个姓的查某经理翕伊内底内容何伊，这咱唔知啊。何伊是用什么款的手段来去甲这个姓的经理叫来做伊的要白啊？这咱唔知啦吼。啊、后来这阵的案件，姓的查某经理依照着泄露国防以外秘密的的罪名，甲非法利用着各自的罪名，啊，将伊啊来给起诉。人法院寄传寄批去甲银行问啊，啊去甲银行问的这个内容哦，伊讲翕相。传到这个贾瑞新，把我们检举人的名、个人资料拢传到伊，看这个人外腰受骨，什么代志拢敢做呢？敢吃敢中，伊唔惊人赔偿哦。另外，那个讲到一台怪手，这台怪手，因为伊个怪手咧运送的过程当中吼，伊用到一台拖板车咧载怪咧载怪手嘛，一般。在怪手的拖板车，伊刀啊拢啊低啊，伊后刀的刀啊吼，宽度拢啊低，较袂去磕着啦。啊，这种车吼，伊刀啊都差不多堪恁啊边宽了啦。伊的刀啊袂当上宽，因为刀啊上宽会去磕着迄个路人嘛，会去磕着迄个路人的宽度遐啊，限宽度的这。啊，这台拖板车伊载着这台怪手的时阵呢、啊？伫路边漏油，漏几个，漏涂骹漏几片油嘛。啊，即卖漏几片油，经过我倒来看到遐油的时，挡袂掉啊，拄啊处处倒。现场不但处倒，个身躯拢搁啊全油了了。即阵个案件，警方来到现场，通报环保局，请清洁人员来到现场，将只油清起来。开车漏油的这个司机必须要罚3000以上18000块以下的罚金。整个处理拖卡的清洁费用，马上向着这个拖拉机的司机来请。挑多摆粗暴倒掉箱的，这些人马爱由着这个拖拉机的司机来负责。这个拖拉机的司机在这只怪手哦，赚的钱无够那个赔人。这个叫做赔偿骨伤啦。有当时哦，迄大型车要出门的时阵，拢爱检查做详细。你若无检查做详细吼，拢足容易出事的。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先卡。头一边股票公司的产品呢，还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关，甲袂卖唔对。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
安排歌叫做《地高月台》。《地高月台》这是咱岳红姐啊，叫咱公司寄《天宝清里面无人寄两罐，甲咱交代点播要听一首《地高月台》，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的听歌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了声卡，手机啊。要卡电话入来，一定一律爱加控制。

0: 来，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你过来玩，你管对，你家你是安怎？
2: 我是拢未困呢哈。
1: 你拢未困呢？嘿，
2: 拢未困呢。
1: 哦。
2: 啊，我他迄阵啊，你甲食是，我是讲唔在事啊，就是我讲食六粒。
1: 好、
2: 哦。啊，尾人怎啊甲食八粒？
1: 食八粒过来玩。
2: 嘿，啊真正食食，我继续会困呢。
1: 继续会困呢哦。嘿
2: 啊。
1: 阿玲啊。
2: 阿哥阿弟最大阿弟怎样呢啊？
1: 哎、欸，阿姨这降脑血啊。
2: 会降脑血
1: 哦。啊，你人会困呢，较未惊火气啊。
2: 对哦。
1: 啊，无你原地拢搞水单吼。
2: 嗯，搞水单啊，这个的国家队真嘛厉害。
1: 天不好生管。
2: 哎、欸，我挂到干呢。
1: 拢挂到干呢
2: 啊。哎呀。
1: 啊，你在倒？
2: 我倒是家己啊。
1: 家己呢？哎、欸，
2: 啊，我拢去台前看
1: 啊。啊，你食好，你唔要到时候背。
2: 有啊。
1: 啊。
2: 有啊，我运动拢嘛跟你讲啊。
1: 安尼哦。
2: 哎呦、
1: 哦，谢谢啊。
2: 嗯，
1: 对啊。
2: 好，
1: 谢谢，谢谢，好，再见，再见。
3: 你敢知呀？
1: 我知，我知，嘿。
3: 滚蛋！我食一罐血管啊了吼。
1: 你买啥？
3: 果拿完啦、
1: 啊！果拿完咯、哦！
3: 就啊，现在给加一罐大罐啦，半罐啦，你看那就没好机啊嘞！
1: 我
3: 你看那可能也因就那种汽车啊，几个环境就了，外面就做好机呢。
1: 好安尼啊！
3: 你不听我讲话，那红牛。
1: 哟，啊你今嘛时间贵啊，卡袂机啊就对啦。
3: 哟。
1: 哦，啊你就足好个啊。
3: 是啊。
1: 哎。
3: 哦，啊我买买个玩玩，就买足久嘞，打八点呢。
1: 啊。
3: 打八点呢。
1: 安尼哦。
3: 哦，
1: 哦，啊，不要紧啦。
3: 你就是。啊，我买几罐啊，八点呢。
0: 吃我的天宝果脑丸，健康晃晃叫，叽叽叫。迄个鸡的声，敢那像细说来的鸡的声呢？更加足吃力。听我的介绍，天宝果脑丸好用，买回去吃。即卖耳啊拢袂鸡啊啦。啊，本来有迄个头壳疼的现象，头壳压起来疼，疼到拢会戆呢，疼到拢会顽皮。买咱的天宝果脑丸当来吃，即卖头壳疼的现象嘛拢总好。天宝果脑丸，你到那迄个习惯性的头壳疼，过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戆啊顽皮，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买天宝果脑丸当来吃。迄、那个食效果足好，啊！你若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袂困着，长期失眠的遐火气，天宝果脑丸你甲食，足赞足好用的。啊！你若是火锅、火炉、火客、胆固醇、酸酸甘油酯过了重，啊！迄个血油、血代伤过了重，啊！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奶硬吃，卡手的麻花也袂管，吃天宝果脑丸。阿、啊、你那是有迄、那个啊血压管的现象哦，咱的天宝果脑丸即款有治疗血压管的功能。阿、啊、你那是迄款天宝好正丸，即款是专门咧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疼，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板，筋络板硬到闪着，到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行路安尼比比白白，细细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迄、那个过去骨头摆叫摔断的，骨种骨精髓生不起来。伊那细细生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生长痛，忽然男朋友生囡仔生了，我来做无事，经历几一个搞，引起骨一个受伤，拢该吃这款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呐，放了袂顺势，袂大降，该办办，该停停啊。迄、那个高料、粗料、头线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线料。你那一个劲都想出来，捏着捏袂掉，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寒汗水，水正推家去，天宝养龙丸。啊，那天宝清热平无丸，即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天中伫我人中两眼，溜溜秋秋，食就用你目睭。目睭模糊，生下点擦行症， 红掌听打眼，目睭细个流流，目睭大念条白眉金。目镜多数清加，目睭里有刁难山吗？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影，天保清意明目圆。啊，若天保拢心圆，记忆歹，记忆减退，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努力力。迄、那个心惊胆呀，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下天保养心丸。做后搞面忙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到二天保养心丸。二五二五空空，二五二五空空，大家咪电话我关系空了声卡，来安排挂叫做秋丸。这金鱼仔啊，金鱼仔啊，叫咱公司叫天保好心丸、高粱丸、明目丸。啊，甲迄个湖南白药，啊，咱今年说啊，甲咱买足济，交代要听手腕，听到没有？所以来听这首歌曲，听歌时间没有问价，加产品电话你家己卡入来，二五二五五空空，大家要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
4: 阮细汉的时阵。生活真困难，无像即马遮富裕。迄个时阵，有真济人拢靠对花啊来伫咧周转，渡过难关。也毋过，常常有倒霉诶代志来伫咧发生。所以周天王先生就写了一首歌，叫做《花啊卡》，来描写遐红倒霉诶人诶心情。郑志峰先生就重新填词，变成《秋晚》这首哀怨的情歌。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多谢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哪来？这个中和社区啊，15岁左右啊，为着关老的所在搬落来，当场现涉事啊。那么，甲检查起来，并无外力的概率。现在爱甲查看这个主因啊，为什么会为顶管拔落来？伊是受到什么委屈、什么挫折，还是受到什么款的伤害？有什么款的压力，才会按顶管的所在拔落来？现在拔落来原因，正在有着这个相关单位来进一步的调查。看到没有？自杀未当解决问题啦。勇敢面对不是弱者，社会处处温暖，一定当渡过难关。安心的专线是1905，生命线的专线是1995，张老师的专线是1980。啊，这样15岁查囡仔就来行这条路，实在让人感觉真不甘啊！另外来个讲到中人即间咧做油的公司，伊吼因主要是做原油啦，原油咱咧食用油啦，唔是咱所讲的什么石油啥话，因所做的是原油。啊，这个食用油拢是由着大豆来做。啊，因为咱台湾家己生产的大豆根本都无法度人去提供占大量的油啦，无法度人提供占大量的原料来做油，所以中人必须爱为国外来进口油啊。啊，为国外进口油吼，伊苏当时为巴西的所在进口油，你来台湾巴西的大豆啊。黄豆啦，吼、哦，冇人讲大豆，冇人讲黄豆啦。这个大豆，大豆也好，黄豆也好，伊伫迄个巴西的所在进口，你要到咱台湾的时阵，水分有较悬啦。啊，这个大豆因为水分有较悬，伫咧烘打的过程中，伊就会产生致癌的物质。苯偏皮，这个苯偏皮，伊是为大豆咧制作的过程当中，家己生出来啦，唔是污染的哦，唔是，是家己生出来。那么这个中联公司在2023年就知影讲，巴西进口入来黄豆，伊伫咧加热的过程中容易。来产生着致癌的物质苯偏皮，伊煞无伫制作过程中增加检验管制措施，反倒等将着黄豆啊，将着黄豆伊所产生的这个劣酸劣进料的管制标准放宽10倍。什么叫劣酸劣？就是讲伊行打过程的当中。有可能会产生苯偏皮的这些豆啊，伊在检验的过程当中，由着0.5改开放到5%，当当伊油做起来了，发现讲苯偏皮超标，伊个暗看这个事实，因地通报，拢无人知，这会造成着这个真严重的代志，所以听到没有？恁。已经吃3年的致癌物质的油啊，3吨啊，拢无人知，无讲。我认为啦吼，有可能不止3吨啊。就讲因长期以来，这个中人咧做油的当中，拢加减会产生着这个苯偏皮。啊，有诶吼， 有超标，啊有诶无超标，无超标诶人有超标诶。啊人人诶当用出去，啊你抽检检无着就无代志。那么这个中年油脂会引起着这件这么大的事件，就是因为因明知知有苯偏皮这个物件，伊阁无讲，互恁大家人拢总戆戆啊食，食遐沙油，干那我唔知影食偌济类啊。安那讲，因为我拢食外口啊，啊外口面的所在的油，差不多大概就拢。差不多所有在台湾的做油的大多数啦吼，迄个大品牌啊，拢由着这个中年油脂来提供原油啦，互因去做油去套南啦，甚至连满油都会去南着。就是讲，伊迄个满油做起来，满油内底面有套南着其他油的成分啦，无纯满油啊。要纯正的麻油，就要去那种麻油厂，当场在那刻油，刻出来那些油，才是真正正纯的麻油了。要买那个正纯的麻油，你就要去那种原厂的所在买，当场因现刻油刻了现退回来，那才有纯正。一般你才有熟悉，无熟悉，你要入去内底解客油，那么无要你去。那么这间中年油脂已经连续三年的时间，可能台湾人唔在食偌济即个苯偏皮超标的油啊。即个人是人检查出来，即、這个中年到即卖要去甲咱暗砍碟，暗砍即件代志，咱完全啊，单随在伊所以的变啊，哦。那么这层的案件现在目前啊，由着这个检察官继续在追查当中。有时候所以啊，那生理人腰受骨就会像这样呢。你看他们检查出来，他们也不会知道我们在吃多久的这个油类啊。另外再说到越南啊，越南一个查某的医生，啊，甲台湾一个姓谢的名册顶关熟悉。这个姓谢，伊的名册甲这个越南的医生两个人熟悉。这个查某医生讲，今年37，啊，姓谢今年40，因两个人都差三岁，都长数岁。这个查某医生甲这个姓谢讲吼，伊的越南啊开整形诊所了。爱专门哦，伫越南的所在咧，甲人做整形呢。伊担心呢，无嫁人。这个姓谢的吼，就三条，两个人讲话会吓嘛。有一天，这个越南的医生呢，这个做软哥哥的，这个软哥哥的，甲老姐来讲啊，讲伊想要来台湾呐，啊，甲老姐两个人共同来生活。要怎定居在台湾呢？这老姐听人咧讲呢，真欢喜啊！啊，两个人在哪讲啊？这一天，这两哥哥甲老姐讲吼，伊要来台湾定居啊！啊，用海关甲他限制，当炸10万块的现金入境呢。要求这老姐去超商的所在寄金融卡去越南啊，可以转钱入伊的口袋内底，伊暗算。要转5万块的美金呢？10万块的美金就是32万嘛。啊，你看5万块的美金100万，迄人听到会煞心嘛？讲要转百六万来台湾呢？而且老姐一个听到了，赶紧特别去寄金融卡，好加载。伊是利用半暝啊，要去超商的所在寄金融卡。超商就甲问啊。问讲你寄金融卡要从啥？伊讲我得买迄、那个，买寄金融卡去还元宝，要汇美金50000块来啊！因为超商的人讲啊，惨啊，又个拄着一个好歹用骗你啊！ 赶紧我替伊报警啊！叫我来到地就甲讲讲，这骗人的，你茫又骗你啦！阿你用用尽苦心甲解说，最后他撞到这个老家呀，该苦劝清醒，无甲伊的提款卡寄出去，癌死囡仔困中岛哦。那么你若是拄到这款诈骗的这吼、哦，甲卡电话165165都该做处理啊，25255000，当然买电话我关系控要先卡。公格
1: 啊，你什么？你是什么镜头在吃？
2: 我跟你讲，我有糖分病。
1: 对。
2: 暗时呢，一困病尿吼，拜五棒有打两三届、三四届。啊，是吧？我就是听阿太太伊在改做计，我转了，转要改关啊关去我好，我关去吃一边吼，转车就暗车两届尔。
1: 哦，搞了，即卖一个去南村放两届尔。
2: 系安度
1: 届？啊，你本来放几届？
2: 本来拢有打一点钟的一届啊。
1: 哦。
2: 系啊。
1: 啊，即卖一天，一个一卖敢放两届尔。
2: 嘿。
1: 哦，啊，差有够侪。
2: 过遐呢？过较骨旧筋吼。
1: 哦。
2: 但暗度旧筋吼，即卖在要倒脚旧吼，正脚拢旧个脚度啊，那见啊旧两脚吼。
1: 嗯。
2: 你又该惨嘛？就靠骨仔上去用拍着，安足疼爱听爱做三四只，啊，只就只个吼，全部
1: 无全部好挣完，
2: 嘿，
1: 对哦，
2: 养养完啦，
1: 养养完是食放尿啦，
2: 嘿，
1: 就讲今仔日全部好挣完啦，
2: 无啊，我着食你个养养完，全无救紧啦，
1: 安尼哦，嘿
2: 啊，嗯、啊，我唔只讲安有效啊。安尼我讲要改门看大个，安那无后日啊，我过。
1: 你也别关，我要关了，想包装尔啦，迄无大事。
2: 好
1: 好
2: 好，安尼好啦，安哦，我今甲讲，你关迄，我迄日去平常咧讲大事听，我今叫我客，我咧过伊讲，嗯，啊你关迄咁，也无是搞些新婚，啊我咧讲我干阿姐干放尿，就兼放几啊遍吼。
1: 对。
2: 我咧讲我听，一阵点点唔敢去讲。系啊，系啊。
1: 系啦。马进啊，是关心咱马进啊。
2: 嘿嘿，对啊，伊来讲
1: 关心是可以啦。
2: 哎，啊，我讲我唔是，本正是，前放两三届、三四届，即马放两届，一阵点点唔敢去讲。
1: 好啦，马进啊，对啊，伊咧关心咱马进啊，
2: 咱个
1: 交通好得好啦。
2: 系啊，啊，我是感觉写得有效啦。
1: 谢谢。
2: 啊，我个一般日则改去，我是要改门看大官。
1: 无大官的哈，
2: 哦，
1: 谢谢哦，谢谢，再见，再见。
0: 做好交流现象，要填报养龙员回来才上标准。迄、那个填报养龙员，咱当那迄个一枚吼，啊起来放尿放过来变的，这要填报养龙员回来才上好用呢。你甲听这个阿妈咧讲，讲伊本来拢一点钟起来放一摆尿啦，啊，即卖一暝春放两届，本来个囡仔时势甲阻止叫忙食，结果听老母咧讲，讲本来一点钟起来放尿放一届，啊，即卖一暝春放两届安尼，哦，因囝同我店面唔敢去讲，啊，我咧全部用两碗真正好用，你试看卖就知，哦。你到那迄个足够高了啊！啊，揣着头闪着，买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着，你啊这紧都闪出来，捏着捏袂掉，这要填补养龙丸，等来吃就好。啊，那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卡寒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热热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吃填补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填补功能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娘的正卡手的麻花也袂管吃填补高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呢，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吃填补高脑丸，耳孔轰轰叫，叽叽叫，暗时也袂困着，吃填补高脑丸。阿那填补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搏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温热爬袂起來。 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谷老道，久久卡紧，吃天宝好正丸。我那天宝清一瓶无完，即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个目睭子。目睭蒙雾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屎骨流流，目睭单黏着，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淋雾掉烂三巴。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也看无，夜盲清。天宝清意明目眼。天宝你解大丸专门咧甲咱过眼底啊，天宝你解大丸啊，清下着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上过了济啊，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过臭，身躯白肿瘤，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嘴大安那灌得的未止嘴大，天宝你解毒丸。白安白好听的歌曲《红尘滚滚》。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台湾广播台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0: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花莲都40000左右人口了。除了是江化平原的重镇，也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过于碰柑闻名。当时花莲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标章顶头的图案，碰柑差不多成为花莲的代名词了。有一挂听众朋友可能要会记得，当年红遍咱全台湾的性格小生郭俊雄加青春玉女张美瑶因所拍的电影《球》，电影的场景就是伫咧咱花莲迄当时的溜阿沟顶头的溜球，溜球弯跳。当时也是当初江华北京之一。60年代，台湾转型为工业社会，花莲当时竟然变成全省第一大镇，这基本是因为食品加工业的发达的原因。随着时代变迁，经济发展，花莲也由水果农产的集散地，转变成为咸酸甜的大本营。咸酸甜的制作过程真正繁琐。
2: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出面趁这大兄、大叔、大姊、小妹哈，大家无啥气焰，准开恁到来，你要收听，又着望你看成阿妈囡
1: 阿
0: 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咱今仔日啊，我来讲一个这个作用，咱大家拢爱注意的哈。即卖肺炎嘛，肺腺来啊，伫咱台湾是非常非常严重。但是我定咧讲一句话，台湾人啊，天气冷下就较讲都讲未听，吼、哦，爱保养是绝对爱保养，吼、哦，啊，分卖食，酒兼饮寡，吼、哦，因为咱的空气污染足歹歹啦，吼、哦，来。这个这是对一间病院的吼，内口中间心脏

来，这个无足侪人拢把这个葡萄筋的静脉曲张啊，当作美观的问题。但你如果突然间啊，迄、那个葡萄筋的所在反红、肿、爱烧，啊，佫有反肿，你会记哩吼？遐可能已经产生血痂啊！哦，那靠中间病院收治一名，即个做70岁的即个阿桑啊，两支脚静脉曲张已经20年啊！哦，伊静脉足侪人为人根本就静脉曲张啊！哦，你也看伊脚后边拢铺条粗大条青筋那个是啊！哦，20年都唔歹去甲处理。结果啊，因为最近啊，你讲倒过孙啊，搭长时间啊，徛咧，啊你抱，啊你骗你孙，明仔再爬起来，腰受啊一双脚红肿骨痛，甚至无法度行啦吼，啊就赶紧去找去中间好看吼，啊医生提醒，你的血管啊蔓延去到深层的这个静脉，有可能甚至。诶，脱落恐惊造成气血栓塞啦吼、哦！啊，这个林那靠中间心脏血管科的外科医师啊，拄着这个一关的哦。伊讲啊，因为伊刚问啦吼，因为20多年来，这个脚筋、蹼脚筋啊，静脉曲张啊，也未疼也未肿，所以伊无积极个治疗啦。最近因为开始啊搬倒过孙，逐工长时间咧徛咧吼，咧抱囡仔，无想到原本较柔嫩的这个蹼脚筋，一暝啊，向阳转翻红肿烧疼，啊甲摸也够明显的，甲摸啊也够明显的规地钉钉啦，甚至到尾含走路都困难。哦，经检查了后啊，原来这也做，这也做急性的，一个标配浅、较浅的血角性的静脉炎啦。哦，啊，不要赶紧甲处理，哦，赶紧甲处理，无话你讲。所以这医生一直讲啊，你若拄到这个问题，有可能你若无赶紧处理，会变安怎？你知唔知？血栓塞，哦，是怎啊塌的？哦，爱注意啊！伊讲你若如果你的脚咧铺这个脚筋铺起了红的肿，啊，佫会烧，啊，你家己的心会疼，啊，佫感觉定的规地定的，赶紧去看医生。若去看医生的时候，未去看的时候，你会出现着啥呢？胸坎的白白，胸坎的疼，呼吸的困难。还是你心跳加紧加速啊！你都要赶紧去看哦，这真危险哦！嘿，来哦啊！所以咱这长辈时代，这是咱一个健康的医疗常识啦吼、哦、啊！你若去拄到这爱注意啦，这款物件你唔好讲哦，我有你食啥拢无效啊！爱去看医生都无唔对啊！来啊，拄我讲到中间肌炎病医啦吼，甲咱这爸母啊吼，那恁讲一个，你注意听好嘿。阿翁虽然真阿蛮主持节目啦吼，真阿蛮主持节目，啊，阮的物件做实在到啥物程度来，我咧讲吼，恁即个你即摆若咧听节目的，你即礼拜下礼拜日啦，阿翁有现场的节目，你会记即礼拜礼拜日，恁若听会到的吼，恁拢爱听啊，即、這个中间肌炎病啊，那靠这中间肌炎病。有两位中医师要来咱的现场，因开发一项产品，自古早都有的，啊，但是伊这是依着中间肌炎病医做阿峰的就对啦，做我专卖，哦，做我专卖，台湾你无当过第二个较卖啊，哦，伊我甲讲啊，你来找，再想要找阮啦，伊讲因。有人甲介绍啦吼，啊，你听啦哦，因两这个中医，因中间这个中医部的医师啊，弄你听咱的节目，每下都开始听咱的节目，啊，伊认为讲，哎，咱的产品伊嘛有，伊个咧介绍产品伊嘛有买等于食，吼啊，你比较，哎，这较实在，吼、哦、较实在，所以伊这边有派两个医师，吼、哦，如来阿峰的节目要现场给咱。

0: 采访，啊，人伊有因做一项足足老的产品啦、啊，老的人拢大家都知，但是因用因中医上新的理论来做一项食品，哦，就是像咱这保养食品，哦，要阿方专卖，哦，要专卖，而且伊这顶头唔是写伊嘛写中间纪念病院的标志拢伫顶头，哦，足真正足赞的啦。即老岁仔人大家都知，尤其较早好个人才食会起个。啊，伊即卖吼，伊讲啊无，我因为我本来伊是讲啊无找一个来讲就好啦，我唔卖啦。既然甲靠甲到因咧中间病院个诺古里啊嘛，对唔对？恁医生都爱讲吼，即、哦、恁我前刷拄好即边啊讲了，我先都甲大家讲一个吼、哦。阿宏虽然做下门主持节目，但是我来讲。我和这大型的病院的医生啊，足济人要来要做一挂产品，要来阿方卖。阿、啊、话是做做来了，伊派势起来讲，阿、啊、无就伊无用，他起来讲，拢派代表来咧讲尔。啊，这边这两个医生讲，我爱阮起来讲，和大家知啥物叫做预防医学的一个关键啦吼。所以咱这爸母啊，这个礼拜吼，咱现场有。中间纪念病院两位中医师也来咱现场，好来，啊，咱即卖阿方先甲咱遮个爸母啊讲啦吼，因为即卖咱人啊，咱台湾人毛病愈来愈侪啦，吼、哦，愈来愈侪。其实有真侪毛病在咱三顿日食中间，都会当来解决的问题，都会当来处理的问题。但是一般咱的认知的错误。造成你的本来慢性病会当控制甲做好势，你煞控愈控制愈歹，愈控制愈歹，唔是你。要安那讲，为人就是敢那讲，伊就敢相信西医呀，对，伊就相信药外呀，造成着你的这个毛病会愈来愈歹改善啦，吼、哦，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哈。阿方先做，甲咱这爸母啊讲，咱昨暝推出这哈、個，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这个加完两杯啊，绝对是无够前无够后啦哈。啊，这来一边拢足侪量，吼、哦，拢足大量。国内目前我所在啦，拢是用卡的，哦，规个啊，做规罐啊，恁家己也同时啊卡。你听无，拢是用安尼咧食，哦啊，咧食，大家拢讲到讲，我也是无油，我咧讲啦，爱有法度，有法度，互这爸母啊食的感觉真好啦。我先甲恁讲哦，昨暝有人买一个五大组的，就是咱这个，咱大理这个也做对呢，大理这个也做。这也做对，中山医药大学附近遐就是台中嘛，吼、哦。台中哦，咱一个阿君阿姐哦，啊，伊安怎呢？伊就是这个脚已经食我的胶原蛋白，拢总食两年啊。头第一年伊买到是干那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啊，吼、哦。啊，伊所以伊咧食，伊感觉袂歹。唔过迄、那个这个啥物呢？这个酸，这个疼吼，也够低咧，也够低咧。到尾啊，伊。佮甲恁买甲第四届时阵啊，吼、哦，伊第四届买时已经有添加着二型的加完两杯啊。今日甲我问讲阿峰啊，你即摆是有偷有乌白偷呢？我即个酸痛从来好位呢，我也无食西药呢。较早呐痛甲挡袂掉，我拢食止痛剂。啊，即摆食这类嘛是会骨，迄阵进前你只加完两杯，就是要你安怎？没有你软骨啊生出来呀，玻尿酸和你较骨溜呀，但是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嘛是无遭治疗。到尾啊，咱加这个 UC2 来了，伊才开始吃。但是伊头啊，你只系讲啊，我唔食，我食你这个产品食两年啊，吼、哦。到即阵啊，含迄个退化性的关节炎都未听。我甲讲，因为我内底有加着 UC2。二型的胶原蛋白里内底，这是专门的对付退化性的关节炎的。昨暝来我咧讲，一边买五大组，我讲你买啊，这买创啊？迄煮汤唔是煮汤食这就会使咧？伊讲唔是，因为伊就咧参加因迄搭位啊，啥物 你你来对迄个做家政班啦、啊，哦家政班，伊讲阮本来本来就按算要甲你买安尼啊，伊家政班来对。过来还没讲年会，哦，拢七十八，拢七十八、七十七，这条年会啊，拜托伊，拜托伊，尽做甲买啦，因为有提人家，咱的物件真正打在咱心内啦。好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等下阿峰将来甲你讲，啊，下一点钟将汤老师甲你讲，我甲你讲，什么叫做加完两杯，什么叫做二型的加完两杯，什么叫做玻尿酸，是安那这三项缺一不可。黄金铁三角，来，咱来欣赏一首啊歌啦吼，这个咱来听一下。
1: 电话我报者。
0: 好、哦，来，那要找阿峰、找阿华，恁注意听好嘿。除了你每一工，我甲咱这爸母啊拜托一下吼，因为你若透早打电话，阮是无人甲你接啦，我无人甲你接，拢以每一工的透早的九点、下早时的九点、甲暗时的十点。甲你即阵你有听到阿峰咧主持节目，你拢会使卡电话入来，我拢有人甲你接电话。好、哦，下早时就是九点，话天未光到未飞五点，我电话就电话就一直落啊，我都无人有法度甲你接电话，你带落嘛无效。但是有一个，我下早时来有看，我小姐会卡
1: 你啦，有电话来啊，我电脑顶头个拢有你。你卡电话来资料，小姐主人会给你回电话。
0: 啊，你那边找阿峰，找阿华，你会记得嘿？你节目主持的中间，你个卡，咱的播音室的电的内底电话25610013。
1: 您是65100013。
0: 好、哦，这是外管局啊加一个控诉啦哈、哦。啊，平常时你那边有啥物问题，我阿峰无啥离个家。哦，无我拢爱个斗送货嘞吼，所以你若有啥物问题，其实你拢问小姐就知啊啦，哦，问小姐就知啊，啊若唔知你甲交代，
1: 小姐若无解决嘞，
0: 你一只伊就甲我讲，
1: 好，伊
0: 就
1: 甲我讲，
0: 来，
1: 啊咱对
0: 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吼、哦！啊，咱来听到这个，这项呢，这个也做陈立农所唱的哈。伊、哦、有唱，伊嘛有唱一首叫做啥？叫做《武汉》。来，咱来听这首来。

0: 来，咱这把握这首歌是陈一龙甲朱慧尊呐、啊，第二第朱较早为人讲啊，做迄个做迄个迄个查某歌星，查某歌星，这个也做朱慧尊吼、哦，诶、做伙合唱的吼、哦、来。阿峰先来甲咱讲一个健康的常识。咱咧讲这个啥呢？这个也做加元两杯。哦，加元两杯啊，其实咱这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啦吼。当然，咱啊保养会去加元两杯，一定爱食啦吼。加元两杯一定爱食，因为加元两杯是咱人不管男女拢总是同款。只要到二十八岁到三十岁的时阵啊，咱家己体内会产生加元两杯，但是超过二十八岁，上满点到三十岁，你搁安怎食安怎母，你内底加元两杯都拢总无啊，唔是无的哦，是你家己未制造啊，哦未制造啊，你食啥物都无啊，一定爱靠人抽边用边小分子来互你食，你才会吸收。啊，加元两杯对咱人是偌好呢？来，因为加元两杯是咱人体内含量上丰富的、上丰富的蛋白质，拢列队。咱的皮肤就是啊，咱的头毛嘛是，咱的指甲嘛有，含咱的血筋，含咱的肠啊，咱的所有的物件内底一定拢总爱有加元两杯，吼、哦，加元两杯。伊最主要食啥？我拄啊，第一人讲皮肤嘛，养颜美容嘛，为人你会济啊，你若无咧保养，是不是面皮安尼焦焦，哎，较袂光鲜，啊，大大的老老，哦，安尼，
1: 较袂短，
0: 这就是你的伊安怎，你若无。补充加完两杯，你的皮肤会打手骨幼纹，一个幼纹啦吼。过来加完两杯，第二项重大的功用就是关节加行动啦，保护软骨啦，减少安怎安尼，咱咧行路软骨啦，是不是安尼磨，较未磨掉，改善关节活动并降低这个未爽快，为人去运动转来，你甲往脚头小转转，
1: 会艰苦啊，
0: 会艰苦。
1: 哦，你刚刚袂讲，你今日你开会话，你无听咧
0: 呀？过来就是骨骼甲组织，帮助咱维持咱的骨的强韧，就是迄韧带嘛，拢爱保护着。咱的肌肉韧带要有人去学歹，去伤着，你会记哩，伊会当帮助你修复。为人讲啊，娘，我讲一个。手去刮掉啦，还是我刚去开一个，安怎去开一个刀啦？迄一个空嘴已经安尼，人别人一礼拜就讲会当放线。我虽然放线，不过个空嘴都拢红好未了，因为你皮肤欠少加完两杯，修复能力会降低啦吼。啊，加完两杯要安怎吃？正确的吃法就是维生素的 C， 是安那一定要有 C。维生素的 C 会当促进咱体内加完两杯合成。当这只是上效果上好的，我、哦、要食爱食啥？一定爱食水解的小分子，和咱的身体较好吸收啦，吼、哦、较好吸收，安尼知无？来，吼、哦，所以咱只爸母啊，这是加元两杯，吼、哦，加元两杯，过来，就是我来讲吼，啥物叫做 UC2？ 啥物叫做 UC2？ 其实足济人啊。拢捌食过啥物叫做 UC2 啦，后来啊，我即摆甲你讲，就是咱拄啊，我咧讲咱台中这阿君姐啊吼，咱感真正真感谢伊啦，啊嘛真感最主要感谢伊啦，你里内底诶即个家政班有哦，拢甲咱大力，伊安那讲我食了未歹，伊讲我本来啊，退化性的关节炎，啥物叫做退化？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伫咱台湾是100%，大家都会得，只不过为人未听，伊啦伊较轻微，所以平常是可能，
1: 嘿，
0: 可能伊咧食食啦，较有顾着伊的筋骨，所以伊较轻微，伊就较未听。咱台湾你会使问骨科医生，台湾包括你阿峰阿华。然后，大家拢会退化性的关节炎是轻甲重呀。这个、阿姑啦，这伊就是讲哦，我食你加完两杯鸡米，你食，你行路会较轻松。唔过、这个，这个关节炎，这个会疼啊，同款拢爱过 痛甲挡袂掉，伊拢会食啥？食止痛剂。甲咱买啊，咱阁增加着啥物 UC2 了？哦，恁即摆即着即种 UC2 了，伊食一针啊，家己感觉讲诶袂痛呢，袂痛了，伊进前搞要加完两杯，因为伊算大行人，知影即每种拢爱补充诶。食了袂痛了，伊提起哦伊老东西。哦，就是遐个家政班，遐童蛇啦，人拢讲童蛇啦。哦，我提啦，我遐姊妹啊，搬食看卖啊咧。啊，我食了就确实袂痛。伊提两三盒去公家大王家，其中有三个足严重咧，食了有感觉。拜托伊讲，我若有过迄款的哦，拜托咱阿姑阿姐，甲买一组，买一大组啊。咱真正伊买上济，本来我无爱买遐济啦。伊讲这顿是我买爱，我家己是一大组尔，剩诶拢阮家政班内底只姊妹伴买爱。哦，我讲安尼，我就互你来。这个 UC2 啊，叫做非变性第二型诶加元蛋白。好、哦、来，主要是要为予咱人体这个关节啦吼、哦。因为我来讲 UC2 啊，爱养抽 UC2 是透过这个专利，咱是依照专利。低温哦，一定要低温哦。萃取的技术保留了完整。UC2 内底有食物件足重要，叫做三谷螺旋结构。伊伫咱的肠仔道发生作用，帮助咱调整这个生理机能，提升咱这个酸痛这个部位，当较紧恢复啦吼，较紧恢复。哦，所以咱这个爸母啊。你若年岁济啦，做爱爬山啦，啊！你还是讲我还佫有你做工课吼，啊！我都爱担当爱提担的人，哦！你会记哩，你一定爱持续去食 UC2 啊，食 UC2 哦 ，UC2 啊 ，UC2 啊，甲葡萄糖胺到底差哩一堆，哦，足济人拢还佫唔知讲 UC2 甲葡萄糖胺差哩一堆，因为 UC2 啊。就是讲，咱咧食吼，咱迄个酸痛较会好。啊，葡萄糖胺是一种叫做啥呢？润滑乌油呀，乌油呀。哦，所以咱爱了解这个一款的啦。但是你要食，这个 UC2 含啥物做伙食上好？你敢知呀？含这个玻尿酸呐、啊，含玻尿酸做伙食是上好的。哦，这是现在目前上新的研究的报告哈、哦。来，过来第三，阿峰跟你讲哈，玻尿酸。其实玻尿酸啊，咱这爸母啊，阿峰那跟你讲，你就知玻尿酸就是讲，咱为哪里美容就是做保湿嘛。
1: 嗯，
0: 好、哦、保湿。好、嗯哦，咱的骨头嘛，同款嘛需要保湿啵，无湿度那无够。你有那会冻未掉哦，所以啊，咱这个宝物啊，这个玻尿酸啊，哦，一定爱用这個，一定爱用这個，伊是全身保养的物件。玻尿酸用抹的，就是保养的，就是女性你用抹面的啦，
1: 吼、哦，
0: 你较袂打，你较袂款的，后来，但是你咱你用啊，玻尿酸会当缓解掉咱的脚头有痛。走路磕磕关节内底，啊，迄款的话拢用煮的哦。
1: 嗯，对。
0: 胃较严重，拢用煮的。
1: 用煮的。
0: 但是咱即卖就是讲，咱抽甲足油，抽甲亲像迄哩用煮的迄个激素啊，医疗级的玻尿酸，甲男儿的胶原蛋白，甲二型的胶原蛋白，拢做伙甲你掺袂，要甲你创啥？哦，你软骨啦生起来，生起来了后。咱有退化性的关节炎，不是为人啊！你甲看，不是咱撸脚头乌啦，安尼撸，迄种退化性的关节炎，只听这消炎的卡麦食咧，因为迄两项是上肝甲油脂的，哦，上肝甲油脂的，甲食啥？食加非变性二型的加完两百，叫做 UC2。你即卖这两项食完啦，我恁骨啦毛生啊咧。啊！但是我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就阿君阿姐你讲安尼，我即卖咧行袂听，吼、哦！我即卖就家政办了，啊，人要创啥，摕几包带煮菜，伊嘛含忙带煮。过来几项，玻尿酸一定爱落，是安爱落，因为咱咧保持着咱的脚头、咱的手关节、咱的每一个脉脉扎扎内底淡淡湿湿，你较会骨溜啦。安尼你知无？来，过来。我拄好讲过， 加完两杯一定要掺啥？掺这个维生素 C 啦，一定要维生素 C 啦。你若无维生素 C 啊，无 C 是作用，会当讲你食一半，只要一半你脱骨啦。安尼你听无？
1: 没
0: 有老袂调。啊，有维生素 C 啊，伊会当安怎？会当传播。甲你帮助你吸收，安尼知无？来，
1: 好、啊。兼甲你锁住你这个
0: 较袂难。对对，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诶，哦，咱先来欣赏一首歌，以上健康常识来，咱来欣赏这首客电啊所唱诶《心疼》来。

0: 来客店啊，所唱的心痛吼、哦，来，咱这爸母啊吼，啊，今仔日阿峰先甲你讲的吼，因为咱昨我早就甲你讲过，我这个物件来量拢足济，但是冻无两工啊，冻无两工吼，剩十八组，剩十八组啊，拄啊咱阿姑那这吼，咱这个台中阿姑那这过来追加三组啦，伊讲哦，阿峰阿外咧讲，这我个边啊，大家接到，大家都学咯。大家都学了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规身躯啊，白白扎扎，规身躯的吼，含你的肠啊，含你的皮肤都拢需要的，都是这组来，咱来进广告嘿，咱阿姑那这拄啊过来对家三组，讲阿峰啊，真正阮家境班啊，大家食个学了个得志，吼，伊只我讲啊，你只嘛算台中市中心嘞，伊讲你火车头这个附近，
1: 吼，
0: 那边也是。边啊是咱台中作出名诶，迄个中山第一家，伊讲哦，俄罗斯达子，来啊，我甲你讲哦嘿，因为咱剩最后十八组啦吼、哦，咱今仔日就是这十八组未完，全部结束，好、哦、来，啊，我甲你讲过啊，阿峰甲你讲，你家食这个啥？食这个加完两百是错误的，加完一项两百是错误的，吼、哦，伊个加一项无作用啦，因为做卖讲我咧讲，你问专家，一定来，啊，你要食加完两百内底一定要有硒，一定要有硒，无维他命 C 啊，你食迄是安那，食迄是无，伊个啥无法度吸收啦，歹吸收啦，好、哦、来，咱今仔日你摕到这组。你注意听好、哦、嘿，哦，你注意听好、哦，内底有加元两百，有阿个会变成二型的加元两百，佮有咱的玻尿酸、黄金、铁三角，拢甲你囥较足足的，阿、啊、个来就是一项足重呀，维生素 C 拢伫一包内底，吼、哦，一包安尼、啊、起来偌济，5000mL，吼、哦，五颗，一包五克，来，哦，所以咱今仔日。我这组产品啊，不是阿翁家己理，不是阿翁家己理管的啦，真正有你学落的啦，足济人只大家都学落。过来，因为进前我未过来，你进前有足济只听咱只爸母啊，咱只大，只阿姐吼，拢有甲咱阿翁讲，阿翁啊，你这敢那较甜，哎、啊，你我维他命 C 含足淡，伊拢用啥？我唔是蓝雷蒙森啊，蓝啥？我用啥？你知无？我用的是遐做梅果、梅浆果啊、蔓越莓啊，个啥？好，哎呀，都红红贵了，都啥？
1: 红红贵了，嘿
0: 呀！哎呦，
1: 哎
0: 呀，蔓越莓啊，够一种啊！做地砖子，我用的拢是足高级的，迄个梅果内底萃取出来的这个维生素 C， 所以甜度较悬。啊！我为着这个问题，我含工厂讲过那边，吼、哦，工厂讲啊，无我来甲这个搁加一遍工，甲这个维他命 C 内底，这个水果内底淀粉甲提掉，甲提掉，安尼咱咧食较安心，你听无？哦，所以阮甲迄个淀粉搁降10%落来，搁降10%落来，所以你即摆咧食，你会感觉讲，哎、欸，差真济哦，较袂遐甜，真正好用，内底。所含的成分绝对足，我甲算算诶，你无到5000mL啊，安怎做你都安怎做你食都无啥作用啦。所以你甲看人阿君阿姐，俄罗斯达子，过来咱台北一个，这个也做啥？这个阿元兄，人伊嘛食甲讲啊，娘阿翁你这组物件真正无话讲啦。伊较早我那拢买几罐诶，有啊，用卡来去
1: 丢，
0: 去也做又叫买几罐诶用卡咧。伊讲伊买啊只仔。用卡的真正干那高味啊！你割骨头较无法度，割啥？割皮会使，割皮会使。来，所以我来讲吼，啊，拄啊阿刘，这也叫大组的、小组的。
1: 大组的，
0: 安尼剩16组啊，剩16组，咱的加元两百加强版内底有掺非变性二型的加元两百，叫做 UC2 的。今仔日安尼剩啊，拄啊阿刘姐啊叫一大组去啊，阿哥，咱他进前迄个阿哥那姐叫三大组，哦啊，剩呢就是剩即卖剩16组啦，剩16组啊，啊你注意听，你若袂今仔日拢爱退啊，哦诶，今仔日若无退，过来就是爱等半年，来一盒 内底有30包，每一包都是5克，吼、哦，5000mL。阿别安那吃，那你就去偷牛奶买晒啊！你咧食糜买晒啊，透豆奶买晒，透米奶买晒啊，包括你恁交杏仁粉你买晒拉类啊。
1: 你食咖啡，
0: 哦、你食咖啡买晒头啊。
1: 我
0: 够强
1: 个，你老爸就益生菌。
0: 买晒头啊，
1: 对啊。阿
0: 妈、啊、有人像咱华人，那个大哥讲的，伊拢伊透早拢交糜啊。安尼你食，后来拢会使，随在你头啦吼，随在你头。
1: 你卖蛇，
0: 卖皮，卖加掺蛇做一只就好啦。好、嗯，安尼知无？30岁以上，正是老岁仔人专门咧食的哦。少年人嘛爱食哦，来，一盒，咱优惠价是1800块，哦，一盒内底有30包，一工其实啦，你讲一工一条都拢有够啊。体位你像阿君阿姐，你讲讲有加迄个退化，伊退化性的关节炎真严重，
1: 吼、
0: 哦，所以会疼，伊只食早暗两包，伊讲伊食4大组啊，真正含咧疼，疼感觉。
1: 像我咧，就较早我有早要食这啊，10几年前，
0: 皮肤会水，
1: 我
0: 爱皮肤会水，面会筋骨，他们会筋骨，咱的肩胛会水。然后过来，咱的骨头骨会好势，咱的筋络、咱的血筋弹拢会有弹性，就是靠这组啦吼，靠这组来。你最听，一盒1800，两盒3600，今仔同款，两盒以为你3000，买两盒无？你最听好嘿，后边有可能会起价哦，因为我相信你拢有在听，你有你去药房去你问。加完2杯，即卖真正足贵的贵，而且拢进口较济，大家嘛去德国这间的，对不？来。给他去赶快拿，买两盒，送3盒，你收到5盒，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000块，这款的哦。我跟你讲，半暝啊听到你电话夹起，都爱紧卡。我会当跟你讲实在，保护着你的行动力。一感觉接一包，除非你本身有退化性的关节炎。你有你煮玻尿酸的人，哦，去病你煮玻尿酸的人，你一天甲食早暗拢一包一包，甲食加迄个疼感袂啊，你才甲改食一包。啊，你阿讲阿凤蛋我都抑阁袂歹咧，当然软骨啦有较磨着啊，你一天拢一包就好，谁阿叫你食一包？我这5000mL咧，维生素 C 阁肯有够，内底阁有玻尿酸。内底个迄个做啥？你帮助你会疼迄个退化性的关节炎，要甲你修复你的即个筋络的 UC2 拢伫内底咧。所以一天一包就好啊哈。买细组的就是买2盒送3盒啦，买2盒送3盒，拄好5盒，优惠3800-0-3100-9。
1: 0800-0-3-18-0-0-9。
0: 我讲啦，无人肯接招的啊，嘛无人要做安尼啦。干阿峰一直有要求，一直加成分，无咧加价呀啦。好来，所以你买五盒，因为你3000只要剩偌济，600块，剩600，安尼有优惠无？一天只要一包，绝对有够。来，你若讲阿君两个，像人拄阿君阿姐，你讲啊讲因伊咧食。伊迄阵拢早暗一包一包，所以较香。啊，有诶是两个人阿某要食，来你注意听啊。5盒3000，10盒偌济？10盒6000嘛，10盒6000，我当个直接搁加送2盒互你，收着拄啊12盒，12盒会加完2杯，搁特别添加加强版的 UC2，搁加玻尿酸，搁维生素 C， 好安尼12盒。优惠你6000块，0800-0-3-18-0-0-9，
1: 0800-0-3-18-0-0-9。
0: 我跟你讲啦，人拄啊一下这你叫讲，阿红我跟你讲啦，这老伙仔哪会样想的啦，你会哪坐啦，你哪会样想的啊，卖带囡仔偷情啦，带定定还讲你对你生对你疼。其实加完两杯，你那个食好够，要哪会酸，要哪会疼？哦，爱食，迄个软骨啦一定爱补，咱的筋嘛爱加完两杯，食个够好势，你就免多不时的嗨啦，嗨个囡仔听到会介绍，无瘾含你大，唔免那里嗨，身体够好，钱啊，先不带来，死不带去啊！哦，先不带来，死不带去，最主要。吃到的东西分量一定要足， 好来，阿咧剩十三组，剩十二组，好来，剩十二组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个物件咱是太过优惠啊，
1: 所以咱啊推，对，咱啊，
0: 咱啊推出了后，拢差爱过半年，五六个月以上才有过推出。因为我讲这工厂话，你讲你这太过优惠啊啦，这5米5千米呢，不是一束拉镜呢，啊，你拢用这么小的优惠照顾这个爸母啊，真正这个物件你爱照顾。电话机啊卡，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啊，恁若买电话金卡嘿，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哦，我若推出完无，就是爱等啊等啊，你有当时啊讲一句话歹听嘞，你咧吃。你若无好的物件，你也免啥想食啦。好、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用迄个去药房，像拄仔只阿姐讲，阿红你讲安尼有影呢？我嘛去药房，拢买着用卡的遐啊。啊，你只皮肤会好，用卡的遐是拢顺的加完两杯，迄吸收率伤过低。虽然伊作用，但是吸收率低。你无啥，你无这个维生素 C 甲你倒吸收，你免惊食到好的物件啦。哦，这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的啦。啊，你若买电话机啊，个金额卡，台湾至目前有在做加安呢，干阿红姐呀，干阿红姐呀，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昨推出了足侪人来买两大组、三大组呀，咱台北这个大新村，这阿姐嘛拢，诶，阿咪啊这一款呢，伊嘛拢买两大组、买三大组的人有够侪侪。咱人啊，行动爱顾，脚一定爱顾会行啦，脚那袂行，我跟你讲，你存较侪钱嘛无效。哦，脚若袂行，你甲恁个囝儿事事讲，啊，你明仔载请假咧，陪阿母、陪阿爸来去病院检查咧，有啦，一撮啊、两撮啊有啦，一撮伊就无见啦啦。哦，我无骗你个，这足现实的问题啦。啊，恁若买电话举起来，金个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俗。优惠，真正足优惠。好、阿峰，这个物件研究有够侪年，即我家己本身，阮大家嘛吃，好，阮大家嘛吃，我无骗你呢。阮两个人去运动行咧，拢六七公里，当然唔捌咧害讲脚安怎个啦。哦，过好水，行出去卖输人头，哦卖输人，啊卖掉多囡仔头前害遐有诶无诶，人囡仔唔爱甲你听伊啦。哦，咱家己本身都爱过好水啦，哦，甲过好水来买电话机个金牙卡，因为我先甲你讲过，我这若推出了以后，绝对爱五个月六个。六个月才来推出，咱真在兄台北，热真在兄，搞看那呢？阿红你这不但好，你搁食物件搁较好，啥物你知无？银莲果，大家学了噶，但是我先来讲，迄银莲果真正有够俗，但工厂即卖吼，也跟你讲，哦，还是咱大家好朋友啦，伊讲你起价一个啦，伊叫阮起价一个啦，阿红伊起一个啦，哦。我甲阮党的意思讲，即回卖去啦，吼、哦！啊，伊即摆因为伊恁阿爸食过银杏果迄粒，迄粒足大粒的迄粒啊，迄是真正迄头家啦，含我咧讲，你实在是阿侬甲我讲，阿红你是无臭无臊，你个物件敢卖安尼？你真正敢卖安尼？我甲讲啊，迄阵就你做成，当阿要做电台啊，你都讲要听我，啊听你着，你嘛卖一阵嘛，最后你卖怎啊调咧？啊，即摆伊唔好难卖晒呢，因为我迄产品已经卖几十年个啊，吼、哦，所以一直要甲咱起价，伊讲拜托我起一个啦，大行拢起甲足悬啦，吼、哦、啊，我是希望讲，即回看会当过好难一个无啦，吼、哦、看因为要一年啊嘛。一年要交啊，伊咧一年我咱卖一届啊，啊，这个头家意思讲啊，无互你卖无要紧，照我即卖介绍安尼来卖，但是安怎你知无？叫我卖九十粒啊，叫我用迄个六十粒倒，我啊靠呀，啊，毋是共款意思， 啊，你一边就减半罐呢呀呢，对不对？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后拢会拢会尽量替咱这爸母争取福利啦。哦，啊，阿峰哥，甲你讲一个，咱这礼拜有那靠中间纪念病院的这个中医师，要来咱现场，哦，阿峰采访。哎，因咧是硬半时间来哦，无因是无个时间，哦，伊有做一种保养品，伊信任阿峰会教，要教要委任我加推广。啊，这个物件其实古早人是好野人去食，啊，足济人拢有当买，但是伊即摆因推出的这是完全无同，这是因中介病中医部所有医生，所有中医师用头壳硬来想出来的配音，哦，的配音真正完全无同的。来，啊，恁咱今仔去推出这哦，啊啊，靠呀，后点钟了用要无啊？哦，啊，佫剩有九组啦，吼，剩九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吼、哦，咱咧做咱阿峰的物件，真正卡达实地啦，吼、哦，正有同个讲大金病院买来买下医书买来，咱采访啦，啊，咱无咧乌白来啦，吼、哦，咱唔是讲啊，我的物件有交迄个病院，爱是创啥，迄、那个病院医生敢捌来，你也唔捌啦，我这是伊提来，伊讲阿峰，我这。来，含咱咧讲，伊讲阮姐吼，
1: 阮
0: 阮、哦、中医部，
1: 因为伊拢有听着咱的节目吧，
0: 伊咱阮姐，
1: 伊正常拢有听，甲咱学，甲咱聊啊，甲伊就讲，我哎，咱的节目就讲的，咱就是做代志，拢就是在。
0: 啊，佫又食咱的产品，真正感觉真正袂歹，所以信任咱的教。伊讲，阮姐是阮中医部内底开发出来的物件，啊，其实这足古老的物件啦，哦，足古老的物件，我因即摆佫甲。搁甲做较好吸收，做了搁较好咧，啊，大家都爱食，因为发觉到即卖人的身体有几样器官越来越出问题，愈来愈严重，哦，所以用这支啊，要咧甲咱讲，来，所以只爸母啊，礼拜会记了嘿，你一定爱听，哦，十点去放下，咱阿兰今仔日来这吼，你爱记了嘿，为你阿翁先甲你讲的，哦，这事实我会当甲你讲一句足实在话啦。这东西，这间教我的这间工厂，当然我做好的。但是伊甲我讲一句话，讲阿翁，我教你这支加完两百是无赚你半角钱。哦，伊甲我讲，我真正无赚你的钱。哦，因为伊嘛是含我算袂歹。哦，伊做咱做咱做，真正伊无赚咱的钱，啊无赚咱的钱，我嘛甲讲啊，我嘛甲讲，你甲看，我嘛无赚，无歹势干。敢赚钱啊！伊让我俗，我嘛是互人俗啊，
1: 敢管
0: 理事啊！来，买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准备交互电台工商啊！来，工商的中间电话金卡卡号的电话金卡卡来。咱来听一个啊，工商的中间，咱来听一个音乐啦，吼。

彰化县林口第一乡镇柯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柯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有，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靠伴唱的思念故乡的姑娘啦，思念故乡的姑娘来，咱这爸母啊有需要的电话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这是咱这咱的服务电话啦，好来，啊咱电话你来卡个叫杨经理啊，来哈，所以这爸母啊哈，买电话更加卡来，阿红都甲你讲一下哈，咱这个产品啊，苏南的物件，绝对足的，绝对足的，因为我甲你，你看我用个。用家五千，你看买下咧。
1: 哦，
0: 所以咱这爸母也不要紧啦，吼。啊，咱年会济啊，这是每件拢爱有一个概念。哦，你唔是，我即马甲你讲话，为难买家己控咧，控啥？你我来讲低配来低嘛有啊，食低卡，我来过来食低卡都有啊，我来食啥物都有啊。食咖你脑中风啊，食咖你高血压吧，食咖你胆固醇伤过高，你是同款过咧欠，是安尼欠？因为咱家己未合成啊啦，哦，30岁以上，咱身体加完两倍，你搁食咖侪咧都未合成啊。哦，我你若捌听我错，我捌甲你讲过，我一个朋友啊，
1: 拢无啊紧，
0: 因太太真骨力，阿妈真欠。伊就是讲啊，咱家己做到啊，加完两百，咱家己控到啊，所以啊，拢去买啥物呢？去买鱼卵，哦，去买鱼卵，买鱼卵等来控，好、哦，各拢不计人，人一个伊一个朋友啊，你买鱼啊，伊拢去挑迄石斑的鱼卵啦，好、哦、啊，等来你控，啊不控，我嘛不去捏啊，控起来吼，啊拢用一碗安尼下，啊拢。控你这个鱼咱啊控股的氧气，你知无？啊，氧气了，你该用个会安尼，规定啦，诶，结冻起那咱的啥那的菜园同款，哦，啊，就你吃。因人本身有听风，便吃着迄个物件，哀哀叫，迄拢未，伊听风拢未使吃着这，啊，伊来吃，伊来吃，吃一两年啊，我甲讲啊，你有啥物感觉？有啦，较肥啊。较肥啦，人较肥啦，安尼啊，剩的拢无感觉。伊讲阿芳，我问你吼，是安那平平，我家己控的，即嘛胶原蛋白，我是安那你食无？迄叫做大分子啦，迄控出来。

0: 清理掉。你甲又又又啊，来再个第二遍的萃取，第二遍的萃取，第二遍个萃取一遍过了后，再个出来，出来了又微微哦，那真正你看到透明啊，有够水啊，也个未使哦，也个未使嘞，爱个用水解。好、哦、用水解，甲解掉，阿瑞水蛇一直甲一直用水含咧多一点，一直胖一直胖，甲解用好了后，才过切底。你听我意思哦，要讲就是敢那讲用水咧过滤物件就对啦，用甲就停多。哦，底啊一盐对一盐，咱要爱是要第几盐的加完两杯，退出来了后，这就又够快啊、哦！这就是咱体内要爱的物件。才雾出来，才雾化，雾化哦变做粉，啊才落。啊那骨较粗的，迄个呢要创啥呢？要抹面的啦。哦，为人用做滴抹面啦。哦啊为用，为较粗的，就是用啥？用像恁咧讲的食龟，你去药房摕龟罐的有无？拢装满满满加完两百，迄个食啥？食苦皮乌的，食苦皮乌的。好、哦、来。是安怎加完两百对咱人遮重要？我咧讲你的头毛、你的皮肤、你的软骨啊、你的筋、你的肠啊、你的血管、你的心脏啊，包括着咱的睫状肌啊、咱的膀胱啊、咱的腰子，拢总爱这项物件。伊你用啥？你有润性啊，会较 Q 啦，会较嫩啦。安尼你听无？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物件，但是有人会有人讲，我讲人咧讲鸡卡嘛有啊，猪卡嘛有啊，猪皮嘛有啊，
1: 你食诶，食排骨存较寡较。
0: 来，我来讲，咱这爸母啊，你听阿公的节目，猪皮上济，
1: 对啊，
0: 鸡卡嘛足济，
1: 是啊，
0: 猪卡也够较济，
1: 对啊，
0: 你去甲食看卖啊咧，食看你一来甲食。食看你有法度吸收了加完两百
1: 嘛？
0: 我咧吸收会掉未啦？绝对吸收未掉。
1: 对啊。
0: 啊，你吸收了啥？你即马食这去检查，血克、血流、胆固醇管，哦，啊，这个啥三酸甘油脂管、高血压，你食话人食这中风都会啊。
1: 你
0: 即马食这吼，
1: 来去
0: 检查，
1: 讲奇怪，即马血油先来给他管。
0: 啊，你一定是讲是安怎会安呢？你嘛解释我听看嘛，我都甲你讲过啊，加完两杯，即卖你食一定爱小分子诶，一定爱足油诶，爱足油诶，对咱才有早吸收，因为这拢唔免烧钱，你问专家，迄、那个专家就知，咱人超过30岁以上，你食迄个物件，对加咱体内无法度合成啦，无法度合成。咱啊，你甲看吼，咱的查囡仔，你十，人讲十八姑娘一朵花，是安那安讲？因为迄个时阵加完两百灯红星，所以迄个面啊，人讲啊做啥？苹果，苹果光，
1: 苹果
0: 做更新，
1: 还有亮丽
0: 啊，十外岁啊，二十外岁啊，即阵的查囡仔，十波少年啊嘛，同款，迄个皮肤啊较更骨，啊会带点啊红，迄、那个红花。
1: 安尼，
0: 粉粉作水的，迄、个时阵叫做十八姑娘一朵花。但是你到二十八岁以后，你体内要加完两百哦，有也有，但是
1: 你即卖来食，
0: 你食落吼，无法多合成，无法多合成，你食落拢土角。而且你剩咧，你二十，你少年的时阵，囥你体内，你家己，我讲啦。就是讲二十八岁以前啊，咱每一个人家己体内只有加完两百啦，绝对拢有够，绝对拢有够。但是二十八岁以后就拢未做啊，
1: 都无啊，剩老掉掉的
0: 啊，搁加搁来搁加未合成，
1: 对啊，
0: 哦，所以剩老掉的啊，所以你注意看，是啊，人愈济岁皮肤会焦，对不？是安那会焦纹，是安那它会较暗，较袂光鲜，啊皮肤会较老，迄是安那，因为你无加完两百啊嘛，
1: 对啊，
0: 你加完两百无够啊，啊大家拢唔知，啊我逐工都咧食鸡卡、食猪卡、食啥物，无效啦，因为迄你无法度吸收嘛，
1: 冇。迄阵食好食，阵食吸收胆固醇较重尔。
0: 对，所以即卖人唔想咧食这啥。

0: 才开始对这个外来补充，纯的加完两杯，内底佫甲你用较作用的叫做小分子，食落你才会吸收。啊，敢拄啊，逐工食，无你甲你甲试看，你逐工食甲无逐工食，你甲你甲试看，差偌济？
1: 哎呦，
0: 你真正有感觉，人迄阿姑啊，
1: 迄
0: 阿姑啊，即讲阿王啊，真正赞啦！我甲你要搞见证，卖啦卖啦，我歹势啦，我声歹听。伊讲歹听，声歹听，歹势讲。伊讲你都甲人去，甲你听种朋友讲落。伊甲即卖，伊刚叫一个五组诶，拄啊过来追加一个三大组、八大组啊，拢是因家政班诶人，拜托伊买。代表安那，咱诶物件伫内底，互因遮个长辈时代食到诶、学落诶啦。好来，你若买电话寄来，囝仔卡空白。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等下汤老师啊，甲咱讲这个加完两杯好甲啥物程度 ？U C Two 是要创啥？来，咱来欣赏这首，这个也做啥？陈春莲姐所唱的叫做《露水》。

0: 咱现场邀请到汤老师啊来伫现场，我讲到这项物件，咱讲在，我做欢喜，但是汤老师面里微忧啦。来，汤老师你好，
1: 来阿峰你好，
0: 来我咧讲吼，其实啦，真正要食到这间的物件真困难啦。啊，这边搁特殊，咱爱较听好详细。咱的身躯啊，麻麻扎扎，规身躯的麻麻扎扎拢爱可以啦，真正拢爱可以啦。啊，过来。一点足严重出的对你敢知影？这个物件，这个物件，不管你是查甫的、查某的，吼、哦，囡仔卖讲啦，三十岁以前的囡仔卖讲，三十岁以后的每一个人身躯拢，身躯你搁安怎食都无够的物件，
1: 都唔对。
0: 吼、哦，所以这有偌济，你一天我都食偌济，做你家食。
1: 对。
0: 你听无？
1: 对。
0: 结果啊，真济人拢唔知。吼、哦，来，啊，这啊。除了会当规身躯的麻麻扎扎，即个叮当的关节啦，咱的啥，咱的血管啦，咱的皮肤啦，要会水会保湿，要会身躯身体健康。咱人唔是敢讲，我来行路啊，我脚用到，唔是敢骨头用到好呢。你的关节，你的脚头内底软骨啦、半月板拢爱骨呢，迄拢叫做啥？拢叫做咱骨伤的啦。咱的你甲看，咱的骨啦、甲骨啦中有哦，骨头甲骨头中有一个哪碗底一粒，那就是啥？那就是软骨啦啦。
1: 对。
0: 啊，软骨啦，行会磨损啊。你较早人唔知通食这啦，我无便宜啦。较早人袂晓要食这，啊，咱人三十岁以前，这个物件唔免补充，因为咱家己身体制造的都有够你用啊。问题就出现三十岁以后，愈济岁欠愈济，所以唔只造成年老来，安尼皮肤寥寥啦，人会较无更新啦，哦，拢总是因为欠这个物件来。邓老师，
1: 哎，哎，阿峰讲了真好，身躯所欠的哦，绝对唔是正常咱咧讲的遐物件俩，欠物件包括着。你讲三十岁，其实咱爱搁往下一点啦，差不多二五岁啦。咱那个咱那讲较济了，二五岁，到甚至讲八九十岁，即阿妈阿公拢需要，包括着阿芳、包括着阿华、包括着汤老师拢需要。
0: 新买只，
1: 新买八八十十，全部拢有。什么物件？胶原、胶原、
0: 胶原两倍，
1: 胶原蛋白、胶原两倍。我今日甲您讲，简单讲着，甲您教者，咱身躯的胶原两倍，按第一种到第十种，全部拢有。我个讲头前五种就好啊。第一个皮肤，你的皮肤若无胶原蛋白，看起来乌乌、垃圾垃圾、潦潦、厚厚、无光彩，迄是啥？迄个是胶原蛋白上主要、上主要的迄个呈现方式。第二型，你对，头拄阿芳咧讲，规身躯的都麻麻扎扎，骨头甲骨头中一定有软骨啦，包括咱的手哦，包括咱的脚头，包括着咱的腰脊骨。本来骨头全部骨头甲骨头中一定有软骨啦，你身躯的长弯细角的所在，拢需要胶原蛋白。迄几型的，来，汤老师甲你讲，迄叫第二型的，第三型、第四型、第五型，大家较毋捌听过。第三型要创啥？咱的公路，咱身躯大条、细条的公路全公诶、欸，公路边迄拢是胶原蛋白去制造的呢，去形成的、去形成的。第三型就是公路。第四型就是你器官甲器官中去沿，迄嘛是胶原蛋白，所以你胶原蛋白若无够，你的器官会内底会烧脓，你敢知？烧脓佮无扩张，迄种感觉。第五型你对，来，伫你的头毛，甲你的说，甲你的头，甲你的肩胛，所以你看全部的咱身躯所有的面，所有的组成啊，包括你的手啦、你的面啦、头毛、连头毛哦、连你的肩胛，全部拢有胶原蛋白的这个存在。所以你敢买保啊？而且胶原蛋白按二五岁、按三十岁以后啊，歹势哈！你身躯家己生，绝对比袂过你流失的啦，你保袂富啦。啊，足侪人吼、哦，今仔足侪观念要甲恁教。啊，足侪人会讲啊，汤老师，我甲你讲，我去菜市啊吼，拢去买迄啥木耳啊、银耳啦、巧克力啦、高丽啊，迄高高黏黏的嘛，胶原蛋白歹势。来，我甲恁讲，爸母听好咯。胶原蛋白就是胶原蛋白，伊绝对是错的。 硕士的迄、那个免叫高两倍，
0: 迄未使叫高呢，迄叫做膳膳食纤维
1: 啦。阿峰讲啊，迄叫做膳食纤维，那个啥多糖
0: 体。
1: 哦，你莫去哦，外口一寡人甲你骗你哦。
0: 迄叫做黏膜啊，迄无共款，
1: 完全无共。所以高完两倍，甲头拄我咧讲的，遐物件是完全无共的。啊，恁身躯除了高完两倍以外，啊，佫欠啥物物件？来玻尿酸。玻尿酸确实嘛是帮助睾丸两倍的一个好帮手。你有睾丸两倍，无玻尿酸阁袂使，因为玻尿酸就是咱关节、迄关节甲关节中迄个关节囊啊，迄个咩讲啊，关节腔啦。
0: 关节腔
1: 啊，关节腔迄个组成，玻尿酸是咱身躯所需要的水分，就叫做玻尿酸，也使让咱润滑，也使补水，也使锁水伫内底，尤其咱的目睭。咱爸母啊，恁这恁来恁连目睭若较无好诶，玻尿酸更加爱补。啊，搁啥？你诶皮肤毋是干呐加完两百尔，玻尿酸嘛足重要。好，啊，搁来加完两百，搁爱搁欠一项物件，维他命 C。你去问医生嘛好啦，你去病院呐，若甲你卫教师，若甲你做卫教护士，若甲你做卫教，一定甲你讲，阿伯阿姆，我甲你讲哦，你爱补充加完两百哦，啊，搁爱搁补充啥？维他命 C。你若干补充高两百尔，你无补充维他命 C， 歹势，减一项无效。你食入一百分，剩二十分。啊，你若补充维他命 C 入去，我甲你讲一百分，你会用吸收九十五分，安尼有厉害无？
0: 来，
1: 你就是收视。
0: 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高完两百你拢有你食。
1: 哎，
0: 我相信大家都有你食。来，你注意听后嘿，高完两百啊，哎，水解了才会当好啊吸收。啊，最主要功效来啥呢？啊，做机能型的、机能型的奥生态啦，奥、生态啊，伊这英语啊做 PO 啦吼，啊加 OZ 啦吼。来，你敢知奥生态 PO 到 OZ 是要创啥？阮这拢有，阮这汤老师提这来弄专业的报告呢。你敢知要创啥？你的加完两倍那是奥生态就对了，食落加咱的体来了。会去侦测，会去测啦，会带你身躯接落了，你身躯会感觉哎，加完两百来啊，伊会去侦测有加完两百啊。要创啊，你敢知啊？咱的大脑就知讲哎，加你食了加完两百啊哦。后来你买了，伊就会去甲你找讲，对一带有欠，对一带会欠，伊甲你分配去各各个所在，这叫做。哦，生态啦，啊，你知无？哦，所以这是我这有报告的哦，哦，这有报告的哦。所以你食加完两杯，大家嘛你知啊，嗯，为人你只讲我食，我食较济嘛，拢感觉无啥物功效。我会当甲你讲，因为你食是小分子尔，啊，未到哦生态，
1: 嗯，
0: 哦，啊，你知无？来，
1: 咱分子量愈细愈好。靠底下钱愈侪愈好啦，
0: 对啦，当然啦。
1: 问题是咱要食加完两百，爱分子愈细愈好，啥物叫愈细愈好？迄个数字愈细愈好，三千道尔顿以下，上好是像咱这种诶，咱按照国内这项面。
0: 对，
1: 这加完两百，伊细到啥物程度？你敢知？食你腹肚内底，马上分解，马上知影，你身体马上知影讲啊，你都爱欠，头毛欠，指甲爱欠，啊，你皮肤爱欠，随生意啊。绝对
0: 袂啰嗦，随生意啊！过来一讲一项物件，我一定爱甲这爸母啊讲个详细，卖定了当红当做潘啊！你讲啊，咱讲实在，迄敢真正你听，当然啦，为人是硬甲你拗了讲，这就是安尼啊！我甲你讲，阮无安尼，加完两百啊，全世界卖搞卖讲阿红，你讲啦，也无数字的啦。你甲我讲对一项加完两百数字的，为人讲伊个数字的。所有的加完两杯，到目前为止无所失的。有人讲，那人对巧克力啦，对乌蒙尼啦，对白蒙尼啦，对高丽腿，迄种叫多糖体啦。
1: 无唔对。
0: 啊，为当作只白啊，只嘛是戆人。哎，都较早前阮爸咧讲，也无读册，也毋捌字啦。哦，青面牛啊，我都乌白甲恁讲，恁你甲看，迄就是巧克力，就是迄就是安那，迄加完两杯。上届你讲去加完两杯，你上届讲去加完两杯，
1: 绝对不是。
0: 天刚一日搞个，那我咩讲用对对抽，就是阿哥哥想想，就是啊。我甲讲上届你讲的，哥哥想想，迄叫做多糖体，啊，有人叫做黏膜啊。哦，你那胃歹， 嘛胃歹，内底做个生生遐有诶无多糖体，真正未歹。迄上甲你讲个叫做胶原蛋白，
2: 食胃未歹啦，来，正好食胃也塞啦。
0: 这吼、哦，恁最听后嘿，2007年啊，日本京都府啊，京都府立大学针对着所谓胶原蛋白来源，就是啥？诶，唐老师这个是啊，诶、欸，做啥？鸡皮嘛，
1: 哎、欸，对，哦，对，
0: 鸡皮嘛，哎、欸，哦，鸡皮。咱你讲的猪皮，包括猪脚啦，遐有诶无诶，遐鸭脚迄个皮吼，内底最粗诶，
1: 对，
0: 来鸭脚鱼咱最粗诶，拢总有三种诶啦，哦，拢总就是拢直接。
1: 我甲大爸母啊讲个清楚哦，你莫讲啊，汤老师讲猪皮，阿公讲猪皮袂歹啊，我还在吃买一堆
0: 猪皮。哎、欸，无啊，
1: 歹势哈。
0: 我来讲，
1: 你若无经过生态化，什么叫生态化？头都阿公咧讲诶，你甲伊变成大分子、变中分子、变小分子，你若无甲伊用个变小分子，歹势，你吸收遐个猪皮是无效诶。你卖吸收无够迄个胶原蛋白，叫做吸收一堆油入去，还是安那？因为你无纯化。
0: 对啦，迄纯化就是爱加伊个油嘛。
1: 油单个。全部拢改剔除掉，
0: 对，杂质拢爱无去，
1: 拢爱无去。哦，嘿，啊，即个啊，即个是安内单只顾你敢知？阿红头我同埋你讲，
0: 对啦，你问，问车甲伊讲的，安
1: 尼，你卖个关子个
0: 对，卖个关子，因为我来讲，无人敢开价那类啦。欸、啊，咱讲实在啦，足济爸母啊，拢有咧食胶原蛋白，你咩也好，啥物拢好，有够无？绝对无够，我来讲。为人讲阿芳，我嘛甲买着用啥用啥，其实每一项啊配方要顾甲全方位顾甲够，拢也无法度啦。一定爱怎？一定爱食的甲遐的，啥咧食无要紧，吼啥咧做你甲食。哦，咱人啊，一天哦超过三十岁以上的人，胶原蛋白一天啊上好是补充的量是5000到8000的8000微米啦。哦，啊，你若讲要食尽量啊，搁较悬的到10000为止啦，卖超过。好，卖讲啊，我加食5000啊，迄食落吼，等到对你身体无帮助啦。
1: 对，
0: 哦，加我讲你食伤济嘛。哦，这我拢会甲你讲啦吼、哦。啊，咱人你食，就是讲身体一定爱顾好。来，我来讲，唐老师研究这个啊，就是有咧单一项嘅啦。真正打你阿娘，所以拖拖半年啦。
1: 真
0: 的
1: 啦。
0: 哦，足侪人来问阿峰，你的这当时我唔知道呢。
1: 头多我讲时阵，已经有足侪妈妈、足侪爸爸敲电话来问，讲胶原蛋白，哦，这项物件是唔是会使过来做活动，还是要来做啥？安尼我甲你讲，恁今仔你嘛免紧啊。所有的胶原蛋白，我今仔甲你传遍遍，包括着维他命 C， 你若伫外口。我跟你
0: 讲
1: 啦，外口
0: 无
1: 人跟你
0: 讲
1: 啊济啦。
0: 我
1: 跟
0: 你
1: 讲，打完两杯无维他命 C 不好啦。
0: 妈妈，即系爸母啊，你今仔日哪讲打完两杯退掉，咱的成分比别人会较歹。你看到啊，阿公你拢臭蛋，恁汤老师拢乌白讲，恁的物件无，恁内底生活看看输人点点，拜托收着随行我，你拢卖无第二句话，我你随行我，哦。过来，因为我这组物件真正是要照顾这爸母爱啦。若无要安尼，我来讲，我这组物件当卖甲足悬的悬。我这药房，我会当甲你讲啦。台中啊，敢若台中甲台北有，台中有两间，台北有一间教学病院啊。看到我这个物件，就甲你食饭阿峰啊。你这物件他们来，我病院来用啦。来用啦，因为你这真正我甲看看，外口无人对恁的对啊，我都不会无言的。是啊，无言，迄字面吼，三级跳啦，计小绝对三级跳啦。哦，是啊，甲你讲这句，等下你就知啦。好来，啊，因为汤老师你讲迄，我拄啊叫万车讲的，卖个关子，绝对买好你啊。想未到就对啦，
1: 我跟你讲，爸母啊，你继续甲听落，我跟你讲，今仔绝对互你赚着。
0: 我问你啦，交完2300要甲你男黑妹啦，美曼丽妹啦，男妹啦，护黑处理护盆妹啦，啥物男要甲你男一项啥？石榴，啥物甲你男？迄石榴是贵甲未蒙钱呢，迄啥物甲你男？
1: 石榴嘿，
0: 拄啊，干那阮开的对啊。来，咱以上是健康常识。

0: 来，尖阿文所唱的请照问心爱的人啦吼，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拄啊，听唔在听有详细无？好、哦，这公安咧算足详细啊啦吼、哦，来，这个阿峰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啊，咱剩最后六组啊，
1: 这六组一点有一个种点，就是讲吼，你食这你爱记，食这咱是一种保养
0: 品，哎，这保养哦，
1: 慢慢啊，甲你补充，
0: 甲慢慢啊，甲你修好啦，
1: 哎，
0: 你莫甲动作动作以外食，
1: 我讲三工两工就要好
0: 哦，哎，是无可能，
1: 哦，无可能的代
0: 志，哦，你若听人讲啊，你伊会食嘞。赶快食品吃的人三天两天就好，你吃看看
1: 了，
0: 好不好？
1: 有人说吃人三天两天就要让你好，我跟你说，我们做的我们人我们不爱去说黑白说话，黑白碰，对吧？
0: 对啦，
1: 我们实实在在跟你说的，因为我们不爱，我如果要为了你们跟我买，我亲爱的说吃了三天一礼拜，我要让你好。
0: 我如果不怕死，我会说今仔去食咧，明仔载就好。我嘛敢甲你讲，
1: 对
0: 无、
1: 啊？咱袂使安尼，
0: 咱当事
1: 人，咱袂使安尼。
0: 我都甲你讲过啊，恁会记一句话。
1: 我是爱你好哦，哈。
0: 恁会记一句话，卖讲咱啦，佮医生你去学开刀啊，伊都唔敢甲你保证啦。
1: 对啊。
0: 哦，伊都唔敢甲你保证。
1: 那拢唔免医生啊，
0: 都拢来对啊吼。啊，咱来进一下广告哈。咱今仔日的家园两杯。咱本来叫做全方位的家园两百，好、哦、是固型的。即卖特别添加着贵松松的啦，诶 ，UC
1: two
0: 哦 ，UC two 哦，
1: 加强版的哦，
0: 就是内底有蓝蓝，你俩做二非变性二型的家园两百里内底，内底佫有玻尿酸。你拄啊，咱你喂鸟的时候，咱无甲你讲内底有。来对万叶梅啦，石榴啦，
1: 好这梅，哎，对哦，
0: 阿富盆子啦，阿谁那边南梅？因为我来讲，你会记哩，真正一个有良心的，这个咱咧做生意的吼，一定会跟你讲，加完两杯，无含维他命 C， 难做伙，你咧这吸收率达无到10%啦。等于讲，你今仔买100块的加完两杯，你只有食偌济，食10块尔，剩的90块拢偷加的。喏、哦，内底国外南山，因为我拄啊讲过啊，是安那咱我讲咱台中阿群阿济，吼、哦，甲咱台北一阿元兄，是安那一边拢买阿济，因为因拢有严重的退化性的关节炎。退化性的关节炎，唔是像你咧想安尼咧。哦，我来食一粒啥？我来食一粒，我就来食止疼剂倒。你若食到尾啊啦，阿峰会当甲你讲实在啦。食到尾啊，你会安怎？你敢知？你会有志啊？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咱这的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后诶，你注意听。如果因为你有咧疼，有咧艰苦，有咧食这个止疼剂。消炎的那类的东西你吃完了你随去检查你的油脂，你随去检查你的油脂的指数绝对落下来，脂酸肝、啊、绝对压关，那就一定的道理，这两项都常常油脂的、啊、好来，所以啊这个非变性的加完两百 UC2 它最主要就是因为怎样，我这边是怎样添加这个，因为我有看到咱台湾啥物作者人唔知讲，即个退化性的关节炎是咱海岛型的国家上好丢掉的，好上好丢掉的。即、這个咱即个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啦，咱台湾啦、啊、骨科医生你会使甲问，台湾人退化性的关节炎是100%，每件拢会丢。有的人是平常时少年保养卡有够，伊目卡慢发作，安尼啊，每一个人都会丢啦，吼、哦，每一个人都会丢。这个我跟你讲哦，要食 UC2 一定爱知影 ，UC2 啊，内底 绝对爱用低温来处理萃取，才会当保留着伊个啥山谷螺旋。哦，山谷螺旋的结构，才袂去哦破坏掉的。要爱就爱迄个呀，吼、哦，要爱爱迄个呀。所以你今仔去退掉的吼、哦，你今仔退掉这内底特别添加剂型的加完两杯，你甲看迄只类啊，啊，古那这台北阿元兄，古咱高雄一个。一个啥？我看卖咧吼，那个、那个、这个阿美姐啊，伊咧讲讲真正赞咧，较早除了骨轮，那个软骨啦消失，啊，佮退化性的关节炎足严重以外，人伊食甲即卖，吼、哦，较早爱举四脚拄啊，袂惊爱佮坐轮椅，人伊即卖唔免啦，你都甲顾好势嘛，就当然伊个病母就袂啊，但是爱长期食啦，你莫甲我讲你要食咧，三工两工就袂。这个叫做保养，因为我都跟你讲过了，你去问专家，问骨科医生，问营养专家，我加完两杯无吃有要紧无？你都未使无吃，因为阿拉讲，咱人年岁到，你都未合先加完两杯，一定要靠外来补充。好来，今仔日你退掉这组啊，存大家遐嘛吼。
1: 对啊，未无啊。
0: 你注意听哦，主要全方位的加完两，咱的胶原蛋白。一型、三型、五型拢总有以外，佮十型的嘛有甲你坑落，佮一项就是啥物，佮一项就是咱的非变性的加完两倍叫做 UC2 嘛，甲你坑在内底，嘛有坑我的。过来上界重要的，作者妈妈拢去注啥？注玻尿酸啦、啊，你去注看卖啊嘞，注一个久你就嗨呀，我无骗你的，含玻尿酸。玻尿酸都把你放在里面，为着要让你顺利做好吸收，让你顺利过得好势，我里面维他命 C 又把你染得足足足，又把你染得足足足，再来一点，维他命 C 染足以外，咱里面所有的成分啊，要让你吃到更加有感觉的，咱又含玻尿酸啊，放 UC2 啊，放加完两杯一三五一三五十拢总甲四型拢甲你放咧内底，所以你食着叫做全方位，就是安尼来。一盒内底，一盒内底有三十包，每一包是五克，就咱咧讲五千米呢，五千米呢。后来一包一盒，因为你千八块，两盒三千六，因为你三千，今仔日最后一天。后边无个广告，以后要广告上少爱半年以上。来买两盒，买两盒无，搁送三盒，你收着了五盒吧啦。你若一天食一包，拄好五个月啦，拄好五个月，五盒，因为你三千块，一盒剩六百。来，你若要大组的，五盒三千，十盒是咪六千？我公司搁加送两盒互你，收着十二盒。一家元两百，两个阿公阿婆做一只，拄啊一人食半年，拄啊好后边要退出，你也可有。好来，所以大组的十二盒，以为你六千块，只要存五百，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阿恁存四组，要四组，
1: 存三组，
0: 存三组呀，哇，他都无啊。好啦，阿你那不要紧啦，好，你那不要紧。
1: 阿
0: 我，咱讲在，咱这爸母在作秀，你买等于一天要保养，你即卖轻微的、轻微的退化性的关节炎的，吼、哦，类风湿的关节炎的，你一天拢甲轻微的拢甲吃一包得，拢甲吃一包得，下早时甲吃一包，看要拿豆奶、拿米奶、拿牛奶。大家比要放大门来底，包括
1: 的菜汤啦、啊，
0: 你去食、哦，你去食枣提羹，有你食五蔬果，有你食这有无？拢总会使啦，拢总会使
1: 啦。你食益生菌啦，买西兰啦，好。
0: 阿麦，我讲麦尽量麦用烧烧啦，吼，尽量麦用烧烧。那买电话金额卡，细组的，今仔日就是买两盒，送三盒，五盒，有你三千五。大组的就是十盒六，一个三千啦，不是三千五，歹势啊！五盒又为三千，啊你！你那大组的就是十盒六千嘛，六千 我公司个上两下要收到多少十二啊，十二啊六千，我有够优惠，你拢会使去问看卖啊嘞，无人做安尼，吼，无人咧做安尼，只有咱要来照顾姐姐，咱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啊，靠咱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咱去上班来徛几工，咱去做粗重爱压来压去，咱做事来爬来爬去。全部拢爱啥，拢爱加完两杯，因为咱咧行路，就是恁骨啦，你磨损嘛，恁骨啦，你磨损嘛，你也加完两杯，甲补充我够，你自然就你的恁骨啦就会生出来。过来，咱咧恁骨啦有啊，你一定爱加无油嘛，咱内底有玻尿酸，甲你保湿，等长效保湿一正好。好来，过来。你讲我有退化性的关节炎，唔是干咧样咧？我除了会磨以外，我脚头啦，我手骨头，我肩胛头，这拢会酸痛，叫做退化性关节炎。我跟你讲，咱内底有放 UC2 二型的加元两百里内底。好来，买电话机啊卡哈，剩最后三组呀，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卖个定去煮玻尿酸，卖定了去咧，定去咧哪，去咧食遐，食遐有诶无？食这上安全啦！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来啊，电话记下卡啊。

0: 来，春玲姐甲这个新闻亭所唱的叫做《云中月》。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这个咱后手真这两三组啦吼，啊，你若袂卡手爱咩？吼，卡手爱咩？我来讲，你安怎算你都会好啦，安怎算你都会好啦。这藏的足量，真正后你食到，你等于你都我来讲，下早时空白你个食，吼，空白你个食，这会当保护的，这个物件你逐工甲补充。你无补充，你就是一来流失哩。啊，流失哩啊，你的皮肤会较袂更新，啊较有老人斑，啊较有条纹，啊皮肤会歹，老会安尼，安尼老滋老滋安尼
1: 就。重要就是讲，你若要行当往西，你
0: 就袂轻松啦，
1: 袂骨溜啦
0: 。对
1: 啊。
0: 你寒冬你嘛较袂寒啦。
1: 对啊。
0: 你就是拢爱
1: 补些啦。较无多汁啦，啥遐啦。
0: 即每一个人拢爱食诶物件啦。
1: 对。后
0: 来，爱你咱就是足量，啊过来，咱知影讲即。
1: 你咧即量足大，足大。
0: 咱除了南蔗以外，包括讲要帮助你合成即个物件，会来对即个丝啊。咱就拢甲你囥甲足足足，所以你免惊，食了讲啊，唔知吸收无？你个较歹吸收的人，你甲食即组都会吸收啦。因为咱这小分子的组好吸收，过来，佮甲你添加遐济维他命 C 里个内底。哦，所以咱这宝物啊，买电话更加较好些，一工只要一包。啊，所以你买等于你若买了买等于，你细组你就食五个月啊嘛。
1: 对
0: 不对？你像人个食个回来拢买两组，讲啊，阮就两个人咧食，对不？啊，两个人咧食十二盒，阮一人食六盒，阿峰你后回推出，阮就拄好食煞，对不对？未去哦，未去安那，
1: 未去浪浪浪个。
0: 啊，这个物件本来逐工都爱补充，你无甲补充，就是逐工咧流失，啊，你唔茫去想讲，我来食猪脚、食鸡脚，我都甲你讲过啊。你食落你未吸收啦。啊，食到尾啊，你讲大汉拢胶原蛋白补无着，你会去补着啥？你知唔知？补着胆固醇啦，补着三酸甘油脂啦，造成你的高血压啦，对不对？毛病愈来愈多。我跟你讲，用这类笋呢，佫真正你咧食，佫有作用的。你一定爱食这個，你尤其你会这啊，我讲你绝对爱补充这個，30岁以上都爱补充的。何况你咱已经60-70岁人，更加需要这项物件。来，电话接起来，咱也买，阿个卡过来，0800-318-009，0800-318-009。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吼、哦，你甲卡过来吼，小姐会甲你接，吼、哦、啊，咱要安怎接，小姐嘛拢会甲你讲，吼、哦、来，啊，所以啊，这其实这足简单啦、啊，你若无爱配物件，你就像阿峰安尼，跳开，伊迄个礼包包咧，对无？跳开啊，倒咧嘴，地对后壁配落倒啊，落落就吞落啊，吼、哦、啊，你我咧讲。这个的东西太多了，咱整身躯都要医啦，不是只咱整身躯，包括咱身躯那些筋络，那些血管，那些肠子，每项都要这项东西、哦、这样你听不来、啊、所以你如果没因为咱今天全部结束了，剩这样剩这两组就卖完就都结束了，来
1: 最后两个人客人
0: 来今天要去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那不要紧啦，因为我跟你讲哦，
1: 这不是查某爱食，连查甫个都爱食。
0: 这每一样都爱食啦，
1: 每一个人都爱食啦。查某有爸爸做在啦，查甫嘛有啊。
0: 对啦，啊爱水的人，爱水的人更加爱食啦。
1: 对啊。
0: 好、哦、爱水的人更加爱食啦吼！啊，咱若袂电话更加开，因阮今仔全部结束啊吼！我讲我来量，我这里一边你做的量足济，啊，拢只要一工两工都无啊！哦，拢只要一工两工都无啊！好来，你若袂电话更加啊，等于 那无足严重啊！对你已经咧煮玻尿酸的人，你只爱食甲两包啦，安尼知无？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阿红、
1: 阿华，
0: 祝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记得下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以后收听，伊就望你虔诚的喊问囡仔
1: 阿红、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再会，
1: 拜拜。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夜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音，让我们紧紧在播满大厅。听到凯奇，我们每天幸福欢喜笑眯眯，健康顺时平安也可爱，厝内底人甲咱家己拢爱健康赚大钱，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491235345，0491235345。啊，咱有时啊，常常咧食物件时阵，拢会听一句话。开始唔知即句话是对还是唔对。开始即摆来讲，咱大家来做伙想看卖啊咧。以你的立场，你感觉即句话是对还是唔对？因为所有嘅代志，伊拢有一个立场。每个人的立场要是不一样，他对这一件事情的判断，伊对这件代志的判断，佮对这件代志的想法佮做法，完全就是无同款的。譬如咱来讲，伫个这个啊场所、饭店、餐厅咧食饭的时阵，咱来讲，食食食食食，你爱食啥物？啊，你做你个店，你做你个叫。有人在讲啊，我除了食亏无爱食以外，我大项拢爱食。我除了无爱食亏以外，我大项拢要食。人生在世吼，有时啊食亏就是占便宜，我是安尼想。故嘛，人生在世嘛，无可能。事事拢要占赢，无食亏的，你讲是不是？啊，若拄到一款事事拢要占赢，伊一寡拢无想要食亏的人，迄款人该做伙，你嘛是会感觉真困了，而且真无好斗阵，你讲对无？所以有时啊，我相信你甲凯奇的身躯边都有这款人，伊就是真正无爱食亏。算到一分一升拢算到淋淋，也是讲你叫伊去做工课，伊敢加比你加行一步路，伊就无欢喜，甚至甲你冤家、甲你相骂。即款不爱互占便宜，一挂拢不爱食亏的人，这敢有真正好斗阵？像这你要做代志，也是讲要合作，你敢敢甲即款人来合作？伊逐项拢要食，伊就是不爱食亏。当然啦，咱嘛唔通去占人的便宜。通常伊一寡亏拢唔爱食，拢要算啊真清楚的。这款人他也很容易去占人家的便宜，因为伊就是安那无要食亏。我是安尼感觉的，啊，你感觉是倒一款？叠加一句话，咱大家来想一下吼，有时候要动动脑，脑筋才袂退化去啊。你讲是不是？我感觉这句话真正啊。真正真值得咱大家来想一下吼啊！讲一句话，人会安那来想咱无？有时啊，咱讲出来一句话，咱会对这个人来做一个印象标签，就甲伊打标啊！啊，伊就是一个不爱食亏的人，啊，伊就是可能爱占人便宜的人，有安尼可能性无？真嘛有呢？伊无要食亏，伊当拢要食，伊就是不爱食亏。譬如啊，大家出去食火锅、食烤肉。啊，人大家拢讲吼，啊，我一个人出200块，啊，伊唔是，伊唔爱出200块，伊要出啥？伊要出折价券，我即张摕出来，会当甲你大家人拢拍75折，安尼我就免摕钱出来啊，我摕折价券就好啊，我唔爱摕钱啊，我有摕折价券啊，安尼你嘛无食亏，我嘛无食亏，有时啊拄到这款代志，咱嘛袂当下去讲着对，也是唔对，啊，毋过咱心内。家己拢有家己的想法，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1235345，0491235345。这首歌心思啥人知？无唔对，咱咧想啥，也够心内内底是安那想的，除非咱家己讲出来，也无。真正拢无人知影吼，所以别人安那来看咱呢？伊若无讲，咱嘛唔知影。啊，有个人伊是代志看济啊吼，不会喜怒形于色。啊，毋过有个人无欢喜，马上就表现伫面呢，唔知影。这首歌心思啥人知道？

心思啥人知，欢迎回来这部现场。其实开始就是就爱听一位歌手所唱的歌曲，就是陈盈杰，伊唱歌这个气口非常的好，而且伊的声线嘛非常的特别哦，非常的特别，非常的好听。咱今日就来给安排几首陈盈杰歌曲歌。第一只开始嘛，一句话要甲大家来做分享。咱人有可能会拄到真多无好无愉快的代志，嘛有可能，这叫做破财消灾的时阵。有的人破财消灾，伊虽然过了一关，啊，毋过伊的钱拢已经无啊，甚至负债，伊阁真欢喜。而且伊阁有法度甲别人讲，会当食亏的人，人缘一定好。啊，人缘好的人呢？机会的主人者，啊，若不等较细人，天地啊大，无多想大啦，哦，不等想细人，天地无多想大。心中若无遗憾，这叫做富；啊，若互人需要咧，这叫做贵。有时啊，咱感觉讲哦，这嘛爱我做，彼嘛爱我做，步步爱我来，感觉有够烦的。有够压杂的，按过你那有一间是倒咧眠床头顶，这嘛爱别人做，啉水嘛爱别人，放尿嘛爱别人，甚至放屎搁爱人脱裤甲你擦，安尼敢是富贵？你讲是毋是？所以富贵啊，无一定爱真济钱，有的人一世人的钱可能无法多甲遐好嘢人来比，按过伊的心中。一个伊的生活是真正富贵，而且真正欢喜的，因为看到伊的心态，要安那来过伊的生活。为人足好个，足好个，足好个，也毋过伊的人生一挂拢无欢喜。甲七大岁、九十岁、八十岁啊，佮为着伊的遗产，佮伊的囝儿事事，伫遐咧冤家路窄，安尼够真正欢喜。安尼讲，真正富贵，厝内底为要甲伊做伙，为着的是伊的钱啊，并毋是真正介意你这个人，毋是真心要为你付出，伊是要等你紧甲钱互伊尔。社会新闻有足济足济是安尼的案件，咱有看到，咱有听到，暗个希望发生伫咱家己的身躯的。所以咱来转变家己的心态，转变家己的行为，转变家己的健康，健康爱愈来愈好，安尼唔只有法度预防。你既然无健康吼，哇，少年那咧暗生的都拢无同款啊，因为惊讲你会开着因的钱，哦，惊讲啊，你会造成伊的麻烦，惊讲你会造成伊的负担。有时啊，咱家己啊，一世人辛辛苦苦累积起来、打拼起来的，含尊严。都拢无去，所以健康非常非常的重要。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由着陈英杰所带来的《真爱啥人知道》。

人哉，感谢欢迎回来咱的直播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今日直播来底哦，我要来甲大家讲，咱若讲吼，真正诶拄着代志的时阵，要来讲叫妈祖婆，是要安那称呼伊的姓号。拄到紧急状况的时阵，要安那称呼着姓号，这个妈祖婆的较紧来甲咱斗三工，这是有根据的哦，这是有根据的，所以两面爱注意听咱的节目，再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会记得哦，两面爱注意听咱的节目哦。这首歌《天气来之时》。这妈祖宝贝啊，好车也幸福，真重要哦。而且里面我可以个原因，在节目内底跟大家来说明。

天气来之时，感谢邓爱兰的这部现场。啊，拄只开始有讲到吼，哎，那个拄着紧急的状况的时阵，这妈祖婆有真济名吼，有人叫阿婆，有人叫妈祖，有人叫天上圣庙，到底要安那得咧紧急啦？要安那来呼请妈祖婆较听有？妈祖在咱台湾是全民的信仰，各地拢有家己的妈祖庙，有无？咱附近拢有嘛吼？加上讲妈祖伊这个母亲的形象，哇，大家拢知影，母亲的形象非常的鲜明，所以妈祖婆是咱心内底上重要的瓦壳。妈祖婆通常啊拢是咧讲林默娘，所以这个林默娘一变作神了后吼，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为什么还不回家？这就是林默娘，所以大家拢知影，哎，知影讲这句话，知影这，啊，不过倒袂起来。第一开始这部来底，我得啊，慢慢将这物件啊，甲伊组合起来，第一只甲大家来做分享。佮继续，无同个情况用到的信号，对这个妈祖用到的信号嘛无同款，别安那个呼请无同款的意思。所以呐，拄到紧急的时阵，别安那来呼请呢。咱今仔有美甲哦吼，美甲爱注意，美甲机关的唱碟乘客来。妈祖在咱台湾吼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神明，就是这个林默娘在28岁时阵得道回仙呐，伊的迄时阵咱就称作一个神女，也个啊叫做通灵圣女，过来个妈祖天妃天上圣庙。天后无同的姓号，在清朝咸丰皇帝的时阵，哇，伊封这个林默娘吼，因为这个妈祖在清朝的时阵，帮助清朝真济这个小镇拢得到一个真大的胜利，所以改封号吼，封到有64个字，伊的名都有64个字啦。哇，真的有这个老人痴呆症来敢记得起来？所以信号非常的多，啊，不过咱的信徒拢习惯用妈祖来给尊称，而且啊，大部分的信徒连妈祖两字，搁后边会加一个婆，叫做妈祖婆，就跟他讲，伊是咱家的师大同款，家的厝内底的师大，无形中伊就甲这个信众，伊的这个距离就又愈来愈远，愈来愈远。在台湾哦。姓林的，有的人拢讲我就是妈祖的后代，所以有的姓林的伊会叫这个妈祖叫做姑婆，哈，还是讲吼啊做姑婆，嘛是有人安尼讲哦，吼，这是啊开始小夸，甲大家知影一个。第一阿舅今妈妈真济叫阿婆的哦，叫妈祖婆叫阿婆的哦。第一无同的监控下卡，用无同的信号来尊称着妈祖，妈祖。教场做主的效率也不同款哦。在民间有一个传说，在紧急的时候要叫妈祖吼，咱就爱叫到哦吼，啊无时间会差一呱呱，你敢知呀？来跟大家做分享哦，重要要开始啊！咱若讲呼请到天上圣庙，也是讲天后，也是讲天妃，即马安尼来解讲吼，圣庙啊、天后啊、天妃啊，妈祖婆都爱盛装打扮，都爱穿哦水水哦，啊穿哦真正式才来。其实这是真正的，这是真正的，因为在清朝有一个啊学家，就是皇帝呐发生什么代志，也是民间呐发生什么代志。皇帝就叫伊把这个代志给记录下来吼，以前的册啊，无像即摆有新闻嘛，拢爱给伊写落来。伊就安尼写吼，伊就安尼写。伊讲，若有人坐船拄到大风大浪，非常紧急的时阵，就爱呼请着妈祖。妈祖伊会含头毛吼，就无精力，马上显灵去救人。啊，你那个。即、这个拄着大风大浪的时阵，你讲啊，天上圣庙啊，天妃啊，吼啊，妈祖的爱，因为伊即马是天上圣庙，伊是天妃，伊得紧来吼，甲换只地帽啊啦，啊穿衫穿个真水，才去救人，可能会耽误着时间。必定的问开始讲个开始啊，这是真正也是假？
其实这有可能性的吼，这有可能性。譬如咱拢会讲妈祖婆，妈祖婆是安奈安尼讲，一定是为以前流传来的嘛。而且讲妈祖妈祖婆，也是即马有人讲的叫阿婆，这拢会有近咱个妈祖婆中央的距离嘛。啊，咱若愈近，是不是妈祖听到咱的这个心声，还是听到咱的那个呼声，也较紧来出现，来给咱解围，来给咱解救？哦，你讲是不是啊？所以，会记得哦，紧急的时阵啊，真要紧急要拜托这个妈祖婆来替咱来解围、来解救，咱来叫妈祖婆、妈祖婆，唔好讲神庙啊、天妃啊。其实这拢会当，哎、啊，就是穿较水来吼。啊，那讲妈祖婆，伊就含头毛都无乱，紧嘞，冲啊，紧来救我的信徒吼。所以爱个吉利，第一只，甲大家来做分享。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这首歌《圣东风》，那拄着大风大浪的时阵吼，咱因为咱拢挖海边，所以对妈祖婆的信用是非常的依赖的。大风大浪的时阵，都要叫妈祖婆进来解救，保平安。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拄只有一个大哥讲，凯奇啊，啊你加讲一寡这个妈祖婆的故事好不好？其实凯奇在节目内底哦，有讲过真侪妈祖婆的故事，譬如妈祖婆甲倒一位神明又有一段情呢，会记哩无？有咧认真听我的节目无？这个保生大帝大道公呐、啊。在这个三月二三妈祖婆生的时阵，就有一句话叫做“大道公风，妈祖婆雨”哦。在三月是二三这时阵，拢会透风兼落雨。这句话是安那来的？其实这是一个故事。我紧，我第一再个讲一遍哦，爱认真听哦，无认真听我无法度。根据着以前啊。这个保生大帝就是五精灵，嘛叫做大道公。伊要下凡救人的时阵，定个拄到这个妈祖婆吼，嘛伫个世间咧救助世人。所以伊对着这个阿个水阿个善良的妈祖婆，就动了欢心呐、啊，该杀掉啊，杀掉伊，吼、哦，杀掉伊啊！啊，有一天这个保生大帝吼，想了有够久的久，而且爱累积着伊的勇气，伊要来甲这个妈祖婆。讲到伊满满的爱意呀、啊，伊就对着妈祖婆讲吼：“妈祖婆啊，我真正有够爱你的呢，请你给我爱啦，小姐，你请你给我爱。”哦，这个妈祖婆唔是甲这个保生大帝讲伊歹势在心内呢，妈祖婆就马上驾驶这个啊保生大帝讲吼：“你呀、啊、你呀、啊，不该动凡心呐、啊。”你呀、啊、你呀、啊、咱两个拢是爱帮助着世人啊，卖会当咱来搁谈情说爱，这个保生大帝啊，求爱不成，更小登受气。所以在妈祖婆生日的时阵哦，伊就故意要破坏着妈祖婆的好心情。大道公这个保生大帝，伊就故意施法来落雨，要甲妈祖婆头顶的这个啊伪装那个洗好掉，让伊变成落汤鸡哦。逐工逐年拢爱跟你安尼恶作剧的对啊，啊，过来哦！逐年啦三月十五的时阵，妈祖婆真正嘛气未过。三月十五过你这个保生大帝要做生日啦吼，我就要透大风，把你头顶迄个乌纱帽，把你分好掉吼，把你吹掉你的乌纱帽。保生大帝就爱伊头顶迄个帽啊，迄、那个乌纱帽对伊来讲非常的重要。所以逐年啊，因拢生日拢伫咧三月嘛吼，一个三月十五，一个三月二五，伊就伫咧倒来倒去，一直流传甲真嘛。所以大道公风妈祖婆雨，就是安尼来的，因就是有爱情的故事伫咧遐哦。啊，那妈祖咧，有人讲凯奇啊，啊妈祖伊敢清朝的人，其实啦、啊，妈祖伊是。宋朝的人，伫个这个宋朝建隆元年，就是啊960年，西元960年时阵来出世的哦。第十六岁时阵哦，伊来看这个字，伊得得到这个符啊，啊来第个哦是新歌吼、哦，一个真济的传说，譬如讲吼、哦、啊救到伊的爸爸嘛吼，天那么黑，风那么大，过来千里眼顺风耳嘛是。啊！伊修复的呢，啊，是够修复海燕宫，修复格力小鬼，啊，够修复这个嘉应、嘉佑两个大魔王哦，够防止受到灵王给受起来，压制着水灾，够咱的妈祖婆定定会消除着地方的瘟疫。妈祖婆在28岁时阵得道成仙，就伫中阳节哦，中阳节的前一天，妈祖婆甲因厝内底人讲吼，我明仔要来登高了。伫中阳节迄下仔啊，伊就开始啊啦，来分享念经，甲所有姐姐去拜这个梅峰、梅峰。到了上悬的时阵啊，竟然听到天顶安尼有这个奔哔哔啊，不是啊，不是奔哔哔啊。本滑气的声音呐、啊，就是咧噪音啦。当伊听到声音的时阵，听到这音乐的时阵，这个妈祖就慢慢啊升起天顶啊，伊就变作妈祖婆得道成仙呐啊。所以三月二三，这是妈祖婆生哦，不是得道成仙哦。得道成仙，那就记重阳节的前一天安尼啊。所以这是妈祖婆的小故事，叠加。跟大家来做分享，
咱来伫个妈祖婆生日的即天，会当来向妈祖婆来谢愿，也是讲啊来甲妈祖婆拜拜，感谢你对我的照顾，也是以前来行愿，以前有甲妈祖婆谢愿，啊有来达成，咱嘛即天来行愿。跟妈祖婆生日的时阵，生日进前，佮有真济的活动，三位小妈祖的活动吼。拢会当来参加，这对咱的心情、对咱的身体、对咱的健康，拢有真大的好处哦！吼，第一只甲大家来做分享，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0495-1234-5。这首歌绝情好，连妈祖婆生日的迄天。这个大道公就是保生大帝，对落一破绝情雨。伊嘛是惊妈祖婆那种怕起咩呐，所以就爱甲伊用个较无好看嘞吼，甲伊面头顶个化妆甲伊卸掉，一破甲他绝情雨同款嘞吼，所以来听这首歌《绝情雨》。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凯奇以前没说过，有的人都会去买一只像鸠鸡这个鸠鸡的东西回来家里说的价钱，尤其是很多人做生意都会放这个金鸠鸡说的来价钱。金鸠鸡我来念不好啊，金鸠鸡我念不好，金蚕咬钱就对了啦。开始真的念不好呢，不知道你有办法念吗？金鸠鸡没办法，没办法，你知道就好了，知道就好了。我念不好硬哦，真久啊这个我没说过，以前买这个有的人都没去注意一只就像鸠鸡的就给买回来就好了。不是哦，你买不对根本就无效哦。而且这个有形有形体的东西在家里不通放太多，不通乌白放，因为如果外人来它就会附在头顶，所以不要买不对去。我那时候教说你如果买鸠鸡会记得要经什么，要经到三支脚才会加钱啊，爱会记哩，爱三支脚才对。有的人摕四支脚，哦，真欢喜哦。你买一只，你买一只啊，五千外块，吼，有够戆个啦。我买一只吼，才99块尔。啊，你买遐较贵着，哄骗去啊。其实上戆的是你，人爱买三支脚伫遐加钱，一加上来赚5000，赚50000，赚5亿都可能。啊，你遐四支脚藏咧厝内底，啊，然后无好个歹物啊走个，啊，住咧内底，哇！咱卖讲赚啦啦，卖料就袂歹啊吼，所以我讲过，就是爱买三支脚的哦，爱买三支脚，过来开始要来跟你分享哦，这个就是会当带来着好的财运。阿姆哥，你若讲吼，该乌白白，虽然你买着乌白白嘛唔好吼，乌白白嘛唔好，第一咱来买着唔好吼外人来带入去。过来爱坑爹在位，啊那坑了你莫该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咱爹家啊就开始啊加钱呀，要坑爹家坑在你的财库内底，你都一直啊换，伊就生气呀，我加哦，也过来吼，咱来这个头吼加钱的头，爱对着外口，才会当增强着财运呐。啊，你啊对着厝内底嘞，伊是把你厝内底钱加出去哟、哦，哦，这样说哟吼。头壳唔对是，甲你内底怎加出去哟、哦？过来唔好坑伤低，这个就是坑啊悬嘞，坑啊悬会当，甲这个财吼吸啊济起来哦，财亏才吸啊济起来嘞。一个屋下卡上好坑一个聚宝盆，啊，这个聚宝盆嘞吼，小夸比个就只卡哈悬一呱呱，哈悬一呱呱。啊，这个聚宝盆袂当是白色的哦，袂当是白色的，啊，咧钱咧加再满。这贼，过来，这个上钱吼，唔哪讲袂当这个头啊去对着厝内底衣瓜，嘛袂当去对着你的这个饲鱼的所在，对着水池，这拢无好诶。伊叫做见财化水，你若有财吼，伊就变成水啊，拢唔是你的钱拢夹袂起来。所以这个上钱，伊若去对着水池，有水诶水池啊，也是讲你饲鱼啊鱼缸。这种叫做见财化水，你的财都拢无啊，化水哦，嘛唔通红乌白蒙，红乌白算，有的人咧亏无好，去蒙到你的酒钱，多好贵，这个水温拢安尼过去你的酒钱遐，唔通唔通，嘛唔好对镜吼，嘛袂当对镜，啊嘛袂当对这个心火。过来，酒钱头顶上好卖带点有牛的啦，哦，不要压凉，压凉伊的不好啊吼。啊，佮有人问开始，开始。啊，不过阮家吼，伊的这个格局就是有压梁，要安那会当来破解，你佮坑水晶，就会当破解啊，就会当破解啊。啊，那咧对门吼，咱是爱向外口，唔，啊，不过唔好对门哦，因为对门有门神，咱小改小，安尼小歪几度啊，哦，5度10度安尼，卖正冲门就好啊，做门神安尼不敬。门神嘛真重要呢，伊还替咱接财业呀。啊，你讲是不是？所以爱对有礼貌，小骗5度10度啊，卖直接对门，啊嘛卖直接对本所啦，对灶卡啦吼。啊，酒钱吼，伊毋是神，嘛毋是佛，伊毋免该供应这个香火哦，嘛免该供应那个香火。
那会当吼，那有这个发财金呐、啊、吼，啊，還有这个发财钱呐、啊，还是发财的物件，放咧上钱的边啊，会当加强。譬如讲，开始有这个发财金呐、啊，还是发财小物，拢捌去啊，真好的这个财庙哦。拢咧拜正财，这个财庙拜偏财嘛有啦，正财偏财拢咧拜这个财庙吼，去遐过过火，像这种加持过这个招财小物，你可能上钱遐，伊会增加伊去加钱转来的速度，佮加钱转来佮加佮啊大条咧，本来加二十万，即马变加四十万，加六十万拢有可能，所以该加持，该加强。开始上列这个招财小物，拢会当该藏在这个招财酒钱边啊。啊，刚刚要藏一个酒钱，其实安尼嘛是会当藏一挂钱类，效果会更加好哦吼，效果会更加好。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甲你来做分享。凯奇在这部里面会点点讲一些招财小秘诀，咱来听来这部都会知道哦。大家真紧哦，这个不管是正财还是偏财，真紧都跟您到来。

就这人咧问讲凯奇呀、啊，啊你这玄米油是来啊阿妹？哦，你的玄米油拢嚼完了呢，你还无进来？我去外口买有够贵的啦，玄米油，而且你的玄米油吼、哦，甲外口真正比起来无同款。去外口买一罐哦，买一罐三四百块的玄米油，佮偏起来佮有一寡这个草油艾味，啊你的玄米油完全拢无，而且我拢食你的玄米油直接搅拌食，掺一寡这个玄米油掺落，佮一寡盐灰啊搅拌食都有够香的啊。咱人都爱食好的油，因为咱身体是需要好油的嘛吼。第二，这些呐玄米油在即卖遮尔流行，大家拢要来食该用玄米油，因为咱即卖沙拉油拢是化学落去浸的，甲遮油浸出来的。相信大家拢知影啦，因为即卖网络啦、电视啦，拢讲真济。你要俗的油，伊就是用化学的去做的，成本唔只会低。啊，那玄米油即卖需求也大，为日本传过来。日本以前的人拢真矮嘛，是啊，咱即卖愈来愈高，因即卖平均的身高拢有甲170多，甚至有甲180啊。是安奈安尼，因为玄米油也帮助到这个骨骼正常的发展哦，也帮助到这个骨骼发展了愈来愈好。对囡仔是安尼，啊对老的咧，日本政府伊嘛非常鼓励，因为老人拢爱来食这个玄米油。营养午餐，小朋友得好好营养午餐，一定爱用玄米油。玄米油来咧食，囡仔才会大汉，身材才会好。骨头才会用，啊！那老人咧，伊阿公伫个这个政府咧办的这个饮食内底，伊嘛拢规定爱用玄米油，因为食玄米油伊会帮助到伊骨质流失袂阁遐尔紧，而且阁会帮助你的骨头愈来愈好。这是日本一定爱用的玄米油，啊！咱台湾即嘛冇健康的意识啊吼，伫厝内底健康的守护者是食。咱的妈妈呢？这个面羹啊，煮啊香嘞，哇！大家人拢食了了，而且你啊煮了无好吃，这个油用了无好，有臭油哎，食袂完，妈妈搁勤，妈妈足辛苦的，真正足辛苦的。啊，你若食这个无好的油，尤其是隔夜菜，这拢是有毒素的呢。足济研究来证实，隔夜菜是会影响到咱的身体，而且真紧。变成排名啊，足济研究是安尼。上重要的引起这排名啊，就是无好的油。咱即马讲食疗健康饮食，咱来照着食食，大刚三顿拢爱食嘛。咱来照着食食，把咱的身体调整回来，调整更加好嘞。唔是照着食食，把咱的身体用料愈来愈歹。你讲是无？尤其即马，咱哪讲要送妈妈？都要送上好的礼物，送伊逐天会当食的，送伊会当哪食，这个骨头哪袂疼的，送伊会当哪食哪健康的一个产品，就是咱的玄米油，唔那会当帮助到咱的骨骼，而且无任何的草油艾味，会当直接转甲饭的拉落哦吼，啊掺一寡豆油，也是掺一寡盐花啊，安尼食都非常好食。而且非常方便，唔那无草油艾味以外，一个一个真正食物的这个清香哦，真正食物的清香，所以这个玄米哦是非常推荐大家一定爱放伫个厝的内底。即马百货公司有人去百货公司看，去全联看，拢有看到咱这支产品，而且卖价小不便宜哦，无俗哦。啊那今仔日。今仔日吼，为着要体谅所有的妈妈，要爱着妈妈的健康，妈妈是全家健康的守护者。妈妈甲规家伙啊健康拢把持又好，咱得靠着食食，逐天三顿爱食油，规家伙啊身体拢健康啊。妈妈嘛袂因为这个油烟啊无好诶，这个臭油烟，搁添这个饭菜，损害着妈妈的健康。所以今仔日咱的玄米油要大油袋。外口玄米油一罐是真正三四百块吼，啊那伫百货公司一个更加贵，一个更加贵，因为咱的品质有够遐，所以伫无同的通路头顶，就会当卖无同的价钱，甚至是真贵的价钱。尤其即马现代人吼，伊对着安全，也佫有诶对着这个品质较好的物件，伊拢甘愿用较贵的价钱去甲伊消费，安尼来使用，第一安心，第二。健康，
第三呢，好食嘛，好食嘛真重要啊吼。啊，不过今仔日因为伫咧凯奇家吼，新来的哦，这多啊，海关这多啊，报关完了吼，马上就开始要卖，而且要用上优台的介绍来甲大家做个缘。今仔日开始要甲你讲吼，数量真正无济，数量无济，因为大部分的数量，阮拢去别个通路啊，人伊介绍袂遐悬，阮头家赚啊济。来个开始价真正无规箱，甲一部分的数量伫开始价尔。普通时有甲开始咧买玄米油的，建议你一边炸两组，炸三组回去吼。因为有诶家己食，搁送别人，真正有够好用，有够好看的。这个玄米油一箱一箱甲你带好，会当送礼，会当自用，这是百货公司咧卖呢。百机会，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我数量真正无济吼，老人客，你咧排队等这个玄米油的今仔来啊！我建议你一边就是炸两组、炸三组回去，因为数量无济吼，莫讲卡来啊，开始那拢无货啊，真正卖完就无啊，请你得爱谅解吼。尤其今仔日原本哦，一罐爱600块吼，一箱4800，原本上俗就是一箱3000，今仔日特别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只要3000块，所以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尤其以前买凯奇的玄米油，吃了就惯习啊。今仔日听到这部，拜托你加炸几组啊，唔通哦，佮买无佮卡等下来买，无都一边进口就是安尼尔。啊，足侪通路，大家拢咧分，阮头家当然买算去利润较悬的遐，对不吼？所以你爱把握这边凯奇的这部来得犹太机会哦。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0: 挑选为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伊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拢无牛挑个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嘛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华吉院，这当中是半暝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啊，不过查某都无伫外口，嘛无结婚。
1: 是。
0: 是啊，那查某的气焰，即马愈来愈侪，甚至比查甫更加侪。
1: 啊，对，伫咧名称上吼，这种气焰也好，吼气焰嘛好。
0: 是。
1: 哦，其实。查甫的比例比查甫的关注侪哦，
0: 对啊，
1: 所以讲有流传一句话吼，唔知咱听众朋友有捌听过无？人咧讲吼，结婚拢查甫的，
0: 这
1: 个钓戏感拢查甫的，
0: 是安那？
1: 为什么这冤枉？其实有当时啊，妈妈吼是咱厝内底上介辛苦的，
0: 对啊，
1: 你也想再去爱煮早顿，
0: 对。
1: 中道还是爱去煮，暗顿这顿是上重要的，只有做侪家庭内底，妈妈拢一定会上少会煮暗顿。我拢可肯吼，咱真侪有咧煮家，咱家的太太小姐吼，咱厝内底是不是有 TMG？ 这个钱吼，你千万唔当欠，
0: 唔当欠。
1: 只要你有开炉啊，有咧煮物件，
0: 是
1: TMG 你定爱甲拍开。
0: 会啦，开开 TMG 嘛爱甲开开。
1: 无错。
0: 哦。
1: 我相信咱真侪啊太太小姐，咱有当时啊厝内底咧变灶卡时阵，咱 TMG 有一个集油器。
0: 集油器。
1: 你那两三个月吼，你无了甲清洗，你会发现哦，集油器卡一点油。
0: 卡一点油
1: 啊！迄、那个油在最呢，咯咯咯。
0: 咁阿妈对无吼？你洗迄抽油烟机倒出来迄个油
1: 啊！对对对对对，
0: 迄、
1: 有当时啊吼，你若像一年无病吼，你家己无落病，
0: 无多无多。
1: 你喺外口请一种清洁公司，等喺厝内底迄专业的落去加，之后我就把迄油膏加起来。
0: 有影。
1: 是，
0: 啊用个化学来落去甲用，
1: 啊对，
0: 无你含铁炉啊，你都撸袂起。
1: 所以讲，你甲想，咱真侪妈妈吼，你煮食的时阵，大台抽烟机底下咧抽，两三个月就抽啊，一可怕的太高油啊，咱会呼吸无？
0: 哎呦，
1: 你的气管就开始用一台细台抽烟机，将这油垢全部拢抽去你的气管，抽去你的细胞内底。
0: 哦，不怪妈妈才会讲吼，即马伊这个细胞的病，啊个这个细癌发生。诶，记录咧愈来愈悬，
1: 对，
0: 啊，敢有法度来去预防，除了开 TMG 以外，
1: 是，所以讲我就来提示咱真侪听众朋友吼，你要注意你的油，伊的这个冒烟点来选择，免我来做料理。
0: 油的冒烟点，
1: 对，
0: 请咱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吼，咱的王主任来给咱分享一个冒烟点，这个。
1: 啊，冒烟点代表着讲这个油吼，伊承受着这个温度的极限。比如讲，这个油的冒烟点是100度，等当你的炉的温度到100度的时候，这个油伊就开始升烟啦。
0: 是，
1: 代表着讲这个油变质。
0: 是，
1: 这个油烟你呐，输掉的人，会造成着你细胞的会损害，会掉癌哦。
0: 哎呦，
1: 包括这个油，只要呐升烟了后，伊就发生油变。用这个油来煮料理，食的人，世界卫生组织嘛证实啦，食的人。嘛，对你的身体会造成着健康的障碍，嘛会造成着癌症的发生。
0: 什么啊？煮的人在咧危险嘛，含食的嘛，同款的。
1: 对，
0: 哎、
1: 所以讲一般市面上慢慢咱出来在用迄土豆油，伊的冒烟点超在咧120几度左右。
0: 120，
1: 甚至咱常在讲，煮迄个橄榄油足健康的啊。
0: 是啊，
1: 橄榄油很好啊。
0: 对啊，
1: 伊的冒烟点超在咧160度左右。
0: 欸
1: 所以讲，以咱台湾人料理的惯习，像咱那咧煮食，爱先一鼎。
0: 对，
1: 鼎热好，再搁热油。
0: 对，
1: 油热好了，火也甲吹又大。
0: 无唔对，
1: 菜只甲黑了，安尼起一只，一滴青烟，突然
0: 间起无好食。
1: 讲安尼菜只会青水。
0: 对，
1: 哦啊，当然，这伫以咱要食好食角度来讲，咱是无反对。但是重点来哦，你甲想，你油甲油甲吹落去，为油就冻未掉，开始伫咧青烟啊。
0: 对，
1: 煮的人输掉，无怪你掉气感。
0: 哦，
1: 大刚食，大刚食，即这种已经丢弃。变油已经变质的料理，莫怪出来这人身体袂健康。
0: 哦，莫怪安尼啦，大家讲哦，尽量食内底。
1: 食咧炸鸡都咧烦恼。哦，咱捌甲想过无？炸鸡是鸡肉的问题吗？鸡肉无健康吗？无鸡肉无健康，咱出来这大家拢煮鸡肉。
0: 讲了毛衣也无想到真、這、
1: 嘞、個，嘿啊，对不对？
0: 啊，无啥物问题。
1: 鸡粉无健康吗？啊，就用含鸡粉啊，用天然的粉啊。
0: 到底是
1: 问题出在哪？出在迄个鸡油啦。
0: 是油的问题，
1: 对。
0: 咁都像你讲的这个燃点，
1: 对，这个冒烟点的问题。
0: 啊、
1: 一般咱的油吼，承受温度哦。咱如果讲了橄榄油较好的油，伊承受温度就差不多80度。咱个所知影，东方橄榄油，咱老一辈拢知影，上界健康的油叫做苦地油。
0: 是啊。
1: 冒烟点超在223度。但是外国讲到等来，相信咱拢有制物件的经验。
0: 是。
1: 这个油温若无吹到差不多百八度、200度。 咱会感觉讲，哎、欸，这钱钱物件就未酥啊，
0: 是
1: 未香啊，未、哦、好食啊。
0: 200多呢，
1: 对哇、啊。
0: 啊，即马够有啥物油？像你拄仔讲的，这烤地油
1: 是
0: 可能
1: 烤地油都冻不上
0: 掉，那钱都冻未掉。
1: 没错，祖先的地位，真侪人拢未记得这个物件。
0: 是，
1: 这个物件叫做玄米油。
0: 玄米油，
1: 对，
0: 哎，
1: 玄米油伊的冒烟点会带来个252多，
0: 比迄个烤地油更加好。
1: 比烤地油、比沙拉油、比葵花油、比橄榄油、比任何一油的极限，嗯、应该讲是这上界耐高温的呀。
0: 耐高温的表示讲哦，伊油质稳定、
1: 对，
0: 安全、
1: 对。
0: 啊，除了安尼，啊，还有其他的好处。
1: 当然吼、哦，伊。嗯会当讲伫全世界哦，除了伫日本哦，欧美国家、中国大陆，
0: 嗯嗯，
1: 这个油会当讲非常非常的普遍，
0: 是
1: 但是伊比较较珍贵。
0: 珍贵。
1: 我问开始，你捌听过糙米无？
0: 糙有有有。
1: 米胚芽油无？
0: 米胚芽油。
1: 这个玄米油吼，伊、就是用糙米顶米壳挂这个米胚芽，
0: 嗯，
1: 来去挤出来的油。简单来讲叫米油啦，
0: 米油
1: 用米来煎的油，
0: 糙米就真营养啊、
1: 哦，对，佮
0: 用于这个米壳，
1: 对，
0: 佮来去煎出来油，
1: 对，
0: 莫怪这尼啊珍贵。
1: 所以讲这个米67%的营养，
0: 嗯，
1: 就是伫咧米胚芽里面，
0: 是，
1: 啊，这个67%的营养，咱个煎出油叫做玄米油。
0: 哦，啊，那玄米油的营养价值一定真高哦，
1: 底下150公斤的米油，
0: 嗯，
1: 才当煎出1公斤的玄米油。
0: 150公斤才煎一斤而已、哦、
1: 对、
0: 哦、这珍贵哦、
1: 啊、非常非常的珍贵、哦、啊再来它的、煎油的过程也 真复杂需要很好的设备才能煎出最佳精华油、嗯、
0: 这样设备如果不够
1: 对
0: 又没办法制作出安定啊个精华油
1: 对、
0: 哦、就像一般的跟那青菜的油一样、哦、
1: 所以说在世界卫生组织里面、哦嗯、有给我们推荐、哦、有3种最适合我们人来吃的油
0: 都3种
1: 第一名就是玄米油
0: 第一名就是玄米油啊
1: 对啊、我先说第二名跟第三名、哦嗯、因为这些油希望我们的听众

0: 名就是咱的玄米油。
1: 玄米油
0: 有什么呢？因为咱拢知影，咱的人体爱有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多元不饱和脂肪酸，而且玄米油也比例趋近于1:1:1。
1: 嗯嗯嗯。
0: 黄金比例
1: 是
0: 上适合咱人体来吃，
1: 上适合人体吃。
0: 对，
1: 啊，像讲安尼1:1:1咧吸收，是不是更加紧？
0: 当然更加紧啊！
1: 哇，不怪，
0: 我咱辛苦的脂肪达到迄个真好的比例啊，
1: 哦、
0: 人就较袂破病啊。过、
1: 哦、
0: 来上重要就是讲，这个玄米油内底有一个真好的应用，叫做伽马谷维素。
1: 伽马谷维素，
0: 对，
1: 介先给咱介绍一下这个谷维素。
0: 这个谷维素哦，我相信今天咱乡亲可能你拢捌吃过。
1: 哎、欸，我
0: 经常去日本弄的买种就是啊，什么他命的有无？
1: 阿里他命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对吼，
0: 嘿，阿里他命对，你讲出来不要紧啦吼，
1: 不要紧，
0: 哎，一罐50,000块。
1: 经
0: 济人专讲哦，可能记者咧去日本买这物件，
1: 等下。伊若无去，佫叫忙去。
0: 对，啊，这食哪其实面顶嘛写得真清楚，为目睭会酸涩的啦，阿妈滚滚硬硬的啦，
1: 肩
0: 胛头感觉白白荡荡不舒服的啦，
1: 是
0: 人安尼神神烂烂啦，
1: 嘿，
0: 哦，食些阿里他命非常的好，
1: 是，
0: 因为伊上主要的成分就是这个谷维素，
1: 谷维素，
0: 对，伫玄米油内底，伊上钙丰富。
1: 嘿，
0: 作者阿里他命伊来这個这谷维素，就是为玄米油去调整出来。
1: 原来就是安尼哦。
0: 啊，除了安尼，佫有甚物好处？第一，当抗氧化。
1: 抗氧化。
0: 所以讲用玄米油做疗力，你会发现哦，
1: 嗯、
0: 这彩尊坑贵等未超于 IB。
1: 哦，这上重要。
0: 赶快进车水。
1: 嗯嗯嗯。
0: 过来用咱玄米油来做疗力哦，尤其是煮一寡西药。海山类的物件，你也发现它袂臭臊，
1: 它袂臭臊。
0: 对、
1: 哦，
0: 重点是这款玄米油，不管你煮一年、煮两年、煮三年，你也发现没有臭油 IV，
1: 没有臭油 IV。
0: 对，
1: 哦，我就惊臭油 IV。
0: 我建议咱真侪听众朋友吼，你若煮什么葵花油、花生油吼，你若开开吼，超过一个月了，
1: 嗯，
0: 你甲品一下迄个油，然后一个臭油 IV， 你莫去吃，
1: 变质了哟。
0: 迄内底拢黄曲毒素，
1: 哎呦，
0: 对你的肝脏真损伤。
1: 哎呦，
0: 好、哦，安尼怎样了吼？
1: 在在在。
0: 过来，谷维素哦，也当提振咱的精神。
1: 嗯。
0: 哦，也当咱舒缓咱的身体。
1: 是。
0: 哦，保护咱的肠胃，改善咱的困眠。
1: 是。
0: 哦，真侪困无好的吼，其实有当时安眠药啥你莫乌白吃。
1: 嗯。
0: 哦，你来用咱的玄米油吼，煮一下料理啊，煎一下卵啊，撒一下啊，青菜加加一束啊吼。伊都帮助困眠的效果啊，
1: 都唔能够去甲日本买这个什么阿里他命来吃，其实真正能来对这个玄米油，伊的分量一度高啊、哦。
0: 所以讲，伫日本吼、哦，伫、嗯、中小学生哦，
1: 是是
0: 哦政府规定哦，要、嗯、用玄米油来煮因的营养午餐哦。
1: 政府规定中小学生，
0: 哦、嗯，
1: 莫怪即嘛吼。日本的囡仔吼，拢加较白，
0: 嗯，
1: 那安尼，
0: 当然唔啦，加较白尔。
1: 嗯，
0: 你看较早日本人吼，拢矮矮啊
1: 尔，
0: 无盖肉卡，
1: 哦，
0: 但是呢，你甲看即摆日本人吼，拢平均身高用要比台湾人较悬啊。
1: 有哦，有哦。
0: 因为这个谷维素，伊就是当帮助咱的骨骼生长。
1: 是。
0: 佮玄米油内底有丰富的钙质。
1: 嗯嗯。
0: 哦啊，而且真侪日本人的家庭内底
1: 是
0: 一定有一罐油叫做玄米油。
1: 一定爱用玄米油。
0: 啊对。
1: 因政府规定的啦吼，因为有听到人讲哈吼。以前吼、哦，小镇的时阵、
0: 啊，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刷了后吼、嗯，日本人开始检讨，哎，为什么我的证书？
1: 嗯，
0: 哦，伊是一个真好这种国家，会让咱讲做唔到，家己检讨，莫怪人的成功。
1: 是，
0: 因为伫咧人种，
1: 嗯，
0: 人种的部分，
1: 是
0: 日本人较早吼。160公分叫肉卡啦，
1: 160公分的肉卡、哦。
0: 啊，美国人吼、哦，那800公分哦，就算 A 代代啦，
1: 会晓会
0: 晓搞呀。啊，你个想一个160公分的，要甲200公分的小木，
1: 嗯，
0: 敢木未啊？
1: 木未啊，绝对木未啊。
0: 所以讲，木块日本的证书嘛，
1: 输到这市场。
0: 所以讲，因决定要对着因的身材要去做一个改变。
1: 嘿，
0: 所以讲，因就是叫因年纪呐爱食玄米油、嗯，因为玄米油这个谷维素会当帮帮助骨骼生长。
1: 是。
0: 过来第二个来，就有丰富的钙质甲铁质。
1: 哎、
0: 欸。哦，对小朋友哦，这个骨骼要来长大人哦，拢、有真好真好营养的补给。包括你讲看日本人吼，这种骨质疏松的问题比台湾人减足济，
1: 减足济，这有影。
0: 嘿，包括真侪退化性的关节炎嘛，比台湾人减足济。
1: 这真的，
0: 因为
1: 这真的
0: 日本人当时拢有用玄米油来煮料理，
1: 是
0: 内底拢有这些营养。
1: 一般咧食食的时阵吼，政府就甲规定，就是爱安尼。囡仔为细汉，伊的骨骼就甲高咧，你看伊咧抽筋。哦，即马改变变啊怪，哦，啊个老诶时阵嘛未翘骨诶遐济，酸痛诶遐济，艰苦诶遐济，
0: 对，
1: 就是。
0: 啊，唔是干呐，植物固醇了，包括有一个真好的应用嘛，真特殊叫做，唔是干谷维素，佮有一个真特殊的应用叫做植物固醇。

0: 存
1: 是嘿，这个植物固醇哦，就是好固醇，
0: 好固醇啊，跟胆固醇够同款。
1: 哎，一起好的胆固醇，
0: 好的胆固醇。
1: 人吼、哦，哎，咱常咧讲要降胆固醇，胆固醇
0: 是，
1: 但是人未使无没有胆固醇呢。你捌听过非常中风无？
0: 哎，我听过哦。
1: 伊拢食素啊。哎呀、
0: 啊，那中风，
1: 中风
0: 是安那？
1: 就是因为伊身体连一点仔胆固醇拢无。
0: 所以咱人爱有胆固醇，啊，唔过是爱有好的胆固醇。
1: 哎，好的胆固醇较济，歹胆固醇较少。
0: 好，
1: 循环才会好，人才会健康。
0: 哦，
1: 所以讲这个植物固醇也当消除掉血中的这个杂质，
0: 嘿，
1: 也当清血的对吧？
0: 是。
1: 过来也当预防掉真侪心血管的疾病，
0: 哦，
1: 心脏病、高血压等等，
0: 哦，
1: 包括也当降三高的效果。
0: 是。
1: 过来上重要也当保护你的心脏，
0: 保护心脏，
1: 心脏无好诶。
0: 哦，
1: 这个啊，植物固醇，
0: 嘿，
1: 它的原理就是讲。咱用玄米哦，先煮煮一寡料理哦，煎一下蛋，撒一下米线，先加了料，加、好的植物固醇，是你小肠内底先卡胃底，
0: 卡胃，
1: 先把咱的胃先吸收。
0: 哦，
1: 小蛋你食一寡肉类的，食一寡较油粗的，无好胆固醇加几百料
0: 哦，
1: 你阿都食饱，阿都无胃好吸收啊。
0: 是，
1: 自然只卖胆固醇，伊就排泄稀少啊。
0: 哦，也当帮助咱。卖去改吸收这歹的胆固醇，
1: 就是好油先入来卡位啦，歹油就自然摸得过来啦。
0: 哦，
1: 咱人是讲有咧吸收的只安尼尔，
0: 嘿嘿嘿嘿。
1: 所以讲市面上有真侪药品，
0: 是
1: 保健食品，
0: 是
1: 咧降血压的，咧通血压的，咧清血压的，内底一个上重要的成分，就是植物固醇。
0: 哇，这个植物固醇这么重要，
1: 而
0: 且对咱的人体帮助这么这么大。
1: 是，尤其是有当时啊，咱拢开完拢钱，你选米用来这都这好的物件。
0: 系啊，
1: 有啥物你另外爱去买一挂阿里他命，买一挂降血压的、红血路的物件当来吃。
0: 是，
1: 但咱逐天吃好的油，这样影响你都补给袂到啊。
0: 对啊，
1: 那就搁开完拢钱嘞。
0: 啊，像这这么好的油。啊，无讲啊，无人知啊。
1: 是，
0: 像讲这玄米油，啊，玄米油嘛要算哦。
1: 对，当然啊，这就是一个重点
0: 吼、哦。对。
1: 其实咱台湾人吼、哦、啊，受到西方的影响，咱会食一种物件叫做橄榄油。
0: 对。
1: 橄榄油其实伫外国吼、哦，有真清楚规定甲标识。
0: 是。
1: 橄榄油那么食，外国人食，伊食粗榨叫 extra virgin， 伊咧食就这么脆开。
0: 啊！
1: 你甲倒出来是绿色的，
0: 爱
1: 食迄个青面，是食温面包。哦，啊！你话蒸一个，啊，又是蒸一下鱼啊，蒸一下牛排啊。
0: 是，
1: 你话蒸一点啊，温度啊，人就起鼎。
0: 对。
1: 但是咱台湾人无讲哦，咱拢要食纯橄榄油，纯橄榄油就是第二次榨，第三次榨，就是咱甲精华拢煮完了，剩的外的，无好的，无纯的。
0: 是
1: 啊，袂咱台湾。
0: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讲，咱台湾人习惯捡人。永春呢？
1: 啊对，
0: 吃过好诶。
1: 做侪人吃橄榄油，伊吃纯橄榄油，我都想无。伊刚刚未说咧吃橄榄油的身体，人好的精华营养诶，人吃 extra virgin 诶，人咧吃健康诶。
0: 是。
1: 啊，咱就讲，吃橄榄油健康哦，结果咱吃人第二数钱诶，人永春诶，人无爱诶。
0: 咱先爱做干呢？
1: 对哇、啊，所以讲，当当我发现讲，诶，有些人咱台湾人，你未。玄米哦，玄拢未标示，讲伊个谷维素有偌济，伊个植物固醇有偌济，结果我来认真甲查，哎、欸，伫台湾买玄米哦，植物固醇拢摕去做降血压的，做红血路保健食品，
0: 是，
1: 咱个谷维素拢现摕去做阿里他命，
0: 嘿，
1: 结果咱食叫做玄米哦的尸体，
0: 啊，咱拢食别人剩的就对啊啦，
1: 所以讲伫咧欧美国家，
0: 哦，
1: 咱啊这种油啦吼，那拢抽精抽完的玄米哦，抽精抽完的橄榄油吼，是无到底因的超市卖。
0: 哈，啊，咱台湾人是安尼。
1: 所以讲，只爱抽精抽完拢卖来咱台湾。
0: 可怜哦。
1: 所以讲，主任你只来干嘛？做混开？
0: 我蛮真混开的，起码。
1: 台湾人敢是日出光明？
0: 唔是。
1: 敢是较农旺的国家？
0: 那有。
1: 为什么咱就要食因抽精抽完呢？拢营养拢抽完，而且油未来互咱食？
0: 可能因为咱唔知，今仔哦，我请到咱的那个营养师，而且是主任级的吼，专业真有够的来给咱。
1: 自从我了解这件代志了，我找出世界。贵个国家，
0: 是
1: 终于伫咧这个啊马来西亚一间新加坡的上市公司，
0: 是
1: 伫咧马来西亚设到一间真大间的厂，因就是专门咧做玄米油的。
0: 那讲到新加坡，我就安心，因为新加坡对着这个食品，一个对着这个很不好的物件，伊是非常非常的
1: 严
0: 格哦。
1: 甲台湾无同款，台湾你做乌心的，为有代志买啊。 变较无代志，本来讲真严重，爱判足侪年，结果判到尾也讲无代志。
0: 佮等于引导了侪。
1: 但是新加坡无同款哦，这唔是干那讲掠去关哦，公司的破产哦，甚至掠去变形的哦，小卡层哦。
0: 变形我知影，
1: 底下欧
0: 白配迄口香糖就甲你摔落去啊！
1: 你讲底下欧白，我马来西亚因咧做食品的人，因是足遵守规矩的。
0: 对，
1: 这不是干咧讲道德的规范俩，包括因的法律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严格。
0: 都只要讲着讲吼，迄油外口爱标示。哦，表示讲有这个谷维素，
1: 对，植物固醇，
0: 植物固醇。
1: 主任开始咧做这个代志了
0: 哦，是
1: 其实我嘛真欢喜，哦，人讲啊、这是好的潮，好的一个风气啦哈、
0: 哦。
1: 是，起码我靠市民上开始，人咧被选民哦开始也表示着讲有偌济谷维素，有偌济植物固醇。
0: 是，
1: 特别是橄榄油，伊这是初榨，还是第一道冷压，第二道冷压，伊还写成出红色
0: 呀，
1: 小微在被叫喷气
0: 啊。有啊，
1: 哦，但是。讲实在，哦，一分钱一分货。
0: 是。
1: 外口市面上我所看到的吼，你那标6000 ppm， 加6000 ppm 的植物固醇加谷维素，
0: 是，
1: 一罐拢超爱伫咧600块左右。
0: 因为无好的油吼，有的人身体较歹，食三工会中风。
1: 当然。
0: 真正是呢，身体歹的食无好的油吼，拄好去踢起来，三工就中风。
1: 对。啊、我该强调吼，咱所进口是马来西亚，这个新加坡公司，
0: 是
1: 马来西亚原生原罐进口，
0: 是
1: 所有营养拢保留。我都要讲，我靠，市面上来6000呢，一罐都爱卖超600块。
0: 是。
1: 那呢？谷维素17181 ppm， 是咱的三倍。
0: 别人的三倍呢？
1: 咱的植物固醇是15530 ppm， 哎，两倍我比较三倍。
0: 哇！
1: 那个专播测试报告，尤其是未来测试这物件吼，我往那开真侪心思。
0: 是。
1: 台湾无咧测谷维素啦。
0: 是。
1: 还佫上去个泰国。
0: 嘿。
1: 所以讲，代表了咱台湾人对这种营养偌无重视，也是蛮非常的欢喜吼。有当时啊，这是种健康观念的分享。
0: 是。哦，
1: 啊，和咱人讲定讲，唔怕的唔惊嘛，半怕的半惊，愈怕的愈惊。
0: 对。
1: 哦，啊，但是咱未使因为安尼就拢歪去歪哩。
0: 嗯。
1: 慢慢来想，那以后受伤吃亏的是啥物人？是咱厝内底的人。
0: 对啊。
1: 对。
0: 无唔着一个人，那破病有可能规家伙啊，啊，就会影响着。
1: 对。
0: 今仔嘛非常的欢喜，伫咱的直播头顶。跟咱分享吃油的健康常识，感谢，
1: 谢谢。

0: 是
1: 都讲吼，咱甲咱的王主任有讲到啊，伫咧北部有一个真贵的百货公司，内底拢是卖上顶级、上好的物件，像咱的油，伫遐听讲冇咧销售
0: 啊，有
1: 冇咧销售
0: 啊？咱伫百货公司的定价较悬一丝啊，好，咱伫百货公司定价一罐的话是680块，
1: 一罐680块。
0: 哎、啊、对，是妈妈想你是咱到厝内底健康的守护者，
1: 对，
0: 你煮较咸的，咱到人食较咸的，
1: 对，
0: 你煮较咸的，咱到人食较咸的，
1: 是，
0: 你煮较健康的。咱规家伙拢食了较健康，
1: 拢健康。
0: 伫厝内底，你会当控制，你会当选择用好油、用歹油。
1: 嗯。
0: 但是你想，咱有可能三顿拢食内底。你中昼时，你会当去甲头家讲，哎、欸，歹势头家，你甲我用较好的油吼，我身体无好，我你未使甲我用低油，无爱中风哦。头家讲，你若要买买，买买无，去白打好啊。好、哦，哎、欸，盐你莫甲我下下无好。你搞下迄个主演，无你搞下迄个吼龟演吼，你卖搞下迄精盐。所以讲，我都控制伫妈妈你的手头。
1: 嗯，
0: 今仔你用较好油，用玄米油，
1: 是
0: 你都免烦恼讲，哎、欸，咱出来咱地人会阿袂波动无，三高会安怎无？
1: 对
0: 不对？咱今仔日读书，我都承受迄个压力无？
1: 嗯，
0: 暗时爱较好困的无？而且目睭酸，阿妈滚眼，肩胛头眼无？
1: 嗯，
0: 一旦透过就食好油来改善就是爱问题无？
1: 对，食好油就好，唔免个。开回笼机去日本买什么汤面呢？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吼，整一只荷包蛋的，
0: 啊，一个拢一丝丝，就等于三粒阿里他命的谷维素的成分啊，
1: 是，
0: 对不对？那你植物固醇15530 ppm， 都外靠你市面上能量迄种啊，人咧讲纤维咯、糖维咯，一挂保健食品的植物固醇啊，啊，你逐天煮料理，你都。哦，煮饭的时阵，你甲倒35cc 啊，入面，甲饭汤、甲米的营养水都倒来，甲素米的营养水都倒来，撒只米线，哎、欸，你当食的现在营养，蒸只卵、蒸鱼啊、炒菜，甚至煮物件，尤其是煮完了，免惊讲海产有臭臊味，
1: 哦、
0: 甚至过顿啊了，你免惊讲这物件唔知去有变质无，
1: 唔
0: 知有臭油阿姨无，你拢唔免烦恼。
1: 因为咱台湾人拢俭，
0: 哦，
1: 啊俭爱俭掉，咱若用好的油，咱过顿来食，上无第一安心，
0: 对，
1: 搁安全，
0: 对。
1: 你讲油贵一挂，那么贵，你食过顿的，食了出问题，黑唔叫贵。
0: 没错、哦，啊，今日准备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
1: 是、
0: 哦，啊，但是我希望大家呐买了俗点点啊买，
1: 嘿，
0: 哦，买去咱的一挂啊，做包的公司一挂门市讲，哦，咱那边有较贵哦，
1: 吼，
0: 咱今日开放十桌。
1: 嗯，
0: 哦，甲咱乡亲做油台
1: 十周年
0: 啊、哦！啊，因为这是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的，你收到的箱啊、内底罐啊、瓢啊、油，全部拢伫马来西亚原装进口里边。伫百货公司一罐680块，
1: 是是是。
0: 今仔日咱用一箱做组合，一箱六罐，好、嗯，那罐价位就等于啊，要甲4000块啊。
1: 嗯嗯嗯。
0: 今仔日特别甲咱做优惠，一罐500，一箱六罐油台3000块，油台3000块。一罐等于存500呢，
1: 也够有度假。真侪爸爸妈妈，还这个臭味吼，嘴拢无多食，牙口较无好。起码掺一挂这类，
0: 是
1: 甲臭味的营养是同款的。
0: 一般咱食白米吼，叫做精致的白米，
1: 是
0: 叫做米的尸体，因为伊无营养，干那淀粉。所以讲，你有糖尿病的人，医生拢甲你建议，你袂当食伤侪白饭，
1: 是
0: 你血糖会飙高，
1: 对，
0: 内底淀粉伤高，
1: 对，
0: 但是有糖尿病食臭味。哎、欸，奇怪，那点都无代志，就是因为臭味，伊所谓伊味所有营养拢伫咧米壳，甲这个米胚啊、面顶。
1: 是，
0: 你敢来食白米的话，你就敢来食到伊上无好的所在，上好营养你拢无食到。所以讲，这臭味脱壳了，伊营养走去对，走去咱的玄米油来。
1: 是，
0: 所以讲你咧煮饭的时候，你甲倒砂锅试试啊，倒等于你等于咧食臭味同款。
1: 对，所以有糖分呢。加食一罐咱的玄米油
0: 吼，
1: 袂 对你有任何伤害，嘛袂影响到咱的糖分。这伫各大百货公司，你卖好油的柜头顶拢有诶，一罐就是800块。今仔日有听到咱的节目诶，你若买一组3000块，我阁送六罐，安尼好无？不过无法多加12组吼，我敢若有5组的机会，我阁讲一遍，我敢若有5组的机会。因为电话一直接，开始即马报一遍电话，有需要咱的油吼，电话请你卡来，0592123455。阮头家是特别要优待，今仔日有听节目的大哥大姐，五组尔，五个人客尔，所以电话请你紧卡，0592123455。 四五，为你家己加好油，加好的胆固醇，加加个味，加歹的胆固醇摆落，让咱的身体愈来愈健康。以前上油台就是一箱油3000元，今仔日真正是阮头家特别油台今仔日的人客哦，买一箱佮送一箱，等于是两箱只要3000元，把握机会，电话紧卡，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两箱只要3000元尔，从来唔捌卖啊俗贵。

常常爱去日本寄人买这个阿里塔敏呢，等下在咧猛吞猛吃啊这款呢。其实咱的玄米油吼，只要来煮一下软，健康嘛，赶快会当达到个阿里塔敏赶快的效果，对你身体赶快的效果。也个有，咱若讲到油，咱就惊；讲到油，咱就惊。上惊是啥？对咱的身体无帮助的尊嘟煞。甚至个有伤害，行去踢咧倒，踢咧倒，一箱油惊会中风。啊，唔过，咱的身体爱油无？爱，人体嘛需要油啊。你若无食油，皮肤会愈来愈干。那伫咧季节交换时阵，尤其个秋天、冬天这个时阵，你会感觉皮肤愈来愈干，甚至会痒、会痒，大家会痒。这就是咱的人体内油脂伤少。皮肤会愈来愈干，所以补充一挂好油。第一，咱的皮肤袂遐尼啊打湿；第二咧，咱的目睭嘛袂遐尼啊打湿哦。第三，补充一挂好油，会当补充咱体内好的胆固醇。无唔对，就是要补充你体内好的胆固醇。好的胆固醇若有够侪，就会当甲你体内无好的胆固醇，甲伊排出体外。哦，所以让咱愈食会当愈健康，啊无胆固醇啊升高，这个血管一定去塞掉，所以你食油得特别惊。过来有糖分的，有糖分的吼，那讲血油较高呢，尤其是这个有糖分的，医生拢会给你交代，千万啊，这个饭都唔通食伤济，那要食饭，咱得加食一寡糙米，因为糙米内底一共款哦，有较好的这个营养素，也够会替咱。把这个坏的胆固醇挂出来，咱的玄米油是日本国家一定规定的爱吃的，因特工的国民学校遐，学校内底用的油一定爱用玄米油，是安那？以前上高的武术，台南上这武术，伊才偌高，140公分尔，安尼算高啊！啊，是安那？即卖日本的囡仔有法多个170，甚至真侪拢已经来个180啊，大家拢愈来愈高。现在我都抽管饮食的改变，咱现在厝内底用好油，唔呐对身体健康呢。用好油可以当帮助到咱的小朋友，大家呐真能炒菜的时阵用这好油好食，改变伊的骨质哦，改变伊的骨质，可以抽管对伊有帮助。用玄米油，政府国家经济用玄米油改变伊的体质，可以规个抽管，可以现在你看咱台湾人那么食酸甜。就拢会走去日本来买，是安那？因就是用这个玄米油来去催促诶，好诶物件来去催促诶。啊，咱台湾人拢食人买甜诶，迄那是我买，我甘愿六罐才3000块，前五名还有机会哦。我即卖咧讲话紧卡，前五名卡来诶，我阁加送一箱，等于是买六罐送六罐，才偌济3000块，听好哦，买六罐送六罐，才3000块。电话已经在起了，所以我要紧的来听电话。电话请你紧卡，0495-1234-5，帮助家己的骨骼，帮助规家伙呀，所有小朋友，啊，佮有伫个外口打拼，你即个少年的即个骨骼，听扎着伊的身体，用上简单的方式，食油的改变就好啊。啊，佮有妈妈，这个气感会愈来愈多，就是这个油。买油唔呐害着家己，你嘛害着领导所有的人，害着领导所有的人，咱卖做这个凶手。尤其今麦的油台，请你得改变。0495-1234-5，一箱3000块。今仔日电话有卡嘅，前五名买一箱送一箱，两箱12罐玄米油3000块。吼、哦，啊无你去贵迄个百货公司买啊，一罐800块，因算罐嘞。今天咱算想的，今天咱算想的哦，买一箱送一箱，只要3000块，前五名。电话紧拨，把握机会，你就会当干那吃油，就顾好身体，顾好身体。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

你油炸粿啊，都要高温落去煎，才会香个脆。大家吃到才会紧来买。台湾人就是爱这个香个脆，炒菜一定要大火欠香脆一个，安尼才会好吃吼。啊，不过这个高温容易使你厝内底油来变质，尤其是咱若愈大烫愈熟的一款的变质愈紧，啥那感情愈来愈济，啥那。有收到无？因为咱食的物件变质，都只营养师有讲啊，这个豆啊类的变质，伊是致癌率是非常的高啊，非常非常的高的吼。你看像咱台湾啊，这个食安法就是为这个油开始，先为油甲降落去，因为油是上大的乱源。这油若顾无好势，咱逐天三顿拢爱食，油若顾无好势，身体就对咧害去，咱咧癌症的人愈来愈侪，一波一波，五秒钟一个，五秒钟一个，变歹去是诱发咱的掉癌症的。所以妈妈掉细癌的，希望佫有法度，有法度治哦，有可能有法度治哦。有一个叫做细腺癌、肺腺癌，这是早期比较上来的啊，无法度治啊。所以为着咱厝内底的安全啊，咱唔通做一个杀手。咱爱做帮助厝内底的人，这个真正有责任、有担当的人，用好的油，第一爱护着家己的身体，你才有法度顾一个家；第二爱护着咱厝内底大大细细的身体，囡仔会骨骼长成会较大哦，会较好，会较悬，出去外口伊唔叫自信。后摆你的孙啊、囝儿是说，你若讲一粒仔囝尔吼，啊，敢若百四公分袂悬。后摆没那有自信去跟人拍拼事业，没那有自信来去娶某，还是种甚至来去嫁人，一定要有一个一定的身管嘛，哦，一定要有一个一定的身管嘛。过来，咱家己咯，你食这个阿里他命，就是咧保养家己。其实你一天食一粒，不如你用这个玄米油，咱这个正纯的玄米油蒸一粒卵，效果是同款的。一模一样的，这个阿妈滚滚酸哦，感觉会酸，诶，阿妈滚滚酸，你就想要来吃一粒吧。只要用这炒加菜、煎加卵，同款有这款的效果。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一罐800块，咱一箱上犹太的时阵是3000块，也唔过只有今仔日咯。今仔日你若电话有卡，今仔日买一箱送一箱。数量真正剩无济啊！因为我讲话阁接电话，以前无犹太时阵，一箱六罐4800块，啊，犹太嘛才3000块尔吼，犹太嘛才3000块，也毋过特别伫今仔日买，互咱会当买一箱送一箱，俾予大家使用了会欢喜，也毋过数量无济，电话爱紧卡，0495123456，像咱的有效成分。谷维素也够植物固醇，拢是别人的三倍多，而且咱个是有检验报告的，食了会当安心的开开，你敢那皮米你就知影，这罐油甲人无同款，无臭油爱味，甚至你无食完哦，佮家藏咧挂藏起来，虽然你讲开过啊，同款拢无臭油爱味哦，藏一个月两个月，同款拢无臭油爱味，这就是成分不够。成分有纯，最重要的就是咱若讲有这个酸痛的问题，也佮有囡仔长痛的问题，拢会当伫食食内底炒菜的时阵、蒸卵的时阵，也是讲煮饭的时阵，佮伊掺落，安尼帮助就真大呢。你就唔免佮去买真济这个保养品啊哦，简单，而且会当逐天保养着规家伙的身体，厝内底人的健康，才是上大的财富啦。定袂紧卡，空数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现在很多营养师还有医生都非常推荐，对、啊、有糖分的患者，还有骨头较不好的患者要来使用到全米油。糖分的患者吼，白米饭袂当食伤济呢，因为食伤济会影响伊的糖分袂稳定，关关格格。也佫有这个骨头较无好诶，因嘛推荐讲，哎，加食一挂糙米饭，内底就是要食咱的谷维素，也佫有植物固醇。第一，谷维素、植物固醇，伊会当补充到咱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素，而且伊佫会补充到咱的钙质。咱钙质若有咧补充，唔免你过去买虾米钙片啦、钙粉啦，迄拢唔免啦。你食食内底煮饭的时阵掺落，蒸卵也是讲炒菜的时阵，咱拢用这个玄米油煮起来物件，那无臭油爱味呢。而且你炒菜真正免啃肉丝，你的香啊吼，有这个啃香的香气在遐，又有这个清香在嘞。上重要，伊带来予咱的健康养分非常的多哦，补充的钙质，补充的植物固醇，会当帮咱的这个歹的胆固醇刮出来体外，补充的骨维素，把咱的骨头密度给增加，予咱的骨头愈来愈硬呢，袂讲退化到这么紧。人讲我爱食这个啊，有人就无爱吞药啊，无爱食药啊，啊唔过身体爱顾无，感官嘛是爱啊，咱为食食三顿内底，就会当顾着骨头。顾着心血管，而且食着健康，而且佮甲一个无好的胆固醇配排出去，真侪营养品其实吼、哦，你若无爱买，会当省真侪钱。你敢若食食，唔呐讲顾着你家己心血管，顾着你的骨头，顾着你的糖分的健康以外，其实规家伙啊，为细汉小朋友的骨骼，也佮老大人哦，伊无爱吞药啊，无爱食药啊，无爱食保健品的，你买当照顾着伊的骨头，还卖酸痛嘞，照顾着伊的心血管，卖来病变嘞，甲伊无好的胆固醇甲伊代谢掉，身体自然的健康。咱逐天拢爱食三顿，咱逐天拢爱食物件，这个油是一定爱买，一定爱用的，咱会当选择。用较好嘞，咱会当选择对咱的身体帮助也更加多。无啥呐，伫个百货公司一罐800块，嘛是真济人要选择。因为即卖人较爱食健康，较爱食无负担的，较爱食食起来无臭油爱味的。上重要爱稳定，爱安全，所以咱的玄米油才有法度卖到800块，人个不断。特别那食完，特别得个去在百货公司个买。今仔日第一只，一罐免800哦吼，原本一箱爱4800块的，阮公司特别那促销，就是一箱3000块尔。也毋过今仔日，刚好今仔日的机会，上尾啊剩无几组，你电话爱紧卡，0295123456。以前咧卖上俗都是一箱3000块啦吼，这都已经现金犹太1000多块啊。严哥，今仔日真正阮头家要用广告交换，要让大家知影什么是好油，一次你得先足够诶，一次成主顾诶，玄米油，今仔日要让你买一箱送一箱，只要3000块，所以你电话一定爱紧卡，把握这本。这么多犹太的机会从来都没这样买过，上俗上俗的现金降价1000多块，一箱3000而已。今天不只一箱3000，还要买一箱送一箱，控诉求25123456，买完就没了吼，买完就没了，所以请你一定要把握机会，电话紧卡，我开始接电话。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档子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天给压大或者给气压的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平湖及门马祖有局部地震阵雨或者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地震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南部山区局部雨雾发生的几率。暗时开始西南风增强，容易有低延时强降雨，南部地区阵雨或者雷雨。中部地区低震阵雨或者雷雨，其他地区有局部低震阵雨或者雷雨。中南部地区以及东南部山区局部大雨或者雨雾，其他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中央关顶水务局表示，本案所有的土地和房屋，地上的房屋由兄弟姊妹设立户籍登记。虽然这个房屋无出租或者营业，但是因为兄弟姊妹是偏挑亲属、非直系亲属，依规定无法度申请按自用主体用地设立客厅地契税。水务局进一步来说明啊，土地面顶的房屋是土地所有权利或者是业平屋直系亲属所有，并且设立的户籍，而且必须无出租或者是营业，譬如讲，本人所有土地房屋是聘我所有，并且由父母办好的户籍登记。该笔土地都会当适用着地契税按自用主体用地优惠税率课程。税务局的提醒，如果符合着自用主体用地要件，必须在当年的九月二十二号进行提出的申请，经核准了后，当年都会当适用着优惠税率千分之二的课程。如果那过期申请，都要自申请的还定年来适用。八的下的时光来看演出四次集有高级，遇到公平给江中剧团办理的半线小艺节园林城市艺术节，将在这礼拜六的八月二十二号上午九点半到下午五点，在园林公园以及广场高级。

特别办理了2026中华特产嘉年华循环永续贴木鸟螃蟹的活动。今年特产嘉年华迈入第6周年，以着循环永续贴木鸟螃为主题，推出了一系列融合的鸡鸭牛牛猪等等精彩系列活动。自9月5号连续三四礼拜，总共5天，9月5号在万林三河公园办理了中华庆品节，9月12号、13号。和的福建古村举办了中华莲雾节，9月20号中华猪肉节在大川乡三桥中心头前广场登场，以及9月26号的溪湖糖厂举行了中华牛肉节活动，欢迎大小朋友到店来参与，选购了中华优质特禽产品，让大家吃了真欢喜，生了真正经，买了真安心。为推广着机械传承，并且鼓励着青年学习着机械发展甲智能文化，台中市政府都刚刚办理着180个年度智能传承新秀选拔系列推广活动，推出着智能工作坊以及智能工作总共6场次，特别邀请着今年打球选的智能甲新秀现场分享甲传承，透过着实作体验甲互动交流，锻炼着民众亲自学习着多元机械和机械教育定军，即日起活动开放报名。罗工局表示，罗工局持续透过着一场新秀选拔，发掘着优秀的机械人才，并且就着系列推广活动，和智能机械对于竞赛舞台今日生活提供市民群鼓励，接触着无同款职业领域的机会。嘛，期待搁较侪青年透过着体验甲交流，培养对于机械领域的兴趣，为产业传承助力新动能。台中市美川综合服务园区将在8月28号正式启用，位于地牢的台中市妇孺发展基地也将全部开幕，并且推出了美丽好时光复古相片展，展出了50件电影活动优赛以及日算影像作品，展览透过了1950到1970年代女性影像，带领着观众走入去不同世代女性的生命故事，感受到跨越时代文化基地和女性的力量。登记到9月30号，欢迎民众前往参观。社会局来指出啦，相片承载着一段人生，也记录着一个时代。这是组复古相片展，会当复古较侪女性的故事，加入去公共空间，成为着城市共同的文化基地。台中市妇孺发展基地作为着专职妇孺服务的交流甲展示据点，将结合着展览、课程、讲座、女子市集以及公共参与等等多元活动，打造全新的妇孺友善空间。台中市政府环保局为了推动着资源循环甲粪扫减量，自1904年推动着资源回收再分级管理计划，鼓励着社区机关、学校以及事业单位共同投入回收工作，回收站 A Plus 级认证报名作业目前正在持续受理当中。今年度申请单位必须在今年的8月31号进行完成报名抽选，过期就无必受理啊。环保局来呼吁，怎样去回收？应该落实着清分叠减值回收三步，回收进程请用卫生纸简单切切的纸餐具面顶油膏，请响应少食减量，减少着喷的产生，如果有喷嘛，请离合打了再个回收，共同守护着环保室环境清洁。手机啊内含着贵金属甲锂电池，为了维护着机甲安全，请定期检视是不是有现地外地的手机啊。回收进程一定要删除个人的资料，啊个还原。完成设定，最后这个排出交货清洁队，或者回收管道落实的资源回收，应该对生活做起，好好回收才会当共同守护的环境。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南投县政府卫生局提醒着民众，爱情除了浪漫，更加需要健康相伴。真侪人常常遇到无正宗、固定伴侣，或者因年纪轻作为避免太监的理由。但是事实上，艾滋病毒以及部分性传染病感染初期拢无什么明显的症状，敢若凭外观或者身体感觉，无法度判断是不是感染。唯有透过着太监，才会当量早发现、量早治疗。
在不知情的情形之下传染给伴侣，为了要性健康议题，伊就更加打滚着年轻族群的方式传达。卫生局今年特别跨界结合着南投戏院以及主神宫推出的七色主题灯影音，在今仔正式上架。影片伊就进入抽着元老签为主题，伊就卫生局当年亲身。

贪污恩赐，透过着生活化剧情，带出着感情当中的沟通、尊重、界限甲保护观念，唔嘛，让原本愿意去受苦的性病防治姿势，伊更加轻松，而且容易接受方式传递给民众。有一个人自称讲拥有阴阳眼，其实可能是疾病进行。每逢过了七月、几啊月，门诊常常有人会自称讲有阴阳眼或者是几啊眼，但是对医学角度来看，可能跟邦纳症候群有关系。如果跟他寻求着民俗处理，恐惊错失着治疗，唔紧急。第四个讲病情恶化，四大可能的原因：第一，目睭，包括视网膜啊病变、唔环保的病变、视网膜啊剥离、角膜啊溃疡。前额眼、白内障、视神经发炎等等。第二，大脑，比如讲脑脑的肿瘤或者枕叶癫痫、脑血管疾病、脑炎、视神经萎缩或者病变、帕金森氏症或者是路易氏体失智症。第三，精神障碍、思觉失调症或者其他精神病患，可能引发着幻觉或者妄想。第四，其他病变，包括营养不良、偏头痛、发烧、电解质失衡以及药物中毒等等。如果突然间出现了几啊间点点的幻觉，而且幻觉发作，并且伴随着头壳痛、肢体无力，或是讲意识模糊等等症状，应该把握黄金时间，赶紧厘清着病因，以免错失着黄金。医疗期哦，以上新闻由刘连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阿公阿公，你来学英语哟、
1: 哦！我要来学英语哟、
2: 哦！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你来学英语哟、
2: 哦！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哦！
4: English.
5: 阿公阿嬷学英语
4: English.
5: 阿俊阿查丁快乐学英语
4: English.
6: 请收听
5: 请收听
7: 请收听阿公阿嬷学英语
8: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9: 中秋佳节月圆人团圆，讲到中秋节，人拢会想到月饼、油啊、甲香肉。今天俊老师就来教大家月饼、油啊、香肉英语要安怎讲。桌顶的月饼看起来真好吃呢，也不过要摕来吃之前爱先问、爱客气，所以月饼英语就是 moon cake， moon cake。 这个油啊的锅巴还未熟呢，烧顶啊啦，我煲不落。所以油啊英语就是 tomato， tomato。 那是讲到做到料理肉的方法，用香的肉比较 Q 啦，所以香肉英语就是 barbecue， barbecue。 咱再来重复讲一次，桌顶的月饼爱提进前，爱先问，爱客气。月饼英语 moon cake。 这个油的锅巴烧顶了啦，我煲不落。油的英语 tomato。 讲到肉，用香的肉比较 Q， 所以香肉英语 barbecue。

星亲像点转的车轮，命运可比海上的帆船，浮云飘飘，江水东流，写尽了多少岁月的无情，揭示了多少错爱的不幸，背后了多少青春的欢乐，唤起了多少迷茫的乱梦。啊，挂不断你未清的姻缘，又搁完全破了人生的局点，世风一下，现实的社会啊，罪孽，罪孽，真是人生苦海，苦海人生。

0: 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
1: 慢性心肌病是心率多达100%，台湾腰肌病问题愈来愈严重。根据着发表研究，慢性腰肌病盛行率高达12%，也就是讲每8人都有一个人得着腰肌病，但是敢若3.5%的人知影家己的这种毛病。医生就来讲着啊，你要过腰肌，袂当等到有症状的时阵才去看医生，应该定期检查了解着腰肌功能。啊，若是腰肌功能不好的人，就必须要定期来追踪。除了靠着药物来治疗，平常时应该控制着动物性的蛋白质的摄取，避免着高盐分会滴出到水分留在咱的身躯，血压爱升高，使着腰肌功能来恶化。另外，买减少着钠的摄取。调查显示，80%个人过去一礼拜曾经吃过高盐，也就是含钠离子的食物，更加有2/3的人买着包装食品的时阵，从来都无咧注意钠的含量，无形当中就会摄取着超量的钠。卫生署的官员就讲着，应该赶快紧紧定出着加钠、低钠的标准，要求厂商伫咧包装面顶来表示。若无食一寡高血压的患者，近40%以上过去一礼拜拢食一寡这个高盐的食物，食久啊，当然腰子会愈来愈歹。那若讲要管理着腰子病变，要注意一寡事项。第一，唔通乌白食一寡来路不明的药啊。第二，少盐、少油、少糖，加加食蔬菜、水果。第三，卖薄荷、卖金蕉、卖草莓。第四，如果你有以下5个症状，有2个以上呢，建议都要看医生啊。伊厘清是不是有腰子病变，比如讲吼，咱放药有泡。过来水肿，头壳常常疼，面色真歹，头晕，容易疲劳，食袂落梅饭。第五，患者应该每3个月进行着血压、尿液的定点的检查，注意着以上的事项，才有法度管理着腰子病变哦。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诚信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住伫平湖的人，若是讲到平湖的一粒活珍珠，大家拢知影是白宝珠。白宝珠伊本来是一个美国的传教士，伊原来是一个女医生。伊第一次来台湾的时阵，伊去参观新店乐山疗养院。迄个时阵的乐山疗养院，拢是带一挂麻风病的病人。麻风病是上界恐怖的一种病症，治疗人大部分拢会变成五不全，变成歹看面，歹看甲比鬼搁较歹看。麻风病会传染，所以爱甲外界甲隔离，才袂互这款病一直传染落去。白宝珠。伊第一次看到遐尼一个可怜的麻风症的病人，伊的内心是真艰苦。为何台湾人会有遐尼侪人去治着麻风症？伊听讲平湖疗养院更加有较侪麻风症的病人。白宝珠伊转去美国了后，伊发心要来台湾照顾麻风症的病人。伊的发心，互一挂同事甲朋友拢真惊吓。伊敢唔知影麻风症的传染？虽然伊是一个女医生，伊有医学素养，但是伊敢无法度去克服这款的传染病。白宝珠伊来到平湖的时阵是35岁，伊迄个时阵也未结婚，因为伊的皮肤是生做真水真白，所以人拢叫伊白小姐。迄个时阵，某人看伊生做遐尼水，好亲像珍珠同款。所以就有人叫伊白宝珠。伊本人对着白宝珠这款名，我也非常的喜欢。但是伊个时阵，伊连一句台语都拢总未晓讲。白宝珠伊毋是外表参像珍珠遐尼水尔，伊个内心、伊个心地，真是有够水。伊个爱心无限，伊对着任何需要人帮助的人，伊拢一直付出爱心。伊日夜不眠不休地照顾麻风症的病人，伊想尽方法地医好伊的病症，伊付出伊的一切， 伊付出伊的一生，伊会使讲是付出生命全部的爱。伊对白小姐一直到白阿姨，到尾啊一直到83岁白奶奶，伊要一直在付出。伊家己只求三顿的温饱，伊的配偶是一个人人尊敬的华天赛。伊有开设一间诊所，伫甲人医皮肤病。皮肤地区因为百姓拢真善吃，所以呐去治疗皮肤病，有呐唔肯食药啊来接受治疗，所以伊到尾啊伊拢免费甲人医治。白宝珠伊83岁啊，伊讲伊还阁有一个真大的心愿。伊讲伊虽然是来出世伫美国，但是伊真愿意来死伫皮肤。因为配偶人拢是伊的朋友，伊对35岁来配偶，配偶伊已经住48年啊，伊是正港的配偶人啊，所以伊要为配偶人继续来做工作，一直到永远永远，伊就是死了后，我还会继续落去，所以想要创办白宝珠基金会，用基金会钱来帮助一挂配偶散起来的病人。伊的爱心，伊的精神，真正是有够伟大。一个美国的传教士，但是伊的一生却是为台湾人在付出，真正是大爱，无分国籍。

释氏贤文这本书有讲，当时若无登高望，水深东流海洋深。人讲登泰山而霄天下，有去爬山，爬到上界悬的所在，甲看倒落来，才知影天地有偌阔，才知影大海是安尼一望无际。咱人的心性甲眼光各有不同，咱一定爱培养出旷阔开朗的心性，唔通加啊长啊焦啊多，变成无度量，变成小气鬼。咱来讲讲，爱看会宽，看会远，唔通参像古井水家，认为世界参像古井遐尼宽尔，嘛唔通以理归天，用德光啊在看天。唔知影宇宙之阔有偌阔，现代人爱有现代人的作为，爱会晓把握现在，放眼世界。

同款的血迹破掉，会安尼平平就一直去。以后的事业，唔是鸡鸭肠、鸟啊多人做会起来，心胸那是无宽，眼光那是看袂远，这都无多成就大事业。以后的头路，行行那是想要出状元，都要先培养出海洋深的心胸，甲看会远的眼光。

俗语讲登山过台湾，啊心头结桂圆。伫较早闽越的先民，初初因渡海来台湾的时阵，因有流行一首的民谣，这首的民谣唱讲：抗军切莫过台湾，台湾参像鬼门关，千古人气无一转，低声低死拢是难。因为先民伊初初来到台湾，因无依无靠，会使讲前途茫茫，逐日所面对的都是一直开垦土地、种作得求生存，所以当时的艰苦、心肝头郁卒，这毋是后代得享受的台湾人会当了解。即阵

台湾已经是来变成福地，台湾人爱感恩，爱知福、受福、再造福，唔通参像较早为着抢开垦的土地、抢地盘，结果人济好多人来赶客人，啊客人来赶原住民，结果发生过真济拼斗、闹会事件，也好加在到尾啊，会当和平相处、共生共赢。才建造出这尊美丽繁荣的台湾。这尊的原住民，因为因住伫山内，所以因的生活有哪拢加真艰苦，生活水准甲平地人是差真济。所以咱来特别去关心原住民，帮助原住民，和原住民的子弟会当受到好的教育，会当来改善因的环境。台湾的山内，这尊无啥物山啦，通好拍鹿啊、羊啊。山地有那愈来愈少啊！那是干那要靠着打蜡来过日子，已经是愈来愈困难啊！啊，咱的山林有那袂使一直去甲开垦，愈开垦土石流就愈来愈严重，所以政府爱辅导原住民就业，互因受教育，互因有就业的路线，安尼就会当来改善因的环境。即阵人讲台湾好。台湾好，台湾是美丽的报道，希望咱台湾一直好下去，永远都是幸福安定的福岛。

0: 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在你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你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天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冒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养养健健。增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敢。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见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多一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

俗语讲火烧得拿无得合，这句俗语是搞怪人所编出来的俗语。当然火烧得拿是安尼，被别叫一直烧起。这导火是真紧，当然是烧家拢总无得合啊。无得合的音，甲咱在讲凡事歹讲，无得合的代志是同音，所以无得合的代志。都搞怪人讲是火烧得拿无得克，无得克的代志真歹去掌握，参像无得克会来地动，无得克会落大雨，会做水灾，啊某某人伊无得克会做行政院长，会来做立委，也是来做总统，这拢是真歹讲、真歹聊的代志，所以才讲无得克。无得克的代志唔是绝望，嘛唔是无希望。伊是有可能来实现，也有可能永远拢总是幻影。参像阿扁总统，伊会去圣母病院在做义工，在甲病人揉身躯，在甲病人饲饭，互伊服务的老人。伊安怎想，我那想袂到一个一国的总统，伊竟然会去做服务老人的工作。这是有史以来世界的总统唔捌做，嘛袂去做的工作。实在是真有意义，有那真难能可贵。虽然有人会讲伊是在作秀，在为未来的前途在铺路，但是会当安尼亲民爱民，会当甲全民打成一片，这是百姓所求之不得的代志。未来的台湾人相信愈来愈福气，做总统那是会要为百姓去着想，这是全民之福。希望以后的台湾总统拢会当以百姓的福利为先，真正做到造福万民的地步。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明朝王妃伊所留落来咸丰，明妃天仙丸，即阵闹家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相当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肚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刷，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爱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妇人人时常肚背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下子，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耀，这个时阵，咱早唔个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负责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在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这四五十岁年，骨头都咧化生化痛，都是身体虚弱，光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受伤。事实上，这是负责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更加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真用，也比较较袂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袂酸痛。增加七代明妃天仙丸，你若就吃胶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伫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即阵有一挂新雕牌的女性，伊因为恋爱来失败，伊被放杀，伊的爱人来结婚，但是新娘唔是伊，伊的心态煞不平衡，伊认心，伊怨恨伊的爱人，硬心气骨，伊认为天下间的男性拢是薄情郎。佮另外有一种女性，伊是有结婚，但是伊的婚姻无美满，无达到伊的理想。有的因此来离婚，所以这些女性拢劝人唔通恋爱，唔通嫁人。俗语讲：樱花又怕春光浓，岂可教人枉度春。咱人一个人是一款命，有人伊是婚姻不如意，啊，有人被红晒是安尼笑命命。何况女性无嫁，食老不一定会较好嘢，较清闲，较好命。凡是颠倒的老孤单、老歹命，特别是女性，因天生的体质是需要人疼惜、需要人保护，尤其是女性的经年期，心理上是特别熬起变化。到时若是处理了无好势，颠倒会走火入魔，引起真严重的脑神经衰弱，有的会引起自闭症、焦虑症、甲恐慌症，所以女性。在青春少年时，爱好好啊把握青春的本钱，用着聪明的智慧甲眼光，好好啊去物色一个知心的对象，去建立美满幸福的家庭。爱也要有体谅、有包容、有相夫教子，安尼才有下天道的伦常。千万唔通惊嫁人，万唔通劝人卖嫁人。会记得，樱花又怕春光浓。岂可教人枉度春。

朱青这个字号号了真好，朱青也就是朱杰新立军，也是朱杰人未来的延续。有朱必心、有善心、有爱心的青年人去加入做朱杰的工作，这些青少年人都是朱青。看到朱青在做环保、在做志工，因那股的活力、那股的欢喜心，咱台湾将来的一代前途真正是无可限量。这些青年人因讲，将佚佗的时间、将休困的时间来做组织，来服务人群、服务社会，这感是真好。这些青年人因个听上人的开始讲，那做好事未使减少我一个，但是那是要做歹代志，未使加我一个。这些青年人真正是令人感动。因个关怀、关骨髓在救人，因小小的年纪就做了大功德，这甲去拍谱跳舞、去食毒的青年人来比起来，真正是差有够多。这甲爱飙车、会杀人、会抢人的青年人去比起来，真正是天差甲地。一个是菩萨，一个是魔鬼。一时糊涂、一时迷惑的青年人，真正是要该清醒啊！那是有机会，赶紧参会来加入组青，好好爱去结交一挂有作为的好朋友，将来的前途是无可限量。那是伫组青所结交的朋友，拢是观光老毕；啊，那伫拍铺，也是飙车所结交的朋友，拢是一挂拿刀得气。人讲脚步一步差，是步步差。该速度步的时阵，都要赶紧去截止；该反省检讨、改头换面的时阵，爱赶紧去创造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聪明的家长爱鼓励家己的囡仔加入组青，有哪爱介绍家己的囡仔，较接看大爱电视台，唔通一直在看暴力有色情的电视台。囡仔是咱将来整个社会的希望，是咱的精神大条，是咱的寄托。有好的下一代，也只有好的将来。

0: 进广告。
1: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得到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乙型肝炎会由母体遗传，乙型肝炎可能会让人传染到。咱一个不小心、不注意，就会去让肝病来治掉。你看，有人饮酒过多会得到肝炎，咱时常失眠、困未去、肝火大、嘴也大、嘴也苦、嘴也臭，不管你，久来变成慢性的肝炎。咱人若是时常哈气，伫咧日头下操劳伤多，特别是农民，因时常伫咧喷农药，这得到肝炎的机会嘛真多。虽然平常时啊，青菜水果爱洗好清气，困眠一定爱有够。平常时啊，酒唔通饮过量。青年男女伫咧交往，也唔通一个换过一个，安尼肝病才未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会到，都比较未染着肝病、肝炎。如果不幸都染着肝炎啊，伫咧这个时阵要安怎呢？那是发觉家己肝都无好，或者是家己有肝病、肝炎，伫这个时阵都唔通拖，因为肝炎拖久就会变成肝硬化，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就无性命。无论是米肝、丝肝，或者是脂肪肝，奉劝大家中医中药都要加减食。安尼就比较较袂七少年、八少年都性命危险。咱的社会即卖肝病人袂少，你看有人七少年、八少年，伊因为肝炎，就安尼神叨叨、软叨叨，伊添加唔敢做帮助。那亲像安尼，实在是可怜也可悲。空中好朋友，咱的一生最好唔当去得着肝病。咱唔通让肝病戏剧一出一出演过一出，咱若是要强肝固肝兼治肝，你也是当来咱的安氏中医诊所，经过医师赞美诊断了后，才开药方和大家来固肝。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安氏中医诊所。
2: 药药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药药医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羊儿贵乳而知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大山生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春风，
1: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0: 林药师，
1: 焦如，
0: 金庸师，
1: 用真心，
0: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的生活。

由咱乌象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象山的强力素霸清、乌象山的保和维生、乌象山的定少散甲咱提供。

0: 介于居缩短来观看期间路。
1: 亲爱乡亲，地区的大家同好，大家同早安，啊，欢迎咱到电台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少林秘书跟交流，伫遮来甲咱做服务的这个所在吼，咱拢唔免客气，免谢意啦吼。啊，大家拢是真熟的这个好朋友哦吼。啊，看是身体上有对答，无拄好。阿、啊、要来询问医理、药理、病理任何的药品啦吼，伊有医生甲咱看病吼，注射食药的疗程当中有虾米款的反应吼，阿、啊、咱无得通去问的啦吼，阿拢利用咱节目进行当中打电话去外问吼，尤其咧报挂时间啦吼，阿、啊、有时候交流来甲咱做服务的，一寡即个妇女朋友吼。啊，拢较避暑啦吼，一寡疑难杂症、暗疮病拢袂要紧吼，拢欢迎会当敲电话去买就对啦吼。啊，有小贩公司做服务的，尤其咱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的吼，先由阮来甲你行来甲你送咯吼，药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伫个下晡三点以前卡来。隔天你就当收到药啊，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吼，住伫外岛的人吼，也是讲咱一寡行动较无方便的，咱拢总袂要紧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关市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办7000600。
1: 阿妈有手机啊，服务电话
0: 090002000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若要参加阮公司的来吼，啊，咱的手机啊吼，0905628026，啊，咱的 ID 就是0870700600啦吼。啊，你若不要加，你卡来服务中心吼，啊，叫阮的服务小姐来甲你加，还是讲恁厝有少年的滴个吼，少年的吼，啊，叫伊来甲你加起来吼，有诶，就是拢 ID 无开啦吼，啊，无开就无法度加。
0: 啊，无你会当摕手机啊去你甲买所在，我一间公司啊，会甲你帮你用啊。
1: 手机啊，公司帮你加啦吼，所以咱有当时啊加入来吼，啊，你要问问题啦。啊，要点歌啦，要点讲药品，要特殊料的，拢总带方便的听吼。欢迎咱的空中和平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今嘛你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啦吼。啊，今仔日咱这个北部、各有东北部、各有东部地区。拢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也是雷雨啦吼。嘉南北海岸，啊，搁有咱东北部地区含大台北的山区，拢有局部的大雨啦吼。南部的山区有这个雨雾会来发生哦吼，所以咱啊去山顶做工活吼，尤其今嘛吼。有的拢伫山顶咧挂笋啊吼，一定爱注意啦吼，注意这个雨水吼，这落来安全的问题啦。啊，有阵啊，单位讲咱都要避一下，安尼比较较好个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7度到34度，
0: 中部地区是26度到34度，
1: 温江地区是26度到34度，
0: 各边地区是27度到33度，
1: 昆丁地区是26度到31度，
0: 花东地区是26度到33度，
1: 阳明山是24度到28度，
0: 台北市是27度到33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看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的乡亲和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8月19，旧历是7月。

0: 有女朋友可能会较无闲吼，讲予咱的空中女朋友做一个参考。今仔日子适合日木独龄，衣冠破透安葬啦吼。啊，但是今仔日啊唔忙吼，吉事喜事忙伫今仔日来办了对吼。所以伫遮讲予咱的空中女朋友来做一个参考的对吼。啊，对着这个中年的这个地感的幽暗吼。四间公司吼来起诉吼，当然呢，当作顶十五个人求动刑了，对啦吼。啊，这间公司会使讲非常的恶劲吼，伊伫三年前就知影吼，三年前就发现了吼，啊，但是拢无通报啦吼，用这个巴西的头啊吼，用伊来生地感物吼，用伊来生地感物。啊，扁平比了对吼，当年来放挂着十倍标准来进料吼，啊，就是俗啊，吼，就是俗啊，所以为了要赚较多吼，你要看讲安尼，
1: 你赚在无良心的钱，
0: 对嘛？
1: 今麦我们判罪是应该、
0: 哦。三年前就知影、啊，你要看咱吃偌久的这这个当年的这个油吼、你要看吼，啊，会使讲。无伫这个制定当中来增加着这个热损率的检验吼，关节的措施啦吼，所以你也看讲这间公司吼实在有够恶心的吼，所以咱得咧
1: 老百姓安尼辛辛苦苦赚的钱安尼，特别种物件
0: 啊，赚钱吼，咱一定来顾着咱的道德，你袂使讲用这摆物件来卖咱吼，食这生干咩吼？所以我昨无咧讲啊，我讲昨一个老师哈，教英文的老师47岁尔吼，啊，得来生大肠癌来归养的吼。啊，因就是拢无咧煮饭啊吼，啊，拢伫外口咧食吼，啊，所以这种的吼，年久为深，啊，得来引起着这个足侪一挂吼。有诶无诶毛病吼，
1: 首先都是家庭咯，三顿拢无咧煮
0: 诶。对啊，所以有诶毛病吼，就是拢检查未出啊吼，啊检查出来就拢伤过慢啦吼，啊这拢总是吃诶问题吼。
1: 如果有天啊，你会接出来。
0: 尤其咱这有个搭三顿都爱吃吼，搭三顿都爱吃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像这种诶经营，咱诶政府吼，啊的话一定爱从严啦吼。啊！你搭配搭配要出口吼，要出来做好出来，这个油搭配爱检查吼，像咱的油啊嘛小讲啊，出来还是搭配爱检查。
1: 啊，这啊，政府刚刚听到刚刚个对油品这方面较严格了。
0: 对油品他有较严格，
1: 对油品
0: 较严格，
1: 对油品较严格利益，
0: 安尼哦，
1: 啊对呀，
0: 因为品呐，
1: 因为价物件跟那个有的东西，
0: 对吧？因为太衰了吼，啊，咱希望讲咱的政府有关当局吼，啊是有数吼，爱加加油吼，加把劲呐吼，所以伫遮特别讲我咱的空中地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咱们安排一首大家老歌，伴随我所带来的歌曲《春梦不了解》，是咱巴黎屏东潮州的陈女士所点播的听歌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啊，林秘书你好。
1: 嘿，
2: 哦，我做这啊，我十分钟马上给你扩音，拍出来。
1: 哦，谢谢哦。
2: 哎，啊，我给你买这款那个草药啊，哦。
1: 嗯。
2: 我呢，吃医生做到无医生啊，吃袂好就袂好啊。我喜欢吃那个绿色破坏者，给你买一罐。
1: 哦。
2: 哦，吃十天尔，还够到。我半二三五七，
1: 好呢，好。
2: 啊，我吼、哦，我是做这吼、个哦，你真衰啊。
1: 嗯。
2: 我听你节目，我六点到八点那两个钟听你节目。
1: 哦，谢谢哦。
2: 哎呀，听十几点啊啦，我。好、哦。哎呦，因为你唔也好，我今日在卡丁这方面。
1: 哦，
2: 对。啊，我你做生意，我哩做餐厅。
1: 哦。
2: 哦。因为这样做餐厅，啊，我今晚吼，这个礼拜是比较浪费，你少往里面吃一块。
1: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2: 啊，我大家都听你这么六点到八点嘛。
1: 好、哦，谢谢啊。
2: 我说实话，我无你老伙仔拢在锁定啊，就转呀，我袂住。
1: 哦哦哦。
2: 啊，我整个这个经营十天的这个拢收起来，拢写在餐厅给人家吃。我无你卖
1: 啊。好安尼哦。好、
2: 哦。十天啊，拢无你卖啊，你都。
1: 好、哦。
2: 这规只瓜冻还藏的，规只拢咸。
1: 好、
2: 哦。转呀，慢慢的藏外口，餐厅外口，老话你爱解释。
1: 好安尼哦。
2: 正经过也难关，其他人难哦。你先，我是十几位啊。
1: 哦哦哦哦。
2: 啊，我实在哦，听十几单，结果你物件倒是真好用啦。
1: 好安尼哦，谢谢啦。
2: 不是啦，我啊做电话都，也电话都是。
1: 嗯。
2: 哎呀。
1: 好。
2: 用来在吃东西在。
1: 啊，阮这就是药品的啦，晓。
2: 我知啦，你。
1: Yeah.
2: 哦。我冇讲，啊，你去搞迄个电台咧买迄个金胶好。
1: 嗯，
2: 我我自己拢家食先
1: 得。哦，对。
2: 你困了个试下，偷沙啊试下，偷沙啊试下。
1: 嗯嗯。
2: 啊，其他我冇讲。哟，啊，你先买十包。有时今天家境刚刚弄好，我再靠你啦。
1: 哦。
2: 我未靠你啦。
1: 哦，好啊，好啊。
2: 所以你家里家啊，我也是跟人客来，因为我这出去人客多些。
1: 嘿。
2: 我这生意做二十万单啊，啊，人客出去多。
1: 好啊，你啊。
2: 以后我会改群的，啊，再讲人客我会改，人客你少。
1: 哦。
2: 我会给你配。
1: 哦，像现在定少散啦吼。
2: 哎啦，你好。真正有够好，我唔知影啦，我。
1: 好。
2: 啊，咱大家学到一个。
1: 好啊，好啊。
2: 无啦，你你啊，哦，你两个个都是个东
1: 西。感谢你啦。好。
2: 啊，我拢无讲我来见，我抓
1: 到
2: 你吼，你阿黑啦，感恩啦。
1: 好好。
2: 今仔
1: 感恩啦，谢谢啦哈。
2: 我尽量啦，你讲你比较好，我来做啦。
1: 好好。
2: 我不会啦，
1: 好啦。好好好好，谢，张文，谢谢谢谢，再见再见。真感谢咱大理玉井这位大哥甲咱做个见证吼，伊讲伊咧种山啊啦吼，伫开餐厅，食咱个乌象山个镇少山，食了效果拢非常个好，特别佮介绍亲戚朋友厝边隔壁吼，啊大理玉井破坏同玉井甘玉井玉井，拢会参买着咱个乌象山个镇少山。

0: 陈林姐所带来的歌曲，我爱我的歌妹，是来大地南投水里的文太太，跟来大地台南安南区的吴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进入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晚时间是6:25，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妙书甲蒋如，伫遮甲咱做服务，转播的时间是吴琼生甲咱提供，吴琼生保护卫生，
1: 吴琼生。定少善，
0: 我穷生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大仙跟保安，
0: 甲咱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我穷生的药品，中华宝岛是好轮啦吼，啊，各有公正鼻头，鼻头有叫麒麟得名下头好仙吼，南岛区吼是公馆有叫个好轮连锁有叫。到达是武田吼西丽一星，到南京南东新港北港行星轮背中来吼，梅山是可有，德佳是保健吼环球保健的分店，啊，即马保健过来伫闽祥吼开一间即个上赞的分店啦吼，啊，佮有嘉义市民族路大正药局、公园药局、新鸿祥药局。台南客家信中嘉义市场内前个车开安心西港啊中营啦吼，北河新鲜屏东万丹小肥古香店场边啊普林庙局，屏东市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庙局，拢会当买着咱乌琼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对着咱这个无人机吼，即马上盖行啦吼，啊这个国防的标案吼。啊，第一届看到这个中国的联舰吼，冒充啦吼，这个航舰科技吼，涉嫌犯着这个国安法吼，负责人吼，区啊禁舰的对吼。对啊，所以你也看到咱的北军团吼，无人机的案件吼，啊，这件航舰科技啦吼，啊，建言吼，建言吼，啊，会使讲用这个真低技巧来抢标啦吼。啊，来安抚着这个中国的芯片吼、哦，控制板啦、啊、吼，啊，这个军方吼、哦、来给抓出来了对吧吼、哦？所以你也看这，你若无这军方的人来给抓出来吼、哦，你也看这走来到底吼、哦，这无人机啊吼、哦，啊，这边怎能收钱的吼、
0: 哦？所以也标价比人较低个些
1: 啊。所以有当啊，咱咧讲啊，讲上面无后悔啦吼。
0: 机关拢唱的，
1: 唱的。乘客来啦，乘客来吼、哦，所以你也看讲，安尼吼，这个、航舰科技吼、
0: 哦，袂滴小动物小个关啦，
1: 啊，这实在是有盖恶心啦吼、哦，啊，航舰科技就是伫汤啦吼，啊，讲温馨伫这个航啊内底的面体啦吼、哦，啊，会使讲用这个中国货吼、哦，冒充这个。咱国家做的这个无人机吼，啊来卖予这个军中了对吼，所以你也看讲这种的情形吼，这种的情形在咱台湾应该啊，佫有其他的啦吼，啊佫有介绍吼，啊但是就是讲要交货的时吼，恁一定爱定金吼，爱定金，袂使讲啊，人互你什么利润啊，你得来清清楚楚交交的，这别个啦，你有代志呢吼，你验收的人有代志吼，所以我是感觉讲有。这军中的这物件吼，啊，一定爱买好的吼，买好的吼，啊，来做啦吼，来做成吼。另外，这战争不是咧军生潮呢，就当时真正要战争的时候，啊，你做这啊，到时吼，
0: 到时拢未用钱，
1: 到时未用钱吼，啊，咱全民的受灾害安尼吼，所以伫这吼特别来提出。讲我咱的空中地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白歌曲王是咱大地高雄市的林老师所点播的听歌曲，也可以听所带来歌曲《春梦前一段》。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喂，你们是吗？
1: 哎，你好。
2: 哎，我身上那个李女士啊。
1: 好，你好。
2: 哎，我迄天我不该讲我幽门杆菌哦，我去看一罐那个胃药啊。
1: 哎。
2: 我食未了，娘就好啊嘞。
1: 好安尼哦。
2: 对，阿今麦我有叫我感冒吼，感冒啊那安尼，安尼打打呢，安尼去做啥？安尼讲。
1: 好。吃
2: 吃安尼啦。
1: 好。
2: 阿哥叫我少阿吃迄迄干。
1: 丁少善。
2: 爱食冰刀
1: 饭，哎、欸，对对对，
2: 啊，冰刀饭那个，
1: 一碗千五，
2: 千五啊，含这种，
1: 不卫生，做一家拢扛
2: 包，
1: 哎，
2: 哦，安尼哦，安尼去喝大乌嘛吼，
1: 有啦，
2: 安尼我叫伊去，叫我靠近去食点
1: 嘛，好啊好啊，好喝喝喝，好喝喝喝喝，谢谢谢谢，
2: 好
1: 谢谢，
3: 真感谢咱住伫台南山上的林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医工有医生检查，患着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胃肠的毛病，啊，伊冇食医生的药啊，啊，有食咱的乌青仙的保和胃散，食了讲即马拢已经得到改善啊，讲效果非常的好啦吼。所以咱的乡亲和朋友，咱也患着任何即个胃肠病吼，咱的胃肠，咱平常时啊，有的人。较爱食槟榔，较爱啉烧酒的吼，啊，拢总会犯着胃肠的无拄好的情形，这拢赶紧来食咱的乌青仙保和胃散，效果拢非常的好啦吼。尤其咱介侪人生活较紧张，透早时啊食饱啊，就要来走便所的吼，腰啊疼、肉啊胀的吼，这拢总来食乌青仙的保和胃散，拢总效果非常的好。啊，是讲犯着咱的消化不良的胃拢会肚肚的无胃口的，是了不进的啦吼。咱的囡仔无爱食麦饭的，饲甲三比八吼，即食我上先的保卫善资源，咱的囡仔就会爱食麦饭，就会生发开啦吼。咱的乌青仙的保和胃散，这是孙中友来给咱做的吼，这效果非常的好。啊，住伫台南的山上，就来鲜花好台药局来甲买。啊，那家里市场内是千和七啊几个安心药局，搁有家里药局，永康南大湾是安心堂药局，永康市东的边是石湾，新华顺治、桂林是药德。关庙就来信会啦吼，啊那北河是市场大楼的对面，新兴药局、新营大安，六家是东台啦吼，南西是志家，客家是信中，码头是信兴，新区是和德，下营是桂林堂啦吼，西港啊是中营，玉井是博爱堂，各玉井药局、天湖马经新联发药局。啊，那万丹小会古香店场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普林药局，这都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

0: 所带来的歌曲《妈妈摇魂》，是咱大地中华英俊的乐律师所点播的替歌曲。
1: 啊，真感谢陈老兰，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小林美术馆交流做服务的吼，啊，要加油啊，要多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吼，啊，要加油啊，爱伫下晡三点以前卡来吼，隔工就当收到药啊，邮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啦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夜晚的九点，欢迎下当甲卡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我管七空中好朋友头前来加空板，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空九空五六几班。控制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当多多来利用吼，啊，对着这个流感啦吼，含这个新冠吼病毒吼，双双来降温吼，当前的吼，会使讲这个数字吼，新增加吼新冠啦吼。这个单一礼拜的就医的人数吼，有12万的人数了，对吼。还有一个国会的囡仔吼，无来注意用下，啊来感染到这个 A 流啦吼 ，A 型的流感吼，两礼拜呢就不敌来死亡了，对吼。所以咱这做家长啊，尤其咱这幼囡仔啦吼，
0: 你要爱查这个严重性的，
1: 对吧？这足严重的，这么囡仔在笑你吼。
0: 感染到两礼拜两个人，
1: 两礼拜就死翘翘安尼吼，所以对着这个新冠吼，啊含这个流感吼，等两大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疫情，持续搁咧降温啦吼，顶礼拜吼合计就已超过12万的人数的点吼，其中新冠的新增加84个吼。啊，本土的动静啦吼，11例死亡啦吼，新冠的病毒的对吼，啊，会使讲这个动静的病例数吼，创下着本季吼的新冠的对啦吼，啊，疾管署吼发言人林明成表示讲，这个新冠吼在这波的这个疫情啦吼，啊，已经到这个关键的对吼，各级的学校吼。教会就要开学了吼，啊，到时吼，这个新冠的疫情啊，搁处理这个流行期的对吼，所以你也看讲，像咱厝的囡仔啦，有患着这个流感啦，还是新冠啦吼，还是感冒啊吼，咱就先忙可以上课吼，先甲老师请假安尼啦吼，啊，无只哦，倒咧到地吼，规间拢掉呢吼，拢海溜溜的吼。
0: 你别当讲主诉讲啊，有感冒啊，即下无去啊，吼，人上课对人袂对
1: 啊，
0: 你到时你到甲规个班上拢掉，
1: 拢中掉吼，安尼就真害啊吼。啊，讲伫即个北部有一个60几岁男士朋友，啊，患有即个吼糖尿病、心血管的疾病吼，含传染性的一挂即个腰椎病啦吼，最近一届吼。来住这个新冠预防下吼，还是两年前然后7月底，因为这个耳机无力，跋倒就医吼，啊，出现着发烧了吼，呼吸困难等耳机水肿吼，检验发现讲吼，还是这个心肌吼、心肌酵素变高的吼，而这个新冠。掉掉新冠就掉了吼，所以希望咱一挂这个慢性病的听友吼，一定爱吼爱住啦吼，爱注意用下吼。而且讲我咱的空中和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歌曲哦，是咱大地中华参会曾神仙所点播的听歌曲，蔡琴所带来歌曲《从小》。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你免书你好，
2: 你免书你好。我高雄那个永安区李太太。我想问一个代志咧，请教你。
1: 好好啊。
2: 检查身体哦，低密度的胆固醇，那是啥物？
1: 肥胖的胆固醇呐、
2: 啊。哦，安尼哦。
1: 啊，偌侪？
2: 啊，阮后生啦，234呢。
1: 哦，伊伤侪啦。
2: 系啊，你迄个安怎？
1: 假设八千啦。
2: 哦，十八斤有啊。
1: 一顿起来，吃三顿，吃小人食三个月。
2: 哦，好好好。
1: 啊，他油菜的慢吃。
2: 哦哦，因为我有去吃你的十八斤，还没吃完呐、
1: 啊。对啊。
2: 啊，我吃了足好啊。
1: 好安尼哦。
2: 我唔知影要吃啥物货，所以我问伊。
1: 哦。啊，你是拢安怎用？
2: 我脚乌啦。
1: 脚头乌。
2: 嘿，我这伊讲的退化啦。
1: 哦。
2: 我好吼。拢真好呢，啊，唔知影最近呢，这个退化一款，啊会酸痛，啊，不然我吃一个。
1: 没听呢，你啊没听，你个车唔去个对起来，
2: 我拢幺幺三顿的车来
1: 哟，对啦，
2: 对着嘞，
1: 有，
2: 啊，食十八斤地上啊啦，
1: 对，因为迄个甲歹清出来啊好个头诶，
2: 哦，迄种就是歹诶，
1: 歹胆固醇啦，
2: 哦好好好，食食较清淡啦，
1: 对，歹会有啊，清清的人就会健康啊，
2: 哦好好，
1: 啊你拢伫对咩？
2: 我拢伫食呢。
1: 好
2: 啊，你个食，因为我在永安区哦，我系一无啊，我爱去工山较有啦，我都足少出嚟，所以我出嚟食啦。
1: 好啊，好啊，
2: 好，嘿嘿，我前几日甲个食呢，俺娘连边个叫
1: 啊
2: 啦。
1: 好啊，
2: 嘿嘿，好好，谢谢你啊，好，谢谢，谢谢，谢谢。
3: 真感谢咱大理高雄区永安区的李太太甲咱做的见证啦吼。阿姨吃我们的速八千和八千健保安吃了效果都非常的好，阿姨说他们孩子有犯到这个血油啊，坏的胆固醇低密度的胆固醇234，这一般不能超过150就对了，这要吃我们的乌青鲜的速八千一顿一粒，叫三顿来给吃，小连续吃三个月，自然伊会甲好的头的、甲歹的清清出来吼，即会使讲效果拢总非常的好啦吼。若有需要，咱也住伫高雄市吼凤山区，就来和民药局、中华药局、五家一心同药局、金武路好好药局、各海洋路闽南药局、银武银德啦吼、江山天德、罗德村民、阿莲和德。大树鸡啊，中原桥头是一兰堂，那家庭就是信安药局，大寮新龙安，大寮中正洋洋吼，竹瓜鹅寮新明兴啦吼，基山是正安，林门鸡啊是闽安，美东的邮局边啊吼，中正路43号是叶药局的分店，平湖马经新联发药局，台东区新兴路。是三台各个区的三台药局，中华路马祖庙对面李兴药局，光明路花村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青鲜的药品。

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企业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定位。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唔好，挨起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嘅奉茶耶，政府大概应判林颖的职业调查，绝对唔会下两年还告辞。调查方式有实体访问、天发访问，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来条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细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人力政策嘅依据。
2: 按你个做安心诶，人力职业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的人拢会想到溪湖糖厂。除了每工，
5: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套餐起来就当起呗，欧巴桑，你就赶紧来出街哦。这当真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多川兄所带来的歌曲吼，黄昏，是咱家己这个中华河边的歌律师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人都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你的苏格江如，在家跟人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八月十。到古历的七月初七礼拜三，
1: 啊，今麦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段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时啊，阮做服务的吼都唔免客气哦吼，要加油啊，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要加油爱伫下晡的三点以前卡来吼，隔工就会当收到油啊吼。欢迎，会当个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管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6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2626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偷偷来利用啊吼！今仔日吼七月七七吼，古历就是咱咧讲的七夕啊吼，七夕吼，农历的七月七七的暗时啊吼，俗称了叫七夕吼。啊，相传是天顶的牛郎参织女吼，今年一度吼，伫这个天河相会这个日子的对吼，啊，会使讲牛郎参织女的爱情故事吼，啊，较早吼，较早相传伫汉代吼，啊，会使讲到了这个魏晋南北朝的时代吼。牛郎跟织女的故事吼，已经为这个恋爱吼，啊来进入这个结婚啦吼，啊婚礼啦吼，啊到这个吼，到这个每年吼只敢来当相会一天吼，啊因为这个情缘吼，诶感动人啦吼，因此全国各界吼，啊拢来流传的对啦吼。啊，应该讲这个七夕吼，情人节的对吧？吼，咱台湾的这情人节吼，所以讲我别个做参考。喂，健康快乐福利好。
0: 喂，你好。
2: 今日苏家如你两个搞啥？
1: 哦，你嘛搞家里好。
0: 你好哦。
2: 七夕情人节哦。
0: 嗯。
2: 七夕情人节啊。
1: 对哦。
2: 您两个快乐。
1: 好，哦，你嘛快乐嘛。
0: 大家拢快乐。
2: 好啦，啊，照道理上讲啊，吼。
1: 哎。
2: 咱听健康俱乐部的听友啊，吼。
1: 好。
2: 拢是您两个的亲人，你知道
1: 吗？好安尼哦。
2: 哎呀，那就对啊。
0: 是啊，是啊。
1: 好。
2: 祝我健康俱乐部的听友啊。
1: 好。
2: 啊，大家精神就快乐。啊，您拢我的精神，我祝福您快乐。我无啥物件人送您。
1: 好安尼哦。
2: 身体健康。
1: 感谢你替阮讲啦，感谢。
2: 我听您这句话。
1: 哎，啊！你得较够讲啊，阮两个都戆戆的。
2: 你今日要叫人去拜七牛妈生？
1: 哦，好
0: 七牛妈生。
1: 啊，恁遐有七牛分暗食毛酒无啊？
2: 阮太太用可能有啦，阮都拢照累的。
0: 你好，那有记得累吼？
2: 那新诶，旧咧诶，人讲那旧咧无灭，新咧新灭。
1: 无识啦，吓。
2: 啊，我拢照安尼行对啦，
1: 对啦。
2: 那我想吼，
1: 嘿，
2: 看迄电视吼，伊个高雄小港机场遐吼，有一个男的查某吼，
1: 哦，
2: 我甲迄警察，甲咱台湾的警察咧争执啊吼，
1: 嘿，
2: 我迄个人查某真凶咧，脚起脚就甲踢去踢警察咧，
1: 安尼哦，嘿
2: 啊，我看电视咧做啊，迄个人查某那遐凶哦，
1: 哦，
2: 你照讲咱台湾的警察吼，唔那跟他穿防弹背心俩，
1: 哦，
2: 一人趴遐吼，
1: 哎，
2: 啊，讲一个伤紧哩。诶，边呀吼，都做一个土啊，
1: 啊，唔得像人咧比赛跆拳道啊，是迄落个，有，
2: 诶，土了，
1: 哦，
2: 较安全，无只个走，只个女性哦，
1: 嗯，
2: 心肝真凉，伊起家就擦哩，啊，擦袂惯，更惨嘛，掉一位，
1: 哦，掉 L P 啊，
2: 难怕啦， 我个心哦，
0: 你看我咧人听较有安尼，
2: 哎啦，人听较有无咱，因为大家拢八九十岁啊，都过情人节拢嘛过，过七牛妈，七牛妈生的
1: 节日，安尼哦，
2: 讲较定，大家听较有，
1: 对啦，
2: 我心地真哦，咱若要带外南的查某，外国查某吼，迄也有相当的准备咧，
1: 安尼哦，
2: 我无甲你骗，啊无，无我像恁这做有书的，
1: 哦，
2: 还是有做写书的，
1: 哦，
2: 学位也较好。因为暗时啊，你外国查某，你暗时啊，工作甲做无十成哦。我你甲看啦，我你腰那袂唔对啊。
1: 哦，
2: 腰成你惊系腿白啊。
1: 哦，安尼啊。
2: 做
1: 法，有
2: 影，
1: 危险，危险哦。好好好，好啊好啊好啊，感谢你的关心啦。啊，祝你情人节咁说啊，拢快乐哈。好好好，谢谢哦，好谢谢哈。不要紧啦，好啊，祝咱大家吼拢情人节快乐哈。
0: 过节情人节吼是无分年岁啊，
1: 有情人终成眷属啊。
0: 少年老的拢会当啊，拢会当过。
1: 对
0: 啊，看你心情安那是过，
1: 心情安那咧过哈。尤其咱人啊，吃人吼，咱家己的身体够好哈，健康够好啊。啊，心情放我轻松啦吼！人讲有个人，我听讲吼，有个人讲因呐出国讲拢盖好困的吼，啊讲呐倒来台湾讲的困袂去的吼。
0: 以台湾旅游，诶，加这个伫出国旅游这个心态较无同款
1: 啦。对啊，啊就讲压力上大啦。
0: 为虾米你咁知啊，林老师？
1: 哦，
0: 因为你伫台湾旅游，比如讲你到屏东，去个台北佚佗。

0: 我然后因到的到底还出这个灯台哟，你下头一点看灯，看美女，现在我是找黄路公。那一上一到那边困中昼啊，困正对啊，倒对了顶头困。
1: 哦，安尼哦。
0: 啊，想想来讲啊，你擦菜吼，不用啊，加擦。哦，啊，我咧，这个课上咧，会大咧放，啊，杂上无停，在甲咱讲话。啊，大家讲笑讲笑啦。
1: 好啦，
2: 我这个好，谢谢。
0: 这样，这个对。
2: 嗯，谢谢，好，拜拜。
1: 谢谢。啊，咱从住伫宜林市街啊，林县咧问吼，啊，咧讲对着即个肺炎链球菌吼，诶，羽绒虾吼，羽绒虾住一节的冻五年吼，住一节冻五年吼，来讲你即个住了啊五年后，较可住得会使啊吼，所以当时啊，对着咱
2: 当即个花旦课程来讲啊，伊讲佮要住啊住落来，得个现实说讲你袂当住
1: 啊，你得爱五年的时间搞吼，
2: 你有住过，
1: 有住了你啊，啊，所以五年过了，医生佮会佮佮你住啦吼。啊，那无算做，因为这浪费啦吼，浪费了对吼，所以伫遮吼简单来甲你做一个答复了对啦吼。啊，会使讲咱即个目前吼，目前咱即个羽绒虾吼，链球进入三种，分别是13家、15家，啊，各有即个结合型的链球进吼，也羽绒虾的对啦吼。啊，所以吼，所以咱的乡亲的朋友吼，会使讲对着咱的政府的好意吼，啊，咱大家呐有到这个65岁啦吼，啊，这吼一定爱去住一个较好啦。
2: 13家较贵啦，哎、因为23家较俗。
1: 好安尼吼，对哇，即卖因为即卖较新的就用住一间尔吼，住一间免想较早住两间吼。回健康俱乐部你好。
2: 喂，你好！
3: 主角教育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1: 柯神你好，
2: 回台柯神你好啊！
1: 嘿，
3: 讲我做千里马先啊！
1: 有啦，
3: 啊，恁遐讲礼拜
1: 有咧，有啦。
3: 恁遐讲咧做千里马先嘛？
1: 有啊有啊
2: 有有，这边
3: 有啦，我偷偷去买物件回来啊。
1: 好，
3: 今仔日菜市也卖真济人咧。
1: 安尼哦，
3: 我较早去的时阵，菜市也卖真济人咧。
1: 哦，
3: 也卖什么？你咧报告气象，我来报告一下今仔日的介绍。
1: 好啊，
3: 阮家油饭啊，吼，因83块啦，
1: 83一斤哦。
2: 你是买人煮好啊？
1: 哦，
3: 鸡巴一斤35啦。
1: 哦，安尼哦。
3: 哟，煮好个啦，伊甲咱滚好个啦。
1: 哦，滚好个哦。
2: 拢要变的啦，
1: 要变的就对啦。
2: 油饭加毛油鸡了，
1: 油饭83啦吼。
3: 啊，讲个大概做参考啦，啊都有这时间，啊有这。机会不是啦，你也打在讲咱台湾的无人机，是用往迄个大陆的晶片通落去。这其实讲的因嘛是拢会知啊啦。官商勾结，你因为你嘛打讲咱台湾的物件，迄个那可能放商家可以做加迄个，
1: 对啊。
3: 再来咧，无些出头。其实咱台湾，咱讲实在，咱台湾这底下讲，你别安那讲。咱就事论事，有的就想你住伫台湾这底啊，好好，咱就顾咱家己的国家。
1: 哦、
3: 有的唔是啊，有的为着钱来论理强调安尼。你看，伊今仔报纸看啦，迄事关论理强调的时，涉到咱云山建成顶60项的居民的。
1: 对啦。
3: 啊，你甲想，伊这款物件，你如果啦，咱讲卖讲啥啦？上好是唔通发生的代志。如果那一日啊发生代志，你想敢有可能会收拾会开吗？
1: 好、哦。
3: 你打行业进步，打行都拢知啊！要提多只，你比多只，我都来恶出啊！你
1: 对啊，
3: 所有的物件，伊都是拢甲咱泄露出去。嗯、我感觉这些主管嘛袂啥，你负责伊来出卖着国家，我感觉这款人，我感觉较好。所以我才一生中，我才上车就是讲，帮阮辈的人啦。
1: 好、
3: 哦，这对个朋友友情，你如果咱朋友对咱帮阮辈的这款人哦，千万都。不可唔通安做啦！
1: 哦、
3: 如果人温情，还是讲有啥物事，伊就想你千万唔通对人唔通无往背。咱、
1: 哦、
3: 一个国家，你如果咱台湾大家生活嘛是讲真好啊，
1: 嗯，
3: 人来出卖咱台湾，
1: 哦，
3: 这是大家过得平平安安，还是上介好个啦。
1: 哦、
3: 啊，祝大家拢平安。
1: 哦，谢谢哦，
2: 谢谢
1: 哈、
2: 哦。谢谢哦、
1: 那来，今仔先来听歌哈、
2: 哦。来，咱来拜歌曲哈，康康所带来歌曲《快乐鸟日子》。 是咱到底台南人店的老先生所点播的。
1: 也先去等，也先去等哈。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林太太你好。
2: 啊、
1: 哦，我林秘书啦，哟。
2: 哎，
1: 啊你，
2: 我们出来买药啊啦，
1: 哦、好啊，
2: 我们来做碟片。
1: 哦，好啊，好啊，你请讲你吃我的什么药啊？
2: 我吃你的定道散啦、
1: 啊。哦哦哦。
2: 啊，搁减不完啦、
1: 啊。哦哦是。
2: 啊，搁有诶十八针。
1: 哦哦。
2: 啊，搁灌诶迄个，是灌诶。
1: 不胃酸。
2: 嘿，嘿，胃酸嘿是难吃，
1: 嘿
2: 吃吃。
1: 哦哦。
2: 啊，吃我。阿咧，我就不好，但我迄个电灶扇就挂两罐啊。
1: 哦哦是。
2: 啊，搁一罐十八斤。
1: 哦哦哦。
2: 啊，搁健保丸。
1: 哦是。
2: 阿咧就挂四罐只吼。
1: 嗯，对啦。
2: 啊，即摆我买个罐罐，我就只安尼想讲，一罐都食袂好，袂了咧，啊。刚刚我的脚头，我给做哪里啊？
1: 哦，这这还在继续啦。
2: 哎呀，我这哎嘿电灶扇哦，
1: 嗯，
2: 我拢爱食咧。用假电疗嘛，啊电疗拢电，迄钱也也淡淡，啊淡淡，啊个电脑拢会电打打，啊我啊人人这个产出费啊贵啊吼，我好想食这电灶算食食，这痰啊较袂人人会先多点肥，啊这也嘛较袂淡淡。
1: 就迄个千余块钱啦。
2: 系啊，啊啊就是哦，我无半罐。吃了半罐我就好呀，啊好，不然我搁罐一罐。阮家姐讲要爱我食，阮家姐。
1: 哦，中意啦。
2: 嘿嘿嘿，啊，阮家姐我啊，去罐十八斤嘛，阮家姐呢，啊，我讲我即摆要过来罐罐健步丸，我健步丸就贵点啦，你啊。
1: 哦，安尼哦。
2: 那个要去几多好费呢？
1: 对啦，对啦。
2: 我这就听个无准呢。
1: 对啦，因为恁老大人拢会骨质疏松，骨质来退化。
2: 对啊，啊，无这两天去高雄佚佗，高雄单干倒来。
1: 哦，你好。
2: 有人爱困我行。
1: 哦，啊，你住里底？
2: 我住里底，那个好买电三合地呀。
1: 哦，安尼哦。
2: 啊，无出船啊。
1: 哦，安尼哦。
2: 对
1: 啊，
2: 脱裤起来
1: 呀！啊，恁遐就是无指定药房，爱脱裤天寿同买啊！
2: 啊，我就是爱去天
1: 寿同。对啊，你都无方便了，我来吃。
2: 我吃，我多半无啥
1: 感觉。要，安尼我来吃
2: 就。去刮刀啦！
1: 要，安尼我吃啦，要。
2: 哦，我唔得就讲，就讲哦，啊，打这边有速度，安尼报啊，我我得叫照顾啊，啊，不要
1: 卡。哦哦，安尼哦，对。
2: 不要卡。
3: 北港新港行省招人银行中气筒二号二轮千华透过千秋中美疗新餐药局轮培中爱药局都会单买到林美术康家如给咱推荐介绍的乌青仙的药品和八仙的药品。

0: 欢迎您收听的歌曲《梦心观想看卖》，是咱大地家己当作杨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人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咱今麦时间是7:29，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耶稣甲教徒，伫遮甲人做服务，全部的时间是由全身甲人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全部完，
0: 甲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我全身的药品。大理南道区是公园药局、福伦连锁药局、草屯万寿堂、顺安福安福伦、玻璃集成吼，即间卖足侪吼，啊，搁有福伦啦吼，水利人员民间献旗，德山市洪明洞啦吼，啊，那咱屏东的枋寮是吉川吼，潮州是东龙跟信安啦吼。李港药局、盐埔新城啊、凤阿开的凤台药局，那边是明兴药局、东港建银药局、个东华药局、万丹小卖古商天场边啊、普林药局、屏东市大埔个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有咱买条无上限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0: 喂，你好。
2: 谢谢。
1: 哦，陈生你好。
0: 特殊的陈先生你好哦。
2: 你们说啊，
1: hey.
2: 啊，咱政府吼、哦、要破坏10,000块的这个，
1: hey.
2: 这个钱哦，咱这个人民啦、
1: 哦， oh.
2: 啊，对岸那边，对岸那边的人哦，
1: oh.
2: 我做新鲜的呢，
1: 好啊，你好，哦，因无啦，
0: 你哪在？
2: 200块哦，这是折价券啦，200块，
1: 哦，
2: 折价30块呀，
1: 好啊，你哦，
2: 对啦，啊，所以我刚刚在咱台湾这块讨价哦，
1: 嗯。
0: 够幸福，
2: 嗯，
0: 够幸福，
1: 哎呀，
2: 啊，大家安尼好啊，来珍惜这个土地啊，
1: 嗯，好啊，
0: 是是，
2: 拢有好讲的人，
0: 嗯，
1: 哦，
0: 对啊，哦，
1: 谢谢你哦，
0: 谢谢，
1: 再见哦，再见，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3: 健康苦了八零六四六九六六
1: 参政亚哥你好
0: 亚哥你好哦
1: 好
0: 你好你请讲
1: 你请讲来
0: 你请讲哦
3: 关于这个定义那讲的好头汤
1: 好
3: 头汤有两种
1: 好
3: 一种那个地上的好头汤
1: 哎
3: 第二就是恁树长树树下顶的好头汤
1: 好好好
3: 有两种
1: 哎
3: 啊我啊那我产生一个对好头汤哦，啊我拢唔，我拢未加起价哦。
1: 好安尼哦，
3: 因为呢好头汤拢会种菜个，种个菜桂花啦，啊也个冬桂花啦、苦瓜花啦，
1: 好安尼哦，嘿
3: 侬。就在那农作物那么好吃，
1: 哦，好啊，好啊。
3: 所以我拢未记个几下破坏，
1: 好啊。
3: 啊，你个这好台湾哦，真奇怪哦。
1: 嗯
3: 嗯嗯。你那不点点都要贵哦，都要个别哎，安尼出去旅游嘛，一边很贵。
1: 哦哦哦哦。
3: 伊拢未来开始工作。
1: 哦，好啊。
3: 都是车祸呢，一件都要贵，伊就很贵。
1: 哦，安尼哦。
3: 啊，那顶面那。那等于就你千万三就你不要不如不能嗯都大变
1: 好啊你好
3: 对吧这好草房
1: 你
3: 看第我的种菜贵种了多少年哦那侬也是讲十年的拢有好草房的
1: 收成
0: 谢谢
1: 你哦
0: 喂
1: 你好
4: 你好你来老早
1: 我请讲来
4: 我迄个买叫油啊！
1: 哦，来一算来，拜托来助理个听一下
0: 哦，你等一下哦，
1: 听助理听，谢谢你哦。啊，咱属啊玻璃的主机电话苗助理了哈、哦。啊，来进来开夹门啊，在的搞啊哈。啊，咱来讲对着咱这个会员练球进哈，这个岗位是65岁以上的民众哈、哦，就是1958年以前出世的中奖哈。哦 啊，跟两回遐幼儿吼，会当全民公会来住三车啦吼，啊，即、這个十三车用车吼，啊，那五十五岁到六十四岁，阮厝边咧，每人吼会当公会来住一车入三车的会员练球进的店吼。啊，咱一般吼，一般即毛住会员的吼，一般啦住会要住的对。十三车的疫苗吼，每车大约伫3800到4000块之间，啊，23车的吼，一般的费用是1600块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哦，咱的空中好朋友吼，啊，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吼，啊，咱若无做的爱做吼，拄好有超准的短线，讲伊做这个哦，这个新冠的莫德纳吼，张助手啊，今仔开头壳的公公安尼吼，他讲的公公，你先加啉寡滚水啦吼，加啉寡滚水吼，
0: 加啉寡水。
1: 对啊，因为
0: 我的白虾，
1: 因为这鱼红虾有当啊，注意不咱的人体吼，这有当啊，一个人一个人体质无相同啦吼。啊，有的人呢，发生什么款的情形，咱唔知啊。你来讲艰苦的话，就爱去对有医生，甲你复诊吼，甲你看起来安尼比较较好了，对吧？吼。
0: 啊，无你就是多休息啊，滚水，白滚水啊，给恁灌
1: 呢。安尼吼，所以吼、哦，今仔日吼，算作是七夕情人节啦。啊，希望讲咱大家人吼，拢总会当过了该快乐吼。伫古早吼，七夕是妇女的这个活动的佳节吼。伫前一天吼，这个妇女朋友吼，啊，拢会吃菜啦吼，啊，洗身躯、洗好清气吼，准备一挂这个贡品吼。啊，到了这个夜晚吼，七夕暗时啊吼，就伫这个殿院吼。啊，来烧香拜祭牛郎跟织女吼，啊，这两个做相亲啦吼，未婚的少女吼，啊，求牛郎啦吼，织女吼，会使讲来吼，互因会当吼找一个好的翁婿啦吼，啊，找一个好的这个某安尼就对啦吼，所以这
0: 双方面拢在找安尼啦吼，
1: 啊。诶，再讲已经结婚的吼，会当一挂少妇吼，拢祈求着早生贵子啦吼，早生贵子吼。中年的妇女朋友祈求家庭平安以后吼，啊，搁有这个乞丐活动啦吼。妇女朋友吼用尖线吼，啊，会使讲一支吼，啊来用这个七孔针啦吼，向那先来穿过这个七孔针的坑吼。就表示讲向制度啊求得了这个巧手吼、哦、卡手啊吼、哦，所以伫这个妇女普遍留伫厝咧制作一挂这个霓虹咧，古早时代吼、哦，会使讲是一项吼、哦，会使讲真吼、哦、真有这个实在吼、哦，用伫这个娱乐诶这个活动了对啦吼、哦。啊，今物无讲啊，即个妇女平常拢伫外口赚钱啊，就无咧做这样哦。喂，健康可能无你好。
5: 林老师。
1: 啊、哦，你好。
0: 你好。
5: 很多哈，有卡电咧，甲恁小姐叫伊，啊，唔过我无甲讲，我要迄落寄邮局啦。
1: 哦，寄邮局哦，好。
0: 嗯，
1: 好。好啦，嗯。好，谢谢哦，谢谢。
0: 你什么？
1: 一算来，接起来，一算哈，就你个接起来哈。我见有小关做什么款的服务哈，像讲你要寄乌鸟啊，寄邮局的拢不要紧哈。啊，甲阮讲起来哈，免付费的电话哈，0800-0700-889哈，啊，服务中心的电话0800-7000-6000的电话。啊，外县市外埔头的乡亲和朋友，头前加一个0800-7000-6000的电话。
0: 那咱人白光客户是咱住伫平湖的陈太太，甲咱住伫婚林岛南的新女士所点播的听的歌曲，甘美秋所带来的歌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喂，林秘书
1: 啊你好。
2: 你好，我苏美兰啦。我哦，你的药啊，我吃两罐小莲哦。我去是去诊所提三礼拜哦，啊，医生我讲啊，那那胃食道逆流最严重啊，你知道？
1: 嗯。
2: 啊，提三礼拜，我甲讲医生啊。这样才吃不好，伊家讲啊，讲胃食道逆流吃不好啦。
1: 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连续吃两罐，哦，你没有输，你敢知我好足济啊？
1: 哦，安尼哦，
2: 好，会使讲好个呀。我即摆食肉粽，五个即食肉粽，
1: 哦，
2: 啊，食青草，甜个啊，
1: 吼，嗯，
2: 食甜肉粽、咸肉粽拢会个，啊，食面拢会个，
1: 对啊。
2: 你搁加食一罐，
1: 好啊，
2: 我咧继续加食，啊，我拢在时啊五点
1: 外，哦，
2: 困精神，六点外五点外，我空白我就加配。我那开水，加两克，我加两克甜甜的咧。
1: 哦，好啊，好啊。
2: 哦，
1: 啊，你上了爱叫三顿吃，看八家吃，然后更加好。
2: 吃自己吃两盖就好了。今嘛吃肉粽，我这吃肉粽拢无要紧啊，自己吃一条的肉粽啊，啊，拢袂一酸，啊，吃炒面嘛拢袂啊。
1: 哦，安尼为。
2: 啥咧？我这就一吃啊，一切个哪好烧腾腾呢？
1: 哎，安有腾的用开啊？
2: 有开用啊，但是你今天又给他
1: 寄
2: 了一罐，我要继续给他寄了。
1: 好啊，好啊。
2: 现在过来，我就是拢吃透早，我因为嘛是煮一罐的，我继续吃。
1: 好，这样哦。
2: 煮一罐，我是讲我较不方便去煮。
1: 好，要紧，要紧。
2: 你帮我寄一
1: 罐。好啊，好啊。
2: 来，中国吃。
1: 好。
2: 哦，我给他加在你罐里，要给我寄，我寄来还是外地。
1: 对啦，对啦，对啦。
2: 哎呀，哎呀。
1: 好，
2: 麻烦你哦。
1: 没啦，没啦。
2: 我苏美兰啦。
1: 好，我知。感谢啊！
2: 我寄两，我连续寄两罐，
1: 好啊！好啊！好
2: 啊！我跟阮朋友讲，阮朋友去做一罐啦。
1: 好，
2: 谢谢啊！
1: 感恩啊！
2: 别啦，别啦！
1: 再见！
3: 真感谢咱大理家己的徐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啦吼。医生甲伊讲吼，啊，讲伊胃食道逆流，即食袂好吼，爱来食咱的乌象鲜补胃散。吃两罐而已就已经得到改善了，咱这就是卫生上过多引起的，会刺激到咱的胃壁和咱的肠壁，而且过来刺激到咱的食道，这种的情形咱乌象鲜补胃散空白吃三时叫三顿来吃，要睡之前再加吃一次，这真紧就得到改善了。然后需要住在家里梅山可有民营太和破主是雕园各主行新港北港行星轮配中爱德家大埔保健湾桥保健的分店，德家各有德行各有三元，中埔是主一，大拿是大当药局，家里市中正路公园药局，民族路大正药局，民生南路新鸿雄药局，都会当买到林秘书和交流推荐介绍的乌象鲜的保和胃散。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李秒师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
2: 那个，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的膝盖嘛，然后就是我去看医生，他是说我是月半板受伤。啊，可是我站直的话，我后面的筋会痛，然后我蹲下起来，我整个膝盖都会痛。
1: 嗯。
2: 啊，我这样子是要吃什么？
1: 吃我们的百仙健步丸跟素百仙一起吃。
2: 等一下，你跟我妈妈讲，我听不太懂那样。
1: 好。
2: 喂，你怎么说啊？
1: 你叫你吃八仙健步丸，对了，我说八仙一粒，我叫啥东西啊？
2: 你用八仙健步丸。
1: 然后吃对了，我说八仙吃一粒吧，又受伤了了。
2: 哦，嘿，刚才受伤了。
1: 对了，对。
2: 哦。
1: 好。
2: 哦，哎。
1: 嘿。啊，你到底对？
2: 我就是常常给你买的，我那款的洗脚皂啊。
1: 哦，这样哦。
2: 嘿
1: 啊。要给你吃鱼。
2: 嗯，好，不然我给你写一组来哦。
1: 哦，好啊。什么都
2: 吃一组。嘿啊，你可能看我的手机啊，可能有。
1: 哦，我知道你的手机啊，有你，我知道。
2: 有好，对啊。好，
1: 对啊。
2: 哦，我阿姨吃你的，因为我吃得很好，伊就那直播就直接管啊。
1: 哦，伊是安怎样？
2: 伊就是怎样，人家头退化有无？
1: 哦。
2: 啊，脚头有嘛？无好诶，食到即摆拢袂到，我做完杂件，好多就是完杂件。
1: 哦，安尼哦。
2: 嘿啦，伊咧甲我讲，我讲无你家己甲林老师讲较清楚安尼。
1: 哦，安尼对啦，对啦。
2: 嘿啦，嘿啦，我是讲。
1: 哎，恁老公都有接过，你就知影。
2: 啊，我想食完杂件，镜头甲伊无共啊。
1: 哦，安尼哦，诶，我有效啦，诶，我有效。
2: 是讲伊诶。也是咪卡塔乌什么夜半残
1: 受
2: 伤，
1: 对
2: 啦，
1: 哎，这样我拢会好笑。
2: 啊，我查家我以前是36岁食的，唔在。
1: 伊个恢复较紧，你会较少，恢复会较紧啦哈。
2: 哦。
1: 来赶紧查家，叫来叫三声车吼。
2: 哦，安尼哦，你拢可以食一粒，啊，食八粒。
1: 十八斤一粒，啊，减半八粒，叫三声车，啊，休困哦。哦，尽量休困，让做所长的工作啊。
2: 哦，要爱抱烟啊，带烟啊。
1: 抱烟啊，让抱用那个用啥个了？
2: 安尼哦。
1: 这样较好啊。
2: 哦，好，我就来讲好。
1: 好，
2: 你无你来接一组。
1: 我知影，
3: 真感谢咱带哩南投信义的朱女士。甲咱做个见证，伊咧讲因翁经脚头退化，脚头退化吼，啊，医生甲医袂好，啊，伊来食咱个八仙健步丸，含无上身个速八千，食到即马拢已经好呀吼。啊，咧讲因左肩个脚头受伤，小讲速八千一粒八仙健步丸八粒，照三顿来甲食，真紧就会当来得到改善。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就要来我们的空中好朋友说一声再会哈。那是讲对着你们所可能推荐介绍的，我像新的强力十八千，我像新的薄荷伟善，我像新的定少善。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半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一加空白7070600。
0: 你们说。

0: 台湾广播台 FM88.7 新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全民防诈，
4: 头家来喽！
5: 大家好，我是台新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称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芬恒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芬恒乡因由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在清朝光绪年间，因为芬恒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尼形容食薰的这个薰字，甲叫做薰恒。后来搁在厝边啊，定名为即马芬芳的薰恒。时常有听人在咧讲，台湾东北有三宝，你敢知影？
8: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